0: 先不说这个了，我知道药就在你们店里。这样，你先拿出一支来，给我们这位受伤的同志用上，我怕他伤口感染。
1: 嗯，能让我看看他的伤吗？
2: 这，
0: 让人家看，你没发现，这二位同志不相信咱们吗？同志，请看。
2: 又看，这负伤还能有假吗？
0: 当出生入死惯了，还怕这个？
3: 哎，同志兄弟，先把面钱付一下。
0: 是，面钱当然要付了。我们赤卫队的同志从来不白吃老百姓的东西。后面有同志来帮我们付钱，
1: 那不行，我们小本生意，概不赊账。
3: 哎，英子，让两位同志兄弟先吃吧。
0: 谢谢同志们。班长，咱们是不是暴露了？
4: 暴露什么暴露？
2: 班长，
5: 我忍得好。
2: 我来，
6: 哎，等等。

0: 你们干嘛来了？
1: 教官，连长看你们俩半天没出去，让我来看看情况。教官，这边。
0: 一会儿等他们都睡了，找机会出去报信儿，说侯德奎在这儿。
1: 是。那你们呢？
0: 我待会儿趁黑摸一下店里情况，药肯定在这儿，注意安全。
1: 是。
0: 枪给你留这儿啊。别再装共产党了，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谁干的？是个爷们儿，就给我站出来，别影响。

团长，你不会认为是我们哥俩杀的吧？就那二位凶神恶煞，要死也是我们死。

0: 看我干什么？我又没杀人。
1: 在这个客栈里，你有杀人的能力。一刻钟之前，你在哪儿？
2: 哥，他们都在房间，应该不是他们。
3: 都他妈在房间，那他们是自己死的吧？

0: 笑。
1: 阿等，
2: 吓我呀！啊！
1: 侯副团长，这笔账我记下了，咱们以后再慢慢算。
3: 你他妈能不能活着出去还不知道，等出去了咱们再算。
4: 团长，不是他们，他们马车里的货品我都查过了，布里包的都是烟土。都看我干什么？来我店里的客人，货品我们都得查。世道这么乱，我们也得自保是。
0: 团长，就算老板娘没什么问题，英子可是后来的。你看她那慌慌张张的样，就不查查？
4: 别在那嚼耳根子，有事的话就大声说出来。
3: 那他妈是女人，她要能杀人，你也能啊。
5: 团长，这可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啊，我就是来赚点钱，哪人杀人啊？
0: 他不能杀，那老五。
4: 老驴，做人得讲道义，这驴肉以后我还是上别人家的吧。
0: 哎哎哎，我说咱这是帮团长破案呢，咱们帮团长破案也是惩恶扬善啊。团长，是我们的房间都搜了，英子和老五的房间也搜搜看，看能搜出个啥。
5: 团长他血口喷人。
3: 老板娘，你看呢？
4: 这火都烧到我们头上了，英子，该说的你就都说了吧。
5: 团长，抓住一个共党，给多少钱大洋？
3: 那得分官职，当兵的50，当官的100。
5: 拿来100块大洋，我给你两个共党。
3: 钱不是问题，
5: 就是他们两个。侯团长，当时我从你房间出来之后，我和老板娘给他们两个送面，他们就是过来找药品的，暗中还打探我们是不是他们的共匪接头人。我当时觉得害怕，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没跟您说。
4: 确有此事。

0: 这件事儿，你们脱不了干系。我们就是范爷，栽到你这儿了，我认。可是夫人，
1: 侯团长，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恐怕也。

0: 说实话，共党的接头人在哪儿？药在哪儿？
1: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出卖战友。
2: 嗯。
1: 出事了，快！

0: 周，说吧。说，打死我也不说。狗剩，狗剩，你要是不说。
1: 跟他的下场一样，说了，也许还能活命。咱们是自己人，我们雷连长就在外边守着，我们俩是带着任务潜伏进来，找共产党的药的。这是咱弟兄，刚才死的是江副官和杨副官。

0: 你他妈不早说！
1: 我们进来你就不让动了，肖副官还说怕把事情告诉你，坏了大事儿。我们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啊！哎呀，
2: 装的还挺像。
3: 团长，你别听他叭叭。
0: 滚！
4: 团长，我这儿有枪，咱部队配发的。
5: 那你骗我和老板娘干嘛呀？
1: 我那是为了套话儿。
6: 我们都为你作证。
3: 我也证明，
4: 我也证明。
0: 老二，去找人。

0: 雷连长，
1: 那思韵烟土被我抓了。

0: 连长，连长，谁干的？就是他，就是他杀的。
1: 连长，他说他们是共产党，我也不知道啊。江副官和杨副官呢？
0: 他们也被杀了。
2: 连长，我在查。

0: 谁让你查的？
1: 长官，喝口水。
0: 你杀的？
2: 雷连长，放开。
0: 杨老板，久违了。事关重大，理解一下。搜。
2: 雷连长。
0: 搜，给我搜。

0: 妈的，国军怎么去了？等信号吧。
1: 团长，这事儿也不怪你，大伙都看着呢。
2: 哎，对，都看着呢。
3: 哎呀，老驴啊，你这驴挺有意思啊，这跑了一天，这也不吃草啊？
1: 不能啊，这驴最爱吃了。

0: 陈亮，我把民团的兄弟们叫来吧。
1: 不用，
2: 下面有暗格，驴不吃草，以后一定在这下面。
1: 哥，咱现在咋办？
3: 哎，军爷，军爷，哎，

0: 这是要让咱们强攻啊！国军这么多人，怎么干呢？
1: 哎呀，没多少人跟他们干，这批药要是搞到手，够咱们兄弟吃。

小燕儿。

0: 我的。
1: 快走！
2: 车上的大烟，拉走！
3: 司令，大哥！
4: 我打！
2: 老李，
5: 连长。

0: 连长，没有。
1: 他不会是拿着药走了吧？连长，我看他像共产党啊。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张姐，还好，加了一支烟。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齐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影片讲述了70岁的赵艳红在一次次复原魔方中找回人生主场，面对持续不断的质疑与压力，她没有退让，

0: 在吴有为教练的指导与家人朋友的陪伴下，他选择迎面而上，不服输不认命的故事。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1: 嫌犯骑摩托车从布兰克林跑出来了，
2: 不许动，不能杀他。
3: 你知道这是什么？
4: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3: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1: 方便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答应我们的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5: 你休想！

0: 发射。
1: 7月24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2: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3: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4: 是，那是怎么了？
5: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6: 这个女孩不见了，
5: 我侥幸活了下来。
4: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5: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3: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5: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4: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5: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4: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6: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7: 我不想失去你，林。
4: 你不会失去我的，玛蒂尔的。
1: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2: 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细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8: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9: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1: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10: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11: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技人才能叫做龙虎武师。罗师傅啊，可是最厉害的。
1: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12: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13: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同意。
1: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14: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师精神致敬。
15: 你哪儿穿一下？
16: 我跟赤兔直接摔。
14: 我是让警察致敬，不是要努力吗？
15: 我们龙虎武士就这么做事的，
17: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14: 大哥，跳下去容易，走下来难。
16: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1: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1: 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做点事。小岗村的名气，加上上头的支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
2: 我要是倒退三年，我也不去。
3: 陈书记啊，你了解小岗村吗？
4: 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
1: 村里个别人占用集体资产，村民们议论很大。
5: 这是历史遗漏问题，原因很复杂。
1: 咱们还是举手表决吧。
5: 我不同意。
3: 听说他把我告到县法院了，是不是？
6: 现在开庭。
7: 袁德峰，你再胡闹，我书记不干，我要收拾你。
8: 哟，谁进去？
9: 是。
10: 再干三年。
11: 你真的是想在小岗村干下去？
4: 无私的奉献精神。
10: 每列火车都有它自己严格的运行时间，不是说停就能停。
1: 我们小岗村盼这条路已经盼了30多年了，
10: 连线路图上都找不着，你让我怎么帮你们？
12: 整个中囊铁路运输网全部被你搞乱掉了，
2: 到时候你还有我可都吃不了兜着走啊！
1: 我保证不会超时。找资金，到征地建设，亲力亲为，甘苦自知，很值得，意义也很大。
4: 根据优秀村党委书记沈浩真实事迹改编。杨立新真情演绎。第一书记。

0: 华社报道，中国国防部发言人。
1: 喂，这陈书记还没醒啊，现在水的沉着呢。你什么事情？
0: 现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框架下，
1: 吃早饭都说。
0: 相关国家和组织开展多种
1: 双边互抗。你怎么也得让沈书记吃个早饭吧？好好好，那我都记下来了。
0: 根据联合国索马里海盗问题。
2: 沈书记，

0: 宝贝女儿，爸爸不舒服。
1: 沈浩一心为民，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不幸于2009年11月6日病逝在小岗村。
2: 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将沈浩同志骨灰安葬在小岗村公墓。
4: 当小岗人第三次为沈浩庄严地按下手印的时候，留下的却是沈浩的骨灰。

0: 今年的年度考核表。
1: 哎，好，
0: 今年表现真棒。
2: 来，用了不少力，怎么都是基本称职啊？
3: 年年都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4: 妈，我拔拔河得第一，得第一有什么用啊？财政厅又不是拔河厅。
1: 别闹，
5: 第一总是好的嘛啊。
1: 明天我带旺旺去考级吧，你歇歇啊。

0: 哎，
1: 省委组织部要选派1000名机关干部到村级组织任职，你可以考虑，焦岗可是个名村，你可以抓紧报名。
0: 好，谢谢。

0: 你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能敲敲门呢？啊，老同学了，我想报名。板凳队员想上场啊？
1: 我是认真的。你最好想清楚啊。虽然说这是省里选派的，充其量就是一个村支书啊。
0: 是，小岗村。 你就没别的理由了？
1: 没了，就冲"小岗"两个字。

0: 我明白你为什么会动心啊，
1: 我也相信没准你真能干点名堂出来，
0: 但是我还是真不能表这个态。
2: 为什么？
0: 明摆着吗？太长了，时间3年。
2: 一年我还不去呢，板凳都坐不热，什么事也做不了。
1: 行行行行，
0: 你啊，你脑子别发热。我还真认识一个下去过的。
3: 来来来来，
4: 喝一杯喝一杯。
3: 来来来
4: 来
3: 来，
4: 好，
3: 坐。
4: 哎，坐坐坐坐坐。
5: 哎呀，小岗村号称中国第一村，那已经是昔日的辉煌。在凤阳，什么事儿都派不上号，村里穷的叮当乱响，老百姓没心气儿啊。外边来个人，大包干的带头人出来接待一下，欢迎欢迎。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优势啊。
2: 那你没给小岗村拉点投资，搞点开发？
5: 哎呦，求爷爷告奶奶，那真是磨破了嘴，跑断了腿，整了点钱，怎么样呢？村里边百废待兴，老百姓心死了，没用，连个响都没有。那个加上他那几个带头人啊，相互不服气。
2: 上头对小岗村重视吗？
5: 你再重视，他只是一个村儿，你全国有多少大事儿啊，对不对？老弟，我要是你，我不去。倒退3年，我也不去，没什么意思。
0: 对对对，黄叔说实话。
3: 来来来来，
2: 小岗村有多少人啊？
5: 几百户人家，1000来人吧。嗯，来喝，方便一下。
0: 过来人意见得重视。
6: 小青同意了。
7: 爸，非得去啊？
8: 领导选的。
7: 选派选到村里去了，要选到北京还差不多。你爸在厅里不是一把手，到了那儿就是一把手了，当大官了。妈，你也同意啊？我哪敢耽误人家干大事儿啊？反正啊，我就是受累的命。
9: 我在合肥也住腻了，我正想到你哥那儿啊住一阵子去。
10: 嗯，其实呢，妈妈跟奶奶都同意的话，那我也同意爸爸到农村去当官了。

0: 机长呢？
1: 嗯。
0: 快40的人了，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做点事。小岗村的名气，加上上头的支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
1: 做事需要花钱，那财政厅是你们家开的？
0: 跑呗，
1: 把家里的车开走吧。想回来的时候方便点儿。

0: 昨天旺旺送我的照片背后还写了一句话，让我注意身体，别做贪官。孩子懂事了。
1: 这什么东西啊？
0: 哼，小岗村的情况。
1: 看来真的了。小岗村村情概括，土地整理事宜。
0: 哎，过了，应该在这边。

0: 哎，大爷，这条路汽车能走吗？
1: 哪条道都不好走，还得绕道走。
0: 找个人帮我推的车好吗？
2: 想致富，先修路。我帮你找到突破点了。
0: 我搞清情况就写报告，你帮我找钱。
2: 后边车里坐着王厅长，找他去。
3: 我们本田到户后，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拱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傻头也甘心。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1978年12月，严立华家。
4: 当年万里委员长来到我家的时候，我那两个孩子正在里边坐着。
5: 为什么坐锅里啊？
4: 冬天天气冷啊，没衣服穿，这里边有点热乎气儿。7、8年吃不饱，家家户户都逃荒要饭。实在是熬不住了，这才摁了18个手印儿，粉田大保杆。当年就是个大丰收啊，总算是吃饱肚子了。总书记后边那个，那就是我。
6: 大爷，大爷，
5: 大爷，
6: 大爷，
5: 您给我签个字吧。
7: 啊！我们在村里头等半天了，你们从另外一头路过来的。
8: 是。
2: 这位是财政厅的王厅长，
9: 欢迎欢迎啊！我是政委书记黄文胜，
10: 黄书记，
9: 感谢财政厅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1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小港的事就是我们财政厅的事。
11: 经研究决定，省财政厅选派干部沈浩同志任小岗村第一书记。
0: 我刚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2: 我跟您说，像他这种
0: 小岗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12: 到小岗来就说省大官，
0: 快30年了，
12: 来督进的。
0: 小岗怎么才能发展？怎么才能致富？我会一家一户的去请教。
5: 看他那模样，才30多岁吧？哎呦，城里人保养的好，50岁了还像小白脸的。
13: 书记，你好，书记，你就跟大伙说，你来能给我们小岗村带来多少钱，对不对？
14: 对。
5: 沈书记，你老婆长得什么样子？
0: 没他长得好看。
15: 哎呀，可得小心点。
5: 哎，德副家的，你说什么？沈书记刚来，你注意点形象啊。
7: 别乱讲话，你安静。听沈书记继续讲话。
13: 还说什么？不就是来镀金的吗？我说什么来着？
16: 就是3年混完呀，回到城里面，哎，这政治资本又有了，好使提拔升官。
13: 对，
5: 看到这人穿的，就走亲戚的吧。
0: 我刚来，得给大家留个好印象嘛。
13: 沈书记，啊，我问你，什么时候收麦？
0: 芒种3天见麦场。
13: 那什么时候种麦？
0: 秋分早，霜降迟。寒露3天种麦正当时，
13: 你看这就露馅了吧？那叫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对不对？
0: 不对，不对，不对，你听我慢慢说嘛。
13: 他妈谁呀？这他妈谁呀？这个
5: 我，
13: 平均恕你无罪，恕你无罪。
0: 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秋分种麦，年前麦苗就会旺长，影响麦苗积累养分，开春。麦苗就会变弱，影响产量，所以要想小麦丰收，种麦时间起码要比过去晚一个节气。
13: 难怪了，
0: 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
13: 吴家比我完种了，
0: 就知道应该什么时候种麦。
13: 好几天，反正比我家长得好。

0: 哎，
1: 任书记啊，你了解小岗村吗？
2: 你叫杨德福，排行老二。
3: 杨福，别捣乱。
1: 这是老大杨德禄。

0: 沈书记，你真的是想在小岗村干下去？
1: 是啊，常河叔，
0: 你呀，不要搞皮毛花架的，没用。我们小岗村不喜欢。
1: 常河叔，我得向您老请教。
0: 你自己去看，自己去想。
2: 这些集体财产都被个人占去，有什么办法可想？
3: 穷，
4: 村民，我们集体欠债40000块
2: 钱。
4: 那一年村所，
5: 反正就是财神爷。
4: 一年村所还不到
5: 两。大伙就盼着到小岗村，给小岗村多挣，多要点钱，多干这些
6: 好事。干部就像走马灯，还来了个新一代当队长，当支书记。
4: 800米水泥路还是人家来支援的，
6: 就换上了。
4: 剩下的那节到现在还没有铺上。
7: 总的大量啊，自古如此。如今啊，农业水眠了，还给补贴。
1: 哎，有什么不习惯的？又不是没在乡下待过。娘好吗？那看病肯定没有合肥方便，缺什么药给我打电话，我让小琴去办。
8: 陈书记
9: 啊，
8: 你点点响，去去冲啊。
9: 好。
1: 长平，大包干纪念馆红色旅游多少年了？
8: 哟，这好多年了。
1: 18个带头人，健在的还有12个，谁说话算数？
8: 这谁家人多，谁说了算吧。
1: 长平，你等等。这是半年生活费，3600块钱，你数数。
8: 不着急吧这个？
1: 哎。组织规定，吃住都在村里，啊！
8: 想要做饭也不知道合不合口味啊。
10: 沈书记，我们家离水田近，蚊子多，跟你们家没法比吧？
1: 可空气好啊。
10: 你的车子是你自己的？
1: 是啊，又不是什么好车。
10: 那你在城里也是有房有车子。你干嘛非到小岗村来吃苦呀？
1: 这棵桃树是哪年栽的？
10: 都2年了，没开过花，我就想把它砍了。
1: 别急，再活一棵树也不容易。哪天我找个人给你看看。
10: 好啊。
1: 这些天我把这108家都走遍了，有那么几家，哎，过得叫什么日子呀？房子漏风漏雨，没吃没喝，我看着心里着急啊。
10: 这些小老百姓啊，这些事情都顾不上想。
1: 我是书记，不想不行啊。
10: 沈书记，你一个人在外面，老婆一个人在家，两头难吧？
1: 我老婆能干呗。
10: 看得出来。
1: 这怎么看？
10: 看你打扮啊。
1: 李延叔在吗？
11: 谁呀？
1: 我，沈浩。
11: 沈书记，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真是。
1: 放羊贡米，
11: 哎，以前是给皇上吃的贡米，现在家家都吃了。沈书记，这家家户户都走遍了，有什么好主意吗？
1: 指点感受，还得向您老请教啊。
11: 哎，
12: 我叔可是镇里县里的农业顾问。
11: 哎，一起商量嘛。
1: 小岗现在还是靠种粮过日子
11: 啊，
1: 无功不负。咱们得想办法转型办企业。
11: 农民就得种粮食，建工厂得占地，这可不是一亩两亩的事情。有地才能有粮，有粮才能有命，可不能胡来呀。哎，我听说你要修路，这是好事啊。
1: 省里50万资金都答应了
11: 哦。
12: 沈书记，小岗这俩字还管用吧？
1: 都是老一辈留下的荣誉嘛。
11: 哎，好汉不提当年勇了。
1: 这话说的对，小岗现在掉队了，差得很。村里个别人占用集体资产，村民们议论很大。

0: 您看这事怎么办？
1: 我老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2: 沈书记，这是历史遗漏问题，原因很复杂。
0: 喂，崔凯，是我给你打电话。对，我要修条公路，需要测量员，设计施工的技术人员，还有工程机械什么的。啊，你帮我询询价。啊，行，拜托了。好，啊，再见。

0: 三个带头人又一起扫马路了，已经扫了很多年，这说明他们爱小港，就是谁也不服谁，影响小港的发展。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团结起来，大家拧成一股绳，小港才能有大发展。团结就是力量。
1: 招标修路，这50万还差点。
2: 我同意自己干。为什么？钱是谁书记搞来的？
3: 可人家是冲着小岗村才给的钱。
1: 对呀，我们小岗村名声在外。
4: 我也同意自己干，村民能挣到钱。
5: 关键是，可以增加感情，这些年个人干个人的，集体意识都不强了。
2: 自己搞，施工技术活拉个倒。
1: 可以花钱请人吗？
2: 集体设备从哪来？那村里就有嘛，比如铲车，那就那已经被人家占用了好几年了嘛。
6: 对，早该收回了。这件事我们议了好几次了，我看咱们还是举手表决吧。
3: 我不同意，
2: 看你们哪个敢同意。
3: 蔡家庆，你是包工头，铲车又被杨德福霸占。
7: 当然不同意。石书记，看这包东西寄了好些天了，别人吃的吧？谁寄的？还能有谁？
0: 文章，你帮我挂上。好。小岗村的复杂是我始料未及的，公有资产无端被占，村民池塘被个别人强行养鱼，不让浇田，破坏农业生产，村民敢怒不敢言。小岗村的邪气到了何等地步，可以想象以前是个怎样的状况。多数村民讲， 3年后我走了，又要回到以前的状况，所以大家对好的规划想实施，但又心有余悸。那你打算怎么办？
1: 铲车的事我们想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适当给点补偿，也算是给个台阶吧。
8: 好，那德路那边我来做工作。
1: 好，
8: 明白啊，我给你找了个人，
1: 张新华。
9: 镇里的司法员能干，给你当个法律顾问。
1: 小岗村很复杂，你怕不怕？
10: 只要沈书记不怕，我秉公执法。
11: 喂，你说什么？沈浩把我告了。

0: 沈红，沈红，
1: 干什么？干什么？啊？德福，干什么你？
0: 你说我干什么？我找沈浩，你是沈浩吗？
2: 德福啊，大晚上的你闹什么呀？
0: 叫沈浩，听说他把我告到县法院了。

0: 是不是？他不是要受我的铲扯吗？我凯来了，叫什么？
1: 沈书记还没回来呢，他出去跑业务去了。你看他这么辛苦，他图啥为啥呀？你怎么不讲一点道理嘛？
0: 谁不讲道理啊？谁告我谁不讲道理？都是乡里乡亲的，还真撕破了脸去打官司。他不认，我就不依。叫什么？沈。你干什么啊，沈浩？我问你，你干什么呀？你不要以为你是城里来的，我爹当年还进过北京呢。这是小岗，不是你财政厅。沈浩，得饶人处且饶人，给别人找麻烦就等于给自己找麻烦，你知道不？
2: 没事儿。
0: 这小岗这么多年，第一次成了被告。我就是做给他们看的。沈浩，三年两年走了，我们还要常待的。
3: 就是就是，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
4: 对，我也会给你找找人，叫他这官司，想打也打不成。
0: 嘿，真没看出来，敢拿我开刀。
2: 我是不是有点傻？刚才一句话都不说，是不是不像个书记啊？
5: 他们也不是对你，说是咋呼咋呼。
2: 我也不是针对他们，我想告诉大家，我办事秉公执法，不徇私枉法。不怕你笑话，我跟小岗有点像。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学生党员，省级三好。我在机关18年，原地踏步。这次来小岗，我想跟小岗一起突围。喂，桂兰，今天就要开始修路了。像吴奶奶这样没儿没女的五保户，村里一共有3户吧？啊，对，你查查。他们去不了工地，但这钱得分给他们。好，你查查吧。小岗村的道路建设已经进入第8天了，大家劳动起来认真负责，包括德福在内，积极性高涨。只是机械长快影响了工程的进度，但正常来看，不用半月即可。在经济上定能节约一大笔资金，看来小岗的发展是大有希望。
6: 这边排队，
7: 这边排队，
6: 希望啊！
1: 来了来了，
8: 杨科叔，数一数，
6: 杨德福，
8: 杨德福，你请
9: 排队排队去。
1: 书记，
8: 来，
1: 好
8: 得。哎，大家看见了吧？我们肥水不流外人田。
6: 对对对，
8: 啊。我们的钱不能让承包商挣去啊，要留给我们自己。还有5公里，路就修通了，大家加一把劲啊！
10: 哎，就是这儿。
11: 是的。
10: 杨德福，杨德福。
11: 什么事？
10: 我是县法院的，你看，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你都没接。今天专程来给你送传票的，写得很清楚啊，下月5号开庭，签收一下。
11: 我不签。
10: 不签也会按时开庭的。
11: 我不去。
12: 不能去，那去了不是就把人抓起来了吗？
10: 不是的，在法庭上你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自己是怎么想的，还是应该去啊？你看看，好好想想，好好劝劝他，开庭的时候一定去啊。就这样。
0: 你随便。
10: 再劝劝他，开庭的时候一定要去啊。
0: 你怕什么？你害怕什么？你怕什么？

0: 邓夫怎么还没来呢？
1: 不管他。
2: 害怕了？
3: 对，到现在还没来。
2: 别理。
3: 你看，现在没来了。哎，不敢来。
4: 三姐，你娘这官司可能赢？
5: 怎么不能赢？法院是讲公道的地方。
0: 不好讲，人家背后有人，
6: 有人在讲王法。只要有共产党在，咱们就有讲理的地方。
7: 对对。行，咱们接着往上告。这么也不行。
8: 请大家回到座位上。各位旁听人员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

0: 请坐下。现在开庭。
1: 丑丑丑，丑死你！你也不想一想啊！光子输了怎么办啊？
2: 不会，我认为不会。
0: 由于被告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按被告缺席判决，请起立。现在宣判，被告杨德富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把铲车一台交本县小西河镇小岗村村民委员会，本案受理费50元，其他诉讼费用100元，由被告杨德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闭庭。
3: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4: 问题要慢慢谈，好，明天会上见吧。
5: 好，先生见，明天咱们村部见。
4: 好，再见。啊，
6: 喂，小琴，我现在，我一会儿打给你。
7: 怎么了？
8: 可是谁？
7: 这
9: 哟，谁进去？
8: 是，
9: 谁进
10: 去？程浩大叔，程浩大叔，哎，
9: 什么事儿？
10: 程浩大叔，沈书记被打了啊！
9: 就在那边。
6: 小岗这个地方很复杂，但我不怕。我愿在这个熔炉里锻炼，在锻炼中升华。家中老母无人照顾，女儿因得不到父爱而成绩下降。我不图名，不图利，受累受苦，有时连一个愉快的心情都没有。你是共产党员，你是第一书记，肩负着组织的重托，领导的信任，群众的期盼，只能尽心尽力好好工作，把小岗发展起来，让小岗人富起来。

0: 新书记，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刚嫂子打电话来家里问怎么回事，我想找你打架了。
1: 你没说我挨打吧？
0: 没有，哪敢讲？江大不半夜从省里赶过来，我就跟他讲，新书记过来处理一下。
2: 我没事儿，大家都回去吧，回去吧，啊！大伙儿都回去吧，啊！让沈书记睡个觉，啊！回去吧，走吧。

0: 老婆，你放心吧，我挺好的。
1: 爸，您跟别人打架了，怎么了？你这是？
0: 你们怎么来了？
1: 电话里我听见杏花支支吾吾的，就觉得有事。你这怎么搞的？
0: 男人之间的事儿。进来吧，进来吧。太乱了。
1: 爸。
0: 啊？
1: 您这儿也太乱了吧？怎么跟猪圈似的？
0: 你见过猪吗？
1: 我还真没见过猪。
0: 太脱离生活了。汪汪。
1: 嗯。
0: 我带你看猪去。
1: 嗯，好。
0: 好。小琴，你去不去啊？走吧。
1: 嗯。
0: 走。
1: 妈妈再见。

0: 一点也不脏啊。
1: 爸，它真可爱，
2: 好漂亮哦。
3: 这是天下第一香猪，叫大明公主。
2: 爸，我有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3: 好，我答应你。
2: 只许养它们，不许吃它们。
3: 好吧，走。
4: 啊啊，
3: 嗯。修房子钱下来了。
4: 太乖了，
3: 每家两万。
5: 书记，坐。
3: 啊，不坐，你坐。
5: 坐，
3: 你坐，你坐，你坐，你
5: 坐，坐，坐，坐，
3: 你坐，你坐，来，我坐这儿。修房子钱下来了，每家两万，但只能用在房子上，烦不心吧？
6: 盖不起来。
4: 你好，
3: 大家帮你。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6: 做梦都不敢想。这件事情，
3: 材料省着用，运输我让王正和的儿子帮你。他跑合肥的客运是我帮他办的，他欠我情。
4: 姐姐看看啊，有没有记歪了的？
6: 我也欠你的。
3: 我是书记，帮你是我的本分，啊！
6: 谢谢。
7: 我会不？
4: 啊哦。

0: 好，你回去吧。
1: 没事再来。
0: 好。
2: 爸，你哭了。
3: 谁哭了？
4: 陈书记，你好。
1: 你好，小弟啊。
4: 对。
1: 哎，这是我女儿。
4: 哎呦，都长这么高了。
1: 好，再见啊。
4: 好，再见。
0: 那是小岗村，这是小岗，凤凰就是从这个小岗上飞起来的。
2: 你编的吧？爸，您能让刚才那个叔叔家奔小康吗？
0: 能。
2: 不许骗我。
5: 我知道农村不如城里，他们也不能让你住这么破的房子。
0: 每届下派干部都住这儿，这是房东放东西的闲屋。
5: 这边，房子破也就破了，还打人，你就让他们打呀。
0: 我是书记，总不能再打他们吧？
5: 那你就认了。我回去啊，就找你们厅长去。这书记咱不当
0: 了，那我在财政厅就更没法待了。
5: 没法待，咱就走啊，出去经商去。
0: 不就是想做点事吗？娘，你，还有旺旺，我这一辈子就是让女人管着。唉，我真想跟你争气。让你看看我的能力。
5: 我想看到你的能力，可是我到这儿来看到的是什么呀？看到的都是我不想看到的。
0: 你就是急脾气，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让你看到小岗村在我手里的变化。
5: 哎，快点吧，这三年快点熬过去吧。旺旺的功课又不是很好，我那边工作那么忙，我一个人都撑不住了。
0: 哎，你也不容易啊。

0: 爸，妈说让你多睡会儿。喂，媳妇儿，你起来啦？
1: 啊。喂，孙书记。啊。今天上午会议你还参加吗？照常。哪儿来的羊啊？你不知道啊？
0: 是嫂子让我买回来，几天羊奶给你补补身体。
1: 村里那个吴奶奶需要，你给牵去吧。嗯。

0: 陈书记，其实刚没有把你照顾好，都让你受委屈了。嫂子都生气了，走的时候连个笑脸都没有。
1: 他就是那脾气，回头我批评他。
0: 哎，你千万别，是小刚对不起你们全家呀，沈书记。
1: 老婆，谢谢你。

0: 我是可怜你。
1: 娘，你好吗？
2: 乖乖，我的乖乖，听党的话，把人家的事情办好啊。
3: 石书记，黑头发多了。
4: 南方地震和海啸灾后问题领导人特别会议开幕时，与会各国和国际组织代表集体默哀，悼念在地震和海啸中的死难者。
1: 小岗村还有许多事没有做呢。
3: 不干不好意思，干点意思意思。干多了你什么意思？走了。
1: 谁说的？
5: 不就以前那些下派干部讲的吗？
6: 还不讲话，把门都堵上。
7: 哎，申书记，申书记来。
1: 德福，你这把大门砌上了，自己怎么进出啊？
8: 我反墙，很方便。
1: 我跟你说，你的上诉，
9: 法院一年前就驳回了，维持原判。老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咱们可以商量嘛，啊？
8: 你说真的，申书记？
1: 当然真的。你说，
8: 申书记啊，当初盖村委会办公室的时候，用的是我家的自留地，不能白占吧？先把赔偿谈好了，一切都好说，对不对？
1: 好，你开个价。
8: 还有，铲车，保管费一天30块钱，不多吧？5年大概是6万块，我还给你打个折啊，5万块怎么样？
10: 你太过分了，
1: 村委会通不过。
8: 你苦家没有商量。我问你，沈书记，那你凭什么给王昌和家老二跑那个低息贷款买车，10万块对不对？还给他跑那个运输手续，都是一个村的，到我这儿了不依不饶，一碗水要端平。
1: 那是两回事，跑客运那是发展经济。你是知错不改，
8: 我就这么着，怎么地吧？
11: 强制执行。
8: 那我等着。喂。
11: 好，让一下，让一下啊！
12: 杨德福，
13: 就是这台车吗？
14: 德福，
15: 德福。杨德福，人在吗？
14: 走。
8: 啊！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别闪！你干拆我墙？你干什么？
14: 哎呀，你人在呢！哎，兄弟，来，你拽我一把。
8: 你干什么？我拽你干？你就这说，有什么事你就说，你就说，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4: 咱们俩进去当面说。
8: 不用不用，你就这说吧，挺好啊。你就这说吧。
14: 人多影响不好。
8: 你带着警车来影响好？你干什么？就这说，有什么事你说。
14: 你听老哥一句话，你这车是不是村里的？
8: 是村里的。
14: 那还给村里好不好？
8: 没不让你开走，谁会开？开走啊！
11: 你把院门堵上了，我们怎么开
8: 啊？那怎么办？车是你的，院墙是我的，我想堵就堵啊！
14: 哎呀，兄弟，你这不是难为人吗？你这拦着，这怎么能开得出来呢？
8: 啊？那怎么办？你要想拆墙，花钱呢，对不对？
11: 多少钱？
8: 五万。
14: 不是，
8: 把砖给我去。
16: 这是进墙了。
14: 你这就太不讲理了呀！
8: 啊，什么叫不讲理啊？我不讲价，就这一口价，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商量好了叫我，我喝酒去了。
14: 德福，咱哥俩再聊聊。
8: 干什么？
11: 杨德福，
14: 德福，

0: 哎，德福，这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再想别的辙吧。嗯。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我问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杨德峰，你再胡闹，我书记不该我要收拾你。
1: 你就说说，你放下，
2: 你去收拾谁呀？你收拾我看看。
1: 他说什么？他说收拾我，他是书记吗？他
2: 我告诉你，
1: 先收下，
2: 没说什么。哎，你们掉吧，掉吧，掉吧，慢慢掉。

0: 手机和我们无冤无仇，搞什么？那修路府桥又背不走。放着好好的烧饼生意你不做，一天到晚的瞎折腾。
1: 再个炮吧，
0: 光长叶子不长果。养个鱼吧，四斤鱼苗瘦五斤。你说你还能干什么？
1: 人家沈书记，陆世光认识人多，
0: 你不知道跟你好好处，搞不好人家能给我们搞个饭店什么的。你就是要跟人家斗斗斗什么斗，斗出什么来了啊？想吃聘请的都没有人给你放一个。砍什么砍？你给我倒盆水去。

0: 马上出来。
1: 这么脏的车怎么停在这儿？

0: 梳理财政干部，自我自踏入财政系统这个队伍以来所致力追求的目标。一年来，在听领导的关怀和同事们的帮助下，我时刻要求自己从实际出发，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力求做到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双提高，顺利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各项工作。
1: 刘处长，
2: 又来了。
1: 还是那句话，
3: 什么都要，
1: 凡是机关不用的、旧的，我全都拿走。
4: 管理如何管好钱、用好钱，
5: 发挥好财政的宏观调节作用，促进我们全省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这是我任新职后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6: 那为此，我带领各处室的主要领导一般人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调查研究，围绕省委、省政府、

0: 哎，这回天气太冷，
1: 哎，回来了，回来了，哎，回来了啊！哎，崔婷，您说的真好。哎，不，行。哎，小孩又到了，
2: 下午咱到。
3: 哎，要不去我办公室坐会儿？
1: 好好好，
3: 好，
1: 那边。
3: 你提拔了啊，朋友还得做。
1: 那当然，其实我这个正处也当了八年了。 我一直觉得挺委屈，嫌提的太慢。可是我一看。

0: 看到你吧，我这心里还觉得有点惭愧。不就是喝酒吗？喝。
1: 没开。
2: 来，喝点水。听说崔凯提副厅了。
1: 哎，一起吃饭了。
2: 刚才。
1: 啊。
2: 哎呀，就怕这样。萝卜在的时候没坑，有坑了吧？萝卜又不在。
1: 萝卜还不稀罕呢。小嘎有的是地。搭得很，我这萝卜种哪儿都行。
2: 嘴硬。你们领导不是表扬你了吗？你得让他落实了，光表扬有什么用啊？
1: 我为小岗做了很多事，也不想让人知道。你也看见了，小岗人应该过上好日子。我为他们出点力。比提拔重要，
2: 你这么想没错，可是人家也这么想吗？我是没事儿，只要你自己能想明白就行。
1: 妈妈，把你不穿不用的衣服、鞋、玩具、书都放在这口袋里，爸爸送给你上次见的那个小弟弟，啊？
2: 哦，知道了。爸，你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
1: 我买农药喷雾器、机器零件，你去吗？
2: 才不去。
1: 好好写作业，晚上一块儿出去吃饭，啊？
2: 你在小岗村用的东西一样都别往家拿啊！家里没地儿搁，这东西你就地解决吧。快把东西放在门口去，快。
1: 我走了。不做了，不做了，咱们到村委会去住吧。啊，
3: 不用了，不用了，你这么忙，不用了。
1: 不行，孩子淋雨会病的。对，到村委会去住。来来来，孩子病了不得了，把那个衣服给他背上。对，给孩子背上。来，给我，给我，给我。好，拿着伞啊。哎，哎呀。
4: 家有人去了吧？
5: 这回让他们去了。
4: 好。把他们送到村委会，你再到其他五保户家里去看一看啊。
5: 来，
4: 好。我去大巴儿纪念馆。

0: 听，从这边听。好好好。哎哎，你把命板先盯着，然后再往上补一补。
1: 来，
0: 来这块这块，从这儿听对，往这边过来。哎，
1: 别忘记四分钱。
0: 哎，
1: 别忘记四分钱。
2: 陈书记，陈书记，你在上面干什么了？
3: 你下不来了，
1: 我腿抽筋了。

0: 接个活。
1: 嗯，
2: 哎，沈书记呀、啊，给我念叨过。
1: 嗯，
2: 说是要新建一个大包杆纪念馆。
1: 好是好啊，可又得占块地，
2: 让咱们呢做做工作。
1: 这是分内的事情，纪念馆体面了，咱们也体面，不是？
2: 哎，沈书记来小岗是咱们的福气。
1: 嗯，
2: 受累的是他，得到实惠。

0: 是咱们。哎，现在房子也盖起来了，路也修了，咱们再不帮助做做工作，说不过去啊。
1: 对。嗯。
2: 今天新的大包干纪念馆终于落成了，我很高兴。从跑项目找资金到征地建设布展，亲力亲为，甘苦自知，很值得，意义也很大。它能让红手印的精神永远流传下去，影响教育更多的人，还能作为红色旅游的一部分，给小港带来长远的经济效益。最让我高兴的是，这些大包干的带头人终于团结起来了。

0: 3年的任期马上就要到了。时隔28年，小港人又一次按下了红手印。当初他们是为了吃饱肚子，今天是为了留我再干3年。我只不过是做了我该做的工作，却得到了这么大的回报，我很感动，也很惭愧。如果真能留下来，一定加倍努力，不辜负小港人的信任和期望。只是不知道组织上批不批，小琴和汪汪同不同意。
1: 沈浩同志在小港村的表现很突出，全程修复了自来水和有线电视，组织建设住房小区工程，自筹资金修建了农贸市场、卫生院、敬老院、招待所、村小学，引进了小港村第一家合作企业小港面业。我汇报好了。
2: 部长，是不是请沈浩同志本人表个态？
3: 好吧。
0: 小港村是中国唯一的，它独特的政治地位是其他村无可比拟的。小港是凤阳的小港，是安徽的小港，是中国的小港，有一天它会成为世界的小港，我愿意继续留在小港。
4: 再干3年，你还让不让人活呀你？
0: 你也知道小港人红手印的分量，他们还每人自己掏60块钱租车到财政厅送锦旗，组织也批准了。再说小港局面刚刚打开，现在让我放弃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4: 那你就舍得我们啊？你在外头一待3年，一待又3年，你怎么那么好说话呀？这家你还想不想要？
5: 孩子中考压力那么大，本来想指望你届满了能回来帮他辅导一下学习，管管他，你倒好。你完了，是
0: 我知道我欠你们很多。小港的锦旗就挂在财政厅，就算我拿我的成绩补偿你们了，再给我3年时间吧。
6: 妈，让我爸去吧，他多不容易啊，
4: 练琴去。你
0: 我一直想在这里修座桥，把我们小港和公路主干线连起来。
7: 这是京沪铁路，国家大动脉，不是说架就架，
0: 那儿就方便多了。去县城能省20分钟，去省城能省40分钟呢。
8: 给你泼点冷水啊，我觉得不现实。为了一个村子出门方便，铁路就得给你让路。
9: 方书记，你不能老给我们泼冷水啊，你得支持支持我们。
0: 就是嘛，
8: 我支持啊。
0: 刚才桥梁处怎么说要70分钟停车时间？
9: 哦，他们是根据3分钟往来一趟火车定的。
0: 原来不是说50分钟就够了吗？
9: 这桥梁。

0: 设计不是变了吗？
1: 对，我明天去北京，我先回村里办点事。对，明天去北京。德福，德福，德福，
2: 孙书记
1: 啊，村里要办个大包干餐厅，旅游定点。你不是学过厨师吗？这事归你办了。
2: 村里啊？
1: 啊，把院子收拾收拾，资金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帮你解决。
2: 哎，孙书记，你真是大人不计小人过。那
1: 什么大人小人的？开业的时候我来喝酒啊。
2: 哦。
1: 来帮我忙，
2: 快！哎呀，孙书记，谢谢啊！
3: 来，帮我忙，抬下来，抬下来，
1: 好，
2: 哎，帮忙，
1: 好，
2: 小心啊！慢一点。
1: 缺铁道部。
4: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5: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9: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2: 玉林制药，
1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 陈主任，40分钟不行，30分钟也行啊。30分钟我们就把桥架好了，桥一架好，这条路就通了，我们小岗村就活了。陈主任。我们小岗村盼这条路已经盼了30多年了，你帮帮忙吧。
15: 30分钟，说的容易，啊，你自己看一下。好。
16: 主任，你给签个字。
1: 陈主任，
15: 好，
1: 你帮帮忙吧。
15: 你知不知道，24小时内？全国有多少列火车在运行啊？客车3000多列，货车15000多吨，每列火车都有它自己严格的运行时间，不是说停就能停的。这京沪线1364公里，沿途几百个村庄，要是都要架桥的话，那我们铁道部就改隧道部了。
1: 陈主任，
15: 你们那个小岗在什么地方？你只给我看一下吧。
1: 这上面没有，
15: 连线路图上都找不着，你让我怎么帮你嘛？
17: 书记，
1: 啊，
17: 啊，好些了没有？
1: 啊，差不多了。
17: 东西差多少？
1: 我也不知道。
17: 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学不学？我有个侄儿，认识铁道部，要不找找他。
1: 先要跑上海局。
17: 那我们就干了。
1: 干嘛？
17: 我们干了。
18: 这里是大动脉的，哎，你要求停运40分钟，每3分钟会有一对客货列车从这里经过，都要晚点。五部特快将会被你的这个行为导致挤压到京九线和京广线，哎，整个中朗铁路运输网全部被你搞乱掉了。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们上海局无权做决定的。好吧，我建议你这样哈，你再跑回趟部里，请他们做进一步的审批，他们批准了你再回来，好吧，我们再给你做进一步的方案，好不好？
1: 给各位领导添麻烦了。
18: 没事。 你是？

0: 第一书记，我是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好，谢谢啊。主任，这个要您签字。
1: 部长，我在这儿说，您听得见吗？啊，你说吧，我听着呢。小岗村在全国很有名，其实很穷，一夜月过温饱线，20年迈不过富裕坎儿，是吧？是。
2: 我在小岗努力干了3年，村民们摁了98个红手印，留我再干3年。您说，我除了更加努力，还能怎么报答他们呢？这条半截子公路，就是跨不过这条铁道线。要是能跨过去，小岗村就多了一条腿，招商引资，发展旅游，这盘棋就走活了。部长，说实话，我们桥墩都建好了。
1: 桥梁的预制件，我们也准备好了，就差往上搭了。你这是先斩后奏啊！啊，好大的胆子啊！可是你想过没有，万一这个桥架不上，这么大的损失谁来承担呢？
2: 您今天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见我，说明我的判断一点都没错。我相信纪念改革开放30年，小岗一定能够沾上光。部长。 我代表小岗村全体村民，请求您签了这个字吧。我这有笔。部长，我知道，全国每天有3000多列客车，15000多对货车在运行，每趟车都不是随便停的，而且京沪铁路1300064公里。
3: 京沪铁路1300064公里，沿线好几百座村庄，全国就更多了。可小岗村，
4: 小岗村只有一个，是吧？
3: 是。
4: 可铁道部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啊！好了，情况我都知道了，我马上上报不当组，由总调度室，会上解决。
3: 北京要不叫架这个桥，咱们的钱可就打水漂了。
5: 省号要是赶不成，什么人都赶不成，
3: 还说不定让你建。
4: 小岗村。 等这条路都等了30年了，成不成都值啊！
3: 也是。

0: 部长。
1: 啊，
0: 部长。
2: 部长。
1: 哎呀，这件事干系重大啊！啊，万一超了时，就将影响铁路网重大变组混乱。到时候，你还有我，可都吃不了兜着走啊！
2: 我保证不会超时。
1: 好，尚浩同志，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那现在我代表部里正式通知你，明天凌晨3:27，京沪线滁州段493公里处双向停车45分钟。
2: 45分钟？谢谢你，部长。谢谢你，部长。谢谢了。
3: 哎，可千万不能超时啊！
2: 我保证不会超时。

好，好，好，好。德路啊，明天咱们现场办公啊，动员全村迁坟，落实到每一户。对，GLG 就要征地了，全村动员，这是咱们难得的机遇啊！好。喂，好，崔厅长，美国 GLG 集团落户小岗村这件事，多亏了省里领导的支持啊！啊，你得帮我谢谢省里的各位领导，啊，一定谢谢啊！

0: 哎呀，你说建工厂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吗？
1: 这站太大，
2: 大家别急嘛，别急。
3: 哎，沈书记，呀，
4: 我说一下啊，咱们要拿出200亩土地建工厂，就必须挤出200亩地变成耕地，保证耕地的亩数不减。
5: 对，这是大事，所以啊，找大家一块商量商量。
2: 新村改造，120亩，锅边荒地，窑厂，60亩。浅坟40亩，一共是220亩，还有富裕，
1: 这符合政策吧？
2: 县市两级已经论证过了，完全符合中央精神。
3: 那管，那这里分你多少钱？
2: 同意建公墓，
4: 坟有多少座？
2: 204，
4: 那就是200户啊。迁坟可是个大事啊！
6: 你再怎么倒腾，那也是小岗的土地，不是3-5年的事情。这几年修路盖纪念馆，这都还是自己用地，你都拖层皮，乖乖，你这一征就是200亩啊！
4: 这次不是征地，是局域化管理，是为了更好的利用土地。
6: 我说，你知道这200亩能打多少粮食，能养活多少人吗？
4: 工厂盖起来，咱们挣的钱，可不是打粮食的几倍。是十几倍、几十倍。
6: 我是挨过饿的人，咱俩想的不一样啊。
4: 我还没说完呢。咱们有了钱，就可以更轻松地种出更多更好的粮食。农民不能总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受苦受累啊。
6: 你们的事情我不阻拦，我知道你是为小岗好，我不能不知道好歹呀。
4: 您的。

0: 话我记住了，粮食是万事根本。哎呀，为什么？哎呀，还是为他儿子的死，是他儿子死的冤。
1: 这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能怎么办啊？
2: 哎，我看大家这个坟地啊比较靠边，是不是不碍事啊？
3: 哎，不行啊，人家搞成片开发，有他妈的古坟算怎么回事？
2: 再说，不能让人家继而进，将咱们工作没力度。
4: 那咱合约还有15天了，咱退时1天就得赔人家1天钱。
5: 问下沈书记，
6: 沈书记不在，送他的女儿去了。
5: 不行，不能被他一座坟耽误了全村。

0: 喂，张记者，路太远，我们就在电话里采访吧。我觉得小岗是再次突围，成为解决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示范区，建立小岗模式，这样小岗对全国的贡献就更大了，意义也更深远了。我呀，我还不到一年，再留，哼，还没顾得上想呢。
1: 旺旺，旺旺，还有一会儿呢，你别着急啊。哎，再见。
0: 旺旺到消遣一中，成绩确实提高了，来对了。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生活条件跟家里没法比。
0: 小孩子吃点苦没坏处。
1: 你什么时候才能不跟我说这些大道理啊？你去他学校宿舍看看，食堂看看去。一到周末，人家孩子都回家了，只有他在电话里总跟我哭。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急我累，可是现在到了萧县，我想他，担心他，我更累更急。
2: 妈，我中考没考好，跟我不在身边有关系。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他。
1: 对不起什么呀你？
0: 来，让奶奶坐这儿。来，
3: 你们三个能凑到一块儿来看我，又赶上旺旺的生日，好啊，不容易啊。
1: 早就应该来看您了，就是三个人都忙，谁都抽不出空来。
0: 都怪我事儿多。
3: 知道你们都忙。旺旺，你小县话学的怎么样啊？啊，同学们还笑你不叫你了。
4: 早会了，现在连普通话都说不好了。
1: 普通话说不好可不成啊。
3: 哎呦，这四口人哪分四个地儿，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哦？
1: 那得问您儿子去。没头了吧？
3: 这小岗又不让你走了。
0: 妈，我以后会常来看你。
3: 算了吧，算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0: 对，说点高兴的，我们又谈了一个大项目。
1: 哎哎哎，往后你小岗的事儿别在家里说好吗？别跟我们说啊。
4: 我爸除了小岗的事儿没别的事儿。
0: 我心里最在乎的是你们三个，最对不起的也是你们三个。哎，怎么报答你们呢？只有在小岗多做点事，算是对你们的补偿吧。挂职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好多事只做了一半。接个电话啊。喂，
5: 沈书记，吴奶奶不愿意签，工作做不通，德禄怕耽误工期，他趁吴奶奶不在找人把坟给刨了。
0: 把坟刨了？
5: 他现在坐在坟地里哭半天了，
6: 谁劝也不走。
0: 照顾好老人家。
1: 我希望爸爸妈妈能永远

0: 想在家里陪我。
1: 我马上赶过去。
2: 他儿子是让火车压死的。
3: 啊，生产队那时候啊，淮河发大水闹蝗灾，他儿想出去讨饭，可队里不给开介绍信，他就凑着跑，结果呢，队里就派人追，被火车给压了。当时啊，买不起棺材，就用草席卷了卷就给埋了。没两年，她丈夫也病死了。当时的生产队长就是杨德禄他爹。

哎，乖儿啊，你的命苦啊！哎，活着的时候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哎，死了也没有棺

淮海战役的时候啊，她丈夫抬着担架去纸钱，两条腿给炸没了。那会儿吴奶奶还不到30岁，自己带个儿子守活寡，真不容易啊。

0: 奶奶。
1: 吴奶奶。
0: 吴奶奶，他就是送你奶羊的那个沈书记。
1: 吴奶奶，让你老受委屈了。
2: 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1: 吴奶奶，吴奶奶，您别这样，是我们做的不对呀，我们对不起您老人家。
2: 您是个好人。
1: 吴奶奶，有什么要求，有什么话，您尽管说。
0: 吴奶奶，你讲啊，沈书记能帮你。
2: 我就是心里憋得慌。
3: 怎么能这样对待老人家？我们都有父母，我们还嫌他们的苦受得不够吗？
4: 沈书记，你消消气。
3: 原址安葬，老人家不同意，绝不迁坟。
5: GLG 怎么办？合同马上就要到期了。
3: 就是不见 GLG， 也不能伤害老人家。还有，葬礼越隆重越好，我带头，披麻戴孝。
4: 沈书记，这事要传出去不太好吧？
3: 错了就要改，天经地义。我是书记，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我都有责任担当。
6: 当年你爹是队长，现在你是村委会主任，应当出面嘛。
7: 张何叔，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我爹执行是当年的政策，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不干。
8: 沈书记，披麻戴孝我陪你。
5: 那我们干部都去，不要让沈书记一个人去。
7: 先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9: 沈书记，算我一个。
10: 林彦叔，你岁数大了，别去了。
9: 当年我是生产队会计，党员，有份儿，都去。
11: 三天之后，吴奶奶找到了我，说：“死人不挡活人道，该迁就迁吧。”204座坟的迁坟工作。

0: 我们要弘扬大包干精神，艰苦奋斗精神，要做好以下几方面：金融、农业结构调整、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加强组织建设、全面提高干部基本素质。我们相信小岗村这张名片一定能打造得更亮。
1: 9月30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安徽，就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进行考察调研。
2: 这是总书记一年中再次到安徽。
3: 你出境了，农业发展。
4: 妈，我爸。
3: 农民。
4: 快点，快点。
3: 农村改革。第三呢，大家还是希望啊，农民的生活不断有所改善，希望。说这个腰包能够
2: 停电外，心情激动的村民们已经挤满路两旁，总书记好的声音此起彼落，总书记与村民们一一握手，连声问候。
5: 你现在风光的很呢，这财政天上上下下的都以你为荣。
6: 自豪是肯定的，很多人都能做，但没做，我做了。
5: 我得承认，当初你要来小岗的时候，我把你想怂了，想浅了。没想到你把小岗当成了事业，还真给做成了。哎，你说，其实当官不一定做事，做事也不一定当官，啊？
6: 嗯。哎，刚来的时候，吸引我的只是小岗两个字儿。我把它当成了一个舞台，为的是自己的抱负。几年下来，和小岗的老老少少相处长了，就像一家人一样。做起事情来，心情也不一样了。
5: 嗯，我决定了啊，退休之后啊，我就到你这儿来养老。厅长不如村长，哎，来一张。
6: 财政厅不要我了？
5: 你以为你还回得去啊？来，来一张。
6: 什么？乡亲们还要留我干一件？又问了红手印了？哦，多少？186个。感谢乡亲们对我的信任，我不会同意的，小秦也不会同意的。也给你拜年了。喂，现在正往家走呢。喂。喂，刚搬的新楼信号不好。喂，喂，奶奶，您有事啊？
7: 过年了，请你吃饭。
6: 我要回家。
7: 我第一次请干部吃饭，你一个菜吃一口，不喝酒，可好？
6: 正月15，我们把房子都扒了，您是最后一户。
7: 住了这么多年了，我就盼着个两个四个回来找不着门。你要搬呐，搬吧。
8: 小鸡炖豆腐，哎。野菜炒鸡蛋，这是
6: 花生。
8: 对，我家自己种的。这是
6: 韭菜盒子，我爱吃。
8: 我儿子也喜欢吃，哎，年年啊都要给他捞。
6: 奶奶，您坐。
7: 吃，来，来，多吃点，多吃点。
9: 奶奶。

0: 你可真偏心，你就请沈书记一个，你看他官大可是？
1: 对，他官大，你官小。
0: 那我蹭吃一口可管？
1: 不管，
0: 不管也得管。妇女主任也是村干部，你呀、别拿兜包不当干粮。
1: 你个丫头啊，亏了你见了人了，要不然啊，没有人敢娶你哦。哎
0: 呀，有眼无珠啊，不敢娶我的我还不稀罕呢。沈书记，你也是啊，我们请你你都不来，怎么门缝里看人啊？
2: 等你老了我就去。
0: 你比我还老，牙都没了。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你车停在大街上不就是广告啊？你等着吧啊，他们都回去拿菜去了，这就过来。
3: 张喜华，往后去。
4: 沈书记要到吴奶奶家吃点饭，我凑个热闹。
3: 我也去啊。
5: 沈书记啊，我从来不喝酒，我敬你，你是真共产党。来，你不要喝。你不喝，我喝。
0: 沈书记，我就不见你了啊！
2: 为什么？
0: 端个空杯子瞎比划，没意思。
1: 给奶奶倒杯。
0: 你喝啊？
1: 沈浩啊，你呀，抛家舍业呀，奶奶敬你一杯啊，免得人家说我们小岗村人们就不念人家的好啊啊！来，
2: 来，给我满上。
1: 你不能喝。
2: 不喝表达不了我的心情，酒醒了再回去。
6: 是啊，过春节了，不喝酒没有气氛。
2: 我是书记，干好喽应当，干不好该打。
0: 谁敢呢？
2: 我干了啊。
6: 好，干
3: 干
1: 来。多吃菜啊。
2: 喂喂，小金啊，小金，忘了说了，大家留下我吃饭，今天恐怕回不去了，人越来越多，大聚会了，明天早晨肯定赶回去啊。
1: 媳妇儿，生气了吧？
2: 没事，
5: 给我。
6: 哎，媳妇儿，
5: 哎呀，沈书记今天喝了点酒，今天回不去了，明天一定回去啊。有人和你说话，
1: 哎，怪我。我把他留下吃年饭，那书记啊是真好啊，他是个大好人，我这一辈子都记住他的好，我们小岗村呢都谢谢他，谢谢你。
7: 不客气不客气。
8: 奶奶的啊。
1: 对了，你有空啊上我们小岗来哈，我请你吃饭啊。
7: 好。
9: 喂。
10: 嫂子，是我，我是杏华，
9: 好，我不跟你讲了，后面好冷的给你拜年了。
0: 喂，小金嫂子，你好，我是任慧兰，过年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啊，大吉大利。
6: 慧兰，我说你让我说两句。这媳妇啊，
3: 喂，我是杨丽英。老杨，真见过，我住过你家。
9: 老杨，你好。
3: 对，有一次啊，他跟我解释毛主席的话，他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说党的路线防止政策正确不正确，群众最有发言权。
6: 我是杜富，那个首先先给你和大侄女拜年了啊，过年好，过年好，嫂子啊。我跟你说，嫂子，我跟我哥是不打不相识。当初啊，我哥说你将来就是守在家门口晒着太阳就赚钱，我不信，我倒是不信啊，现在都让我哥说准了。
11: 你是我的亲人，我将来我只怎么样来感激你，年年要给你们拜年，给婶婶磕头，给婶婶拜年，
3: 沈书记给大家敬酒了，
2: 来，好好过年，好好过年。
12: 我得敬你一杯酒啊！
2: 谢谢，好，谢谢。
6: 不
2: 敢，
6: 我们，你不用，
2: 加满。
0: 沈
13: 书记，
3: 来，好，
4: 来，沈书记啊，来，我敬你一个啊，咱俩啥也不说了，全在酒里。
2: 好，过好年啊，来。
14: 大王。

回想过去的一年，忙碌、辛苦、充实。展望将到的新春，任务艰巨，充满希望。但身在小港这个困难敏感的地方，始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守法廉洁，务实勤奋，公平为民，一点马虎不得，否则会阴沟里翻船，后悔莫及。工作上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好心要办好事，让群众满意，但是也不可畏首畏尾，那样什么都做不了了，不但领导不高兴，群众也不会满意。想想自己在小港还有不多的时间了，要抓紧时间和机遇，为老百姓多办事，办好事，办实事，给小港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和赞口。能做到这一点，无论将来怎样，也不枉在小港的光阴了。

在正式演奏前，我想告诉在场的叔叔阿姨和评委老师们，小岗村的人今天都来了。其实，我最最希望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都能坐在台下一起看到我弹琴，这是我多么向往的呀！可是，这一天再也不会有了。我一直把我爸爸的名片夹在自己的饭卡套里。我每次想到他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看看。名片的背后，就是小岗村的地图和牌楼。那牌楼老在眼前晃。爸，我知道。

您的乡亲在村里，您的抱负在村里，您的目的在村里，您的灵魂一定也在村里，在那牌楼后面。爸，您别挂念着妈妈和奶奶。您虽然走了，但是和您吃过饭、说过话的人还在，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也在。爸，其实我已经长大了，我真的长大了。

我为小岗村用我最黄金的岁月做出了我应有的贡献。今天发生的一切让我感到焦困难耐，但我仍愿担当。只是可怜我的女儿在中考，年逾九旬的母亲会伤痛，没有办法。也许我的举动能换来小岗村真正的发展和繁荣， 我无怨无悔。新农村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农村建设矛盾重重，但一个带头人就应担当起无尽的责任。但我愿做这样的带头人。

0: 你为什么选择纪晓岗村？
1: 因为啊，沈浩嘛，他爱小岗，小岗呀也爱沈浩。
2: 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3: 是我们的好书记，是党的好儿子。
4: 希望把小岗建设成四星村，可惜他没来得及完成。
1: 通过小岗，使我进一步的
3: 从沈浩身上学到了一种新的自我实现方式。他能做到的，相信我也定行。

0: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世事浮沉各有叹，
3: 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哎，
2: 笑看人情万般难，
4: 真是太难了。
2: 一身孤勇自心安，
5: 超宁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伤害无辜人类。
2: 特立独行，院线上新了。
6: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7: 县长小舅子想想，我没同意。
8: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7: 没有。
9: 看他的这身造型，就知道他有非常之能，很可能还会立下非常之功。可事实上，这位归乡的游子想给母亲尽孝都会受挫。
10: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11: 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事儿。
9: 他想成立战斗小队，可一位普通人的加入同样让他无所适从。而队伍的组建所需经过的层层关卡，虽不至于让他跑断腿，却也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
12: 都请
7: 驾驶证。
4: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7: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吧。
4: 真是太难了。
13: 我们当初在创作杀手的时候，换脑子的时候想了其实好几个挺好玩的创意，这是其中一个。当时就一句话，超级英雄回家办证，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升发成影片了。
11: 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7: 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
13: 讽刺喜剧呢，这些年呢就逐渐开始变少，那我们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找找机会拍一部。
9: 可以看出他的家乡来

0: 阴线，在这位随时能上天入地的战斗英雄眼中，是块名副其实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超能之所以失能，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他的情商太差，更具体一点，是他不懂表演。
1: 特派员，大你一进门，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现场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问响。
2: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3: 架设规定情境对于一个结构喜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好的规定情境，其实它的喜剧效果就不完全依赖台词了。当人物和环境处于一个极端反差化学反应产生以后，其实你说什么都是好笑的。
4: 我们就像打球一样，要相互配合，然后不能说一个人干使劲儿，一定要前面铺好，到那一下大家才翻得出来。
5: 每一次这个假定性高的喜剧创作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里边有非常多的一语双关，有非常多的潜台词，可能一个字儿一个停顿都代表着很多意思。
1: 还得是现场啊，
6: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0: 这个胸怀大志的青年深知，要想改变家乡的面貌，首先得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剪去了长发，换掉了装束，那双能喷火的眼睛也有了新的用途。他还学会了鞠躬，还能频频举杯，也懂得如何溜须。
1: 感谢您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人，
0: 甚至还弯下了膝盖和众人跪在了同一片即将塌陷的大地上。
7: 我是大哥王心凌，
8: 二哥王长海，
9: 三弟赵金花，
10: 我老四，
11: 你给我滚出去。
10: 好的。
0: 关于飞银王长海，是跟那些寡廉鲜耻之徒沆瀣一气，还是在憋一个大招好一招制敌，都得在大银幕上方能一见分晓。
4: 王长海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一个小孩，直到回到家乡之后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把他变成了一个要懂得人情世故的大人。
5: 天生的这个情商是随着这个不停的碰壁吃亏来长大的，靠着这个世界的磨练打磨，然后你才学会用不同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问题。
4: 我把他当成两个人演，到后阶段我会完全摒弃掉他在前期的那些所有的天真纯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他初心他的本质再拉回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一丝欢乐。
0: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部形态独特的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喜剧电影。它为我们呈现的不仅仅因有无限的能力便有了特立独行的资本，恰恰相反，他所要表现的是，你展翅也未必能高飞，你的从心所欲必须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才能得以实现。全片最大的现实主义是你得认识现实，你只有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更好的去爱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我是新世界中嘴硬心软、矛盾感极强的关宝慧，也是孤舟里冷静果决、心思深沉的翁泰。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她半生真心错付特务丈夫，在破碎真相里独自隐忍，只为守护女儿。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从青涩丫头演到沧桑中年妇人，得一点点磨掉棱角，藏起情绪，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2: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3: 不许动，不能杀他。
4: 你知道这是什么？
5: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0: 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1: 你休想！

0: 发射。
1: 7月24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2: 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3: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4: 降龙十八掌。
5: 蒙古人要借道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6: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7: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8: 杨卫，
9: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8: 他滚！
9: 欲壑难填。
8: 郭靖，
10: 往出发！
6: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1: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1: 小姐情谊高深，真是人间哪的几位文。
12: 公子别走，你要保护我。
1: 鬼迷心窍，人心背离。
13: 相公也是的，读书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啊，就好像花园里藏了什么宝贝似的。
14: 冰河，
12: 我堂堂学政使千金，岂可为人铁齿？他无我，有我，无他。
1: 一叶障目，迷失自我。
12: 婆婆，媳妇是冤枉。
14: 你跟我走。
1: 如梦初醒，为时已晚。
13: 大哥，他不是人，是一位要挖你的心、吸你血的鬼。
12: 你好不识抬举。
8: 救命啊，救命啊。
1: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画皮。
15: 电影梦想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

0: 无双。
1: 兄弟啊，胳膊腿不都在吗？这咋的把日子过成这样？
2: 你们看到的这个装修风格是我们整个家族的一种选择。
3: 这1700块钱是咱们家的所有积蓄，从今天起你就是这个家的小管家。
4: 小管家回来啦。
5: 少爷买了个平板电脑。
6: 你不是说要给你爸买双新鞋吗？他那鞋还能穿好几年呢。
7: 爹呀，人无信则不立，
8: 你呢就是偏心。老大走伤悲，凭什么不让老二走伤悲？
2: 爹现在经历都是我小时候走过的路。
9: 你爸是大款呐，都在你面前不听话，背后老潇洒了。
10: 防不胜防。
11: 抓娃娃。

0: 喝药了，这点儿啊，哎我，慢点儿呢，
1: 这点儿，
2: 这啥年代了，这里边怎么还能有这地方呢？
1: 看点儿，小底下啊，哎，丁老师，
3: 哎，贾启强，
1: 马基，吃午饭了吧？哎，你爸妈呢？
2: 没起床呢，我去叫啊！
3: 哎呀，这还来早了。
0: 这生物钟不是本地的。
2: 这边请。
0: 嗯。

0: 季爷爸爸，我们呢就是想来帮帮忙，帮帮孩子，你别抗拒。
1: 兄弟啊，咱就说这个南关区的扶贫助困工作，咋就唯独把你家给落下了呢？

0: 所以我不希望我们这个宁静而质朴的生活被打搅。咱能不能别因为这点自尊心把孩子给耽误了？我这么说吧，季夜有点自卑，上英语课都张不开嘴。
1: 干脆这样，把孩子接咱家去，房大，我经常给咱家孩子请一些比较好的老师上网课，到时候就让你儿子搬个板凳搁旁边一坐，避开点摄像头就行了，你多好。
2: 来，喝点咖啡吧。 牙买加今年的新豆子，这个是咱们云南的豆子，我是觉得各有千秋，味道都不错，尝尝。来根雪茄吧，高希霸。我就不愿意让老马抽这个，抽多了对身体不好。来，赶紧抽，一会儿灭了。
0: 这玩意儿叫啥？
2: 高希霸。
0: 哦。
3: 是吧？
4: 贾老板，做什么生意的？小买卖，汽车养护，在咱们省里能有十几家连锁店吧？
3: 那买卖确实小啊，不过没事儿，那积少成多嘛。你啥时候遇上急事儿了，让我们家老马拉你一把。
4: 你们家大老马给我拉哪去？
3: 对不起啊，老师，老板，那今天就这样。家母啊，每天一到中午就得眯一会儿。
4: 你们家不是刚起？你给我切两下呗。你没玩过，我怕你给我玩坏了。
5: 奇大耻辱，奇大耻辱，这简直就是奇大耻辱。
6: 奇耻大辱，家总不好意思。
5: 丁老师，像这样家庭，我劝你就不用管了。贾一强，走了。
7: 你看见没？
5: 越穷越能装。
7: 西霸。 走道给玩了，这卡了。
2: 季夜呀，你爸妈一直都是这俩人吗？

0: 哎，小奶啊，周末季夜过生日，计划照旧。刚才那老师说他英语张不开嘴，给解决一下。看看，这才多一会儿就被游戏毒害了。
1: 季夜啊，爸妈出去打工去了啊，衣服妈洗好了，一会儿帮我晾起来。
2: 好嘞。

0: 快六十了，你稳重一点。
1: 以后这细节都注意啊，
0: 孩子都大了，容易露馅儿。
2: 没事儿，
0: 还能开不？
2: 咋不能呢？
0: 找后视镜了啊！这比走门快吗？
2: 咋不快呢？

0: 怎么样？毕业早。
1: 各小组注意，今夜出门了，预计20分钟到达指定地点。
2: 你瞅翟少爷没？自从去了终点小学，马上就瘦下来，
3: 重点小学不是重点，重点是距离。每天跑5公里，相扑都能跑瘦了。哎，
4: 马金燕，爷爷，看过马金燕，看过他，
5: 都没跑过小屁孩，
6: 丢人不？
7: 少爷还有50米到达目标现场。
6: 倒计时开始，5、4、3、2、1。哎呦我的妈呀
8: ！I'm so sorry. Are you okay, boy?
6: Okay.
9: Hey, that's a nice blue hat. Where'd you get that from?
7: 按课本来，别乱发挥。
9: Excuse me, is there a post office in this neighborhood?
6: Yes, there is.
8: So tell us, where is it?
6: Go straight and turn left at the first crossroads. It's between the bookshop and the grocery.
9: Oh, okay. Thank you.
6: You're welcome.
7: 妈呀，学英语呢？
10: 这咋不整出点动静来呀？
7: 李老师啊，这小男孩啊，也得给他提升提升气质，给他加个舞蹈课啥的。那你得跟马总商量，培训计划里面没有这一项。不是爷妈，你逛街去吧。逛啥呀？买了衣服也没机会穿。哎，有时候我就想哈，你说我们家老马是要磨练他儿子呢，还是磨练我呀？这一天天的。
11: 我那真是啥日子呀！蚂蚁打扫房间，好嘞！出来了，出来了！
6: 爹，
11: 爷，爷，张万顺，
6: 爷，
11: 哎，爷。
12: 得亏小王发现他及时啊，说你俩穿成这样，真给他对玩具像个啥呀？这是
13: 五外孙子过生日，我就抢给他个惊喜，咋的了？他要是问我，我就说我捡了个彩票中了500块。你说你跟个孩子较啥真啊你啊？
12: 妈，这些菜是有思考能力的，你那玩具一看就上千了，咱家啥家庭啊？再说这玩意儿他都借几年了，非得把他瘾勾出来干啥？就像你吃，不行我外孙子吃，
13: 那我不吃不化了吗？
12: 那我不能吃吗？
13: 不是，这脸也跳啊，爸！
12: 小王，赶紧婆婆，给老爷买冰棍去。我现在不馋了，
13: 咱就把衣服换上，等今夜回家搞个星星给孩子过个生日。
12: 不换。
13: 我也特别想把二老接过去跟孩子一起住，可你二老总这么不配合，你说那我。
6: 马金燕啊，车小虎，让你体验一下我家的豪车呀！逗你呢！这谁家崽子？瞧他狂！哎呀，爸！爸，刚才那个是我同学，他家可穷了。 每天只让跑步上学，
14: 这么可怜。所以说，咱家这个条件，你得懂得珍惜。以后你跟你弟谁考上名牌大学，爸就把这辆汉兰达传给他，知道吧？

0: 晚吃少，午吃饱，早上的营养必须好。
1: 奶奶，我上学去了。
0: 等等，关闭症，牛闭节，
1: 发与履，聚紧切。
0: 走吧。
1: 走了，
2: 路上慢点啊。嗯。

0: 我带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家的老院子。
1: 哎呀，风水宝地呀！
0: 这院子里住的全是穷人，我家就是最穷的那个。
1: 私事陋室，唯无德心。
0: 那时候我奶啊，都是常年卧床不起，上下楼都是由我来背。家里大大小小的活啊，都是我这孩子来干的，每天还得趁课间休息的时候跑回来给我奶奶煎药。
1: 你这事迹都够当选全国十佳少年了。
0: 当时总抱怨命运不公，现在回头想，我能有今天，全是因为小时候吃了太多的苦。
1: 我老公真是少年壮志，我眼成。
0: 之所以我能屡次跌倒屡次再站起来，那是因为我比别人更有韧性，比所有人都更懂得珍惜眼前这一切。
1: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要是不出息都白瞎这环境了。
0: 大格局，大智慧，能遇到你是我老马家的福气。所以我就想啊，趁牛牛小还没什么记忆，带他来这儿生活穷养。
1: 什么玩意儿？
0: 穷养。
1: 满成刚，你缺不缺德呀？我捧你唠一道，你给我下这么大一套，我他妈嫁给你是渡劫来了？凭啥呀？你大儿子从小到大吃香的喝辣的，你花几百万介绍费给送美国去了，牛牛也是你亲生的吧？你就放这儿养啊？你做梦，你想都别想。
2: 明天把牛牛户口改了，叫马继业。以后我的家业由他继承。
1: 谁稀罕你的破家业呀？啥年代了，啥破名啊？继业呀，妈妈带你生活一段时间，你把大号练废了，看你的了。
0: 你爸妈那儿都没问题了吧？
1: 都搞定了。

0: 你不是说你把你爸妈搞定了吗？
1: 一人就下了一片安眠药，没敢多放啊。
0: 真孝顺。
1: 陈现在，给我！
2: 留着，快点！

0: 咪爹咪。
1: 哎呀，我亲家来啦！
2: 群骗子。
0: 老公，搜身了吗？
3: 不用，这次爸妈特别配合。
0: 瞧不起谁爸妈呢？哪有信誉啊？每回来都偷摸给接下去。爸妈，里边请。
2: 胳膊肘子往外拐，白眼的。
4: 你也回来了？
0: 来，快快快快快，快走两步，妈。
3: 屋里等他啊，屋里请。
0: 是我。
1: 哟，季爷回来了。
5: 嗯。回来，季爷。嗯。
4: 张叔叔，我来还书。
6: 哈哈哈！哎呀，哎呀，好吗？好啊，好啊！哎呀，哎
4: 呀！赵叔叔，你哪儿难受吗？
6: 哎呦，哎呦，这本书写的太好了，它是讲一个贫苦的孩子最终成为钢铁战士的故事，想看吗？先借你。
4: 钢铁战士，是能变形的那种吗？
6: 那么呢？
4: 那我先借这本书。
7: 王姐，为什么我们洗衣服要用搓衣板呢？这是一种物理原理，上面的凸起和纹路可以增加手和衣物的摩擦力。哦，
8: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0: 大爷好。
8: 少爷好。少年好。

0: 爹，这第一块蛋糕给谁？给我妈。孩儿的生日，娘的苦日。哎呀，儿子，生日快乐！第二块蛋糕给我姥姥。哎，
1: 奶奶总跟我说，我现在能长得这么壮实，都是姥姥带我的手指底子打的好。这话我熟，天天奶奶挂嘴边上。
2: 你姥姥带你的时候可仔细了。
3: 吃葡萄都得把籽儿给你剔干净了。牛牛，咱吃大葡萄，葡萄有营养。
4: 你还记得不记得你一小胖乎了，往你拉碴的就坐在那个秋千上，
3: 一个保姆啊，为你扇扇子，还有一个保姆给你喂好吃的。
5: 哎，我们牛牛出海。
3: 你在咱家的大泳池里呀，好一个扑腾啊！来来，吃蛋糕！干什么玩意儿你啊？哎呀，沾点喜气儿啊！来呀，抓我呀！
6: 别碰！哎呀，服了！
3: 姥姥没用啊，姥姥保护不了你呀！
6: 妈，你这干啥呀？这是？
7: 哎爸，我老说的啥泳池啊？
6: 洗澡堂子。
3: 你说是带货真是，你爸是大款呐，老他妈有钱了。妈呀，
8: 干啥呀你呀？别说话了，行不行？
9: 来俩人，
3: 至不至于啊？趁机透透气儿，透透气儿，洗把脸吧。
9: 都搁你面前哭穷啊，背后老潇洒了。
8: 我自己能走。
9: 金燕，
8: 宋嫂老爷。
9: 老爷，你们又不吃饭就走啊？

0: 防不胜防啊。
1: 爸，这钱给你吧，老爷过生日你还得还礼呢。
2: 金爷，爸爸上次让你算算咱们家一个月花多少钱，你算出来了吗？
1: 咱家平均每天买菜是9.5元，一个月就是285元。燃气3.1元一个字儿，一天不会超过3个字儿。电费5.5元一度，一天一度电。奶奶喝的中药15元一副，一天2次就是30元，一个月就是900元，总计1291.8元。
3: 还有水费没算呢，
1: 只要我妈不洗头，我就能让水表不走字儿。
4: 好，
2: 那爸爸就送你一份他说的生日礼物。这1700块钱是咱们家的所有积蓄，爸爸全交给你了。从今天起，你就是这个家的小管家，由你来全权负责咱们家一切的花销。姐，这份礼物叫做信任。

0: 哎妈，
1: 哎，
0: 你换新手机了？
1: 这孩子，妈哪有钱换新手机啊？这不还这个吗？看书看的都迷糊了，歇歇眼睛吧。啊，
2: 你也歇会儿眼睛吧，弄点水给妈洗洗脚。我弄弄房顶。儿子，
0: 嗯，
2: 就休息两分钟啊，一会儿还得接着看。

0: 爸爸，看书有什么用啊？
1: 多读书啊，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0: 那你说咱家人都这么爱看书，咋还能那么穷呢？
1: 那是因为爸爸妈妈奶奶刚开始喜欢看书，看的还少。
0: 我要睡觉了。
2: 睡这么早呢？
0: 明天上早市。
3: 上早市？
0: 早市太便宜，我要攒钱给我爸换双新鞋。

0: 今天怎么换曲子呢？
1: 这个曲子啊，是著名钢琴家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他的曲风如史诗般优美壮阔，饱含诗意。大胆的音乐结构和技巧的运用，充满了浓郁的抒情色彩。咋的了？让儿子给整感动了？
2: 我儿子没白养。

0: 这咱请了那么多专家，啥孩子教育不好啊？有必要弄这么艰苦的环境吗？专家只会教他知识，教不了他意志。
1: 老老亚青知道，
2: 知道了。
3: 老周这拼图可以撤掉了啊！啊，
4: 戒的学会查字典了。好，
3: 再一步。
2: 哎，
4: 强调多少遍了，上菜别摆盘。今天可倒好，还绣上刀法了。少爷生日嘛，摆个气氛。
3: 你的厨艺就代表他妈的厨。他妈削个苹果削完就剩核了，你。安总，大便健康，三点电话。
5: 李老师，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4: 最近呢，你总安排我给你洗脚，能不能换个项目？
5: 孝顺呐，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美德，言传身教，咱不能总靠嘴说吧。
4: 行，那我给你洗之前，你能不能自己先过遍水呢？
5: 不，你这话说的，我就……相处这么多年了，不是婆媳，生死婆媳。
6: 基业第一个5年计划，非常成功。
5: 甚至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在座的每一位老师功不可没，我感谢各位啊，还是那四个字儿，
7: 奖金翻倍。好。

0: 有了李老师的加持以及各位专家的加入，记忆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进入接棒人计划。未来接管企业最重要的是培养基业的财商，让他学会如何驾驭金钱，做金钱的主人。
1: 今天什么安排？
2: 说是锻炼财商，具体不知道，跟着吧。
3: Hey boy, what do you want to buy? Have tomatoes, potatoes, cucumbers, carrots, and eggplants. Now, what do you want to buy?
4: Potato and eggplant.
3: Ah, put it on that chance.
4: Yes. How much?
3: It's 3 yuan 5.
4: Can you smear a cigarette head?
3: What?
4: 能抹个零头吗？
3: 给3块10得了。
1: 小朋友，进来玩会儿啊！给我看呢，跟他们一起玩啊！
5: 孩儿啊，阿姨这没有小孩鞋啊。
6: 卖不了，叔叔记性不好，记不住价格
7: 啊。啊，那我换一家。
8: 刘木，
9: 我尝试的回忆一下，我记得1斤牛腱子的价格等于4斤鸡胸脯，鸡胸脯比柱花便宜14.3块。依稀记得1斤牛腱子加1斤柱花等于57.6块。那么问题来了，1斤鸡胸脯到底多少钱？
7: 那么我的问题也来了，你这记性不挺好的吗？
8: 你只要回答上来这个问题，叔叔送你一盒笨鸡蛋 Stupid Egg。
10: 妈，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哎呀，我儿子买这么多菜呀？啊，去写作业去，妈给你做饭。

0: 老王，
1: 哎，这里
0: 全是七爷买的。
1: 哇，少爷出息了。
0: 贼会哄他爸，去市场他给他爸买了双鞋，可知道谁当家了。
1: 少爷这情商，将来接棒人没跑了。
0: 不说了。妈呀，他奶咋还站起来了？也不喂个人啊。
2: 姐上厕所呢。马总啊，听我一句劝，你别着急啊。
0: 咋了，老马？儿子买的鞋不合脚啊？
3: 少爷没买鞋，
4: 买了个平板电脑。
1: 瞅瞅，一个小时不到上了八回厕所。
0: 咋的？儿子拉肚子还不能上厕所了？
1: 来看看，
2: 来看看，你儿子上厕所了。
0: 脸是打你脸，这不你的教育方法吗？
1: 我不教育能行吗？你妈你爸带那

0: 姐
1: 啊，
0: 你不是说要给你爸买双新鞋吗？鞋买哪儿去了？
1: 哎呀，我爸不是说了吗？他那鞋还能穿好几年呢。
2: 腿还疼不？
0: 不疼啊。你膝盖呢？

0: 停，调一下买电脑的画面。
1: 哦，我知道少爷想干什么了。
2: 七天无理由退换，
3: 你看，我就说儿子不可能不管不顾的吧，纯生意人头脑。

0: 陈刚啊，打工辛苦，走这么多天，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1: 不，留给吉爷吧，爱在长身体。

0: 是该离这所离开吧。
1: 姐，你现在是家里唯一的男人，奶奶和妈妈就交给你了。

0: 你听话！啊，王驴子毛了，不行，报警吧！别瞅上高速个屁的了。
1: 孩儿啊，想选个多大号的呀？姨给你便宜点。

0: 能不能不抱个盒冲着我哭啊？吉利吗？
1: 你说头七天给退的，
0: 这怎么还整出个头七呢？你这个招人膈应的小孩啊！我都说了，你这个电脑泡水了，换不了。
1: 我求求你给我退了吧，我家没钱了。
0: 没钱你买什么电脑呢？你赶紧走，别耽误我做生意啊！你这属于敲诈勒索，你知道吧？我打电话报警。
1: 不要，你别。
0: 来上派出所吗？这有个小孩要敲诈我。啊，现在跑来得及啊！
2: 看好哪个手机了？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0: 哎，哎。
1: 哪个手机也给他俩气成这样？

0: 搬家回来了，今天怎么没买菜呀？奶奶，咱们今天改善一下伙食，去吃海底捞吧。给过一份，给过一份，谢谢，给过一份。
1: 妈呀！
0: 奶奶，你直接吃，英宝大口吃。
2: 奶奶吃不下了，奶奶都烧心了。
0: 哎，没事，吃。
3: 来嘛，
0: 你吃那个。嗯，吃这个，这个孜然味的贼好吃。哦，
3: 好吃好吃。
0: 先生您好，能不能先把位置让给老人孩子啊？
3: 快让给他们吧，眼瞅吃饱了。
0: 妈，走一个。
3: 马叔，赏个。
0: 几位可以先进去了。这么快吗？
3: 那边的先生把桌子让给咱们了。
0: 啊，不用不用，我们还想多排一会儿呢。那我去拿个靠后点的号啊。
3: 这也放不下了，我去给你们拿个大点的桌子吧。没事，不用不用，好，没事可以拿走。
0: 爹，奶奶身上不舒服，咱回家吧。啊！
3: 奶奶，你好点了吗？好多了。
0: 奶奶，你今天吃了这么多东西，是不是也吃不下中药了呀？吃不下了，这中药啊，一天不吃不碍事儿。那就……啊，奶奶，奶奶，你怎么了？奶奶，没事，奶奶排毒呢。啊，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4: 爷爷呀，你要记住，人无信则不立，人不成不可教也。

0: 教育家吗？就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问你们，以后我儿子上不上学了，上学怎么面对同学？你们不会有自尊心吗？
1: 这小孩气儿，
0: 谁喜欢你这破玩意儿？
1: 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自尊心一文不值。基业现在经历的，都是我小时候走。

0: 我的路，也是他将来掌管企业的必经之路。权力大，欲望就多，欲望也多，就禁不住诱惑。就会玩个游戏，那就敢把所有的家当都拿去投机取巧。那我就必须给他上一课。 现在受点磨难，总好过以后跌倒了爬不起来。再伟大的企业，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只有凭他自己填上这个坑，将来才不会掉入另一个坑。基业现在经历的挫折，都是他未来在逆境中重振旗鼓的资本。
1: 高瞻远瞩，高瞻远瞩啊！
2: 哎，老公。 这包是不是快手上比挂脖子上好看？啊，
1: 小劲儿呢？
2: 啥劲儿啊？咋的了？
1: 小孙，快，你进超市去买包烟。不用。
2: 请你不要在极端的条件下考验人性。

0: 那个再来哈，阿姨把这瓶子都给你攒着。
1: 啊，好嘞，谢谢阿姨。

0: 干啥呢？少爷太可怜了，捡点瓶子一天也没吃饭了。
1: 马总说了，守护、观察、不干预。

0: 阿姨在哪儿呢？
1: 啊，叔叔好，
0: 叫哥。
1: 哥好。
2: 你这瓶子咋卖的？
1: 塑料瓶1毛，易拉罐1毛5，玻璃瓶3毛。
0: 行，以后你这瓶子都送我这来，啊，我高价回收。
1: 真的，
0: 这是我俩的小秘密，我就一个要求。
1: 啥要求啊？
0: 我这个人啊，有洁癖，我不跟脏小孩做生意。你呀，赶紧洗个澡去。
3: 李老师啊，手气不错呀，
4: 可以吧？
5: 哎，小杨，来来来，换换手，我得去备菜。今儿啊，我得好好给少爷补补。
4: 你把那海参剁得碎点啊，不能放整根的。季爷一直认为吃的是蘑菇。
6: 得嘞。
7: 哎，少爷不是吃过了吗？
4: 在哪儿吃的呀？
7: 西虹大酒店啊。
4: 大酒店跟谁啊？
7: 外教啊。
4: 哪儿来的外教？今天没安排英语。
7: 我靠！
0: 啊？
7: 啊！刚才有一个那个这么高养儿和一个老外给带走了，去哪儿了？哪屋？
5: 哪儿呢？
7: 就放零九，就放零九。
8: 不是你们干嘛的？
5: 一级厨师。
9: 有事你跟我说，我们是来找孩子的，把你们经理叫来。

0: Who are you?
1: Where is my son?
0: Your son?
1: Ah! Ah!
2: 别动！

0: 快上！
1: 非法闯入，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破坏中外关系，数罪并罚啊！你给1000万得了。
2: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信用卡给停了？
1: 哼！当我放屁！
2: 马大俊，刚才你有没有跟你弟弟胡说八道？
1: 我能跟他说啥？你都把我拿捏成这样了，我敢跟他说啥？
3: 能把他弄这儿干什么目的？
1: 我能有什么目的呀？我当哥哥的，我带弟弟洗个澡，怎么了？你瞅我给打的！姨啊，你给估个价吧。
4: 老马，赶紧道歉。
2: Sorry，
5: 没关系，
2: 爸爸。

0: 你跟 Peter？
1: 咦 ，Peter 啊，是我在美国结拜的义弟，随我姓，中文名叫马彼得，特别喜欢中国文化。
2: 马彼得，但凡懂一点中国文化都叫不出这个名来。行了，今天就这样，还按咱俩那规定啊，在外面别管我叫爸，我就不听信用卡。
3: 我咋那么爱听你的呢？啊，老马。
4: 哎，多亏程刚及时出现啊，不然季夜不被人贩子给拐走了。
0: 马季，你爸这么信任你，把家里所有的钱都交给你了，你可倒好。你买这么个破玩意儿，你说你这孩子，你主意怎么这么正呢？你对得起你爸对你的信任吗？

0: 别说了，我已经原谅季爷了。啊！爸爸，对不起。
1: 没事，贪玩是孩子的天性，没必要上纲上线的。啊！但是咱季爷，同样的错误，咱这辈子也不能再犯了。这事儿就翻篇了啊！
0: 现在咱们全家人一起想办法，怎么样帮季爷把这个钱给他补上？
2: 我可以继续捡瓶子。
0: 好，继续捡瓶子好，但不能再杀价。东南小脑瓜想一想，哪儿瓶子聚集的最多呀？嗯，
2: 垃圾桶。
0: 常规思维下，你的竞争对手也会这么想。要想解决问题。 就必须抓住事物的本质。这瓶子在成为垃圾之前是什么？
2: 塑料。
3: 学名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0: 错。是装水的。啊。它本质上就是个容器，人平均每90分钟就要喝一次水，所以人群最集中的地方就是水瓶最多的地方。
2: 上场，步行街，体育场。
0: 体育场本身就是个巨大的容器，便于采集。
2: 可是，人家会把喝不完的瓶子带走啊！
0: 那就得赌了。
2: 赌啥呀？
0: 赌一场能让观众把瓶子留下来的比赛。

0: 哎，那边那几个人干啥的呀？
1: 人家都包场了，
0: 这没点关系啊，连个瓶子都抢不着啊！

0: 这孩子真会买，大小正好，里边还带毛。这不看是谁儿子，
1: 季爷是真孝顺，真懂事儿啊！季爷此子必成大器，前途无量啊！阿狗，我得给你破破冷水，您别生气，季爷以后这成就肯定超过你。
2: 孩子家条件差点，玉芝到这边请。这边上次回去以后，我反思了一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玉芝道，咱西红柿最优秀的长跑教练，那手底下带出过好几个全国冠军啊！你看我带来的是不是好消息？
3: 哈哈哈哈哈！我这个人训练非常严格，之前呢，我担心孩子进了体校以后吃不了我们的苦，结果进门一看你家这条件，我彻底放心了。
4: 玉指导，我们家的情况呢比较特殊，
1: 我看出来了，我在学校有一定实权，我给孩子办特困补助。
4: 这是个好苗子，我一定要至少把他带到全运会上。你有没有信心？
5: 有信心。
4: 有信心拿出来，动动，来，动动，动动，站住！
6: 哎哎，于指导，我儿子他不可能跟你去跑。
4: 千里马常有，但伯乐不常有啊。于指导看上你了，那就是你继业的福气。这事儿我拍板了，去。

0: 老马呀，你抽人家嘴巴之前，能不能先别喂颗甜枣啊？啊，孩子亢奋成那样了，现在怎么收场？真送地下去啊？我没想给他甜枣啊，我是看孩子真喜欢了。我不管，明天呢，我就跟孩子实话实说，咱家是土豪，老有钱了，不装了，他买了。你这么贸然的跟孩子摊牌，最好的结果。
1: 就是咱们这么些年的培养全部都白费了，你俩先睡觉去，我自己在这再琢磨琢磨。

0: 醒了，把饭好了。呀，咋了？
1: 奶奶，我脚好像不会动了。
0: 脚不会动了啊？
1: 妈，我说脚不会动了。
2: 怎么了这是？
3: 儿子，儿子，别吓唬爸爸。怎么了，儿子？
1: 爸爸，我左脚不会动了。
3: 不要走了，不要走了，不要走了。少爷，
4: 少爷，
5: 少爷，
4: 来来来
5: 来来，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慢点啊！妈，给鞋穿上啊！
3: 快穿上，
5: 快衣服穿上，
3: 快去洗了，分重一点。哎呀妈呀！
6: 没事，儿子，你就是训练过度了。爸爸带你去。
0: 去医院啊！
6: 最好的下去医院。
5: 啥计划呀？
7: 我哪知道啊！
8: 来呀，把衣服穿上。
9: 哎呀！
10: 你这个甲级医院真是甲级了。哎
1: 呀！大夫，我还能上体校吗？
9: 你等会儿啊。我再给你进一步查一查。

0: 家属在哪儿？我爸叫来啊。
1: 那不用。孩子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不能当专业运动员的病，但不会影响日常生活啊。参加个学校运动会什么的，这都没事儿。但是不能再搞专业了。
0: 那我先撤了，马总。
2: 哪来马总啊？
1: 马总会有跑不动的时候，更何况是人呢？

0: 你老想着打工，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让别人给你打工啊？咱们国家最好的大学清北大学里边有个工商管理系，是培养顶级企业家的摇篮，只要你能考上那儿，就能够真正的改变命运。
1: 清北大学也像体校一样包吃包住吗？
0: 儿子你放心，只要你能考上那儿，把砸锅卖铁也得给你供上去。其实清北也是爸小时候的梦想，只是那时候没条件学习，所以也就成了爸的遗憾。儿子你有没有信心帮爸爸完成这个梦想？
2: 我有。
0: 儿子就冲你这句话，爸爸必须得给你送辆自行车，脚不好了咱就不跑了，以后就骑自行车上学。
1: 真的？
0: 真的。
1: 爸，只要你在我旁边，我干啥我都不害怕了。
0: 儿子你记住，任何时候人生中遇到任何困难，只要你喊一声爸爸，爸爸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1: 爸爸。
0: 哎
1: 爸爸。
0: 哎
1: 爸爸。
0: 哎
1: 爸爸。
0: 哎哎哎
3: 爸成哥。
0: 哎
3: 哎你大爷呀，真不能让你们老爷们听孩子呀。
0: 哎呀妈呀，
3: 哎你大爷。
4: 你别说，这气定了。
5: 不知道。

0: 小女孩去舞蹈学校的事办妥了？
1: 都安排好了，家里可高兴了。但是我怎么看这俩孩子呀，也不像个早恋的样儿。
0: 你儿子在学校的外号叫破烂马，女孩叫张飞飞，同学们都管他俩叫破马张飞组合，天天出双入对的都成 CP 了。黄慧未然吧。
2: 马姬，下周我就转走。我被西虹舞蹈学院提前特招了，学费全免，父母陪读，还给提供了一套公寓。
3: 不能吧？
2: 你是不希望我走吧？
3: 不是，我就是觉得你跳舞本身就不是很协调，没有节奏感，还跟不上拍，怎么能被提前特招呢？
4: 你说啥？
3: 我觉得这事儿不太合理。
4: 那人家就不能因为我形象好特招我呀？
3: 那就更不合理了呀。
4: 这下合理了吧？
5: 你这是舞蹈学院还是武术学院呢？
6: 慢点走哈，这阵儿再过来哈。
7: 好嘞。

0: 你看，这叶子，叔呢，有块木材，长2米，直径30厘米。你帮叔算一下，做半径6厘米，比做半径8厘米，能多做多少个球呢？
1: 嗯。29个。
0: 还得是学习好呀。
2: 把自己当年的嫁妆给当了呀！
3: 我当我的嫁妆没啥，当基业呀，一下子考上清北，咱学费不就充足了？
4: 这些话都不能让基业知道啊，他压力会很大。
5: 咦，
6: 接
5: 回来
6: 了。
5: 基业累了吧？奶奶给你按个摩呀。
2: 妈给你煲点汤啊。
4: 爸给你唱首歌啊。
1: 一点都不累，我想学会习。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同学们请坐。
2: 公开课和平时没有区别，不需要刻意的表现，别好像排练了一样。那么好，上节课老师给大家画的知识点谁还记得住呢？张菲菲，你来回答。
3: 老师，这道题是李振兴的。
2: 啊哈，李振兴，你来回答。
4: 你去做什么？
5: 上节课，魏老师通过几个精彩生动的故事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思维。其中，霍布斯和魏老师的独到见解，使我们从晦涩的文字中找寻到了真理的曙光。
2: 说得非常好，请坐。同学们请看，这个呢是老师在海边捡的一块石头，来，你们摸一摸它。嘿嘿，摸到了没有？
6: 摸到了。
2: 它存不存在？
1: 存在。
2: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用意念把它变成一块金子。显然不可能。为什么呢？马吉，
7: 老师是想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
2: 说得非常好啊！
7: 但我想说这是不对的。我认为这个物质世界它本身就存在意识。
2: 我们要科学地看待这个世界，可不能胡思乱想，马吉啊！一切要从实际的角度出发。
7: 老师，我就是从实际的角度出发的。我现在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世界在跟我互动。
2: 那老师现在就跟你互动一下好不好？你现在把它变成一块金子。
7: 老师，我做不到。
2: 做不到就坐下。
7: 因为我是凡夫俗子，通俗来讲，我做不到就是因为我法力不够。还有一种可能性，老师，这个物质世界本身不存在意识，但在它之外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操纵着这个世界，它可能是造物主，可能是老天爷，或者是更高维度的生命，比如外星人、蜥蜴人，或者是阿努纳奇、保加仙都有可能。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他们在监视着我。一旦我违反了他们的旨意，他们就会操纵我的命运。你们感受不到吗？
8: 魏老师，对不起啊，耽误您评先进了。
9: 老师不配啊，教思想政治教了这么多年，教出了一个出马仙儿，还先进，这要搁以前，老师得被游街去啊！哎呦，太累了吧。
7: 但是老师，您真的不觉得人生是被安排好的吗？我家里条件非常艰苦，而我还能成为一个品学兼优、英。

0: 俊健说：“多才多艺的好少年，您不觉得奇怪吗？”
1: 这么说话，你不觉得烦人吗？
2: 老师，我就是觉得他一定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他操纵我，有意识的让我变成了这样。
1: 我能感觉得到他，
0: 我也能感觉得到他。你就是那个阻止我的副主任的神秘力量。马基，下午的课你不用上了，你现在立马给我滚回家去，把那个有关于那唯物主义那个知识点给我抄10遍。还在这给我凡尔赛，你哎呀，哎呀！
1: 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思维。
3: 又来20回头钱儿。
1: 世界是物质的世界，坚持一切无神论，反对有神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思维。世界是物质的世界。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今天这么着急干啥呀？你不是在找时间简史吗？
1: 我现在没时间简。哎，
0: 那个孟大姐今夜给你逃着了。
1: 周叔叔，看没看见我奶奶跑上楼？
0: 我证明你奶奶一直在床上躺着呢。
2: 哎呀，我这话有漏洞啊。
3: 今夜回来啦。
1: 来，你刚才明明在打篮球。
3: 你这孩子糊涂了吧？我一个老瘸太太上哪儿打篮球去啊？
1: 奶，你鞋都跑掉了。
3: 那不是我的鞋。
1: 妈，妈，
4: 这个李老师真是太粗心了，越老越粗心。
1: 奶，你刚才就是在打篮球，我追了你一路，你为什么不承认呢？
4: 妈，你这都看半天报纸了啊，歇会儿眼睛吧。基业，回来了。
1: 妈，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4: 屋里边啊。
1: 我刚才去屋里找了，屋里根本就没人。
4: 这孩子，我一直搁床上躺着呢。就时而啊，就躺在被窝里，时而就轱辘到床底下了。
5: 基业是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
4: 是啊，
1: 我是掉进平行时空了吗？
4: 什么平行时空啊？你就是乱七八糟书看多了，
5: 都出现幻觉了。
4: 快把鞋扔了吧，你就捡一只也卖不上价啊。
1: 咋回事嘛？啊？怎么能那么不小心？
5: 不，
1: 您拦一下，您拦一下，拦一下，在这儿干啥呢？爸，我跟你说件事儿，我看见我奶打篮球了。
6: 儿子，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
1: 爸，我发誓，我绝对看见了，你一定要相信我。我追着我奶一路，我奶鞋都跑掉了。我觉得我妈和我奶一定有事瞒着我。我今天跟他们对峙的时候，我妈她一直在理头发。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就是典型的紧张和撒谎的表现。

年纪也大了，不是我三言两语就能糊弄得了的了。眼瞅着就要高考了，绝不能让他分心。李老师，抱歉了。

0: 你醒了，儿啊，夜里奶奶因抢救无效，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昨天你跟我说你看见她打篮球了，这从生物学的角度叫回光返照。
1: 啊，
0: 人在去世前，大脑会短暂把人体的各个机能变成正常人的一种生理反应。奶奶早就病入膏肓了，没告诉你是怕影响你学习。收拾收拾吧，再送奶奶最后一程。
2: 对了，把那个挪一下。
3: 对了，
2: 馆长，哎，这画卷上面没有名字呀，你这看上去也不逼真呢。
4: 这都是从隔壁窜过来的，一会儿还得还回去呢。
5: 哎呀，你说这事全怨我呀，我一个不小心给大家添多大的麻烦。
2: 李老师，没事。
6: 来了，馆长，你是真的给我派起一伙儿，
4: 就个茬。爹来了。
2: 李老师，躺好了啊，千万不能动，听见没有？
5: 你放心，我一定躺好最后一班岗。

0: 奶奶，
1: 家属抓我！
2: 儿子，儿子，你这样的话，奶奶走得不安心。
3: 请长孙叩首。一叩首，再叩首，夫妻对拜。夫妻对长辈一拜。
4: 奶奶，我还没挣钱给你买大房子呢，我还没带你去旅游。
2: 爸，儿子，快给奶奶磕几个跪。

0: 孙子来看你来了。
1: 再看一下儿子，
0: 你可得走得稳重一些啊。
2: 李女士在最后的弥留之际写给爱孙马继业一段寄语：吾孙继业，你是奶奶的骄傲，奶奶走了，你要好好听爸爸妈妈的话。很遗憾没有等到你收到清北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没事，奶奶先飞到清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的上空等着你。Let's go。 李女士是优秀知识分子，又节俭了一辈子，因此按照她老人家的意思，身后是一切，请亲朋做最后的告别。

0: 我就听见我奶奶喊我呢。
1: 妈，我在这里睡着呢。
2: 咋还能诈尸了呢？
3: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6: 一颗山楂香飘的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有你就来的，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9: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8: 玉林制药，
7: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1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4: 一路芳清，驾鹤向北，
15: 祖先庇佑，学业有成。
16: 这次怎么太
17: 穷帮了，不死不行了。
18: 我是不是从今往后再也不能跟吉业见面了？
19: 哪能啊，您只是暂时退到幕后，等吉业清北大学一毕业，我立马安排你们重逢，你永远是吉业的亲奶。再说吉业这辈子能体会一次亲人复活，何等幸事啊！
18: 也是。
19: 嗯，垫不垫吗？
18: 我不吃了。
19: 那行，那我赶紧给您下葬去。谢谢馆长给提供的贵宝地啊，给你添麻烦了。
20: 马总外道了啊，这就是你家，那炉子都是你捐的。
19: 行了，
20: 马总常回家。

0: 一天呢，七爷他不会这么难受。
1: 不可能，到时候你就知道。

0: 你干啥呢？
1: 马基，送你一支舞，你不是一看我跳舞就想笑吗？开心点没？我乃去世前一天，我看见他打篮球了。啊！
0: 我爸说是回光返照。啊！
1: 但是我查了各种资料，回光返照是不可能让一个卧床十多年的人突然站起来打篮球的。
0: 我去，你奶死的太寸了。
1: 你怎么看？
0: 你奶要是活着，肯定能被电视台采访了，保不准能接着保健品代言。
1: 你别小瞧那不是小钱。
0: 阿姨，行了，别琢磨了，你家就没那偏财命。
1: 我说的是钱的事吗？我说的是我奶打篮球那天特别奇怪，我回家找我妈，我妈本来不在屋里边，结果转个头的功夫突然就冒出来了，身上带了一堆金银珠宝，衣服也不是她自己的。
0: 哦，我明白了，你妈为什么躲着你啊？
1: 恐怕那屋里不止藏了你妈一个人。
0: 什么？
1: 你爸应该是被绿了。你爸才被绿了呢。你爸又老又穷，你妈年轻漂亮啊，他哪来的那么多钱买金银珠宝？那屋里大概率藏了个大款。
0: 哎呀，你奶是不是撞见他俩了？
1: 啥意思呀？
0: 你奶的死因。 该不会跟吴大郎是一样的吧？
2: 鱼来喽！来，儿子，趁热啊，吃鱼补脑。

0: 码接。
1: 赵大特，我电话干啥？我说了算谁的？
0: 一、二，
1: 马接电话。
2: 喂。
0: 马接，果然被我猜中了。你妈跟一个长发美男子去了个大别墅，海滨路八号，你赶紧过来。
3: 佳琪，把那手机给我拿过来。

0: 哎，老马，你看咱家大俊这些年变化太大了，稳重多了，是时候让孩子回自家集团锻炼锻炼了。
1: 要真想锻炼呢，就去健身房。马大俊，我跟你说过了啊，你想干啥我不管，但是你不能自己创业，更不能回来祸害自己家企业来。
2: 老马，我知道你一直都瞧不上我，你看你挂这幅字，老大走伤悲，我怎么就得走伤悲？凭什么不让老二走伤悲？
1: 你就说我赢不了。
2: 你呢，就是偏心，你把心思全花弟弟身上，根本看不到我的优秀。
1: 我看到了呀，考了98分吗？
0: 多优秀啊，差2分就满分了。
1: 高考总分。

0: 那是运气差了点儿，都选 C
1: 的话，肯定就破百了。
2: 爷，我那年高考你答案都选一样的，他不给分儿。
1: 阿健，就在那边最里面的大房子。
2: 行，
1: 走。
3: 哎，菲菲，我自己去，家丑不可外扬。
1: 那方向那不是别墅那方向吗？我靠！妈，我知道你在里面。出来！儿子，你咋跑这儿来了呢？啊？我同学说看见你跟一男的来这儿了。
3: 瞎说啥呢？你爸也搁这儿呢。你看，老爸，金燕，你咋到爸爸妈妈单位来了？快，跟先生太太打招呼。来，啊，叔叔阿姨好。哎。
1: 好意思，
3: 越是大家族，就越讲究礼数。我和你妈最近就在这上班呢，咱家现在条件变好了呀，都是人家帮衬的。
1: 可不是吗？
3: 谢谢叔叔阿姨。<笑>叔叔阿姨家真大，<笑>是吧？又大又漂亮。
1: 哎，爸，这不我写的那幅字吗？
4: 叔叔阿姨对咱家太好了，我就擅自做主啊，把你写的最好的那幅字拿过来送给他们了。叔叔阿姨可喜欢了，<笑>是不可喜欢了？喜欢喜欢，孩子渴了吧，我去倒点水。
5: 哎，孩子饭了吧？我去做点饿。
4: 哎，别忙活了，这也太热情了。
3: 你还做饿？你上哪做饿去啊？
5: 人也太好了，咱家算是碰上大贵人了。
3: 你们凭什么把我关厕所里？这是我自己家，我现在就要去客厅嗑瓜子儿。干什么？
6: 少爷，先挖个洞。
3: 哎，你干什么？行了，儿子，你回去吧。爸没下班呢，你在这待着也不合适。
7: 哎，爸，我怎么突然感觉这地方那么熟悉呢？
3: 那就对了呀，很正常。电视剧里面土豪家不都长这样吗？
7: 姐啊，一定要考上清北大学啊！完了，挣钱了以后给爸妈买套这样的大房子，好不好？
3: 你看那水多清亮啊！你看那大游泳池啊！恒温恒湿，常年保持在26到28度。
5: 爸，带你游泳圈。

0: 先生太太，我们自己来吧，这样合理一些。不好意思啊，我儿子第一次见着这么大的泳池，我们俩情不自禁，一个猛子就扎进去了，冒昧了。
1: 没事没事，
2: 儿子，冷了吧？啊，
0: 妈，
2: 哎，
0: 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胡思乱想了。
3: 爸，今天这个大泳池让我长见识了，我一定要考上清北，改变命运。

0: 儿啊，状态要是不好啊，咱请个假，在家歇几天呗。
1: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2: 吉爷没事儿，学习不差那两天。
0: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爸妈再见。
2: 孩子叛逆期到了，不让学还不行了。

0: 这么看来啊，李老师死晚了。
1: 死得其所呀。
2: 人定是今夜念叨我呢。
3: 你好，需要点什么？
1: 最锋利的斧子，最结实的绳子。
4: 马总，这是季夜驱魔你考试的成绩。
5: 我要登阶！
6: 九十一，
5: 好马！
6: 九十七，
7: 登顶！登顶！登顶！登顶！
6: 登顶！
8: 98，
6: 还差多少？700？
9: 137。
10: Do you understand how crazy your plan is?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do this?
1: 100% sure.
10: Okay.

0: 好嘞，明天高考旗开得胜。
1: 儿子，有不会的题你就先空着啊，答简单的。
2: 放心吧，妈，没有不会的。
0: 别紧张，就保持平常心啊，就跟模拟考试一样。
3: 蟑螂小卢布，
0: 先上趟厕所。
1: 你紧张啥呀？
4: 哎，考试的是您的孙子还是孙女啊？
0: 模拟考试707分的大儿子。
1: 我就说让你染染头发吧。
0: 让他看看眼睛吧。
5: 来一波，
6: 就这一波，该出来都出来了。
5: 有后门吗？
7: 没有其他门。
5: 厕所看了吗？
7: 就都检查过了。
5: 你确定啊？
7: 确定。
5: 清场了，一个人都没有了。这考场附近咱也不熟啊，是不是走两岔了？
1: 咋整啊？
0: 那就先回家看看。

0: 不知道谁把鸡的书包扔院里了，里面就一石头，一个石碑，还有这封信。妈，没事。啊，你先别瞎操心啊！这就是要钱吗？
1: 马总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竞争对手是不是有什么竞争对手？
0: 妈，你不能这样。
2: 妈，
0: 我没啥竞争对手。
3: 鸡也有一个，
4: 马大俊，不能是大俊，大俊干不出这事儿。
5: 这是疯了！
6: 偌大的烟雾在雄霸一方，
3: 咋办呢，老马呀？
4: 这是不是四红灯塔呀？
3: 我知道大概位置在哪儿。
7: 这是西红灯塔，根据贡献判断，这儿就应该是照片上的位置。

0: 我一定要考上清北，改变命运。
1: 儿子，
2: 4月23号，我在一个陌生的泳池里看见了我儿时的记忆，这终于印证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怀疑。我爸曾告诉我，遇到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一定要停下脚步，冷静观察。
3: 周叔叔早。
4: 哎呀，早早早早！哎呦，我都没看见你。
2: 随时按下暂停键，调转方向，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要试图向欺骗你的人去询问真相，要心有城府，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也是我爸教我的。
5: 我妈突然就冒出来了，身上带了一堆金银珠宝，衣服也不是她自己的。

0: 干啥去了？
1: 马总说他要买个单词机。
2: 老板，
0: 哎，来孩，
2: 我高考推荐个单词机呗。
0: 这个好，学霸必备。
2: 我是学霸呀，那我也愁啊，我这志愿可报哪儿啊？
0: 那你要学习好，那你必须清北呀。
3: 咱们国家最好的大学清北大学，
4: 基业呀一下子考上清北。
5: 奶奶先飞到清北大学的上空等着你。
2: 太贵了，不要了，谢谢。
0: 我也没说价啊。
2: 老板，有单词机吗？
6: 您看像我这样学习特别特别好，班级考试又每次名列前茅的学生，应该考什么大学？
7: 那你学习好，你上我这显摆啥来呀？不卖你了，让你成绩下降。
6: 太好了，给我来个新款百丽灯。嗯，
8: 先上趟厕所。
9: 距离考试结束还有半个小时。

我的生活半径里充满了严格的布控，只有高考所在的考场是我摆脱布控的最好时机。兵者，诡道也，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在这一天调虎离山，声东击西，可能是我接近真相的唯一机会。这一切的一切

0: 愈专业不能再搞了。
1: 哎，爸，脚养好了，我能走了。
2: 不，爸爸推你走，能走得更远。
3: 写得太好了，先看吧，先借你。
4: 在这个过程中，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和热能，所以吹风机会。
5: Hey boy, what do you want to buy?
6: 还得是学习好呀。
5: 这份礼物叫做信任。
7: 死刀背的，不

0: 人无信则不立，人不成不可教也。
1: 爹，人生就像一场
2: 梦。请记住陈叔叔对你那三个
3: 宣告。说里话，
4: 走天路之四高士，
3: 他要我可救你，我可好你。
4: 坚持目标，
3: 不能放弃。
4: 真是的，你。

0: 季爷，奶奶对不住你。
1: 没关系，李老师。

0: 姐，你这招调虎离山之计啊，把我们为你多年精心准备的人生大礼包给提前拆开了，这下不尴尬了吗？别忙活了，惊喜没了，改密室逃脱了。
1: 你们是哪位老师？墙上没介绍你俩呀？啥老师啊？我是你爸。
2: 别吓唬妈呀，儿子！我真是你亲妈呀，儿子！是妈妈错了，好不好？行了，你哭啥呀？别瞎掺和。儿子现在肯定还蒙着呢。 但是儿子呀，你得抓紧时间适应你这接棒人的身份了，苦日子翻篇了。咱们家家底儿老殷实了，这就是爸爸为啥要培养你考上清北的原因。要不咱这家大业大的，谁来继承啊？是不是？笑出来吧，心里头没高兴。
3: 你看咱们把基业培养的，啊，情绪管理的都稳定。
1: 行了，儿子，今年就这样，爸不怪你。
4: 复读一年，再让奶奶带领最强大的教师团队，为你保驾护航。来年，咱们重整旗鼓，再战清北。基业加油，再战清北！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基业加油！
9: 儿子。
0: 去哪儿啊？是个真实的地方。哪儿不真实了？这里所有的人都在真实的呵护着你，全世界都围着你转，每天都让你收获满满。妈，哪个家庭能为了培养一个孩子付出这么大努力的？ 你个幸运儿，你还委屈他了，你够吗？假装让你吃点苦而已，没真饿着你吧？你经历过真正的磨难吗？我经历过，所以我知道，男人必须千锤百炼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我给你铺的这条路，你踏上去就是顶峰了。善意的谎言从来就不是欺骗，是保护，是爱，是最高维度的爱。The great love。 你以为是我操控了你的人生啊？你也操控了我们的人生。

妈，以后的路我想自己走。

我不需要你找得起我。

0: 难玩，第三梯队都跑不进去，不敌我去呢。提速了！
1: 永不放弃，老弟，老弟，永不放弃！
2: 这孩子怎么看到瓶子就跑偏呢？不会咱俩给孩子造成了童年阴影？
0: 这件事儿啊，咱高低得给补偿补偿。
2: 你补偿啥呀？给啥孩子都不要。
0: 不要硬给。
2: 那给啥？
0: 给个妹妹弟弟。
2: 臭不要脸！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细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2: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3: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0: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4: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5: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技人才能叫做龙虎舞狮，罗师傅啊。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6: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7: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愿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8: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士精神致敬。
9: 你哪儿穿一下？
10: 我跟赤兔世界帅。
8: 我是向警察致敬，我不是要我命。
9: 我们龙虎武士精神做事的
11: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8: 大哥，跳下去容易，走下来难。
10: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0: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1: 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12: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0: 日军来势汹汹，
13: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0: 大部队准备突围，
14: 分散撤退，
15: 鬼子来了，
14: 掩护老乡。
0: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12: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0: 借助有利地形，
16: 敌人上来得很猛，
12: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斩在狼牙山上，
0: 将日军引入绝境。
16: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17: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
0: 他们用生命
17: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0: 完成掩护任务，
17: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1: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2: 降龙十八掌，
3: 蒙古人要借刀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2: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4: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5: 杨卫，
6: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5: 好官，
6: 欲壑难填。
7: 郭靖。
2: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0: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8: 生命需要充电，
9: 生活需要节电。
1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1: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0: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0: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5: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6: 无政府主义者 Solomon Lion， 他们手中握有从克雷马导弹基地偷来的三个武盒。
7: 你有我要的东西，
8: 做笔交易如何？
9: 你不知道

0: 自己卷入了什么
1: 特殊任务，争分夺秒，
2: 旧世界的秩序必须被废除，而我们掌握了有力的武器，
3: 把那个混蛋抓回来。
0: 要怎么找到他？
4: 靠微波追踪装置。
5: 右转，你确定吗？
6: 你在犹豫什么？
5: 我得跳窗下去。
7: 抱歉，祝你好运。
1: 最佳战队热血回归，
2: 这次任务你失败了，
0: 请不要逼我做伤害你的事。
4: 动手。
8: 你我都清楚结局会怎样，伊森。
2: 你确定？
7: 这家伙到底在干嘛？
3: 现在只能破釜沉舟了。
1: 惊险刺激，挑战极限。
0: 所以让他逃跑是你计划好的？
3: 他会带我们去找不合。
8: 两颗炸弹都已经和引爆器连接好了。
9: 伊森，倒计时开始了，我们只有15分钟。
3: 引爆器在沃克手上。
1: 主演：汤姆·克鲁斯、亨利·卡维尔、丽贝卡·弗格森。
10: 他到底要做什么？
11: 最好还是别看。
1: 碟中谍六，全面瓦解。

0: 伊森，愿意娶茱莉亚为合法妻子吗？
1: 我愿意。无论生老病死，爱她、珍惜她、尊重她、保护她。我愿意。
0: 保护她不被恐怖分子的袭击所伤害。 不惜说谎、欺骗，过着双重生活，由于没法阻止他被绑架，所以抹去了他的身份，迫使他隐姓埋名，剥夺他原本的生活，从而以一种自私而又愚蠢的方式逃避面对你内心真正的自我。
1: 求你别说了，
0: 茱莉亚，你愿意接受这一切吗？
1: 不要。
2: 我愿意。
0: 不，
1: 你该杀了我的意思。

0: 命运有话要告诉勇士，暴风雨要来了。勇士回答道：
1: 我就是暴风雨。

晚上好，亨特先生。无政府主义者 Solomon Lyon， 两年前在你抓捕他之后，他的落网造成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后果。由他创办的辛迪加组织的成员仍在全世界范围内肆虐。一直以来，中情局特别行动小组都在不断追捕 Lyon 的精英会成员，但其中多人仍然身份不明，逍遥法外。这个极端组织的残余势力称他们自己为使徒，他们受雇从事各类恐怖袭击，这使得他们变得尤为危险。但根据情报显示，使徒接到了新雇主的命令，并准备进行一次更为激进的行动。负责联络使徒组织成员的是一名身份不明、化名 John Locke 的极端分子。我们相信挪威核武器专家 Neil Stilbrook 的失踪事件也与 Locke 有关。同时，使徒们还联系了东欧犯罪集团的几名成员，他们手中握有从克雷马导弹基地偷来的三个布盒。这些都表明了 John Locke 正在试图和使徒组织联手一起制造核武器。据核应急团队估计，利用 Dalbrook 的知识和被盗的布盒，他们可以在72个小时内造出3颗核炸弹。这些可携带式炸弹可以连夜被送往全世界。

任何一个角落，如果炸弹落入拉克和使徒组织的手里，这将威胁到数以百万级人的性命。你将决定是否接受这个任务，用一切手段阻止使徒组织拿到三个不合。如果你或你团队的任何成员被捕或被杀，部长都将否认对你们的行动知情。祝你好运，伊森，这条消息将在5秒后自动销毁。

0: 他回来的，我感觉不太妙。这家伙总是给我一种非常不安的感觉。行了，放松些。
1: 我很放松。
0: 听起来可不像，罗三，他这样能叫放松吗？哼，
2: 听起来他吓坏了。
1: 拜托，我没吓坏，我只是感到很不安而已。
0: 可你不是说你很放松吗？
1: 一个人很可能在放松的情况下，同时又感到很不安。
0: 不可能，
1: 你不就总这样吗？
0: 我没有。
1: 不，你有。不，他没有。你现在就处于非常放松的状态，就现在，在这样黑暗的小巷里，等一个疯子从黑市卖薄荷给你。
0: 班级，我不会让你出事的。
1: 好吧。
0: 听到没，班级？你绝对安全。
1: 你说的轻松，你在车里。
0: 是你自己要冲在前头的，硬汉兄。
1: 但是今晚，卢斯，我更想坐在车上。
0: 他来了。

0: 我们到底还做不做交易了？
1: 我之所以能在这一行混下去，全凭我天生的直觉。我的直觉从不会出错，每次我见到你，我都有同样的感觉。
0: 什么感觉？
1: 没感觉。
0: 我是来做买卖的，让你的直觉见鬼去吧。

0: 那是什么？
1: 这是一根皮条，当它接触到布盒时会和布盒发生反应。没问题。
0: 那钱呢？
2: 钱，把钱拿过来。

0: 陆森，把钱拿过来。陆森，杀了他们。
1: 你想怎么样？你被包围了 ，Hunt， 把布盒交给我们，然后走开。
0: 班级，把车开过来。
2: 不行，我做不到。
0: 班级，把车开过来。

0: 交易吧 ，Hunt， 你交出不和，我就饶你朋友一命。
1: 别听他的意思，别为了我。

0: 我们不能这么做。
1: 我理解。
0: 你没事吧？
1: 我本该死了。
0: 我们本该都死了。怎么这么容易就跑了？
1: 不合在哪里？

0: 开电视，全世界有三处地方几乎同时发生了大爆炸，外界怀疑这是一次联合袭击事件。这是我们在梵蒂冈拍摄到的现场画面，这是摄像机离得最近的距离。据信，爆炸发生时，罗马教皇正在梵蒂冈宫殿内。请看第二现场，这是从耶路撒冷城外拍摄到的画面。第三现场，这是位于沙特阿拉伯红海海岸的美国航空母舰拍摄到的圣城麦加的现场画面。爆炸地点测出了辐射迹象，这就说明了刚刚发生的三起恐怖袭击使用的是核武器。现场死伤人数尚未公布，但预计这将会是一个灾难性的数字。初步调查显示，这几起核爆炸事件需要极高的专业知识，而没几个人具有这种能力。那么究竟是什么人袭击了这三处宗教圣地，以及为什么？三次袭击几乎同时发生，就在一小时前，也就是东部时间凌晨四点。袭击发生后，国会当即紧急休会，并疏散了国会大厦的所有人员。总统已乘坐空军一号飞临华盛顿，白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军方也进入了一级戒备状态。
1: 能让我们单独聊一会儿吗？戴尔布鲁克博士，
2: 我们知道你是谁，我们找到了你的实验室，看了这份宣言。
3: 不经历劫难，就永远不会享有和平。劫难越大，就越和平。这能让他们团结起来。当他们读了这份宣言，就会明白了。
2: 不会有人读这份宣言，永远。这点我可以保证。
3: 今天周几？我在这儿多久了？
1: 那你最后记得的是什么？
3: 当时我正在开车，我被人撞。
2: 那是两周前的事了。
3: 两周前，
2: 没错，
1: 这部手机是你的对吧？拉克就是用这个联系你。
3: 拉克，
2: John Locke，他的事我们都知道。
3: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1: 手机里的信息可以帮我们找到他，而只有你才知道密码。
3: 你们认为拉克是敌人，你们错了。不管你们是谁，你们才是敌人。你们是体制存在的原因，你们才是苦难的源头。
2: 闭嘴！我们在乎的并不是你，而是拉克。
1: 做笔交易如何？
2: 不，没什么好商量的。你先出去，让我单独跟他聊五分钟。
4: 李斯，我不能让你这么做，这不合规矩。
2: 那应该考虑重新定一个规矩。
1: 如果让你的宣言在电视上播出呢？
3: 你能办得到？
1: 一通电话就能搞定。
3: 如果你能让他读这份宣言，我就告诉你们密码。
4: 李斯，行，李斯。想想看，李斯。要顾全大局，求你了。
3: 对，他说的对。
2: 好吧。
5: 不知道骑士三幺幺号密码，有一人需要帮助。
2: 长官，不，他不敢合作。是长官，他想公开那份宣言，在电视上。
0: 贸易以及全球市场不景气。稍等，刚收到通知，我们现在即将插播一则消息。我刚刚收到 News Deblook 的一份文件，他是一名核武器专家，声称制造了三起爆炸案所使用的武器。他要求我现在将这份宣言完整地读出来。不经历劫难，就永远不会享有和平。劫难越大，就越和平。人类正在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正如飞蛾扑火一般。那些所谓的和平守护者、教会、政府、法律，不知疲倦地从人类自己手里拯救人类。
3: 他现在也没什么用了。
0: 试图避免这些灾难，只会拖延和平的
3: 脚步。一切都太晚了。
0: 人类只有在浴火之后才能得到重生。我给你们带来的苦难，并不是终结的开始，而是人类在巨大灾难面前
2: 找到了吗？
0: 相互理解的开始。人类最终迈向团结的第一步，
2: 找到了，
0: 也是人类
2: 首功。

0: 你拿到了吗？当然拿到了。
1: 我说能行吧？我不明白，袭击没有发生吗？你经历的那场车祸，就发生在一小时之前。
2: 撞你的那个人就是我。
3: 一切办不完，由我们说了算。

0: 手机指向了位于冰岛的服务器。我们成功破译了拉克和这个女人之间的通讯，就是她。阿兰纳米特索普里斯活动家和慈善家，慈善事业让她赢得了白寡妇的名号。可她真正从事的是贩卖军火还有洗钱，背后有强大的政治后台保护着她。拉克和她约了今晚见面，商量一个不明包裹的运送事宜。我们怀疑就是丢失的那几个布盒。 他们会在他举办的年度筹款晚宴期间，在巴黎大皇宫酒店的私人酒吧里碰面。如果午夜拉卡还没出现，白寡妇就会离开，并把东西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也就是说，你有2小时时间去找到拉卡。
1: 长官，我想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0: 你什么都别说了，你在柏林做了一个可怕的抉择。布和祖源之间你选择了后者，现在全世界都危在旦夕。 在你骨子里，某些缺陷不允许你在一个人的性命和几百万人性命之间做出选择。你觉得那是弱点，可对于我，那是你最强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我告诉自己，伊森他靠得住，因为有人说我从中情局调到这儿是倒退，可我还是来了。就是因为你，别让我后悔。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叫做安德鲁的人，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在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 想怎么样，艾瑞克？任务虽然是你的，但这飞机是中情局的，没有我的允许，不能起飞。
1: 我没时间听你说这些。
0: 拉克一离开酒店，我在巴黎的手下就会抓住他。G5飞机会将他引渡到关塔纳摩监狱，接受最严酷的审讯。
1: 浪费24小时从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口中得到一份不可信的供述，不。 我们需要可靠的情报，现在就需要。设立碟中谍小组就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0: 他们就像万圣节恶作剧一样，几个人戴着橡皮面具玩不给糖就捣乱的把戏。要不是他在柏林弄丢了布盒，就不会有我们。

0: 现在的对话。
1: 那他的组员就会牺牲？
0: 没错，是会牺牲，那是职责所在，所以我才坚持要派我的人去现场，去评估现场情况。特别行动小组的沃克特工，
1: 那位可是名声在外啊。
0: 你喜欢手术刀，我更喜欢用锤子。
1: 我不同意，我的行动指挥权是总统直接受命的，有问题你可以去问他。
0: 总统已经同意了我的提议，带上我的人，要不谁都别想去。你要记住，谁都不能妨碍你找回布克，别管 Hunt 他的那些组员和任何人。

0: 各个层面都有白寡妇的眼线，这架飞机对外商务机，所以没人会知道我们跳伞进入了法国。午夜时分，他们会在贵宾酒吧碰面。没有电子身份手环，根本没法进去。我们已经获取了拉克手环上的射频识别码，所以我们可以定位，找到电子手环，就找到了拉克。然后呢？然后盗用他的身份。
1: 去和白寡妇见面，让她带我们去找那个包裹。真会有人背着玩意骗他吗？那你要怎么让拉克配合你？
0: 人多事撞他一下，不出10秒，他就会像喝多的人一样，语无伦次，完全受控。等复制完成他的脸后，你就带他走出大堂，把他交给艾瑞卡的人。
1: 休想那么轻易甩掉我！
0: 我没那个意思。
1: 当然有，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参与行动。 但是怪谁呢？如果你在柏林做出对的选择，我就不会出现在这儿。
0: 但要不是你杀死了所有追查到的新的家成员，我也不会在这儿。你的事我早有耳闻，就是因为你，我们才没有人证可以指认 John Locke 和那些使徒。
1: 如果你对我的方法有意见，你可以躲在我身后，你完全可以选择不接受这个任务。每次不都这么说？
2: 2分钟后开始检验。
0: 带上装备，30分钟后白寡妇会和拉克见面。

0: 三秒钟后开始减压。你打开氧气了吧？这个高度外面没有氧气，我可不想你缺氧昏过去。嘿，头盔显示器里有导航系统，跟着它，到达目标根据指示打开降落伞，不能提前也不能滞后，否则你的膝盖骨就会刺穿你的脑袋，明白吗？
1: 还用问？

我们得重新计划一下，别等到很……我看我们遇上雷暴了，我们得少说废话，我们包里见。

该死的混蛋！我的，听到吗？

0: 在哪儿？
1: 没必要，抬他走。

0: 还能做出脸膜吗？
1: 至少得有张脸才能做。
2: 抱歉，我瞄准的是他的胸部。
0: 你来这儿干嘛？
2: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0: 抱歉，我没弄明白，你是？
1: 一位老朋友。
0: 取消转移行动，抓捕对象死亡，派人过来清理北面男厕所。
1: 你来这干嘛？
2: 对了，放轻松些，头往后摇，保持住。
1: 你不会坐脚路过这儿吧？谁派你来的？
2: 这我不能告诉你。
0: 你在干嘛？
1: 去和白寡妇见面。
0: 是他约了白寡妇，你和他一点都不像，
1: 所以祈祷他们没见过面吧。
0: 祈祷可不算什么策略。
2: 你新来的吧？
1: 我别无选择，白寡妇是唯一的线索，我得假装成这个人五分钟。
2: 你不要去。
1: 什么？怎么了？你想说什么？
2: 你不知道自己卷入了什么？
1: 我不知道自己卷入了什么？我不知道自己卷入了什么？我卷入了什么？
0: 三分钟后白寡妇就要走了。
2: 伊森，
1: 我会搞定的。
2: 伊森，
1: 我会搞定的。
0: 我叫沃克。
2: 是吗？不用谢。

0: 你在这干嘛？我和你一起去。这绝不可能。有人被派来杀Locke。这还用说？不是我，是雇佣杀手，拿钱杀人。他们不知道他的长相，只知道他会去见白寡妇。如果你去的话，他们会以为你就是Locke，然后杀了你。你怎么知道的？这我不能告诉你。你不该回军情六处。你该和我一起走的。
1: 这个慈善晚宴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我的母亲。在座的各位，你们都知道她的坚强，她的坚韧和她的老谋深算。不过，她还有另外一面，大多数人不了解的另外一面，正是她本人的这份精神，让我们今晚相聚于此。我母亲 Max 是个自我矛盾的人，她很痴迷于自己的这份矛盾。 他把这份痴迷遗传给了我。我母亲对于今天这个世界不抱有任何幻想，但对于未来，她有着不同的设想。那个未来不再需要她独特的天赋，虽然那个未来还没有到来。但今晚你们的捐赠将令她的到来更近了一步。感谢各位来宾，玩得愉快。
2: 你绝对不是那个 John Locke，
0: 我确实不是，那是化名。总比叫无名氏要好。你有其他喜欢的名字？我们能不能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我还挺喜欢
2: Locke 这名字，蛮好听的。我们的时间不多。和你说句实话吧，像你这样的男人，我还以为你会长得更丑一些。
3: 别被外表骗了，我和他们一样丑陋。我也和你说句实话，你有生命危险。
4: 不许你碰他！
2: 别紧张，他是我哥哥。别那么无礼，罗兰。
4: 该走了。
2: 别在这里引人注目。
4: 他不是什么好人。
2: 你刚才说，你有生命危险。
0: 谁会想要杀我？首先是美国人。如果是真的，我会知道。你以为只有你在政府里有眼线吗？显然有人不想你和我见面。不相信吗？自己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也许他们的目标。 不是你，而是我。可你愿意冒这个险吗？你有我要的东西，所以你可以信任我。我是唯一能带你活着离开这儿的人。还是你想交给你哥哥处理？我现在想要回家了，Locke先生。
5: 天哪！

0: 目标中午就送到法国政府手里。明天早上8点，他们会用直升机送到财政部。一队装甲车部队会护送其沿着这条路线走。我们会在路口逼迫装甲车改道，在这儿，车队会从另一条事先计划好的路线到这儿，然后我们救出目标。
1: 这是目标。

0: 我们花了不少钱才得到了这条情报，可他们不肯透露这人是谁。你不会凑巧认识他吧？
1: 他叫索罗门·莱，前英国特工，无政府主义者。他利用便捷的英美特工，创建了名为辛迪加的恐怖组织，四处破坏、暗杀、大屠杀。果然很丑陋。2年前，他被美国特工逮捕归案。
0: 从那以后，他就不停地接受审讯，从一个政府转交到另一个，为他所犯下的罪行。你似乎不太高兴了。也许是我没把话说清楚。我来巴黎是为了不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我只是中间人，负责联系买家和卖家。
1: 卖家显然对钱不感兴趣，所以如果你想要不和，救出莱恩来交换不和。
0: 没错。
1: 我怎么知道卖家有我想要的东西？

0: 这是卖家表示的诚意。另外两个将在48小时内送到，用来交换 Lion。
1: 好吧，他们改道后怎么做？

0: 杀了所有人，这就是你们的计划？不能留下人证。那要怎么保证莱恩能安然无恙呢？他在装甲车里，最后再把他救出来。你想要不和，这就是价码。难道你的底线是不杀警察？在你面前的可是
1: John Locke。
2: 我是用天花杀害妇女和儿童的人，别和我谈底线。
3: 没错，各位晚安，明天有的好忙了。

0: 你这是和我在开玩笑吗？要想把
1: Lion 弄出来，就只能这么做。我要的是
0: Luck 去劫狱，不是 Ethan Hunt。我要的是 Luck 出现在交易现场，不是 Ethan Hunt。我要的是 Luck 带我们找到不和，还有使徒组织。或许还有机会。你忘了我们从大皇宫南侧所里拉走的那具尸体了吗？我觉得那个人并非
1: Luck， 更像是他的手下。这不符合我们收到的情报。收到来自谁的情报？
0: Hunt，
1: 你不是一直都怀疑 Luck 是名美国特工吗？他了解我们的每一步行动，像幽灵一样来去自如。

0: 你是想说 Hand 就是 John Locke 太过投了 Work 就因为想要自保吗？这行不通的。
1: 想想看，像 Locke 这样小心谨慎的人，他会拿自己的命去冒险，亲自跑出来去见白寡妇？
0: 他会派代理人去，
1: 是替身。正因为 Hand 聪明，他才会让他的朋友杀了那个替身，当着可靠证人的面。我眼看他恐怖分子的身份就要被揭穿了，所以他找了个人假扮成 Locke， 然后再杀了他，扮演着一名称职特工的角色，
0: 然后他就能顺理成章地变成 Locke，
1: 借助政府的力量随心所欲地行动。
0: 原因呢？ Hunt 为什么要辩解？
1: Lion 又为什么辩解？还有那些使徒们，他们原本都有属于自己的信仰，但当他们发现那个信仰是谎言的时候，他们就会背叛他们的主人。已经多少次了，汉特的政府背弃他，否认他，置他于不顾，而有多少人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后还会选择坚持？
0: 这可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你有证据吗？
1: 这是在大皇宫那具尸体身上找到的。我想里面有你要的所有证据。

0: 莱恩真用毒气杀死了全村2000人吗？是的，
1: 他真的摧毁了一整架飞机，就为了杀一个人。是的。那他是不是很……
0: 我看，不管是什么传闻，只要他能让你起鸡皮疙瘩，基本上都是真的。
1: 你觉得你拉克的身份还能坚持多久？现在只能破釜沉舟了。

0: 你在车库等我。
1: 怎么了？你给我
0: 回去了。我会去车库找你。

0: 哦，对了，我叫沃克。是你选的这辆小车吗？
1: 什么情况？快点下车，走走走！

我们才是一日子。闭嘴。很有意思。很高兴又见面了，伊森。

0: 瞧瞧谁还活着？他脖子上有个微波追踪器。
1: 好的，你知道该怎么做。
2: 我可以向你保证，一点都不疼，才怪。90秒时间，你和你的使徒们以为我们会用你去交换布盒，我可以告诉你，那绝对不可能。
3: 你将决定是否接受这个任务。
2: 我很好奇，伊森。
3: 你有没有选择过不接受？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命令都是谁下达的，又是为什么？而你效忠的主人每天都在朝终结这个世界的方向迈进。
0: 一个恐怖分子提出的荒谬控诉。
1: 还有60秒。
2: 恐怖分子就像是迫切需要关注的学生，想用恐慌来影响公众的看法，而我却不在乎那些人的看法。根据我的经验，他们总是摇摆不定。
3: 所以你就制造了工厂爆炸案以及民航坠机事件，还让我穿上绑着炸弹的马甲。你不提我差点忘了，我们的事还没完呢。
4: 路三，很快就能搞定。
3: 你我都清楚结局会怎样，伊森。各国政府都陷入了疯狂。辛迪加的创立是为了一步步的击垮他们。辛迪加就是一群杀人的懦夫。辛迪加是文明的最后一丝希望，摧毁旧世界秩序的绝佳机会。 而现在这个希望破灭了，就因为你们可悲的道德观。你应该杀了我的伊森。你害怕看到的那个结局就快来了，他就快来了。你的双手将沾满鲜血，你的努力终将会全面瓦解。
4: 时间到，搞定了。

0: 带他走。现在我说了算。
1: 你可真会给人惊喜呢。
0: 你哥哥的计划从一开始就不行，你的人会损失惨重，而莱恩会在交火中被杀，我只能随机应变。
1: 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提出来？
0: 因为我信不过你的人，尤其是你那位哥哥。
1: 家人吗？还能怎么办？那么莱恩在哪儿？肯定不会在塞纳河河底吧？
0: 他在我这儿很安全。去哪儿见送货的人？
1: 说说那女的吧。
0: 女的？
1: 在大皇宫那个。Zola今天又看到她了，她想杀莱，她本可以杀了你，可是她没有。为什么？
0: 我们有段过去，很复杂。
1: 那我帮你把它变得更复杂。现在价码变了，有人杀了我四个手下，我觉得是他干的。我要他了，我要你把他带给我，否则别想见送货的人，不合也会卖给价高者。我不喜欢他妨碍我们俩。
0: 没问题，但必须得在交货时。
1: 先去伦敦，之后会有指示给你。

0: 只要跟着他，就一定能找到你。
1: 你没事吧？一二三，我从来没想伤害
0: 你的苦衷，我知道。
1: 你得赶紧离开这儿。
0: 我还不能离开。
1: 你去大皇宫不是为了杀拉克？
0: 不是。
1: 你是去保护的。
0: 没错。
1: 而你为了保护我而杀了他。你想让拉克把莱恩救出去？不，你必须让他把莱恩救出去，因为你要杀了莱恩。是谁让你这么做的？军情六处。可为什么？
0: 我们在伦敦逮捕他之后，他们想用外交途径将莱恩遣返英国，可太多国家想让莱恩血债血偿，一个像莱恩那样身份的人知道的太多，所以他们永远不会允许他在他国政府面前开口。
1: 我问的不是这个，为什么要派你来？
0: 这样我才能证明我的忠诚，这样我才能回家。
1: 可你早就不干了，你自由了。
0: 我们永远没有自由。我在莱恩身边当了2年的卧底，对他们来说我和莱恩一样危险。我不杀了他，一辈子都得逃亡。那么告诉我，莱恩在哪儿？
1: 我帮不了你。
0: 无论如何我都会杀了他，请不要逼我做伤害你的事。

0: 是我。
1: 你到伦敦了没有？
0: 我到了。
1: 准备好见送货人了吗？
0: 是的，在哪儿见？
1: 你想
2: 在哪儿见？
3: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5: 玉林制药。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9: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部长先生，我一直在祈祷，这不是真的。
1: 不是我帮他说话，部长先生，如果不是他的话，当时真的会死很多人。
0: 没错，班级，我相信巴黎的市民和法国上下都会由衷地感谢你们的。到底怎么回事？

0: 然后他们让我们去伦敦，等待下一步指示。现在什么情况？现在，20分钟后见白寡妇，然后去见送货人，那人会把另外两个布盒带来交换所罗门·莱恩，而我们的计划是……丹吉，
1: 不是吧？抱歉，你说什么？
2: 卢瑟和我带你去见送货人，我可守在这儿看着嘞。
1: 我绝对不会同意。
3: 等一下，为什么要我假扮莱恩？
0: 丹吉，
1: 我们的任务。
0: 我的任务是拿回那些布盒，而且为此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是用莱恩去换。真正的莱恩，
1: 我绝不会答应。放他走。
0: 如果让那些使徒知道你在耍花样，你就拿不到布盒。又一次，
3: 使徒就交给我们操心好了。但是眼下，有个更大的问题。
0: 伊尔萨，伊尔萨，
3: 我们的伊尔萨，伊尔萨福斯特，
0: 他怎么搅和进来了？
1: 他被派来除掉莱恩，军情六处的命令。
4: 不对，等等，所以在巴黎骑摩托的。
1: 是伊尔萨，
0: 对，伊尔萨他差点杀了我们。
1: 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是莱恩，他想杀莱恩，他别无选择。
4: 现在死的会是我，
1: 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0: 可你要怎么做才能不让这种事发生？
1: 我正在想办法。哦，他在想办法。现在我们没时间了，必须为一会儿的见面做准备。
0: 这就是一个陷阱。
1: 白寡妇从一开始就在和中情局的人合作，换取豁免权是他惯用的手法。 拿回布盒，抓到使徒和拉克，会让他在美国人面前赢得不少信誉。可如果艾瑞克知道这是一个陷阱，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拉克，包括我们。现在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根据档案里的内容，有充分的电子证据显示，汉特和疾控中心的天花病毒失窃有关，还有他拉拢德尔布鲁克时所留下来的一系列的通讯内容。 而且是汉特亲手把布盒交给使徒组织的人。现在这些证据再加上汉特过往记录在案的诸多出格行为，更是印证了中情局的说法：汉特变节了。而他追查拉克的行为是为了掩饰其实拉克就是我。我一直都很相信你。通常人们说你是你自己最大的敌人，只是说说而已。
0: 恐怕艾瑞克对他也有许多疑问。白寡妇说愿意免费把他交出去。艾瑞克从哪儿得到这些情报的？
1: 他没说。不过他答应让我把你带回去，但条件是我必须终止这项任务，并且亲自把莱恩交给他。
5: 长官，你不能这么做。
0: 汉特，
1: 不，我了解莱恩，他不会想再被抓回去。
0: 所以我们才要送他回去。
1: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会正中他的下怀。
0: 长官，你以为这都是巧合吗？碰巧有人发现，这都是蓝设计好的。他知道他会作何反应，就像他知道白寡妇会出卖我们。你看不出来吗？
1: 这个长官，这个才是陷阱。
0: 我们被玩弄了。
1: 汉特，长官，你别忘了，至今还有两个布盒流落在外。
5: 没错，就是因为你。
0: 严格来说，长官，我们都有错。 拜托你别再把事情越弄越复杂了，我已经保护不了你了，你难道不明白吗？现在找回不和的事只能到此为止了。
1: 你不会真的相信这些吧？
0: 我只知道我可以选择保护你或者碟中谍小组，所以我选择带你回去。
2: 如果我拒绝呢？
0: 你以为他来这儿是为了什么？是来看好戏的吗？他是个杀手，艾瑞克身边最得力的手下，只要你乱来他就会逮捕你然后杀了你。
3: 职责所在不是针对你，
0: 面对现实吧，这次任务你失败了。
2: 不，长官，不，
0: 我现在不是在请求你，我是在命令你立刻终止这次行动，马上。他是你们的朋友，你们两个来劝劝他。
2: 抱歉，长官，你让我别无选择。15分钟后就要见白寡妇了，只有我们才能帮你搞到不和，加不加入？
3: 当然。
4: 你这是要做什么？
2: 去做准备班级。
4: 不，
2: 没时间了，露丝儿，你必须相信我。

你要死，我会找我的方法，好好盯着他。

0: 玩够了，我带你离开这儿。
1: 韩安他在那儿，去见白寡妇了，带着你的替身。先别急，打给使徒们提醒他们。
0: 我没他们的联系方式，为了大家的安全。不过我已经安排好了撤离小组送我们去汇合地点，我们一离开，他们就会行动。
1: 不，我要留在这儿，我和韩安的之间还没完。
0: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整件事搞得那么复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交易很简单，我帮你陷害汉特，你把薄荷给我，你是在浪费时间。
1: 不经历劫难，就永远不会享有和平。劫难越大，就越和平。
0: 我所写的宣言并不是指你的和平，也不是汉特的劫难。
1: 旧世界的秩序必须被废除，而我们掌握着有力的武器，可你却一心想着把整件事嫁祸到汉特头上，这不叫无政府，而是复仇。说的没错，等我如愿以偿之后，使徒才会把布盒交给你。汉特是你唯一的朋友，你能活到今天是因为他没勇气杀了你。艾瑞克说的对，就像过万圣节一样。
2: 他们只会戴着面具。什么？职责所在，不是针对你。我坏了你的心情，对吧？哦。 你之前一直都表现得天衣无缝，这把里面应该有子弹，想要试试吗？

0: 演技还不错吧？你向来专业，现在我体会到这其中的乐趣了。
1: 向您致敬，部长先生。
2: 看起来很有天赋。欢迎加入，长官。你这么做是个错误。
3: 不，错的那个是我。我不该在巴黎救你的命。
0: 这说明不了什么。我刚在演戏，和你们一样为了找回不和。
1: 这解释不了你为什么要把陷害汉特的证据交给艾瑞克。
2: 他说的很对。Luck。
0: 他为人偏执，喜欢妄想，就像文件里所说的一样。
4: 那艾瑞卡是从哪儿得到文件的？我怎么可能知道？我知道。听到了吗，艾瑞卡？我听到了。我不喜欢被人利用，沃克。
2: 惨了，露馅了，小子。
0: 把他送到哪里？
4: 我会去找你的。
0: 把枪放下！放下！把手举起来！放下武器！放下！放下！放下武器！你好的，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不是说好了吗？
4: 没错，现在我反悔了，情况太危机了，我不能允许出一丁点差错。
0: 我要你们全都回来，包括沃克。可不和还没找回来，
4: 你们这种任何一个人我都信不过。等回到华盛顿，我们会弄明白的。艾瑞卡。
1: 长官，没关系，我们就照他说的做吧。反正最大的两个威胁已经抓住了。
2: 你确定？动手。

0: 意思，倭寇跑了，但我装了追踪器，你得去追他。
1: 等等，把那个混蛋抓回来。

0: 怎么走，班级？我可在哪儿？
1: 右边，距离你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
0: 怎么走？往右吗？我没法往右。
1: 为什么不行？
0: 因为有人跟着我。
1: 什么意思？谁跟着你？
0: 可能是中情局的，也可能是使徒，有区别吗？
1: 好吧，那就离开那里，然后再右转。
0: 真的很抱歉，请原谅我。

好了，现在尽快穿过你左边的街道。

逃走了，你得再快点。

0: 就快追上了，一直往前，往前，一直往前，往前，往前，没错。
1: 现在右转，
0: 右转。
1: 现在？
0: 对，右转。你确定吗？
1: 当然，我。
0: 不，左转，往左，抱歉，我看反了。
1: 抱歉，我没打开3D，祝你好运。

桥头左转，快追上了。

0: 你不能杀我，对吧？不然你就拿不到布盒了。不，莱恩对你另有安排。你会自己去自首，承认你是John Locke，然后躲在牢房里看着旧世界的灭亡。
1: 如果我不答应呢？

如果是他的守护天使，再让我看见你，他就会死；如果你去警告他，他也会死。认输吧。

0: 这是在戴尔伯克博士的实验室里找到的设计图。这是个500万吨级的核装置，这比整个二战释放的核爆能量还要强大。要解除它，一般只要切断这里的引线。你说一般情况
1: ？Walk 和 Len 手里有2个不核，也就是2个炸弹。而且2个炸弹都带有故障保护装置，能在1/10秒做出反应。只要试图拆除其中一个，另一个就会自动引爆。 也就是说，一旦启动，就没有人能够拆除它了。
0: 引爆装置是一个远程遥控，同样装有故障保护装置。也就是说，一旦开始倒数，就不能回头了。
2: 所以，这个的解决方案是？
0: 我们还在想。

0: 所以，说白了，这就是一次自杀式任务。怎么了？先坐下。
1: 我认识伊森那么多年，他就只对两个女人动过真感情。一个是他的妻子，
0: 他结婚了。
1: 不是结过婚。后来发生了什么？当时有个家伙抓了他妻子，想利用他来对付伊森。别担心，后来伊森把他救了出来，然后他就不干了。他们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可是每次只要世界遇到危机的时候， 伊森就觉得自己该站出来，而他妻子也会想，当伊森保护他的同时，谁来保护世界呢？他们两个心里都清楚，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会发生一些非常恐怖的事。就因为他们俩在一起，所以他
0: 妻子现在在哪儿？
1: 他改名换姓，没人能找到他，还是我教他的。
0: 他偶尔会送信来，就是为了告诉伊森他很安全，让他无后顾之忧。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1: 弄成这样都是因为伊森想要救我的命。但他是个好人，他很在乎你，自己不敢承认，因为已经有太多事需要他去操心。 要是你也真的在乎他，你就应该离开。
0: 勒索我？
2: 没事吧？

0: 我和你一起去。我就知道。要怎么找到他？靠微波追踪装置，通过卫星在全世界范围都能找到。之前 Lan 脖子后面装了一个。 在巴黎取了出来，同时把我们的装进去。搞定了。延迟了36个小时再激活，以防被使徒组织扫描出来。所以让他逃跑是你计划好的？
1: 有点出入，不过是的。他会带我们去找不和。
2: 你怎么能确定？
1: 他陷害我的计划泡汤了。现在只能靠那两颗炸弹了。
3: 那么新的跟踪装置什么时候激活？
1: 找到了，找到了。
3: 他在飞机上，
0: 要通知中情局吗？
3: 中情局那么多叛徒，除了你们，我谁都不相信。我们只能靠自己。
0: 那要去哪儿呢？

0: 地面如何，班级？
1: 还是没有找到解除炸弹的方法。你能醒的，我相信你。
2: 莱恩一定发现了追踪器，最后的位置在哪儿？东北方向30英里左右。
1: 他就是想让我们去那儿。
0: 那里只有一个医疗营地，海外人道主义救助基地。莱恩为什么要选医疗营地为目标？
1: 天花病毒。
2: 什么？
1: 天花病毒。
2: 莱恩选择那儿的营地肯定有原因，但是什么呢？
1: 哦，我的天！
2: 怎么了？
1: 你看这儿，如果发生核爆炸的话，全世界最大的自然灌溉系统将受到污染。他们是想要饿死全世界1/3的人口。
3: 劫难越大，就越和平。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选一个医疗营地？
2: 这并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我们找出解除炸弹的方法。
1: 我好像找到了。
3: 或许吧。炸弹的操控系统里似乎有个漏洞。
1: 炸弹的引爆器需要这个引爆电件，把电件拿掉，故障保护装置就会短路，这样就能切断引线了。
3: 所以得有一个人找到引爆器，把电件拿掉。
1: 对，不过……
2: 简单，其他人负责两颗炸弹上的引线，切断它。
1: 对，不过……
2: 不过什么？
1: 好吧，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在我们拿掉电件、切断引线之前，必须先等倒数开始。

0: 什么？让我理一下思路。刚才我们所说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必须要等到倒数开始才行。
1: 然后我们才能拿掉电剑。

两颗炸弹都已经和引爆器连接好了，15分钟应该足够你撤离到安全范围内了。我逃亡的日子结束了，这里就是我的终点。

0: 怎么到处都是信号？这里是医疗营地
1: ，X 光机 ，CT 扫描仪，到处都是放射性信号，感觉就像是大海捞针。用排除法一个个排除，分头找，保持联系。伊森。
2: Julia，他就是。Julia，他知道吗？嘿，啊，这是我丈夫
3: Eric， 这位是
2: Rob，罗伯森，你好，我是医生，我们是同事，
3: 在麻省综合医院去纽约之前。哦，真的吗？
2: 真是太巧了，可不是嘛！我听说这需要人手。是吗？其实这儿的工作也差不多了，村民们都接种了疫苗。不过，Rob在休假。不，我来工作的。你们大老远来这儿，真是意外。他说他愿意提供这儿所有的运营资金，就一个条件，
3: 由我们全权负责。
2: 很难相信吧？
3: 我能理解，是，真是意外，非常意外。这很有意义。在认识
2: Julia 之前，我从不远行，我从没离开过纽约，还有工作的医院，一周七天从早到晚，从不放假。伊森，我好像找到了，一心想着能在50岁之前当上外科主任，然后55岁退休。后来他说服了我，放弃了这一切，去更需要我们的地方。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海外。 我觉得这很有意义。我为你们高兴，谢谢。好吧，我们该走了。哦，有很多东西要打包。哦，不，我来收拾，你们叙叙旧。不，还是不打扰了。别开玩笑了，多待几天，毕竟你都大老远跑来了。嗯，不如这样，你们在车上叙叙旧，怎么样？非常感谢你。说好了，回头见。
3: 见到你真高兴。
1: 我很抱歉，Julia，我很抱歉。

0: 我们已经把这个炸弹连接好了，但倒计时还没启动。
1: 信号很强，也就是说另一个装置和引爆器就在附近，大概离那方向半公里远。
2: 他们还在这儿。
3: 罗森，你留下这里，你们两个跟我来。
2: 没问题，交给我吧。
3: 不用担心，罗森。

0: Lisa倒计时开始了，我们只有15分钟。引爆器在沃克手上。
1: 这里的居民没时间了，
2: 15分钟后这里就会被烧成灰烬。
1: 太迟了！
2: 我去拿引爆器。
1: 这怎么可能？
2: 我会想办法。
1: 局长雷恩还有另外一颗炸弹，
3: 他到底要做什么？
4: 最好还是别看了。

0: 六岁，
1: 知令，你不该来这里。
2: 哦，我的天！哦，我的天哪！这是炸弹吗？
3: 六岁，炸弹，快离开！
1: 他能去哪里？
2: 我能做什么？
1: 拿工具，红色的那把钳子。
3: 你是不是疯了？
1: 管好你自己的事，班级。
3: 这就是我的事。

0: 炸弹，你收到吗？伊森，伊森，你在哪儿？
1: 我在直升机上，直播可等等。
0: 你怎么上的直升机？
2: 你居然还会开直升机？
3: 你是说直升机？你没事上直升机做什么？你们听着，嘿嘿，你们找到另一颗炸弹了吗？
4: 我们还在找，
5: 但就算找到了，没有引爆器也没有用。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去拿，我去拿。
7: 如果它在另一架飞机上，
8: 你要怎么去拿？
9: 我会想办法。你去找炸弹，我去拿引爆器，不会搞砸的。

0: 伊森，请回答我。
1: 安静，安静，如此，听到吗？

0: 我是医生，不是电工。
1: 抱歉，绿色把手的那个。
0: 好的。
1: 我左手这根线。
0: 黑色的。
1: 我的左手。
0: 是你的左手。
1: 抱歉，另一根线。
0: 红色的。
1: 对，我右手上红色的那根。
0: 确认一下。哦，我喜欢它。

0: 我在了，我在了。
1: 里面。

0: 我们找到了，
1: 小姐，什么都没找到，我想我们找错地方了。
2: 到处是信号，这是唐家镇的绝佳地点。
0: 没错，但我了解了，我们在这儿找，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
3: 我去村子里找。你在那儿等我好吗？
0: 一二三，我好像找到什么了。
3: 就是这根线，切断它。
0: 明白。逆时针方向，慢慢的拧下上面这颗螺丝。好的。那么，他好吗？
3: 哦，你懂的。伊森还是伊森。

0: 曼姬，我看到莱恩了。什么？在哪儿？村子边缘的一座房子里。好吧，在那儿等我好吗？
1: 一二三，在那儿等我。
0: 不行，里面有炸弹。

0: Benji， 找到另一颗炸弹了。
1: 伊尔萨，你在哪儿？
0: 我在一座房子。

0: 如果你们不找到的话，就会找到引线了。必须马上找到另一颗炸弹。
1: 你刚才说另一颗炸弹，
2: 丹姐听到没有？
3: 我正在找呢。伊尔萨，你在哪儿？

0: 你阻止不了的，还不明白，他什么都做不了。倒数结束时，伊塞汉特将失去一切，还有每一个他所在乎的人。
1: 伊尔萨，伊尔萨，
2: 爸爸，爸爸，
0: 伊尔萨，你在哪儿？替你的朋友祈祷吧。
3: Yeah.

怎么就不能这么去死？

0: 该做的你都做了，去找你丈夫吧。
1: Lucy。
0: 去吧。

0: Benji， 你在哪儿？
1: 我们打开装置了，要怎么做？
2: 你应该能看到连着主板的那根红线。
1: 对，
2: 得把这根红线和旁边那根绿线同时剪断。
1: 好，准备好。准备。剪吧。
3: 我说过了，你们阻止不了的，你们什么都做不了。

0: 我们要逆时针方向，拧向螺丝钉。
1: 好，
0: 斜下那块板，你就能看到电源线和引线周围的电力。
1: 明白。
0: 时间一到，就切断那根绿线。
1: 现在先别切断。
2: 好的，收到了。
0: 你听得到吗？我们准备捡引线了。伊森，请回话。燕青，
3: 我们怎么知道他取下了电机？
0: 他能行的。
2: 对，我们怎么知道？
0: 他一定能做到的。
2: 燕青，我们怎么知道他取下了电机？
0: 他能行的。 对，我们怎么知道？
2: 他一定能做到的。
3: 没时间了，只希望他搞定了。
2: 好的，准备好了。
1: 倒数两秒时，我的动手。
3: 等等，为什么是两秒，不是一秒？
0: 要等到最后一秒吗？
2: 就这一秒差别可大着呢。
3: 行了，能不能快点做决定？
2: 好吧，好吧，一秒是动手。
3: 最后一秒。
2: 对，没错。好了，准备好。
0: 三、二、一，动手。

0: 听得到吗？
1: 不，别动，别动，别动，别起来，别动，你伤得很重。不过你很幸运，发生了坠机，你居然还能活着。要不是你朋友及时找到你，你就会被晒死。
2: 我的朋友？
1: 对。你走之后没多久，他就来了。
0: 让我们单独说两句好吗？
1: 回头见，医生。
2: 卷帘，我很抱歉。
0: 你死没什么可抱歉的。
2: 不，对不起，所有这一切是我。
0: 看着我，看着我，看看我的生活。我热爱我的事业，要不是你，我永远不会像现在这样。过去发生的所有事，让我认清了自己，也让我知道自己原来能够那么坚强，我是个幸存者。
2: 可发生的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0: 什么都没发生，就因为你在这儿，我每晚都睡得很安稳，因为我知道有你在。
2: 你幸福吗？
0: 当然，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归属，你也一样。

0: 照你的要求，我现在将 Solomon Line 还给军情六处，当然是委托中间人去操办，这也是我们协商好的条件之一。 经历了巴黎的事情之后，我们选择了低调行事，同时这也将解除你的朋友和英国情报局的关系。内国，
1: 小心内国。我现在理解为什么
0: Henry 选择信任你。世界需要碟中谍小组，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在乎每一条生命。
1: 就像在乎成千上万的人一样，这样就没我什么事了。还好吗？
0: 你还是这样比较可爱。
2: 别逗我，求你了。
1: 当时有多紧急？
0: 每一次都一样。
1: 都一样。求你别逗我笑。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4: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5: 你能不能帮我再争取一下？
6: 我一定要完成。
4: 只有退休以后，时间才是自己的。我就觉得我不愿意让社会抛弃啊，不愿意让这个时代抛弃。不要去想老了能不能动，不要去想那些，你就什么都能做。这个老年人他不像年轻人，年纪越大呢越来越不灵活，所以我就坚持早晚都要运动。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他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悉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2: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3: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0: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4: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吗？
5: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级人才能叫做龙虎舞狮，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身缠纠纷。
6: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7: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愿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8: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士精神致敬。
9: 你要穿一下，
10: 我跟赤兔直接摔。
8: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美丽。
9: 我们龙虎武士就这么做事的，
11: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8: 大哥，跳下去容易，抖下来难。
10: 龙虎武士 ，Never seen no one。
0: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1: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12: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13: 是，那是怎么了？
14: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15: 这个女孩不见了，
14: 我侥幸活了下来。
13: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14: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12: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14: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13: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14: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13: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16: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17: 我不想失去你，林。
13: 你不会失去我他妈弟儿的。
0: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 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18: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19: 降龙十八掌。
20: 蒙古人要借道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19: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21: 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22: 杨卫，
23: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
19: 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0: 肖战、庄达飞、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2: 生命需要充电，
3: 生活需要节电。
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2: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4: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0: 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6: 这些在英国海岸拍到的照片上的东西，一旦敌人登陆入侵时，肯定会派上用场的。我们刚刚发现了一个英国地质学家，
7: 他是个地质学家，是我们的人。
8: 你们是想让我回去一个人把他救出来？
7: 不是你一个，还有另外四个。
9: 隆美尔人答应可以在柏林与您见面。
7: 隆美尔明天会在柏林同他会面。
10: PIR 可能招供了。
6: 我们已经知道凤凰计划，
7: 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去德国，除掉安德利希。苏西是我们最大的筹码。
8: 你想让我跟安德利希上床？这就是所谓的任务？我只是想让你见见他，其余的事我们来处理。这里是医院，不是屠宰场。
3: 我们是来表演的。
8: 我去拿担架，我在这儿等着。你们有什么瞒着我的？
2: 我再也不会见安德利希了。
6: 跟元帅见面需要证据，有了这个人工港口，美国人就可以在诺曼底的任何地方大规模登陆了。
11: 苏菲·马索，
12: 还不准备放弃行动吗？
11: 莫里斯·布雷托，
13: 我们必须通知首相了。
11: 超级女特工。

把他带过来，快点，我来对付他。有人偷袭，站住！狙击手，狙击手在窗户上面。

0: 1940年，温斯顿·丘吉尔设立了一个新型的特务机关——特别行动执行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特行部。其中一个部门负责监督法国军事行动。1941年，新部门主管巴克上校上任。1944年，特行部的法国分部不惜付出沉重代价，以确保诺曼底登陆的成功。
1: 替丈夫的牺牲，我很遗憾。
2: 没能搭救他，是我终生自责。我要求继续战斗。
1: 你怎么找到我的？
2: 联络官说，他和一个叫皮埃尔的人在伦敦一起受训。我没想到是你，我以为你早不干了。
1: 你以为我像爸爸？总说战争结束了，德国人要投降了，
2: 再去盲目追随贝当。对，没错，最后你被保释了。实际上你去了伦敦，在那儿你就可以继续革命，顺便可以摆脱我这个妹妹和克劳德。
1: 我不认为你该追随你丈夫，我也不认同他的信仰。
3: 你好，
4: 你好，皮埃尔。
3: 嗯哼，你在博尔格布雷斯当了多长时间护士？
2: 我一直都是。
3: 你还想回去接着干吗？
2: 我可不是为当护士来的。
3: 你在诺曼底的时候，在德国医院救了一个人。
2: 你说那个德国伤员？
3: 他其实是个英国人。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大概那家伙害怕了，所以说自己是德国人。
1: 他是个地质学家，是我们的人，在诺曼底被一名德国士兵发现了，就杀了那个德国兵，偷了他的制服。
2: 他可真卑鄙。
3: 你是说他笨吧？英国空军轰炸理学时，他正好在那儿，
2: 所以被当成了德国伤员。
3: 他被送到了主教乔治的一个德国国防军医院。
2: 那他在诺曼底干嘛？
1: 这事儿绝不能让纳粹知道。
2: 你们是想让我回去继续装护士，一个人把他救出来？
3: 不是你一个人，还有另外四个，你们五个都要听皮埃尔的指挥。这次任务是你哥哥皮埃尔策划的，已经有一个特工在那儿了，是一个意大利人，犹太贵族。
5: 你好。
3: 他的代号是玛利亚，他会跟你联络的。他已经和地质学家联系上了。为了完善作战单位，我们还有一些备用人选，有的已经接受过突击训练了。
2: 大概要训练多久？
1: 只有一天训练时间，然后直接深入敌后。
2: 这怎么可能？
3: 你听说过安德里希上校吗？
2: 没有。
3: 他曾经效力德国反间谍机关，现在又加入了党卫军智囊团，是个危险分子。
1: 他已经盯上了地质学家，

0: 斩首万岁！这些都是我们的间谍在英国海岸拍到的。那些停在港口的是什么东西上校？看上去好像是海上的谷仓。
1: 谷仓还要高射炮保护吗？
2: 我想照片上的东西一旦敌人登陆入侵时，肯定会派上用场的。
1: 安德利希上校，为什么我们需要把那么多的兵力集中在加莱附近呢？
2: 因为盟军舰队如果占领了港口，那就能更快地登陆和卸载装备。
1: 你别忘了，上校，英国和法国海岸之间最短的航线在什么地方？
3: 对不起，陆军元帅，我还是坚持认为，万一他们改变路线呢？
1: 万一他们在别的地方登陆呢？
2: 那比如说呢，上校？穿过南安普敦，直达诺曼底。
4: 直达诺曼底，在诺曼底登陆，
5: 这根本不可能啊！
1: 我们刚刚发现了一个英国地质学家，请看，罗盘、读书样本，他在慌乱之中把这些东西全丢下了。我敢肯定，他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回英国。
4: 你们这些党卫军的人呐，最让我可笑的就是从来都不加怀疑的肯定。上校，你真的相信我会为一个莫须有的地质学家出动整个装甲兵团吗？等等，上校。
1: 我倒觉得您说的对。元帅是普鲁士人，可我们打的又不是普鲁士人。您去找元首的亲信说说看吧。找谁？隆美尔吗？找他没错。他会在柏林帮您传达建议的。先找到那个英国地质学家，不然就没有希望。
6: 大法官下令了，你改为死缓。没有弄错吧？我真的杀了人。你的皮条客，他也算是人吗？他有没有强迫我？别
7: 傻了，没我们你就没命了。现在你只能听我们的了。我就知道有条件，你说吧。你要去法国执行任务，跟谁上床？被当吗？
6: 可靠情报表明，你原来在苏豪区跳脱衣舞。你们会需要像我这样的妓女吗？我看你们找错人了，除了跳舞，还需要杀人。那我能得到什么好处？

0: 我可从来不白干。我走了。不干，你就会死得毫无意义。你愿意吗？如果任务成功，你就能被赦免。我觉得他很合适。
1: 我们不能用他，他是个疯子。
0: 死到临头了还嘴硬，这可是需要胆量的。下一个，让我单独跟他谈吧。你要去哪儿？
1: 正好，我就不留在这儿妨碍你了。
2: 我是艾加尔，您找我。
0: 路易斯，请坐。
2: 对不起，迟到了。将军老是拖延我们的时间。
3: 你好，狼头。
2: 你好，钳子。你还欠我一顿酒呢。
3: 明天怎么样？
0: 狼头。
2: 是啊，我们那儿的传统，用工具起名字。本来还叫我锉刀，我不乐意，太难听了。你说是吧？
0: 除了爆破，你还干过其他事吗？你执行过什么任务吗？
2: 没有，这是个遗憾。

0: 做爆破的不能亲手引爆，真没劲。
1: 跟我去法国吧，弥补你的遗憾。
0: 对不起，我不能去，我是不会效忠丘吉尔的。
2: 接个活。
0: 你别介意，那个军官准是爱上你了。
1: 什么？
0: 那个中尉，他一直在看你。我要是你，我可不会犹豫，不然就没机会了。
1: 失陪了。对不起。
2: 搞定了吗？
1: 他是个爆破专家还是突击队员？要不你上吧。
2: 真没用。
1: 你以前没这么说过我。嗨，怎么样？
2: 他同意了。
1: 不容易吧？
2: 他和他的未婚夫是侦察队的，他的未婚夫被派到了德国，我跟他聊了一晚上才同意。
1: 去年盖世太保拷问过你，是真的吗？
2: 是。
1: 那你为什么还回来？你想证明什么？
2: 我不想证明什么。

0: 这是给我的。你们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种蛋糕？我们在奥尔良找过你父母，当然他们烤的蛋糕很不错。一个独生女儿自个儿跑到了巴黎，他们伤心透了。她后来竟然又改了名字，前往伦敦。
1: Susie Desplas 小姐，多好听的名字！现在改叫 Lilia
0: 了。我们知道你在巴黎弗里斯伯格里森跳舞时，是个纳粹军官的情妇。我们这儿还有一封婚礼预告，应该是41年10月14日，在圣杰曼德佩举办。
1: 奇怪的是，那天没有举行婚礼。为什么？站起来，站起来，脱掉身上的军装，你不配穿它。让我来吧。
0: 既然你们早知道，为什么现在才来？以为我们现在才需要你？
1: 需要我做情妇？
0: 不，是为了祖国的需要，加入我们吧。
1: 我是不会回去的。
0: 那就上军事法庭，你自己挑吧。
1: 我已经抛弃了过去，毁掉了婚约。
0: 我倒是有个办法，让你抛弃过去。

0: 为了以防万一，哦，那里面有多少钱？这些是你们的通行证和身份证明。每个人都要牢牢记住自己的新身份，这一点至关重要。雷蒙德，难道我长得像雷蒙德？
1: 这名字可不像个艺术家。如果被盖世太保抓住，必须要坚持两天以上。两天，这样其他人才有时间保证安全撤离。要是严刑逼供呢？
0: 那就装糊涂。千万记住，招供的过早会危及别人的生命。

0: 万不得已时，可以用这个。是毒药。对。如果坚持不住的话，就咬一口，5分钟之内见效。
1: 用别了，雷蒙德。 你信不信教？不信，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信什么教。你哥哥人不错，但我也不笨，是你让他说服我的。怎么不早说？其实我很高兴，我正好打算跳槽呢。主赐予你们胜利，不要害怕。阿门。
2: 祝福你，我主与你同在。保持高度，保持高度。你丢了这个，
1: 我故意扔的，我可不想有万不得已的时候。
3: 什么事都可能会发生。接近目标，接近目标。
4: 我哥哥24岁那天遇难，可我还有自己的信仰。没有发现可疑情况。有请贝当元帅发表演说。法国人民，不要做无谓的反抗，这样只会使我们的处境雪上加霜，到头来遭殃的还是广大无辜的法国民众。
5: 不要听信那些企图利用我们不幸的人，他们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法国只有严格遵守纪律，才能得以自保。因此，务必服从政府命令。上校，上校，他在酒吧呢。我这次好不容易。 给你找了个美人，
6: 艾迪，要是容易我就亲自去找了。
5: 上校，我想再求您帮个小忙。
6: 不会又是出口生意的事吧？
5: 你要肯帮我，我就能净赚3倍。
6: 3倍？你觉得这样就能打动我吗？

0: 不，我不认识他们，我不认识他们，我不认识他们，
1: 护士，
2: 怎么了？
1: 护士，快过来！
0: 我不认识他们，
3: 所有人准备跳伞。
2: 苏西，起来，快点！
3: 检查好自己的装备。
2: 四号就位。

上校，我接到了主教乔治军事医院的电话，我还在等他们确认，不过可能已经找到地质学家了。

0: 你好。
1: 停车，出示通行证。他是谁？我怎么没见过？
0: 新来的，顶替鲁仙尼。谢谢。
1: 元首万岁。

0: 里边请。停车，出示证件。
1: 好，进吧，往前开。你去找人，我一会儿跟你碰头。好吧，你要去干嘛？我去找我哥哥谈谈。你们待在车上别动。
0: 有麻烦了，苏西以前的男朋友来了。你确定？确定，是照片上那个。我们不能让他带走地质学家，或者是见到苏西。他要嫁的那个党卫军，是安德里西吗？你们有什么瞒着我的？快回去，这是命令。好了，都出来吧。 小心点，有人在监视。这可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小事情。哦，很抱歉，你的命运可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这点你清楚吧？为什么一个英国地质学家会在半夜跑到诺曼底收集沙子？我想这肯定跟登陆战有关，对不对？是这个。
2: 是，你帮我站一个。德国人把他转移到楼上了，该死！走。你我都是军人，你也知道军人必须尽责。我的职责就是让你开口，只要你乖乖说出来，我们就用不着难为你了。 你去海滩究竟干什么？

0: 还有30秒上场，建议你别看，不然吓死你。这个病人需要治疗。不行，上校说了，赶快走开。上校，你们不能这样。你在干什么？你们在打人，这里是医院，不是屠宰场。
1: 听着，你不能进这个房间，明白吗，小姐？

0: 别怕，我到这儿是来救你的。
1: 你在这儿干嘛？出来！好了吗？来。
0: 没事，打完针你会好受点。

0: 等一下，打扰了，能往巴黎打个电话吗？谢谢。表演结束了，快走。带上。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2: 有通缉单，快点。

给我掩护他们！快点，快过来！到我后面去！快！动作快点！

0: 通知国防军马上搜查整个地区。
1: 不行，上校，无线电已经被炸了。
0: 我是安德烈西上校，给我接国防军总部，快点，快给我接！
1: 上校，
0: 国防军总部，闭嘴！主教桥是国防军总部，我需要支援，需要支援！
1: 上校，
0: 怎么了？
1: 有个士兵拍了他们刚才表演的照片。
0: 什么？
2: 好极了，姑娘们，干得真漂亮。
3: 战争结束以后，我会为你们每人在教堂点一支蜡烛，你们会觉得可笑，我请你们也这么做。还有你呢，路易斯。
4: 我是再也不会去教堂了，蜡烛是给死人点的，不是活人。
5: 给我铅笔。
4: 玛丽，有铅笔吗？

0: 报告上校，海岸上空发现了一架英国飞机。
1: 收到。这附近有飞机降落的地方吗？

0: 维纳瑞内，把火炬点上。知道了。留在救护车里。路易斯，跟我来。我们要去巴黎。凤凰是什么意思？我不能告诉你。
1: 又是安德利希，如果他看到了苏西，我们早就没命了。你为什么骗我？不信任我吗？你还真是没变。
0: 你等等，等一下。
1: 我们可以到了巴黎之后再除掉安德利希。巴黎？那里到处都是卖国贼，太危险了，还要带着苏西。苏西是我们最大的筹码，所以我才会选他。你想用他做诱饵？这就是第二个计划。他宁愿自杀，也没胆量干这个。姑娘们已经完成任务了。我说过，他们只要完成一项任务，一项。让他们走吧，我们能想出其他办法。
0: 玛丽亚、瑞内还有我今晚开车去巴黎，贝尔纳知道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明天碰头，就在德罗克的盲人院会合。那儿的院长是我们的人，马上上车，我们走。
1: 他们都冒着生命危险，
0: 每天都有特工在冒生命危险，甚至牺牲生命。
1: 你从来不对男人这样。

0: 任务还没结束，明天要去巴黎。去巴黎？他疯了吧？从来没有人提过巴黎。我们定过协议，任务完成了。你说过的。我要回去。
1: 所有人都要去巴黎，无一例外。
0: 来呀，开枪啊！嚷嚷，
1: 别说了，有服从命令。
0: 为什么说话不算话？
2: 好了，你们赶快回去吧。

全体上车。

任务批准了吗？你们在这儿过夜，贝尔纳送我去丽雪，我们就要去巴黎了。为了安全起见，今晚就睡在地窖里吧。我为你哥哥感到难过。

0: 我们揣着几百万现金，却待在地窖里和烂苹果睡。我们现在可不愁没钱花。
1: 你怎么现在还想着钱？
0: 我就是这种人，别忘了我是妓女，不是唱诗班的。
1: 你习惯了被羞辱，
0: 可我没有，我绝不向德国人屈服。
1: 什么？
2: 如果已经定了要去巴黎，就不要再为这事吵了。
1: 去你的命令！我既不是间谍，也不是英雄，找个专业的吧。皮埃尔被捕了，瑞娜也死了，我们有责任接替他们。
0: 我们的责任？战争结束后，我们还得回去干我们的老本行。我可不会为了祖国去送命。好吧，我可要拿上我的那份钱，明天就要走。
2: 谁敢碰钱？

意思，后面。

0: 快点，天已经亮了。
1: 我们已经尽力了，上校，可是还有部分底片受损，只有这张还有点用。
2: 你放大了吗？
1: 当然了。

0: 我们已经知道凤凰计划了。很显然，你口袋里的纸条自己歪歪斜斜，好像受伤了。是地质学家写的吧？
1: 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说谁？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谁。你的胆量说明你不是一个普通人。既然你是一个重要人物，你肯定知道凤凰的意思。这是干什么用的？跟登陆计划有关系吗？
1: 我不知道。

0: 你给我放尊重点。
1: 你装什么清高？
0: 怎么，你看我像个荡妇啊？再骚扰我的朋友，我就去叫德国兵。
2: 要咖啡吗，女士们？
3: 不用，谢谢。
2: 小姐，不舒服吗？医生，医生呢？快找医生来！
0: 不好了，路易斯在餐车晕倒了。
4: 你怎么不扶着他？
0: 开玩笑，那都是德国人。我们快回去。
5: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这件事情。
2: 是。这不是你的。
4: 是一个朋友的，我正在找他。
2: 他在那节车厢里，他晕倒了，医生正在检查。

0: 您的血压很低，您得吃点东西。
1: 你是医生？
0: 不是的话就不会给您检查了。上次例假是什么时候？
1: 好长时间没来了。刚才是人太多，我喘不过气来，我现在好多了。
0: 恭喜您要当妈妈了，恭喜您丈夫。您不知道吗？
1: 路易斯怎么样了？跟德国人在一起。姐，让娜在哪儿？让娜，她刚才就在后面，她拿着箱子吗？对，你待在这儿别动。让呢？路易斯跟德国人在一起，我们死定了。你要是逃跑，谁都不会原谅你。还有我关在凡尔登的爸爸，你少教训我。你干什么？你想把我杀了是吗？要死要活你自己选。
2: 各位请上车吧，马上就要开车了。

0: 上校，看看这张，这个像吧？
1: 你的眼睛有问题，看来我得把你的档案送到盖世太保朋友那儿了，你说呢？
0: 肯定有跟他长得像的，只是得要些时间。
1: 你我的时间都不多了，知道吗？抓紧点。
0: 哦，嘿，当心点。对不起，是我没留神，没伤到你吧？
2: 没事。
0: 不如我请你喝杯咖啡怎么样？
3: 大家抓紧时间上车，请大家抓紧时间上车了。
2: 一个小时后在盲人院会合，当心被人跟踪。要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明天中午在协和车站纳伊桥站的站台上见。好，分头行动吧。走吧。
4: 我来吧。
2: 谢谢大夫，这是我朋友苏西。
4: 很高兴认识你，跟我来。哦，对不起，这两位女士跟我是一起的，请吧。
2: 谢谢。
4: 再见，小姐。再见。
2: 再见。报告长官，从丽雪来的这一路上，那个留八字胡的家伙是对我动手动脚。
5: 好的，我会处理的。走吧。下一个。您请。下一个。没问题，小姐。
0: 跟我们走一趟。
1: 他开口了吗？
0: 非常顽固。
1: 一定要让他招供，我需要证据去说服隆美尔。
0: 上校，我查了党卫军资料库里的照片，有跟你描述的很相似的女人。

路易斯·塔斯·丰的，就是他，我敢肯定。

0: 我迟到了，邮差睡过了头。进来，他们等着你呢。房间马上就准备好。
1: 真担心你，没事吧？没事，我迷路了。加埃尔呢？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出站口。Susie， 你怎么穿成这样？我也想知道。显然这是个秘密。我带他去见个人，你保证不是德国人？我当然保证。能谈谈吗？不行，要赶时间。要是这样，Susie 不能跟你走。 那好吧，这个叫艾迪的人可靠吗？不管怎么样，他已经安排苏西和上校见面了。

大把手，你打算让他们在哪儿见面？在女王酒店八幺三号房间，他们恋爱的地方。谁来开枪 ？Susie， 枪会预先放在房间里，让 Susie 打散的力气，不可能，她连只苍蝇都不敢打。所以你要去说服她。

0: 再问你最后一次，这女人在哪儿？
1: 不知道，我不认识她。这不太可能吧？一个小时前，我们的人在圣拉扎尔抓到了她，她刚下火车，
0: 不用介绍了吧？

0: 谷薄盐一品鲜，低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谷薄盐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至少得告诉我去干什么吧，会知道的。别当我是个傻子，快走，慢点，自然一点。
5: 开门，
6: 开门，快开门！
4: 地铁里，我旁边坐了个德国佬。他没有发现他枪套没有扣好，我拿到枪他都没反应。
7: 你还指望他有反应吗？
4: 不知道，我总是想该干掉所有的德国佬。

0: 赶紧撤，拿好行李。吉艾尔呢？吉艾尔，没时间等了。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没权利闯进来。这是孩子们上学的地方，你们出去。
1: 彻底搜查。
2: 是，小将。
1: 哎呀，快
2: 快快，谁那边？
3: 那边那边。
2: 快点，都跟上。谁那边？快快。
0: 他们找不到这儿，快点跟着我。

0: 大龙，松总，快点！
1: 上校，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分子。
2: 再搜，

0: 走到底，左转，从下水道走。当心！
1: 搜查柜子，
2: 有武器，通知上校。你哥哥知道集合地点吧？他不会出卖我们的。那你认为是谁？应该是加埃尔。要是让我碰见他。
3: 院长太太，你到底在教孩子们学什么？路易斯在什么地方？
1: 我不认识这个人。

0: 你那颗毒药呢？我害怕，你不知道那种感觉。你过来。 用这么脆弱的小姑娘，我对你们的上司太失望了。我想让你再帮我一次忙。你的朋友们逃跑了，告诉我第二集和地点。什么？ 别装蒜了，我知道你们那套把戏。
1: 路易斯知道我出卖了他们，他不会去那儿的。

0: 可她是个爱冒险的女人。
1: 我说了有什么好处？
0: 给你自由。
1: 回去接受国家的审判。
0: 难道你喜欢我们折磨你？

0: 明天中午，协和广场那一桥站台。
1: 香槟，谢谢，谢谢。别客气，全靠两位，我重新获得了上校的赏识。
0: 什么上校？
1: 就是要介绍给你的。等等，我拿给你们看。
0: 哎，看这个，你长得简直和他一模样，老天真是照顾我。还有客人？
1: 没有。
0: 到底怎么回事？他从哪儿弄的照片？
1: 你们好，有什么事吗？
0: 打扰了，我们是玛利亚和苏西。

0: 朋友有事情想和玛利亚商量。
1: 哦，快进来吧，他们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更何况是这么漂亮的朋友。
0: 一小会儿就行了。这房子真是很不错啊，非常漂亮。他们搜查了盲人院，我知道我们看见德国人了。你想让我跟安德烈西上床，这就是所谓的任务？你们在耍我，你哥哥皮埃尔还有整个特别行动组，你们都是骗子。
1: 特别行动组，你们说什么呢？怎么回事？
0: 我再也不会见安德烈西了，我宁愿现在就去死。你们把我的尸体送到他的房间吧。
1: 他是什么？
0: 就用这个裹我的尸体吗？
1: 你要干什么？你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就留在这儿了，快点把他绑起来。我要汇报盲人院的事儿。住手，苏菲！住手，冷静点，谁都别想逼我再去见他，别想。
2: 没人逼你，不就是个纳粹男人吗？
0: 我没有爱上纳粹，我只是爱上了一个德国人，这是两码事。好，放下，听着，我们只是想让你见见他，只见一小会儿，一小会儿就行，其余的事我们来处理。苏西，你现在不能放弃，我们需要你，很需要你，不会有事的。

0: 袁大算在圣日耳曼教堂结婚，他给我买了条很漂亮的裙子。
1: 你给他买了件纳粹制服，他参加希特勒青年团是为了以后能够进军事院校。你用不着为他开脱。不管是谁对我来说，其实都是一样的。我只是害怕婚姻，我不想属于某个男人，仅此而已。
0: 别难过，不管是什么原因，你的决定是对的。他一直都不知道我怀过孕。不知道，我不是个好母亲，流产了，还是送人了，送给了利物浦的一户人家。 远离纳粹爸爸和通敌的妈妈，孩子可以清白的做人了。

伦敦有消息吗？没有。再过7分钟，我们就发不了信号了。喝咖啡吗？有咖啡，地道的黑石货。苏西真是伤透心了。为什么？没准她真不是个好妈妈。你怎么这么说？对孩子来说，最悲惨的就是没有妈妈。还有更惨的。 你真没有同情心，这次就不能有点人情味吗？在火车上，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对自己有人情味吗？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想要个孩子。好了，伦敦有消息了，怎么说？巴克领导说。 你明天需要和这个人联系，他的名字叫魅力基奥。

0: 大象有颗牙齿断了，路易斯，跟我来。
1: 计划今天中午在协和广场的一个站台行动。加海尔出卖了我们，为什么巴克还要我们去接他？
0: 因为按你的利息，肯定会跟来。你下手杀了他，
1: 在地铁里，众目睽睽之下，
0: 总比在女王饭店安全。
1: 你们不信任苏西，
0: 他不过是诱饵，其他的事巴克指望的是你。地铁里的员工们到时候会帮助你的，他们是我们的人。

0: 用这个没问题吧？我哥哥呢？他有消息吗？
1: 他还活着。
0: 有逃出来的可能吗？巴克不希望你会因此影响这次行动。我知道我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可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我哥哥被杀掉。

0: 你霸占了犹太人的房子。
1: 我不是霸占，房子是空的。
0: 你胡说八道。
1: 我只不过走了走后门。
0: 我非杀了他不可。
2: 别急，他还有用。
1: 用我干什么？
2: 听说过盟军吧？
1: 你说的是敢打雷不下雨的盟军吗？
0: 胡说什么，巴黎很快就没德国佬了。
1: 要是我帮你，英国人会领情吗？
2: 战争开始为德国人效劳，战争结束为英国人卖命，可你竟然是个法国人。
1: 如果不帮他，
0: 我全家都进了集中营，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要是你拒绝的话，我会毫不客气地杀了你。
1: 好吧，我帮，听你们的。

0: 他们三个人，两个跟着加尔，一个断后。
1: 安德利希呢？
0: 不知道，没看见。
1: 列车只停三分钟，必须得搞清楚。
0: 知道，我会搞清的。怎么，你还好吧？
1: 用不着你操心。
0: 我是设身处地的为你着想。

不好意思，能借个火吗？ 谢谢，在办公室。

0: 封锁所有出口，检查所有人的证件。小姐，拦住刚才那辆车，现在已经拦不住了，快去！
1: 谢谢。
0: 来不及了，到杜一楼宫了。检查那个女人的证件。证件。怎么搞的？

路易斯，原谅我。你说话，你能原谅我吗？

0: 快接呀，快接。
1: 你好。
2: 你们在地铁站干什么？
3: 你好，上校。
2: 快回答我，艾迪。
1: 对不起，我得喘口气，真是太危险了。
3: 我差点就被打中了。
2: 那女人是谁？
1: 您是什么意思？
2: 我在协和站台看见你了。那个和你一起上车的女人是谁？
1: 你也在站台上？上校，您没事吧？
2: 你少跟我装糊涂，快点说。
1: 其实我是去见了一个您可能会喜欢的人，他们俩长得实在是太像了，简直就是双胞胎。
2: 他现在在哪儿？
1: 他现在没在我这儿，他只是途经巴黎，今天晚些时候他就要走了。
2: 喂，
3: 你在听吗？
1: 是的，上校，我在听呢。
3: 找到他，今晚6点把他带到女王酒店来。
2: 听清了吗？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
1: 我们得马上离开。
0: 我们不能走，任务没完成呢。
4: 别无选择了，带我去见他。

路易斯·塔斯丰的已故克劳德的妻子皮埃尔上尉的妹妹也是特别行动小组成员，去年在勒芒曾被盖世太保逮捕过。多么令人感动的家庭团聚啊。为什么你一连两次想谋杀我？那个地质学家为什么那么重要？他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0: 我是独生子，但我觉得省族情是最浓厚的。我希望有她这样的妹妹，可我不想有你这样的哥哥。
1: 妈。

0: 如果我说了，你可以保证不杀他吗？
1: 我当然保证。
0: 你要以军人的名义发誓。
1: 住手！

0: 我们出了这些阻碍，大点声！快点说吧。那些水泥块用驳船拖着，怎么才能把水泥块拖过海峡，漂浮过去？你是说他们是空心的？ 到达海岸之后，他们会灌满海水，在海滩附近沉没。有什么用？用浮桥连接起来，就是一个漂浮的人工港口。有了这个人工港口，美国人就可以在诺曼底的任何地方大规模登陆了。不过，你们要在诺曼底登陆失败的话， 就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快，先去女王饭店，然后打电话给隆美尔。我要乘今晚去柏林的火车，要明天一早就赶到。
1: 上校，恕我冒昧，没有证据，他们是不会相信您的。您最好是把犯人也带过去。
0: 是，说的对，快去安排
1: 啊！
0: 去啊！ 我会信守承诺的，我保证不会杀你的妹妹。给他们松绑，再弄点水给他们喝。

0: 我是梅里基奥，隆美尔同意了。
1: 据梅里基奥说，隆美尔明天会在柏林同他会面。
0: 要见面，这说明他肯定是知道了些什么。皮埃尔可能招供了。
1: 我想也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去德国。
0: 没了路易斯，剩下的人怎么可能阻止他们去德国呢？
2: 我这里还有一张王牌。您好，很高兴再次见到您，安东万，813房间，请跟我来，小姐。
3: 等等。 请打开您的包。没问题，您请。然后就说是今天晚上特别火的事，你知道什么时候？

丽丽，三年了，我一直不相信你死了。你为什么要离开我？我们不会有好结果的。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跟我去德国，我们今天晚上就走。 是巴克派你来的，连你也是特工，别让他们毁了我们美好的过去。

快点上楼。

0: 等等等等，
1: 怎么样了？
0: 先别开车。
1: Susie 呢？
0: 我不知道，等等。把枪给我，快给我。
1: 干什么？
0: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杀了他。
1: 你疯了？这不行。

0: 你是谁？
1: 路易斯的朋友，是巴克派我到这儿来的。快跟上。

该死的混蛋！竟然派他对付我！我会把你转移到哥特监狱，直到你死。我要带你哥哥一起去德国。这恐怕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把他带走。

0: 这可不是我所希望的。我能够做到的就是把你的死刑改判成流放。你说吧。
1: 死刑。
0: 我会安排的。带他走。

0: 您好，伦敦特别行动总部。好的，还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
1: 梅利基奥一直和我们保持联系，他可是一向准时的。
2: 还不准备放弃行动吗？
0: 我们必须通知首相了。
1: 通知所有人，准备起飞。
3: 火车已经进站了。

跟着我，你去吧，我来掩护，别担心。

0: 我有紧急文件要交给安德烈西上校。
1: 行吧。
0: 安德烈西上校。

我刚跟丘吉尔通过电话，他以个人的名义向你和让娜表示祝贺。让娜本该在这儿的，我请您把他的尸体送回家，亲自送。

0: 南海岸线的通道，是此次战争中里程碑式的伟大建筑。这是诺曼底登陆时的人造港口。正如您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巨大的空心混凝土砖块使盟军的登陆计划获得成功。这就是凤凰计划。这些巨型方块连成了一座浮桥，正是它们成为了连接法国和英国的通道。
1: 快走！

0: 哦，抱歉，长官。哦，对不起，我找罗伊斯。哦，好的，在右侧的病房第三间。谢谢。罗伊斯，能和你谈谈吗？ 到办公室来吧。这些照片是俄国人在原来的战俘集中营找到的。你看看照片里有没有让呢？
1: 不是。

0: 清晨2:41，在艾森豪尔将军的总部，德国元首委派约德尔元帅代表德国最高指挥部同盟军远征军签署了德国无条件投降协议。这标志着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结束，人民长久期待的和平随之到来。但是战争带给人民的创伤，带给人民的苦难，将会是永远难以泯灭的。我们借此机会向英勇作战的所有将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1: 我们胜利了，
0: 向他们的亲属致以崇高的敬意。

1949年，路易斯回到法国，嫁给了一名建筑师，他被授予了军功十字勋章及法国荣誉骑士勋章。2004年逝世，终生无子，享年98岁。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8: 乌林乌林，治疗失眠，乌林胶囊。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2016年，动画版《海洋奇缘》横空出世，风靡全球。影片以气象万千的海景奇观、青春热血的冒险故事，描摹出令人心驰神往的蓝色彼岸。十年听海，迪士尼全新真人电影《海洋奇缘》起航，踏浪归来，满载勇气、热爱与守护自然的初心，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光影奔赴。
10: Three, two, one. 你好 ，China. Moana is everywhere.
9: 相较于动画版，本片采用实景拍摄，结合高精度写实特效，完成了一次更具真实温度的视觉革新。在保留原作内核与经典画面的基础上，凭借精细材质与自然光影，实现了从动画幻想画风到写实沉浸式影像的全面升级。
11: Come out, come, you'll have the best time at the theater. Watch Moana, and what can I say except you're welcome?
12: What can I say except you're welcome?
9: 影片完整还原了南太平洋海岛的原生文明风貌。两位主演均为萨摩亚血统演员，巨石强森延续动画版配音角色身份，真人出镜饰演半神毛衣，细腻诠释出角色桀骜不羁之下暗藏的柔软。他也是迪士尼首位由动画配音转身台前亲自出演同一角色的演员。
11: Hey, crab cake, I'm back.And I think to make a live-action movie with real people, real flesh and blood, and real culture is something that I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细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2: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3: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0: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4: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5: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技人才能叫做龙虎舞狮。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6: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7: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同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8: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士精神致敬。
9: 你哪儿穿一下？
10: 我跟赤兔世界摔。
8: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我命。
9: 我们龙虎武士精神做事的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0: never say no。
1: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2: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3: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4: 是，那是怎么了？
5: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6: 这个女孩不见了，
5: 我侥幸活了下来。
4: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5: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3: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5: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4: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5: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4: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7: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8: 我不想失去你，林。
4: 你不会失去我他妈弟儿的。
1: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6: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7: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8: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9: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8: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肝肠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

0: 擦了烟一鼻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1: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2: 他们有此闲谈，我急的天哪！
3: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4: 爸，你病还没好嘞？
0: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5: 哎呀！

0: 这帮交通炮筒了，数据上去了。我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0: 干啥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2: 大汉，宋某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3: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4: 金，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5: 好官，
4: 欲壑难填。
6: 过去，
7: 把他放。
2: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0: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 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8: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万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0: 日军来势汹汹，
9: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啊，
0: 大部队准备突围，
10: 分散撤退。
11: 鬼子来了，
10: 掩护老乡。
0: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8: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0: 借助有利地形，
12: 敌人上来的很猛，
8: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0: 将日军引入绝境。
13: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0: 再也不能往后撤了。
1: 他们用生命，
0: 在我们前面是三千多鬼子，
1: 完成掩护任务，
0: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爬！
1: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2: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3: 30000对40万，这事儿大概怎么打？
4: 我有个计划，
5: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6: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5: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4: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5: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9: 谁知道
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0: 警报！
1: 危机四伏的隐秘战线，
11: 共党要在上海恢复联络，
12: 就差一点儿，
13: 又是到了最后一步。
14: 据说只要是一桌一床单身没工作的，通通抓起来。
1: 争分夺秒的情报传递，
15: 你一定要注意自己安全。
16: 您的油条，
11: 你们三个人，一个在设备，一个在侦听，一个在行动。
1: 奉献与牺牲，
17: 东方世界。
14: 说咱们俩会是一辈子的好兄弟吗？
11: 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可能是共党，
13: 一旦共党信号再度出现，你和他们接触的代号就是东方。
1: 忠诚与坚守，
14: 对党忠诚，对革命忠诚，
15: 我们一定要保证人华跟中央的安全。
1: 电波永不消逝，
11: 一只苍蝇都不能跑。
1: 东方。
18: 1927年，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遭受重大挫折时，诞生了一支红色的保卫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在武汉、上海组建了军委特科和中央特科，在危险的隐蔽战线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中的一些人牺牲时只有代号，至今我们

都不甚了解。这些代号铭刻在中国共产党100年来为实现人民解放、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丰碑上，见证和诠释着信仰和生命的意义。

0: 哎，你请坐。
1: 一碗馄饨，不要葱，不要紫菜。
0: 得嘞，一碗馄饨，不要葱，不要紫菜。

0: 我们一起走，
1: 老师，
2: 快点走，
1: 老师，
2: 要走一起走，快！
3: 长官，功率不大，不超过周围300米。
4: 加油！快！前方500米范围，找高处，快！

0: 早晨好。
1: 前功尽弃，前功尽弃呀、啊！
2: 出佐息怒，根据南京方面通报的中共秘密联络点、交通站，还有重要机关都查完了，也抓了不少共党骨干。不过。

0: 我们漏的不是小鱼小虾，没有一举拿下中共的中央机关，后患未除。
1: 大清早的，小孩子还要睡觉的，能晓得不啦？
2: 不好意思啊，王太太，我码子有丢，这小侧楼动静太大了。
3: 一块红的。
4: 袁参谋，你看这满上海的梧桐，冬天那会儿叶子都掉光了，你不管它，这个时候又会长得遮天蔽日的。
5: 属下明白，抓紧审问在押共党，绝不放过任何线索。
6: 站住！别跑了！站住！
7: 干什么呢？
8: 吓死我了！
7: 又抓人呢？刚中了一枪。
8: 抓共党呗，这两天看谁都像共党。
7: 据说只要是一桌一床单身没工作的，通通抓起来。志远，你得小心点，赶紧找个女朋友啊！
8: 滚，快走！
7: 哎，
8: 迟到了。
7: 不着急。这刚几点啊？赌一把。老规矩啊，
8: 来吧。
7: 哪个手？
8: 左手。
7: 确定？
8: 嗯。
7: 错了，我就说了，你永远都选错的那个。
8: 哎，走吧，走吧。
9: 为上海之民众邮电事业广聚人才，惜各位精进技术之手段，发扬钻研之精神。下面，我们请上海邮电行业协会名誉会长袁
7: 志健最近干嘛呢？
9: 夏承安先生致辞。
10: 我告诉你啊。咱俩一马归一马，你可千万别打赤脚，我怕你把他带坏了。
7: 哎，不是，兄弟，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靠谱？我跟你说，我要是当了你妹夫，
10: 嘘，亲着，亲上加亲，知道吗？
9: 请大家欢迎。
0: 赵先生，严重了，不是。我给朱军一个机会，反而呢是大家给了我夏某一个机会。当今这世界，苏俄、英国、美国等强国，
10: 哎，
0: 都已经有了高超的
10: 信息。其实我觉得夏某人挺好的，
0: 信息
10: 干嘛老跟他过不去啊？他毕竟是你
7: 停，我也告诉你，
0: 以其早日
7: 一码归一码，
0: 中华
7: 是兄弟，别跟我提他。
0: 有点事。同学们，我们希望你们呢再接再厉，业绩如期。
7: 秘书王，可否赏脸共进午餐呀？
11: 云飞哥，哎呦喂，你这摩登阔少爷，我还真没认出来你。
7: 还不错吧？对了，我有个礼物要给你。噔噔噔噔。最近怎么样？听说你去的那个黄埔通讯社被查封了，没什么事吧？
11: 你消息倒是挺灵通的，我不就为这事找我哥商量一下吗？
7: 一个女孩子可千万别掺和那些事。
12: 志敬。
11: 哥，夏先生好。
0: 嗯。志敬。
11: 哎。
0: 你又瘦了。
13: 老少。
0: 在我的记忆里呢，你们还都是小时候的样子。女孩子别在外面瞎跑，找个踏实的事情去做啊，多去读读书。

0: 再见。
1: 嗯。志远，回头你去原政实验室去找袁先生，你跟云飞一起去，我都已经安排好了。那边有个技术科，缺个人手。
2: 好的，老师。
1: 嗯，
3: 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1: 不，你们年轻人聊吧，还是我先走了。
0: 老师您慢走。
1: 嗯，有空回家去吃个饭。
3: 算了吧，你还是跟你那些女人吃吧。中午一块吃饭，不行吧？
2: 毕竟是你爹，留个面儿。
3: 我妈走那一年我就没父亲了。饭吃不吃？不吃拉倒。

0: 东方是谁？怎么联系？
1: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在哪里？
2: 你们这么问，能问出什么来？
3: 给江先生松绑吧，沏上一杯好茶，今年的龙井，江先生会喜欢。
4: 你就请我们俩吃这个呀？
5: 这还不行啊，这个都是我跑好几天龙套才挣的。老板，
6: 哎，
5: 再给加份馄饨，不要葱，不要紫菜啊。
4: 跑龙套？
7: 哎，你别看他这衣服这帽子，不定跟哪个组租来的。
5: 还是我兄弟了解我，
7: 你爹给咱安排那个活其实挺好的，你也喜欢骨头技术。我知道你想自食其力，那咱们靠手艺吃饭。
5: 行行，别说了，行吗？
8: 知道了。
5: 去还不行？老板，馄饨快点啊！
3: 口味还熟悉吧？明显的，你看这茶，芽叶舒展，青绿通透，但开水这么一冲，是沉是浮，就不知道了。姜潮，原名姜方潮，浙江杭州人，民国14年参加共产党，民国16年。被共党秘密送往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城市暴动和枪械使用，成绩优异。我没记错的话，江先生也参加了民国17年共党在莫斯科的大会。回国后，你进入了中共的中央行动特别科，代号厨子，主要做信息传达和收集情报的工作。江先生不用紧张，我不喜欢问问题，我只喜欢自己思考答案。其实有很多问题的答案你已经都告诉我了吧？
1: 既然你们都知道了，那不用再问我了，我已经没有用了，你们随时可以处决我。
3: 不不不，江先生，你很有用。你们上级的代号是东方，找到他就可以找到你们的党中央。
1: 看来叛徒是帮不了你们的，你知道我们比你们更快，中央已经转移了，我们的同志无处不在。
3: 但是据我所知，你们都是单线联系，从不越级。你还真不知道东方是谁，也只有等待他来联系你，所以你这个厨子手下的人也只有你知道。我们打个赌吧，共党要在上海恢复联络，东方会不会去找你呢？会不会去找你那些

0: 无处不在的同志呢？江先生，多喝绿茶去去火。
1: 我说过，我不喜欢问问题，我只。

0: 说好了，这回我来吗？不是，
1: 还是我来吧？
2: 啊，这不是这个，
0: 说他的。
2: 好好好，
0: 老板，这馄饨不加葱不加紫菜的，好吃。
2: 嗯，还要看个人口味，好吃您常来啊。

0: 情况如何？还没有消息。接下来怎么办？必须尽快设法和中央取得联系，恢复上海的联络。电台怎么办？我会想办法找到电台。目前情况还不明确，厨子在里面，我方联系不上，我也不清楚还有多少同志在静默状态。
1: 我准备今日启程，从武汉想办法到中央苏区，设法和组织取得联系。留下的同志要找到他们，不过一定要慎重，这次教训很惨重。
0: 我先走了。
1: 千万小心，这个联络点也不要用了。有了电台，我会通过老旧联系你。
2: 请。志愿者，
3: 听夏先生说，你们都是培训班里基础最好的，给你们1个小时，告诉我信号的频率。
4: 哎，不是，回来。
2: 这节课呢，我们讲无线电接收装置。

0: 他们找到了，找个时间我来告诉他们。
1: 是。
2: 你们通讯社怎么样啊？听说还没恢复呢。
3: 是，只留了几个人在那值班。
2: 要我说你就别去了，咱俩去杭州玩玩吧。
3: 没心情。对了，你不是和我哥去那个什么技术科了吗？怎么样啊？
2: 你哥应该是通过了。
3: 你知道吗，云飞哥，你呀就是太聪明了，你要是能有我哥一半踏实呢就完美了。
2: 志江，我听说你们杂志社被抓了编辑，是共产党，你最好还是别沾这些事儿了，你还年轻，不太懂。
3: 你觉得我像共产党吗？
2: 像。
3: 那如果我真的是呢？
2: 那我也是，我跟你不离不弃。
3: 去你的！
4: 袁先生，怎么不进正门啊？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5: 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有些地方带你转转。

0: 可以了，
1: 出租啊。

以后你只要在这里工作，这些设备都是最先进的。跟我来，有人要见你。

0: 出座，王先生到了。
1: 袁参谋，我们等了有段时间了吧？该让大家知道厨子病了，给厨子下面的伙计们送点礼吧。
0: 明白，这就去办。
2: 您好，我是王志远。

0: 油光锃亮，油光锃亮，大臣一节。你也看到了吧？之前一些特殊的原因，我没有告诉你。我们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调查科，该你了。
1: 我们搞无线培训，就是要发现你这样的人才。
2: 老师，其实那天是尹飞发现的。
0: 我知道这小子有两把刷子，但是他呢，不如你沉稳，让他跟着你好了。这样呢，我也可以避避嫌，又能够更加的放心。
2: 老师，我怕我干不好。

0: 我以前是学机电的，后来呢在美国学习，也不是搞这个，苏俄、美国、无线电都是新的技术，没什么可怕的。你有这方面的天赋，我不会看走了眼。
1: 老师，我的意思是说，
0: 你这可是一部臭棋啊。我认识你有十好几年了吧，那时候你还是绍兴出来的一个小叫花子，偷了人家一个馒头，让人追的是满街的跑。
1: 老师的恩情，只愿一直铭记。
0: 其实呢，也没什么可难的，就是发挥你的才能，去侦听共产党的秘密活动，他们还会在上海重新出现的。

0: 飞哥，你怎么在这儿？如果……对了，我有事要跟你说，咱们找个地方。
1: 不行，回头再说。
0: 志静，
1: 干嘛呀？我真有急事儿。
0: 你今天真不能去。
1: 你没事儿吧？你再这样，我真生气了。
0: 志静，现在不是你该去的时候。姜老师知道的话，也不会让你去的。
1: 姜老师。
2: 看来你今天这个心思不在这棋上。志敬还太小，没有是非观念，跟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在一起，我还真是担心他会出点什么事儿。有你协助我，对志敬来说也是件好事。你说他万一要出现什么大事的话，我是非常不好办的，你说呢？
3: 老师，我会努力的。
2: 看来今天你这盘棋算是输了。
4: 江潮被查出是共党，不过他很配合，我也希望你们能够配合。你们当中谁是他的同伙，我很清楚。不过啊，你们只是一群不懂事的孩子，受人蛊惑，思想上难免出问题。错了，改正就好。

0: 要走一起走，
1: 老师，记住，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主动联系，耐心等待通知。走，
2: 老师，
1: 走吧。
2: 老师。

0: 云飞对我还有抱怨，你多去关照着点，想想也让人很难过呀。这亲儿子还不如你。
1: 老师，你言重了，我输了。

0: 是濒死了，就死在我面前，你知道吗？就算舅舅死在我面前，你可以救他的。你早就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1: 相信，相信我。石静，记住江老师说的话，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2: 您这油条啊，趁热吃。

你就不好奇吗？好奇什么？这儿啊，你爹管着这么大一个技术机构，他干什么我不关心。哎呀，我跟你说这些干嘛？

0: 没什么特别的，黄浦江上的船吧？不对，这组不一样。你看啊，这组是前天晚上10点左右，这组是昨天中午10点左右，六组一样的数字不停的重复，典型的莫尔斯密码。
1: 你想多了吧你？
0: 不行，我得告诉你爹。

0: 别！我现在不想再任何人。志江，我不是要跟你解释什么，我有事需要你帮忙。我能帮你什么忙？
1: 几天了？3天了。
2: 嗯，这不奇怪。上海的供党有很多，我关心的是有没有回应，我要的是鱼，不是鱼饵。
1: 目前还没有侦测到。福祸所依，他们要重建，对于我们来说是危险，更是机会。鱼都聚拢了，才能够一网打尽。云飞这边什么意思？
2: 云飞他……
1: 但说无妨。
2: 他觉得不重要。
1: 如果不是这小子太聪明的话。
0: 就是天下古今之人才，皆以一个"傲"字而致败啊！我也知道我做的事，他不一定认同，他有他的想法，但是总有一天他会明白，会改变的。
3: 志远，你要多去劝劝他。

0: 要再斟酌一些，不能再。
1: 老师，啊，抱歉打扰老师了，不知道你有客人在，我一会儿再来汇报。
2: 没事儿，志远，你来的正好，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君座。君座，这就是我要给您介绍的王志远。
3: 哦，
1: 君座，
3: 一表人才，青年才俊啊。
2: 是啊，有什么事儿吗？君座在，但说无妨。您看，这小子还是很有分寸的。
3: 还是谨慎些好。
2: 是，
1: 老师，这次的信号跟之前的不太一样。频率接近，信号很弱，应该是有用的信号交流。
2: 君座，您看，这是有大鱼要入网了。志远，想想办法，看看怎么破译。袁参谋，篱笆和网要收紧一些，大鱼肯定会动的。
4: 是。

0: 开车口味吧。
1: 任华要回来了，
2: 木匠应该已经平安到达中央苏区，和组织联系上了。
3: 上一个指示不能通过东方来传达，电台很重要，你一定要注意自己安全，包括电台具体什么时间如何对接设法搞清楚。
4: 我们一定要保证任华跟中央的安全。
2: 明白。
3: 目前不知道哪些是自己人，出了这里你暂时不要跟任何人接触。
5: 谢谢您。
3: 好嘞，得嘞。您慢走啊。
6: 云飞，志远，处座说今晚打猎。

0: 我在百代唱片行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1: 我不要什么礼物。
0: 你拿到礼物就全都明白了。
2: 这是什么曲子呀？
3: 这个是夏先生定制的，里面的曲目都是可以自己选的，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2: 谢谢。

let Christ's ignorance be ended. For respect, thanks to God. 好的曲子一定要自己听。如果哪天你哥很晚都没回来，而我也没有来找你，那就说明我没有维修任务。请你一定帮我把这3块钱送到淮海路的馄饨摊儿，你就跟老板说，这是不要葱不要紫菜那位客人欠的钱。

0: 别说，你还挺有种的，
1: 能吃得了这份苦，换了别家的公子，喏，里边抽着雪茄，抱着小妞，
2: 跳舞呢。
3: 有了，
2: 能找到位置吗？
3: 根据功力强弱的话，应该可以。
2: 金光。

0: 兄弟们都饿了吧？我给你们买点宵夜去。
1: 让你这么一说啊，还真饿了。你就别去了，我让手下去。
0: 都别去了，秘密行动谨慎一点，关键时刻都忍忍吧。

0: 你山流飞，不要无尽，他弟兄三人七根八宿，倘若性命，来生都共舞的相识。
1: 什么人？干什么呢？
2: 啊，长官，我这刷了个海报，这天多热呀，白天干不了，肯定要晚上干呢。
1: 捣什么乱？走。
0: 好，
2: 走，
0: 走。
2: 他弟兄三人七根八宿，倘若性命，来争斗东吴的将士，那么哪个敢出头？他们破
3: 了。没信号了。就差一点儿。

0: 走吧，吃宵夜去。
1: 你们去吧，我不饿，不用管我了，一会儿我自己回去。
2: 哎，又白忙活一晚，这。

0: 愿完成了吗？
1: 什么呀？
0: 我知道不该问的不问。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没事吧你？你呀，想的太多。走吧，溜达溜达。这个裙子挺好看，你要穿啊，估计更漂亮。
0: 怎么，你有钱送给我啊？
1: 瞧不起谁呢？一个裙子我还买不起啊！等着，走。老师，
2: 志远，我说过，你没让我失望过。来，你找到那个电台了？
1: 是的，老师。不过电子管坏了，应该是电流不稳定烧坏了。如果不换电子管的话，电台就没有用了。
2: 你为什么没动那个电台呢？共享电台的事儿还有谁知道？
1: 您说过只要大鱼不要鱼饵，所以我没有急着处理。电台的事儿应该没有别人知道，包括云飞。
2: 我说过你是干这行的料。
1: 老师您放心，云飞那边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2: 你这一步就欠考虑了。志远啊，你知道你们为什么没有抓到人吧？又是到了最后一步，有太多的巧合了。
1: 老师，您是说？
2: 你能确定共党那个电台就只是电子管坏了吗？
1: 是的，我仔细查过。

0: 那就好办了，有些老鼠呢是在街上，有些是在家里边。先要把家里打扫干净了。我最痛恨的是家里的老鼠。
1: 老师，请明示。我们要让共党把电台重新用起来，而不动，鱼怎么能来呢？
0: 来，这样，给你这个。军座已经见过你了，有个身份，办起事来也方便一些。
2: 这，
0: 不愿意？
2: 哦，不是，谢谢老师信任。
0: 志远，跟我走一趟。

0: 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0: 东古博颜饮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饮品鲜，减盐不减鲜。
3: 雪碧香肠。

0: 安全吗？还好，那天多亏您及时。
1: 这是东方，联系上东方了？还没有，他应该是不方便吧，冒着危险让一个姑娘转达的。你先从来没有接触，现在情况不好说，交通系统的同志们对上海情况不了解，我们一定要对接上，确保任华同志在上海的安全。
2: 志远，你就在这儿吧，不要进去了。

0: 江先生，还有什么想说的吗？看看，嗯，多好的孩子呀，是你害了他们，你还认为你是一个好先生吗？你还不准备告诉我们谁是东方？就连军座身边的机要秘书都是你们的人，你知道吗？你们这群老鼠让人有多么的恶心。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你的家人、孩子、学生去想一想啊！啊！你如果还是这么执迷不悟的话，我夏某人就实在对不住了。
1: 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0: 没用了，处理了吧。
2: 现在
0: 有什么问题吗？
3: 处座，我的意思是还有很多种方法。
0: 你难道对共党下不去手？
1: 全世界受苦的奴隶们。

0: 电台的电子管坏了，没有电台，我们没有办法。
1: 上海全面管控，电子管不好弄，也许东方会有办法的。最近先不要过去了，等时机好了，你再带着电台转移。
2: 你认识共产党吗？
3: 老师，我不认识。您了解我的？
2: 志远，你不用紧张，恰恰我是最信任你。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可能是共党，包括云飞，但你不会。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所以你应该是共产党。

0: 倒是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1: 我应该换一个思路去思考问题。厨子这条线断了，我们的人不知道谁是东方，他们的人也没有见过东方，所以你就可以是东方。
0: 我是东方？老师，我还是不太懂。
1: 你要比共产党更像共产党，你要比东方更早的成为东方，你要读他们的书，说他们的话，想他们之所想，成为他们的一员。
0: 可是老师，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1: 我会让他们去找你的。回去以后好好看看这些书，要认真的看。对了，今天的谈话呢，只有你和我知道，没有第三个人，如果有就不应该存在。
0: 我明白了。
1: 致敬接触的人你再去了解一下。
0: 好的，老师，那我先走了。
1: 这些书包起来以后再拿走。

0: 哎，怎么样？我这南翔出的郁金香，就是不一样，挺不错的。哎，你跟志敬最近怎么样啊？
1: 说不上好，但是也说不上不好。怎么还说不上不好了呢？那不你不让我们俩在一块儿吗？
0: 还好意思问呢？听着，我万一要是出什么事儿的话，你可得把志敬照顾好了。哎呦，我说妹夫哥，你可终于想清楚了啊？不对，你可能有事儿瞒着我呢。哎，我能有什么事儿？
1: 我就是担心志敬，哎，你说这帮共产党怎么就这么不怕死呢？为什么呀？我听说那个呀，叫信仰。我就是怕志敬被什么狗屁信仰把路给带歪了。你说前两天他们那儿出那么大一事，我能不担心吗？哎，志敬，
0: 这不还有你呢吗？再说了。
1: 你不是在老头子那儿混得也不错吗？哎，云飞啊，问你事儿，你说咱们俩会是一辈子的好兄弟吗？一定的。
0: 对吧？
1: 来呗。
0: 老规矩啊。
2: 哪个手？右手。你又错了。喝酒吧。嗯。姑娘，还合口味吧？挺好的。
3: 上次那个客人呐，给钱给多了，这些油条你给他带回去吧。
2: 好，那谢谢您。哎，
3: 你告诉他一定要趁热吃，刚炸的。
2: 嗯，刚炸的。
3: 嗯，刚炸的。

0: 油条，
1: 这正愁饿着呢，真懂啊，我来一个。
2: 哎，云飞还没起呢，
0: 你怎么就想着这个云飞啊？我是你亲哥。
2: 夏云飞，你这死猪，快起来！外面都下雨了，你赶紧起来呀！人家老板说了，刚炸的，让你趁热吃呢。
1: 志江，你这就过分了，平时怎么教你的？一碗水要端平啊。哎，趁热趁热。行，仗着。
3: 坏了，
1: 嗯，
3: 生气了吧？我去看看。谁让你自作聪明的？
4: 我就是好奇。
3: 你知道你的好奇会害死多少人吗？以后别再胡闹了。包括你哥，也不能让他察觉。
4: 知道了，
3: 回去吧。

0: 楚总啊，我仔细想了那天的情况，可以再仔细搜查格斯菲尔路，只要三天，我挖地三尺一定能找出共党的电台。
1: 要沉住气，这条线索我让志远去处理了，你就不要再插手了。
2: 楚总，我的意思是那小子靠不住啊。
1: 你的意思是我时辰不准？
3: 属下不敢。
1: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元彪啊，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你该做什么我心里很清楚，不要急着去出风头。
0: 是。

0: 志静，回来了。哥，你还没睡呢。这给你买的烤红薯。你不是说跟云飞看电影去吗？怎么这么晚？
1: 我们俩看完电影又待了一会儿，我先睡了啊。

0: 看的什么书啊？
1: 哎，哎，这没你事，快快睡觉去。
0: 原来你和云飞，我先睡了。

0: 我倒要看看是谁先能抓住老鼠。
1: 云芬，你帮我盯着点呗，我有点累，昨晚没睡好，出去走走。

0: 戈茨菲尔路。
1: 有信号，不是附近的。那肯定是共党。

0: 你找谁？啊，我是东方，请进。这里已经暴露了，不宜久留。我知道。
1: 上次也是你冒着危险传递消息的，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任华同志在上海的安全还要靠你们。稍等一下。

0: 远，寒清绝夜长，听雨残月。
1: 这位女士，
0: 曙色
1: 站住。
0: 东方，听雨残月落，曙色满东方。路尽知声远，寒清绝夜长，听雨残月落，曙色满东方。

一旦共党的信号再度出现，你就去戈斯菲尔路，无论遇到什么人，就说已经暴露了，让他安全的离开。你和他们接触的代号就是东方，记住，不要告诉任何人，只有你我知道，务必要让这个人信任，要安全的放走，以图长远。

0: 我精心安排的计划就毁在你这个废物的手里边了啊！我放的鱼饵一枪就让你给崩了，多爽快啊，就知道抢功啊，出风头啊，我就应该一枪把你给崩了。去把夏云飞叫过来，去下面，我要去给你们开会。共党的电台带来了吗？
1: 报告处座，王继夺级带回来了。
0: 志远，你过来，把这个电子管拆下来。
2: 对，
0: 放在桌上。

0: 机会尽快给混乱丹的老板送过去。
1: 共党的电台电子管坏了，我就制定了一个电缆计划，目的就是为了要找内鬼捉老鼠。你们知道吗？就连军座身边的机要秘书都是共产党，他们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三个人，一个在设备，一个在侦听，一个在行动，都有备份的电子管了。

这下好了，我们可算清静了。你们三个组备份的电子管，我都做了标记，全上海就我这个地方有这个东西，只要共党的电台能用，就一定是从我这里出去的。

0: 共党要犯任华24号要从上海北站潜回上海，
1: 元彪就是东方了。你们把剩下的事情去做好，元彪在哥斯菲尔路搞那么大的动静，极有可能就是在给共党通风报信，时间地点还会改变。家里没有老鼠了，很多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2: 干什么？你会害死自己，你会害死所有人！
3: 兄弟，田子国的事儿，下来吧。
2: 我是为救志敬的命，你竟然让志敬去送田子馆，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你说，你说，
3: 燕子怎么死的？谁是燕子？哥斯菲尔路，他本来可以不用死的，他以为我是什么东方，把元彪给引开了。你小子就是东方吧？我说的没错吧？你们是为了什么呀？恨死多少人啊？江先生你知道吗？就那边，就刚才那，我亲眼看见都没有人形了。燕子，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死在我眼前，像一个牲口一样被人拖走。

我们只愿你也有心有肯确定，那些我们最珍贵的东西，那些全人类最珍贵的东西，从来都不是靠谁的恩赐得到的，一定要有人流血牺牲和奉献。我相信你会明白的。致敬，见字如面，很为你高兴，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特科战士了。 将来还会有更多更加艰巨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现在，我想以一个老同志的身份告诉你几点：第一，对党忠诚，对革命忠诚；第二，严守机密，遵守纪律；第三，是心理革命，要学会隐蔽，时刻保持警惕；第四，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要有一技之长。 要能站稳脚跟。接下来，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去上海北站接应何掩护人华同志，他是党的领导，老舅会在那里等你，交通系统的同志也会在那里接应。你不用担心我，更要信任你哥。如果我们还能见面的话，希望密斯王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0: 兄弟，这回你必须帮我了。
1: 你让我怎么帮你啊？你用不了电台，你也改不了时间，你已经没有办法了。
0: 我有。

0: 老师，如您所料，刚侦测到，用的是共党的频率。
1: 所有的人去南翔，一只苍蝇都不能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是。你这等于是让我帮你送死啊，老头不会放过你的。
2: 志远，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还记得这个吗？哪个手？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时间地点都没法再改了，我只能用这个方法创造出一个假的地点来。
0: 老头能信吗？
2: 我了解他，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
0: 信仰真的这么重要吗？
2: 很重要。我和你说过，你以后会明白的。再说了，你不是已经看了很多书了吗？

0: 你说咱们俩会是一辈子的好兄弟吗？
1: 一定的。
2: Ha ha ha!

0: 辛苦了，谢谢。
1: 好的，没烟卷儿。好的，没烟卷儿。好的，没烟卷了。

0: 老板两根油条。
1: 哎，啊，一拿好。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2: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2: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3: 是，那是怎么了？
4: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

1: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2: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
1: 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基督大楼的4602室。
3: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2: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4: 我不想失去你，林。
1: 你不会失去我他妈的儿的。
4: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琅琊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 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琅琊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5: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万多人。
6: 你们一定要很好的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7: 日军来势汹汹，
8: 共产军比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琅琊山。大部队准备突围，
9: 分散撤退。
10: 鬼子来了，
11: 我老乡，
7: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12: 从这条叛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13: 借助有利地形，
14: 敌人上来的很猛，
15: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琅琊山上，
16: 将日军引入绝境。
17: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
7: 就是来一百一千，我们也能把他挡住。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
18: 他们用生命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7: 完成掩护任务。
18: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7: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琅琊山五壮士》。
19: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20: 3万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1: 我有一个计划，我在四路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19: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
22: 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
7: 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2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 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4: 我们做任何事。
0: 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弹。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8: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9: 鹿儿的味道。
23: 来了几个人？
10: 这个
23: 啥秘密情况？
10: 误导。
6: 张艺谋导演作品。
11: 为了这次行动，我们整整训练了七个月。
12: 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13: 什么都不用做。
23: 用二组，引出一组。
11: 发现任何不对，马上走。
23: 你怀疑他们？
14: 他们就是他。
6: 黑暗下的潜伏较量。
15: 有人叛变了，而且级别不低。
16: 我们已经暴露了，应该立刻终止今天晚上的行动。
23: 计划不变，今晚行动继续。
11: 咱们这么多人，目标是不是有点大？
23: 共产党的一名特工，一直秘密潜伏在特务科。
17: 谁？
23: 只知道是个男的。
6: 心向黎明，向死而生。
17: 司机刚才组织给的密码。
23: 更重要的是借这次行动救出内鬼。
6: 众星集结，倾情献映。
18: 我这个身子出去也是废的，再来保一个。
19: 我会想办法让你们脱身。
18: 你现在比任何人都有活下去的价值。
20: 天亮了就好了。
6: 悬崖之上。

0: 分开走，王爷和楚良一组，小兰跟着我。
1: 为什么要拆散我们？
2: 出发前怎么不说？
0: 执行命令。如果一组被抓，就不会供求另外一组了。抓紧时间告别吧，离哈尔滨还有好几百里呢。

0: 对不起，我没想到会分开。
1: 活着的去找孩子。嗯。

怎么还能闻见血腥味呢？

0: 谢谢，让收紧了。来了几个人，你都认识吗？不认识。从哪儿来？
1: 苏联。
0: 来哈尔滨干什么？
1: 不知道。这12号有个秘密行动。
0: 啥秘密行动？
1: 不知道。
0: 叫乌德拉。
1: 什么拉？
0: 乌德拉。 让我们负责配合，其他的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他们。

是去虎头打猎的吗？去苏家屯收皮子的。老张，我是老冯，组织派我来接应你们。咱们坐火车去哈尔滨，沿途敌人设了很多关卡，搜查很严。把枪、指南针，一切引起敌人怀疑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布袋子里，回头有人来取。

0: 等到了哈尔滨，你帮我整把科尔特呗。
1: 左轮，美国人造的，不好搞。
0: 你找老夏，老夏有路子。
1: 不用找他，我有办法。
0: 你是不是还藏了一把枪？楚阳哥说了，凡事都得留手。枪呢？在身上。怎么了？他们是偷。别乱看。把枪往我手门子里，给我。
2: 绑起来！老冯，误会了吧？啊，怎么？哎，小郑，哎，还真捆你，干嘛呢？轻点！
3: 哎，把守门子扔过来。

0: 多亏你刚才那意思，给了我个机会啊！我故意的。你怎么发现他们是特务？我跟他们提的老乡，根本没这人。
1: 那他们怎么知道暗号的？
0: 有人叛变了，而且级别不低。那得赶紧通知楚良哥和王玉姐啊！
2: 这领头啥来路啊？他叫张献臣，早年做记者跑新闻，四个人里面数他阅历最老。
3: 俩人啊，好像一男一女啊，是不是那个姓张的？我哪知道啊？我又没看过照片。发信号。 少说话啊。

一族肯定也联系上了，放心啊。嗯，咱们把武器和所有可以暴露身份的东西都放起来，组织会派人来处理。

0: 你以后就跟在我身边，好好干，亏待不了你。谢谢，科长，谢谢。发现老冯他们的尸体在哪儿？5203地区，
1: 一组去向不明，咱们的人正在那带搜索呢。老冯不是很有经验吗？咋露馅了？
2: 暗号没有问题，暗号应该没问题。二组已经接上头了，一切顺利。
1: 据我所知，两组都没带电台。你意思是，一组无法联系二组？
2: 是。对。
0: 科长，火车站用不用戒严？
1: 不，放松，比以前更松。让他们都上车，用二组引出一组。

0: 到呢？
1: 滚远点！
2: 证件。跟我走一趟。
3: 为什么？你是干什么的？
2: 特务科的。
3: 我怎么了？
1: 哪来那么多废话？例行调查，看着就不对劲。

0: 刚才特务带走个女孩，我们得想办法救她。一组的，
1: 他跟您说什么了？
2: 没有，我们在车里装不认识。另外一个人呢？没看见，没在车上。没有。三桨战斗了，要下车里准备。
3: 先弄清楚那女孩为什么会被带走。下车。
0: 怎么了？我们坐下一趟车走。这趟车不安全。
4: 那个女同志怎么办呀？她可是被特务带走的。这样，你们先走，我想办法。
3: 不行，那样我们都会暴露的。
0: 走吧，换下一趟车。

1: 你昨天的密码写在哪儿？
2: 这儿。
1: 写的什么？
2: 说叛徒，接头是特务。
1: 你怎么改的？
2: 我就在这儿改的。我改成一切正常，18号哈尔滨线。
1: 所有人给我下车！
3: 我知道，我可以下车。
1: 藏着，等一下。
4: 那边人少，排着吧。哎，过来一下。哎呀，你谁呀？让你过来就过来，哪儿那么多废话。
5: 证件，你票，恒到盒子呢？是啊。
6: 横道盒子没事，我们查哈尔滨的。
7: 警察呀！啊，来下一个。
6: 算了，走。
7: 哎，
6: 这边。
7: 哦。
6: 到前面就跟他们说，我查过你们了啊。
7: 哎，谢谢啊，谢谢。

0: 你们去哈尔滨，
1: 横道盒子。
0: 大头，走！
2: 干嘛呀？
3: 哎，干啥？
2: 干嘛？你们敢动我？
3: 快点！
2: 走！
3: 别碰
2: 我！
3: 自己人，误会了。
2: 走！
3: 自己人，别碰我！
4: 走吧。

1: 小兰不会有什么事吧？目前我们没有接收到任何情报，说明应该没事。也许他们已经到哈尔滨了。
2: 老金，我们去的不是马迭尔的路吧？
3: 国联组调查团就驻马迭尔，那儿进出都是密探，太不安全了。
1: 那把我们安排在哪儿啊？
3: 一个救援楼。那个开斯普先生堂弟的宅子，人常年在外国呢。
1: 房子都快荒了，啊！我去过，一下去那么多人，不会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吗？都说那宅子邪性，别说人了，鬼也不去啊。来，请进。小孟，组织上派来配合工作呢。 张姐，负责饮食起居，条件简陋但绝对安全。女同志住后院，
4: 这不像前头餐厅，炉子不太旺，不过三个人睡这一张床，总比一个人暖和。

0: 腿怎么样了？扭了一下，没事儿。乌特拉什么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北银河吗？
1: 日本人的秘密杀人场。听说进去的人没有活着出来的。
0: 去年秋天，那儿发生了一起越狱事件。一个月以后，日本人就把那个地方炸了。你说他们是要掩藏什么，才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2: 越狱活下来的人只有一个，叫王泽阳。我们的任务就是接他出境，让他在国际社会面前揭露日本人的罪行。
0: 那现在出来叛徒怎么办？
2: 紧急预案，你会用吗？
0: 会，我专门训练过。写吧。

0: 下来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1: 什么都不用做，等。
2: 明白，乌特拉行动。
3: 为了这次行动，我们整整训练了7个月。
4: 那你们同学啊？
1: 训练时候认识的，算同学吗？他可是东方大学的高材生，我没读过什么书，没他有文化。
5: 那谁训练你们？
3: 苏联教官。
4: 都训练什么呀？
3: 跳伞、射击、格斗，还有俄语。
4: 你还会俄语呢？
3: 啊？
6: Bloody Dali Fshek Strang Sajinya Ijesi。
4: 什么意思啊？
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4: 哦。
7: 普拉的大林
2: 不行，这太难了。
7: 普拉的大林，
3: 我刚到苏联的时候。

0: 哦，俄文字母都认不全。嗯，直到我啃完了《共产党宣言》，刚才这句话就是书里来的。嗯，
1: 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 对，
0: 嗯。来，干杯。
3: 24小时盯着呢，他们现在根本没机会单独交流，也没办法联系一组。你们老出来进去呢，他们不怀疑吗？他们
0: 很关心一组，让我们轮流出来打探消息，不会怀疑。
3: 那也尽量减少外出吧。
0: 是。
2: 进来。
3: 科长没事，那我先回了。
2: 赶紧回去吧。
4: 书买回来了，跟那个发报员身上的一模一样，一个版本。这是二组身上带的，
2: 这肯定是乌德拉行动的密码模板，他们就是用这联系的。
4: 你能破译吗？
2: 这真不行，这是苏联人秘密制定的，归最高领导人指挥。

0: 这就是上级给我们的指示，记住的。看完了？
1: 看完了。
0: 你能默写下来吗？
1: 这是我的优势，所以他们才派我来的。为什么用这么原始的方法传递？
0: 当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越原始越安全。
1: 这套密码的母本在楚良哥那儿，怎么翻译？
0: 哈尔滨应该能买到这本书。天亮我去趟书店，你别出门。
1: 我等你回来吃饭，给你炖排骨。
0: 你长点心。多进驻几次，小心敌人夺门。发现任何不对，马上走。还有，千万别去主动找任何人，死等联络信号。司机刚才组织给的密码，全凭他才能找到王子阳。

0: 你还没睡啊？
1: 睡不着，不知道楚良哥他们怎么样了。
0: 应该当他已经死了。 为什么这么说？那王玉姐呢？你看到前面那排房子了吗？我跟你王玉姐过去就住那儿，还有我们的两个孩子。5年前刚去苏联没多久。 收养他们的人就让日本人打死了。最后有人看见他们是在马迭尔宾馆前面要饭，算起来，姐姐今年应该都8岁了。

0: 你知道武特兰什么意思吗？
1: 好像也是黎明的意思。
0: 对，黎明，天亮了就好。

0: 干嘛？
1: 叫什么名字？
0: 我没有名字。
1: 你肚子上是不是怀胎气？
0: 你放了我！

0: 这帮小王八犊子整天的在这转悠，不干好事。
1: 找人啊？
2: 刚才那孩子在这边多长时间了？
1: 有几年了。
2: 他是不是还有个姐姐叫小芬，比他大两岁的样子？
1: 这我说不清楚。

0: 18号跟谁见面？时间、地点。
1: 嗯。嗯。

0: 对这本书你们什么看法？
1: 肯定是他们联络的方式。
2: 他原来要去什么地方？行了，钥匙给我吧。

0: 你还是没说，
1: 大小便都失禁了，还继续吗？算了，看来是块滚刀肉。给他打一针最新进口的迷幻药，看有用不？是，我来安排。 有烟吗？
2: 有，
1: 抽根烟。

谢泽荣，我遇到不怎么。

走不了了吧？先换上衣服，带上证件，然后拿枪劫持我。冲出去之后，向我开枪，只要打不死我就可以。

0: 能走。
1: 不走了，我这个身子出去也是废的，实在完成不了乌德拉行动了，不如废物利用，咱俩抱一个。老朱，你现在比任何人都有活下去的价值，别固执，你知道我说的是对的。
0: 告诉我，告诉我乌特拉行动是什么？
1: 接到逃出魔窟的王子阳，把他送出去，但是人在哪儿不知道，去找小兰，他能帮你破解上界的知识。现在应该怎么做？
0: 上那辆白车。还有吗？
1: 王宇他们，你能帮着多少吗？
0: 尽量。还有吗？
1: 把铁耳冰块前面的小脚花子里头，黄黄一个。

老张啊，你可逃出来了！同志们都盼着你回来呢。谁帮你越的狱？我们要好好感谢他。小兰呢？你们还要一起执行计划，完成乌塔拉行动啊！ 小兰怎么能跟你联络上啊？

0: 你觉得他的手铐是怎么打开的？一定有内鬼。哦，你这么看，不然解释不通。他用的是金哲德的车，要不要立即逮捕金哲德？我认为他是偶然才上的那辆车吧，跟老金没有关系。 要真是老金的话，那他也太笨了。
1: 这样吧，先不管他，你们给我严密监视亚细亚电源。

0: 周股长来了。
1: 我要的药呢？
0: 哟，还没来得及找呢，还是头疼啊？
1: 嗯，
0: 这样，我给您找一盒安耐心，您先试试。
2: 周股长，找着盒阿司匹林。
1: 哦，谢谢。

0: 是啊，你怀疑他们？他们就是特务，你确认吗？
1: 我太了解老张了，他不会冒着危险限量去废话。火车上的密码已经被人开过，有叛徒。
0: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1: 出院的时候动手，我们得。

0: 你看过《伊索寓言》吗？你看过《伊索寓言》吗？
1: 我只看过狐狸和猎狗。
0: 你知道狐狸为什么会拒绝他吗？
1: 不知道。
0: 为什么不说街头暗号？
2: 因为狐狸不知道他是男是女。
0: 我叫周毅，是上级党组织安插在特务科的秘密情报人员。谢子荣叛变了，但他不知道我。我自己做出冒险，找到了我的单线联络人，想办法弄到了你们的街头暗号。
2: 为什么要暴露你自己？
0: 老张被捕了。
1: 那小兰呢？
0: 小兰暂时安全，但是老张被注射了大量的迷幻剂，昏迷中他可能露出了一些跟小兰的联络方法。
1: 叛徒？
0: 他不是叛徒，我在现场。听着，乌德拉行动会有别的同志来完成，你们继续拖住敌人，不要轻举妄动，听从我的安排，我会想办法让你们脱身。
2: 你凭什么认为我们会相信你？
0: 因为你有两个孩子在马甸病馆门口要饭。

0: 不是二四六一头一尾吗？咱大白天盯啥呢？
1: 我过去看看。

0: 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那你看到是谁画的了吗？我是共产党。

0: 如果我是共党，我刚才做了什么你根本就看不到。只有站在共党的角度才能抓共党，而不是像你整天想着盯紧二四六头尾就可以了。高科长最在意细节了，你要我把你的表现告诉他吗？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升不上去吗？今天你结账啊。
1: 行。
2: 咋的？打不着了？坐火车走吧。
3: 不用，天冷，多打几次就着了。
2: 来吧，来。

0: 老金和张姐不在，记住这两个杯子，别搞错了。
1: 知道。
2: 今天是18号，终于不用等了。哎，现在能透露一点吗？
3: 无可奉告。
2: 那就只能聊吃的了，啊！你看这鹅慕斯的红肠配红酒，红菜汤配黑面包，现在能搞到这些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2: 啊，哎，你们那边经常吃西餐吗？
1: 嗯，西餐经常吃，不过还是中餐更合胃口。
4: 那咖啡呢？
3: 咖啡倒是喝得惯，

0: 现把被子搞乱了，一直就这样，见到脚什么都忘了。
1: 楚良，楚良。

说今天晚上开始行动，要一辆车，沿着巴尔干大街到25号，那是罗马尼亚大使馆。到了门口以后，你们要去停车，让其他人在外面等着。你们俩进去，门卫会让你们处置请柬。你们就说我是大使夫人的朋友，然后摘掉左手的手套，他们会放心。今天晚上是罗马尼亚大使夫人的生日，会来很多人。只要你们进去了，不会有人问你们是谁。进去之后，穿过宴会厅，直接从后门出去，路边会停一辆黑色的轿车，钥匙就在车上插着，车上有你们需要的一切。这个计划我会想办法再告诉王宇。

0: 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4: 这枪谁发现的？
0: 我亲手搜出来的。
4: 幸亏你提醒我要检查。我说你们天天睡在一起都没发现。
5: 这跟小梦没有关系，天天跟她睡一块的是我。
4: 那你怎么认为？
5: 我们已经暴露了，应该立刻终止今天晚上的行动，把他们抓起来。
4: 还有没有其他解释？
5: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这只是一个特工的本能，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暴露了。
4: 他们还有多久醒来？
5: 最多还有1个小时。
4: 把枪送回去，计划不变，今晚行动继续。

0: 枪的装真搞了，再放回去，谁也别说。
1: 是。
0: 你给我盯着，看这把枪怎么开。
2: 小妹儿，有火吗？老周跟你说，是我自己把杯子搞错了。
1: 是啊，你就是搞错了。半个小时以后出发。
3: 嗯，咱们这么多人，目标是不是有点大？
2: 可是现在哈尔滨的特务太多，大家在一起会比较安全。
1: 车上还得留个空位，回来的时候或许用得上。
4: 那你和我留来待命。
3: 好。
4: 不是让你待命吗？
3: 上级的安排。
4: 那空位子还留吗？
1: 不留了。

0: 停车。
1: 就是这儿啊。
0: 对，你们在这儿等着，我跟楚良下去，别熄火啊。

0: 等一下。
1: 那个大使是个反共分子，小心中了敌人圈套。
2: 联络员在里面，我们先按计划行动。
1: 我跟你们进去。
3: 联络人要是发现来的人不对，会终止行动的。
1: 那也比中了敌人圈套强吧？
2: 你说的对，要不计划取消吧，我们回去。
1: 江明总，我这也是担心你们的安全。
3: 要不然这样，王玉姐，你一个人进去，我们在外边等你。
2: 好，我先进去。
4: 你好夫人，你的请柬。
2: 大使夫人是我的朋友，出门的时候比较匆忙，忘记带请柬了。
4: 您贵姓？
2: 我叫王玉，是景田商会的。

0: 你好，先生，你的请进。
1: 我跟刚刚进去那个女士是一起的。
0: 哎，不好意思，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楚良。

Huh?

0: 死了。
1: 服毒。没来得及。
0: 那个女的呢？
2: 周股长果断开枪救了老金，因为他没有。
0: 我看见了。那把枪呢？开了没有？
2: 开了，对方毫不犹豫先开的枪，要不是搞了撞针，周股长就悬了。弟兄们也都看见了，我认为周股长可以排除。
0: 你认为？
3: 人不行了，没救过来。

0: 你先在这儿委屈几天。
1: 这次行动失败，一定是有人帮了他们。我这算是被逮捕了吗？
2: 你紧张什么？
1: 科长假了我的戏，还问我紧张什么？我再问一遍，我这算是被逮捕了吗？
2: 先回答问题，你认为是谁帮了他们？
1: 你是说大使馆的人？
2: 我已经派人调查了使馆门口的白人小伙子，拉了他为二人，有外交护照。我说的不是他，
1: 那是谁？谢自荣除了供出乌托拉行动外，还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共产党的一名特工，一直秘密潜伏在特务科。谁？只知道是个男的。 破获乌托拉行动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借这次行动救出内鬼。哎，你不觉得金智德可疑吗？
2: 一个死了的人有什么可疑的？
1: 张先臣用他的车越狱，真是偶然吗？
2: 是，这种事儿很多。

0: 这张电影海报很熟悉吧？这是谁做的记号？我。为什么？为了提醒金志德，做事要认真细心。这也是高科长你的意思啊？
1: 金志德不是这样说的。他怎么说？他不会胡说八道，毕竟我们这么多年的同事。 还是怎么说呢？为什么选二手？随手画的。
0: 也是偶然吗？还是有什么特殊意义？科长，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1: 听不懂？那你就在这儿做到二十号吧。

0: 快走！
1: 怎么找到小曼？
2: 二四六头为两城，选一个时间画上勾。
1: 保护措施是什么？
2: 后四天的同一时间，他才会出现。
3: 是后四天，记住。

0: 这是从金志德的车里搜出来的。
1: 金志德，
2: 坐我车走吧。

0: 对您的调查到此为止，怀疑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职责，别介意。周末我请你买点西餐。我不吃西餐。
1: 回去好好休息。

0: 这把枪可不能卡壳啊！
1: 我说嘛，科长，你救了我一命。

0: 老金，上级领导找你，有重要任务，联系不上你啊。这紧急时刻，你们都在哪儿见面？老金，
1: 你怎么看？
2: 金志德的级别绝对在张先臣之上，
1: 他能被自己人伤成这样？
2: 骨肉计而已，我们常用。抓到一个潜伏多年的共产党高级卧底，惩罚显著，
1: 这就是破获乌特拉行动的结果。可以这样向上汇报。
2: 科长也

王子阳同志，我就送你到这里了。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了，出境会一切顺利。我们后会有期。谢谢你。 保重。

0: 周瑜大哥，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可以告诉我了，老张和楚良哥是怎么牺牲的？
1: 不是说了很多回了吗？他们勇敢战斗，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0: 他们没有被捕，没有被敌人折磨。
1: 没有，我都在现场。
0: 你都在现场？

0: 但是我没办法救他们。
1: 没想到护城上越来越干预，就是最后一遍了。
2: 你知道乌德拉是什么意思吗？
1: 我也是理解的意思。老张最后对我说：“天亮了就好。”

天亮了。

0: 把这个给金志德的家属，顺便代我慰问一下。
1: 是。
0: 科长，乌特拉行动上面已经结案了，内鬼还查吗？先放一阵子吧，到时候让他自己跳出来。

0: 重新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仙境浪起群英伴，
2: 草台班子万路宽，
1: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3: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4: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5: 大声告诉他，你大表姐。
4: 男吕洞宾，
6: 给我上护士法，
7: 到地口自己打去。
4: 女何仙姑，
8: 你说呢？
4: 老张国老，
9: 哎呦大人哦。
4: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5: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4: 贵曹国舅，
10: 看起来好俗哦。
8: 姜伟
4: 贫钟离权，
11: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4: 剑铁拐李，
12: 是不是有啥子肥活也带给我围个呗？
4: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3: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4: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15: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1: 这么大人都怕狗。
4: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2: 我们在等什么呀？
6: 过海呀。
12: 那过噻。
6: 没船。
12: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4: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

0: 响，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它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朋友们，到了。
2: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0: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3: 干得好啊，兄弟！
0: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4: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0: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5: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6: 蓬莱仙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2: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3: 日军来势汹汹，
4: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3: 大部队准备突围，
5: 分散撤退，
6: 鬼子来了，
5: 掩护狼山。
3: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2: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3: 借助有利地形，
7: 敌人上来得很猛，
2: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3: 将日军引入绝境。
8: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9: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3: 他们用生命，
9: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3: 完成掩护任务，
9: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啪！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1: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10: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11: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

0: 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基督大楼的四六零二室。
1: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2: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我不想失去你，林。
1: 你不会是去我他妈爹的。
3: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 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谢谢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50亿元，工作日票房持续破亿，电影的夏天越发滚烫。雪野回应星女郎称号，把压力化作成长的动力。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突破50亿元，从40亿到50亿用时仅5天。功夫女足已超17亿元票房，位列冠军。给阿妈的情书位居亚军。八仙已超4亿元，位列季军。暑期档后半程，群星闪耀时，蜘蛛侠崭新之日，年会不能停二，奥德赛等新片还将陆续登场，为观众带来更多欢笑与感动。功夫女足的热映让一众新人演员被看见、被喜爱，其中雪野凭借一招天外飞仙惊艳荧幕。作为周星驰导演时隔8年推出的新晋星女郎，雪野在专访中坦言自己很有压力，但也很有动力。
2: 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野，在电影《功夫女足》里饰演会轻功的雪野。雪野这个名字其实它是艺名，然后我本名叫李雪明慧，认识导演那一天开始他就管我叫雪野，我就没想到他把这个名字就直接带入到角色里面了。在片场大家都管我叫雪野，然后就变成了雪野。
3: 十寒九不硬，轻功了不起啊，有本事再跳高一点。
2: 是我爸爸是特别特别爱导演的，他就经常在家给我播放他的电影，然后我小时候也经常看，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人鱼》那部电影。是我们家里人一起去香港旅行的时候，就是一起在吃饭，就是有一个人他就过来跟我们说我们是广告公司的，后来慢慢的就聊着聊着就知道就是他们想让我来参加这部电影，特别兴奋嘛，然后也有一点感觉不真实的感觉，但是就是看到在荧幕上面看到自己的电影的作品之后，就感觉那几个月的拍摄的付出收到了结果，然后就感觉哇，值得了。
4: 我踢球不是为了赢，我踢球就是为了踢球。
2: 他就是不怎么擅长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他也是一个慢热的人，也是跟我一样 I 人，但是我们俩都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人。我觉得跟他不像的地方的话，应该就是运动那方面吧，因为他会飞，然后他还会踢球，他跑的应该也挺快的，但是我跑的也不咋地，我也没怎么踢过足球。
5: 青出于蓝，
2: 天外飞仙就是对会轻功是雪野的一个绝招，然后他也是成为了一个峨眉队的秘密武器吧。第一次拍戏，第一次吊威亚，然后那招就是动作其实也挺难的，然后就是现场的导演和武术的工作人员，他们会慢慢的教我，一遍一遍的辅导我。副导演站在我旁边，然后他就跟我说，雪野你快破纪录了。开始我觉得他是在夸我，然后我说啥纪录，然后他说 NG 次数的纪录，所以我觉得我那条拍的就其实蛮多的，因为他告诉我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就100多条了。压力还是蛮大的，但是我也有动力，时刻保持着去努力学习的一个心态，不松懈，努力努力再努力。

0: 去学习，然后做好我自己，然后踏踏实实地面对每一个角色，每一部，每一次拍戏的机会。第二部也能出现的话，我希望他是带领队伍的一个人吧，就是因为第一部戏有队长，然后他有很多前辈能依靠，第二部戏我希望他能成为就是被依靠的一个人。谢谢大家关注我，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我们的电影，然后去电影院看《功夫女足》。
1: 动画电影《八仙》热度升级，与之相关的景区也带来优惠。接下来有请巧云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2: 好的，郭伟，八仙中人神共存的蓬莱仙境，来自古人的奇思妙想和电影创作者的大胆设定。那么现实中的仙境去哪里找呢？这就去山东省烟台市看看。第一站，蓬莱阁景区，在这里可以居高临下，让大海与城市尽收眼底。即日起至8月20号，凭八仙票根及本人身份证，就能享受蓬莱阁景区门票加环幕影视城加单程索道的半价优惠。第二站，八仙过海显神通，在9月30号之前，凭电影票根购买八仙过海景区的门票，即可免费乘坐一次快艇，随行人员还能享受同等优惠。这次真能和小伙伴们一起过海了。第三站，来拓展地图，传说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海上仙山，三仙山景区同样为八仙的观众提供了专属优惠。那么另外两座仙山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先去探探路。
1: 动画电影《八仙》用出色的故事和完整的世界观，拓宽了人们对于蓬莱仙境的想象。看完了这部电影再走进景区，想必也会别有一番感受。
2: 没错，暑期档电影不仅能带我们游仙境，还能陪伴大家上太空。即将在本周末上映的电影《群星闪耀时》宣布，提前购票并点亮想看的观众即可解锁 ID 上太空的资格。承载着万千观众 ID 的纪念光盘将会搭载火箭升空。同时，《群星闪耀时》已经开启第三轮点映，让迫不及待的观众提前开启宇宙之旅。
1: 现在电影的宣传已经卷上太空了，这种宣传方式也体现出了我国商业航天的发展成果。有了强大的科技发展作为底气，科幻电影创作者才能尽情地放飞想象。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预计于今年9月初在法国正式上映，本月8日起率先在巴黎开启了超前点映。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近日在巴黎举办了第二场特别放映活动，影片不仅戳中了海外华人的心，也打动了当地的法国观众。
3: 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法国站的 Xavier， 今天我们来到巴黎13区，这里不仅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华人社区，也是中法文化交流活动的地区之一。今晚给阿妈的情书迎来了巴黎第二场观影团活动。
4: C'est curieux de savoir découvrir la diaspora chinoise, comment elle s'est installée en fait à l'étranger. Bon là c'est en Thaïlande, mais c'est dans le monde entier aussi que ça y a eu de la migration, donc c'est hyper intéressant.Et le film, il est très émouvant à la fin.
5: 那我们能够看到海外华人在这么艰苦的这个环境之下，依然能够挂念着家里的人，一直不断地往家里寄钱。这个精神是我觉得一直海外的华人一直在传承。
1: 电影频道联合广东文旅暑期继续合作推出粤旅玩家，在明天播出的节目中，演员罗一舟、陈冠宏和影评人景润成一同走进了广东汕头，来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取景地，探寻侨乡文化。
6: 粤旅玩家汕头站一行人先后打卡陈慈鸿故居、启凤臣宫祠庭院、张林古港等地。陈慈鸿故居是潮汕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侨宅建筑群之一，被誉为岭南第一侨宅。这里既见证着潮汕华侨闯荡海外、心系故土的历史，也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取景地之一。
7: 我挖多高
8: 啊？挖公安挖多。
6: 启凤臣宫祠同样也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取景地之一。古朴的潮汕民居承载着浓浓的生活气息。说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演员陈冠宏表示自己非常欣赏谢楠芝的善良与无私。
9: 其实我很喜欢谢楠芝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他很伟大，他帮忙联系了木生跟阿嬷的感情，其实他不需要做这么多，但他做了这么多。

0: 然后他们给我的感觉像是一家人，然后是为家人付出，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很不可思议，因为真的太无私太有爱了。
1: 之后三位嘉宾走进乔批展览馆，在乔批先生的带领下了解乔批文化，翻阅真实乔批故事，感受跨越山海的牵挂与思念。
2: 因为结合着电影的内容来到这片土壤，看到乔批，看到字里行间传递出来的情感，那我会发现大家热爱着彼此，大家热爱着自己的文化，也让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更深的好奇，我会更想再一次的来到这里，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探寻一下我们的潮汕的三地。
1: 乐旅玩家将陆续探索韶关、阳江等与电影文化息息相关的广东城市，与观众共同感受广东与电影的双向选择与美好奔赴，敬请期待。
3: 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
4: 电影《我们的名字》改编自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冯忠诚真实事迹。日前我们专访了该片导演周杰、主演耿乐以及冯忠诚女儿冯心妍，听他们讲述这个关于忠诚与守护的故事。
1: 电影《我们的名字》以女儿冯心妍的视角展开，片中她因父亲忙于工作而心生隔阂，直到父亲英勇牺牲，才在成长中读懂了那份深沉的父爱。为追求真实，主创团队前期进行了深入采风，并由此发掘出这对父女名字背后所蕴含的独特浪漫。
5: 漫长的采风，然后可能剧本应该有做了两年，采访他的战友，一点一滴的去了解。然后我记得是17稿，推翻了重写。他的人物原型是一名烈士，基层民警冯忠诚警官。然后他给自己的那个女儿起名叫冯心妍，这两个字中间的忠，成功的成，和那个心，语言的言。其实这四个字加在一起就是忠诚，我就觉得这好浪漫的一件事情。
1: 饰演冯警官的演员耿乐表示，在创作中他与这位英雄父亲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6: 就是在我演艺生涯里，这个重复率最高的职业就是警察，你总得把每一个不同的这种区别你得演出来，再找到他职业共性，然后又有人物的个性。他平时不太善言语，尤其是在女儿面前，那嘴就更笨。给家人最重要的爱其实不是别的，是陪伴。就是你的工作让你没有办法陪伴，作为演员你拍戏经常会很长时间回不了家。其实我也挺能感同身受这个角色的，他陪伴不了他女儿，我也陪伴不了我的家人。
7: 单位有情况需要爸爸回去处理一下，天快下雨了，你打个车回家啊。我处理完就回来。
6: 警察这个职业确实肩负着责任，这个危难的时候他总要冲在第一线，但是你落到他的家庭，你会发现他的脆弱疲惫，其实也让我更多的了解到了作为警察家属的不容易。
1: 如今生活中的冯心妍已选择子承父业，他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用青春继续书写着关于忠诚与守护的故事。
8: 了解更多过后，更能理解他对我的寄予的厚望，还有对这个忠诚的含义，也成为了我入警过后的一个信仰。
9: 我穿上了和你一样的警服。
4: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0: 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宣布将于7月24号开启10城超前点映，7月25号至26号本周末将登陆多座城市开启大规模点映。今天电影《回家之路》正式官宣演员阵容，并释出超前预告。影片由张震、张钧甯、张孝全、任达华、马思纯等人主演，改编自中国台湾高雄市左营区祥和里里长刘德文的真实事迹，讲述他20余年往返海峡两岸，护送400余名老兵魂归故里的感人故事，
1: 讲述他一步步蜕变为齐天大圣的故事，将于明天登陆全国院线。昨天电影《激情奋斗的我们》在北京首映，影片讲述追梦青年裘大成历经困境，在挫折中坚守初心，实现自我和解的故事。主创现场分享创作感悟，影片将于本月24号上映。
11: 美国惊悚电影《痴迷》即将于本周五登陆中国院线。该片之前在北美一经上映便引爆电影市场，以75万美元的成本在全球狂揽超4.6亿美元票房。日前，我和导演库里巴克进行了连线，聊起影片目前取得的成绩，巴克本人仍觉得不可思议。
12: It's insane. I mean, I never would have expected. Nobody even expected. Now we're entering into half a billion, and it's just

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五号。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4: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5: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6: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7: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8: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

0: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开片。电影与国粹京剧的结合，让电影变成了文化遗产的储藏者。
1: 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代唢呐匠关于唢呐的传承和坚守。唢呐呢，也奏出了绝世风华，守住的是千年传承文化根脉。
2: 记者，唢呐离口不离手。
1: 闪光少女青春碰撞传统民乐，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民乐的魅力。天宫苏作，天宫开画卷，苏作见匠心。电影以匠人视角展现传统工艺的千年流转，向世界展示非遗之美。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0: 这个中国人今天很倒霉，把他干掉。
1: 是。
0: 等一下，用刀，不要用枪。
1: 是。

0: 是从和平救国军里精挑细选出来的，都是身怀绝技，并且久经考验的壮士。 参加皇军特工队这次行动，是你们至高无上的荣誉。通过这次行动，你们的名字将永远载入皇军的战史。嘿嘿嘿。
1: 你很厉害，
0: 太君厉害。太君，您只要告诉我们怎么打，打哪儿，我们可都不是吃素的。我欣赏你的战斗热情。
1: 是太君。
0: 不过，从现在起，你们都要忘掉你们的过去，甚至你们的姓名。
2: 你的代号叫芒果，是太君。你叫槟榔，是。草莓，是。菠萝，是。
0: 木瓜，
3: 是。
0: 香蕉，
3: 是。
0: 都记住了吗？记住了。 很好的一碟水果拼盘，让敌人品尝着你们的美味，安静的死去。喂，清水，
4: 是。
0: 你们都知道这是什么？黄金。
4: 谢谢太君。
5: 多谢太君。太君真的太客气了。喂，
0: 是。
5: 站住！别动！别动！别动！太君，什么意思？这是把炸药干什么？这是我太君，
6: 干嘛？
5: 把这干什么？这是
0: 今天晚上。 我们将执行一项特别攻击任务，关系到皇军一号作战计划能否顺利实施。作为军人，我们别无选择。如果进攻失败，你们，我们必须与目标同归于尽。
5: 太君，这是打的啥仗啊？这分明是要我们送死啊！
4: 太君，绑这玩意儿不就怎么样？不就没命了？
0: 没命了？你是军人，军人就要用生命去效忠天皇，效忠大日本帝国。
4: 太君啊。
0: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到这儿来就是拿钱帮你们打仗的呀。你刚才说什么？是日本人帮助中国人，是我们帮助你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中国人，你们看看我。

0: 胆小鬼，你竟敢逃跑！你这个混蛋！胆小鬼！
1: 大娘，娘，
0: 你竟敢背叛大日本皇军！
1: 不

啊！

0: 战场已经打扫完毕，没有发现其他的人。
1: 人见鬼，这顿饭让我只吃了一半。
2: 先生，这次你粉碎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3: 战校先生，您是怎么知道今天晚上日本人要偷袭我们的？
1: 我梦见了上帝，上帝告诉我将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
2: 可是。
1: 您调动部队的时候，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啊。先生们，如果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日本人还会来吗？可是这日本人到底想要干什么呀？是想炸油库，还是想破坏跑道啊？这一点也正是我想知道的。今晚，当敌人快进入伏击圈的时候，有一个该死的家伙。 没等我的命令就先投出了手榴弹，否则那帮杂种一个也别想活着出去。那个家伙是谁呀？他想当英雄吗？我看没那么简单，他大概是想示警，告诉日本人我们这儿有埋伏，你们可千万不要过来。
4: 于少校，你是机场的内务处长，我想你应该明白自己的职责。你，莫少校，作为机场警卫部队的指挥官，你难道不知道机场警卫存在漏洞吗？日本人马上要兵临城下，他们为了避免。 遭到盟军的空中打击，他们一定还会来破坏机场的。谁都知道，没有汽油的飞机，只是一堆任人烧烤的火机。日本人显然是针对03号油库而来的。
1: 先生们，你们见过煮熟以后又飞走的鸭子吗？今天晚上，上帝显灵了。

0: 瞎了吗？你没有看到他受重伤了吗？啊！马上给我道歉！
1: 对不起，
0: 景水，景州。

0: 请水。
1: 挺住，请水。
0: 好了，一会儿就会好了。
2: 救命军，我们这是在哪儿？
0: 这里就是我们玉皇约定的集合点，司令部的联络官就会到达这里指示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2: 我真的厉害吗？我会死吗？
0: 伤得很重，但是不会死。
2: 警长是不是设下了埋伏？
0: 我知道阿虎正在想这个问题。特工队当中有六个人是中国人，但我对他们不信任。
2: 为什么？就一定是中国人呢？
0: 什么？你怀疑我们？你打日本皇军？怀疑我们日本民族？怀疑你和我？九水，现在躺着别动，否则血会流得更多。你怀疑我们，记住。
3: 报告队长，冰狼他回来了。
0: 还有活着吗？

0: 香蕉呢？
1: 香蕉，香蕉在胸上中了两枪。一开始他还跟着我，可没能跑出树林，他就死在那

队直到攻击前一个小时才向你们下达任务，也就是说一个小时之前你们谁都不知道具体任务是什么，但是我们却遭到了伏击，这说明我们十二个人当中有人把军情泄露了出去，你们六个人当中，菠萝、香蕉、木瓜，他们都死了，只剩下你们三个还活着，也就是说你们三个人当中必有一个是内奸。内奸是谁？这个答案要你们三个自己解答。

0: 太君，我想那件可能是乌罗和香蕉其中的一个。你想想，当时那么乱，他肯定来不及躲避，被他自己人打死的。
1: 太君，我看那件是香蕉。
2: 太君，完全可能。
3: 不可能，那个奸细把我们引进埋伏圈后，首先做的事就是逃跑，否则就会被自己人打死。你们三个人跑得最快，所以他就在你们三个人当中。
2: 太君，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他已经把我们引进了埋伏圈了，这任务就算完成了，对吧？干嘛还要跑到这儿来？
0: 太君，他说的有道理啊。
3: 道理很简单，他之所以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继续潜伏下去。

0: 你去见大嫂开枪是吧？你是间谍说，他如果对他进行军令重整，搞不到会议，我请你去说，他能误会我，我在这提前做准备。
1: 别骗我说实话，不然我会杀死你！你肯定是间谍。
0: 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 王二哥，王二哥，跟我来，进来。

0: 们三个都他妈得完蛋。
1: 我们三个当中，真的有内奸吗？
2: 难说呀。
0: 进攻计划被泄露之前，也就是在发起进攻的一个小时之内，谁离开过集合点，谁就是内奸。
1: 看着我干嘛？
0: 因为你离开过集合点。
1: 你看清楚了，我是去找他了。
0: 你在找担架的时候，完全有时间可以把情报送出去。
1: 放蛋！熊本都没有怀疑，你凭什么怀疑？
0: 你放心，熊本太君眼睛没瞎。
1: 哼！如果说我离开一会儿就有嫌疑的话，那他呢？
2: 没错，我是去找过水。
1: 听见了吗？他完全可以利用找水的时间把情报送出去。
2: 如果这找水也值得怀疑的话，那芒果了。
3: 怎么着，老子尿尿不成是吧？啊，你想让老子把尿尿在裤裆里是不是？
2: 你完全可以利用撒尿的时间把情报送出去。
4: 放你妈的骚臭屁！老子去他妈撒尿就是送情报，你他妈小子枪一响跑得比鬼都他妈快，少他妈给一个犯人下好。
5: 你给了我打之前，如果还查不出这个间谍，就应该把他们全部干掉。宁可错杀也别放过，我们不能带着一个间谍离开这里啊！杀了他们，以绝后患。
4: 是你这个内奸，杀了你个老日的内奸！
6: 住手！
7: 住口！敌人的腹地，我们并不安全。
5: 这件事非常麻烦，你很难。你很难查得出谁是内奸。
8: 清水君，你饿了吧？
5: 熊本君，你呢？
8: 我都饿得受不了了。你等着，我出去找点吃的来。几天，跟我来。
9: 是。
10: 03号仓库警戒已经加强，铁丝网也通上了电，只要有人碰，警报器就会响。
11: 油库和物资库也加装了警报，只要触动，整个机场都会知道。
12: 先生们，喝一杯。
10: Thank you。
12: 日本人现在兵分两路，从河南和广东一直打到广西，整个玉香桂战区就好像日军的围猎场，而你们在哪儿？就好像围猎场里的兔子和羚羊，被他们撵得屁滚尿流。说实话，我对广西战局的前景完全没有信心。
11: 但是，我们有数百架的飞机，这正是敌人所畏惧的呀。
12: 难道日本人不知道这一点吗？不，他们太清楚了。当中国的天空还有我们美国飞机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要把我们干掉。至少他们要让这些停在机场的美国飞机飞不起来，变成地上的火鸡。凭我的直觉，虽然日本人昨天夜里吃了大亏，但他们的意志是难以阻挡的，一定会有更可怕的行动。
10: 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吧？啊，
12: 你就等着瞧吧。先生们， 现在停在广西央唐机场里的任何一架飞机，包括每一滴汽油，甚至一颗螺丝钉，都关系到你们国军在广西战场上的命运。如果你们不想当日本人的战俘，像南京战场上被屠杀的士兵一样，那就睁大你们的眼睛，盯住这个机场的任何一个角落，盯住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知道吗？尤其是那个穿着中国军装，说着一口中国话的日本人。
11: 你是说我们内部有间谍？
12: 如果没有，请告诉我，那个扔手榴弹的家伙是谁？
6: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9: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排列三第2619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01，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01106。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7月23日。

0: 想干什么？
1: 太君啊，抽口烟，伤口就不那么疼了。

0: 我决定出其不意，杀他个回马枪，一定要把零三号彻底炸毁。
1: 队长，我们现在没有炸药啊。
0: 我们手中还有枪，冲进

0: 商量。
1: 报告长官，在那边等。
2: 报告长官，外面没有情况。

0: 你是哪个部队的？你叫什么名字？
1: 我是十六集团军司令部的副官。
0: 到这里来干什么？
1: 来搜捕偷袭机场的漏网分子。
0: 你认识他们当中的人吗？

是谁把我们的情报告诉了你们？

1: 原来你是情报处的，情报处的副官，不知道谁送了情报，能让我相信吗？说吧，别让我生气。
2: 我确实不知道。
3: 太君，
4: 把他的心给我掏出来！动手啊！
3: 好好好。

谁不知道？那好吧，一个人的血液有4000毫升，按照你现在流血的速度，

0: 还有半个小时可以活命。说了，我可以救你。不说，那就是你生命的最后三十分钟。我累了，等我睡上几分钟，相信你一定会把我叫醒的。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样。喂，
1: 是，
0: 你们去睡一会儿，给他点时间。草莓，你看住他。
2: 嗯。

0: 没想到吧，你中计了，芒果。这就是冶金中尉，我们的联络官。
1: 我一直就觉得这小子有点不对劲。
0: 此次行动前，你们都不知道任务是什么，但是你还能知道我们的目标就是机场。接下来，你又开枪发出信号。
2: 真他妈荒唐！荒唐！
0: 你真实的身份是什么？
3: 身份？什么身份？我的身份你很清楚啊。
0: 说吧，你的上级是谁？怎么跟他们联系？要是没有我满意的答案，我就……今天我们还有时间，你开导开导他。

0: 准备。
1: 你这个狗杂种，你不是问老子的身份吗？好，老子告诉你，我是中国人，但绝不是为你们卖命的中国人，而是要杀你们的中国人。你听好了，月饼会战，西村，天河机场，全都是老子的杰作。今天晚上真遗憾，那帮笨蛋没杀了你。

季田君，季田君，救本君，救本君，救。

0: 什么人？我是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加入反战同盟已经有3年了。我事先已经知道此次行动的针对的。目标，所以出发前秘密通知了第四战区司令部。
1: 今天晚上我差点就。

0: 是03号油库。出发前，熊本告诉我，这是一个建造在山洞里的油库，里面有将近10万加仑的航空汽油。炸掉了它，机场里的十几架美军飞机就会变成一堆废铁。
1: 你们好像对地形很熟啊。
0: 熊本曾经对机场地形进行过勘察，
1: 去过几次？
0: 就一次。
1: 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他不可能这么熟悉。

0: 今天晚上咱们走的全都是人迹罕至，根本就没有路的路。
1: 你好像在怀疑什么？
0: 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1: 有可能机场内部的人在配合。
0: 今天晚上咱们接近埋伏圈的时候。

0: 说，姬昌那的间谍是谁？你这个混蛋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那有什么用？在你面前的是堂堂的帝国军人。
1: 住手！不许打他。 你要是再打，我就开枪。
2: 不打他，咱们什么也不会知道。
1: 用刑对他没有作用，我们要想别的办法。

还能有什么好的办法？啊？美国人至今还蒙在鼓里边，不知道他们的机场里边有日本的间谍。日军现在已经逼近了桂林，万一这个家伙狗急跳墙。

0: 这个家伙不但是个军官，而且是个高层军官，否则地图不可能标得这么详细。不行，我要去机场。
1: 你要去机场？这很危险的，
0: 他们会把你当成我们的人，会枪毙你的。看我们这行的。
1: 早就是半个死人了。你干嘛？
0: 拿着它，一定等我回来，明白吗？请不要告诉他们，熊本在这里。我不想让他当你们的俘虏。
1: 中国人是不会忘记你的。

0: 军师法庭的审判吗，熊本君？我更加害怕受到良心的审判。
1: 你个无耻的家伙！

我们连你的身份和来历都搞不清楚，怎么可能让你见？嗯，我看你不像个小偷，你也不像个土匪。我觉得你像是一个特务啊！你说的没错，老子就是一个特务。实话告诉你们，我是日军第23联队特工队的，昨天晚上偷袭机场也有我的份儿。干什么呀？干什么？在下黄义勇，是16集团军的情报官，受陈光武将军的指派，一直潜伏在敌伪内部。听明白了吗？

0: 谁是这儿的告知为长官？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有重要的军务要向长。

0: 黄先生，你得撒谎。十六集团军司令部说，他们那儿根本就没有一个叫黄义勇的情报官。嗯，这个很简单，你们只要亲自给陈将军打一个电话，一切不就全都清楚了？
1: 好，那我遗憾地告诉你，陈光武将军前天在视察城防工事的时候，遭遇日军空袭，当场遇难。
2: 很遗憾，我们无法确定你的身份，所以不能相信你。几年前，我曾经是陈光武将军所在的31师的少尉排长。广州沦陷以后，我受将军的指派，打入和平救国军第20师。长期以来，我一直是和将军单线联系，所以十六集团军内部不可能有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0: 但是陈将军已经遇难，你就要怎么相信我？嗯，
2: 我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紧急的军务要向长官报告。
0: 你的身份不明，我必须把你关起来。带走！
2: 你们两个混账的东西，老子再给你5分钟时间，要是再见不着长官，一切责任由你们两个。

0: 先生，你说你是一名潜伏在日军里的中国特工，你根据什么让我相信你？
1: 我是豁出了命才到你这儿来的。
0: 战争的法则告诉我，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你也不例外，先生。除非你能够证明自己。
2: 你，坐好了。
0: 先生们，请给我点时间，请出去吧。
3: 上校先生，您这样做不大合适吧？
0: 不，我这很合适，因为这是战争，请原谅先生们。
2: 算了，
3: 操他个美国姥姥，拿咱们当小娘养的，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0: 你告诉我真相。

0: 去他的！这个婊子养的日本间谍，简直就是一条毒蛇，是这个世界上最丑恶的动物。我要找到他，把他吊起来烤熟。
1: 老兄，这小子本事大，美国佬都火了。
2: 现在我命令你，03号油库立刻换军美军警卫，没有我的许可，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告诉你的人，
1: 哎，
2: 别让我看见酒瓶子。
1: 这美国人放火了，
2: 我会把他那玩意儿给割下来的。
1: 什么好事？你说这个事儿，他也巧了啊。陈光武将军刚刚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咱们这儿又来了一个他的部下。
3: 你真的以为他是陈光武的部下啊？就不会有其他的问题？
1: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日本人使的离间计？
3: 你说呢？
1: 还是老麦说的好啊，战争期间不能相信任何人。
3: 是啊，
1: 我看这样吧，咱们去查查那小子的底细。

0: 先生们，这是在我的办公室，请注意分寸。
1: 少校，我们非常注意自己的分寸，但也很注意自己的职责。您看看这个，在您面前的这个人，他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党的地下特工。您是知道的，共产党是我们国民政府的敌人，所以这个人我们必须把他带走，押送广西行政谍报处处理。黄先生，你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嗯？ 10年前你就潜伏到了晨光武将军31师的警卫连里，后来军统在国军内部清洗的时候，你的身份暴露。好在你小的嗅觉比较敏感，及时摆脱了追捕。少校，他的原名叫黄义勇，现在改名为黄义庸。
2: 对，少校先生，我怀疑他到我们这儿来还有其他的目的。从现在的情况看来，很显然。 他昨天晚上一定是参加了偷袭，他到我们这儿来是想趁机转移我们的视线。当我们把防卫的重点放到03号的时候，他们好趁虚而入来攻击我们其他的目标。
1: 我看不仅如此吧，少校，他是另有图谋，他是想把水搅浑，制造美方与中方之间的矛盾，他好渔翁得利。
3: 你是什么人？快说！中国人。你到底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共产党怎么了？
4: 共产党照样打日本，而且一点也不比你们差。现在大敌当前，日本人才是咱们真正的敌人，我连命都不要跑到这儿来给你们提供情报，难道有罪吗？我告诉你，别拿这个来做文章，还是好好的想想办法，怎么样保护你们的机场吧。
5: 你他娘的还敢！
6: 先生们。 我们美国人现在是和国民政府合作，而不是与共产党合作。我是美国军人，是不会违背美国政府指令的。你们可以把他带走，
1: 走。
6: 不过先把他关在机场，等抓到那个日本间谍，就什么都清楚了。走吧，
1: 走。

0: 熊本君，你恨我吗？
1: 我想杀了你。
0: 不用你动手，我们都活不长了。
1: 你这个混蛋，我好像从来就不认识你。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0: 也许熊本君你会忘掉，可是我永远都会记得。我们一起来到中国，你救过我，我也曾经救过你。
1: 我没有问你这个问题，我问你为什么要背叛你的国家。
0: 即使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少死点人，不仅是中国人，也为了日本人。
1: 日本是最优秀的民族，日本需要发展的空间，战争是必要的手段。作为日本人，你说出这样的话不感到耻辱吗？
0: 熊本君，日本正是因为有了像你这样的战争疯子，还有全部的那些军人政客，才有了这场该死的战争。当日本皇军在中国杀了多少人，我感觉那些被我杀死的人，他们临死前的那种眼神，我看到那些我快要疯了。

0: 就问君，你不会不知道，日本本土已经被轰炸了，战火迟早会扫到日本本土。早一点结束战争，有什么不好？
1: 有什么不好？
2: 混蛋！宁可玉碎，不为瓦全。我要流尽最后一滴血。
0: 你的死没有一点意义，只会带来更多的死亡。
2: 你混蛋！你死的叛国者，我要杀了你，剖腹向天皇谢罪。
1: 兄外君，我不想打死你，请你不要逼我开枪。
2: 你开枪，我不怕死。我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开枪。
1: 我希望你告诉我真相，求你了。
2: 听说你就是死了，我也不会告诉你。不过可以肯定，零三号油库今晚一定要爆炸的。这是司令部的命令。

下雨了。这鱼真香啊，真香。

将，好啊，我好想又闻到了家乡的樱花香味儿，应该是从东北方向飘过来的。我要回家了。

0: someone wants to kill Mr. Huang.
1: 现在可以肯定，机场确实有间谍，而且谁是谋杀黄的凶手，谁就是那个间谍。

0: 我非常抱歉，王先生。你的机场就是一个鬼窝，你知道吗？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就是死亡的游戏。
1: 要是你的胃上也来这么一刀，你就知道这里边没有乐趣。好了，你能给我？ 提供什么吗？请出去。
2: 是。

0: 凶手是一个左撇子，那位黄先生被人暗杀，证明了机场确实有间谍，他企图杀人灭口。
1: 上校先生，你怀疑我就是那个日本间谍？
0: 凶手是一个左撇子。
1: 我操！哎，这简直就是笑话呀！机场里左撇子多的是啊！哎，我随时都可以给你找出十个八个的。
0: 那么出事的时候你在哪儿？
1: 当时我正在查岗，在我回来的路上，我听到有人喊，我就赶过去了。
0: 有谁能证明吗？
1: 当时我是一个人回来的，上校先生，我怀疑一定是有人在陷害我。那个人他一定知道我是习惯用左手的，于是他就故意造成这种假象，然后陷害我。你比如说他吧，当时他在什么地方？有人给他证明吗？
2: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当时我在解手，听到枪声我就跑出来了，我连裤子都没提，谁能够证明？
1: 好，那我问你，平时你用的是右手，对不对？
2: 没错。
1: 可是你吃饭拿筷子用的是左手，对不对？所以上校先生，我觉得你完全有理由去怀疑他。
0: 这么说来，我要留心的人就多了。
1: 这个姓黄的到我们这来，他的目的是要干扰我们的视线，希望把我们的精力全部放到查间谍身上，于是他们就可以趁虚而入，去攻击我们的目标。当这个姓黄的被我们怀疑之后，他的同党害怕他泄露机密，于是杀人灭口。
0: 你认为呢？
2: 完全有可能。
0: 那你们的意见怎么处置那个家伙？
1: 我看把他毙了算了，反正留着早晚是个祸害。
0: 你们的话虽然有道理，但是枪毙一个人不像宰一只鸡那么轻松，是吗？
1: 那您的意思是？
0: 至少我还要再审问他一次。把那家伙带到这儿来，现在。

0: 我再问你一次，你来这儿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
1: 我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想再重复。
0: 我看你大概是要转移我们的视线，趁我们忙于查找间谍的时候，你们趁机而入，攻击其他的目标。
1: 我今天晚上差一点被别人暗杀，你说这话不是自相矛盾吗？
0: 你还有同伙，他们发现你被我们怀疑之后，故意使用苦肉计对你行刺，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怀疑你了，是吗？我问你，如果凶手真的要杀你，为什么你伤口的深度只有3公分呢？
1: 我一直都以为美国人很聪明，没想到也有笨蛋。
0: 你在嘲笑我吗？
1: 当年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时候，你们的雷达兵不是发现了吗？可是你们的长官却说那是返航的美国飞机，结果怎么样？你们的舰内全都钻到海底陪鲨鱼睡觉去了。你就和那个长官一样。
0: 我枪毙了你！
2: 你不是一个合格的美国军人。
3: 放肆！
0: 拉出去，给我毙了他。
1: 随你的便。
0: 快
2: 走。

0: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机场里边真的有日本的间谍？
1: 对不起，先生，我们没时间和你玩游戏。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长官，我到这儿来可真的是一片诚意啊！开始吧，是。
2: 准枪！预备！等等！
3: 停！枪放下！
2: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我说，我把我知道的通通都告诉你们。我说，我交代。
3: 我说，前天晚上，我们中了埋伏之后，所有的人全都死了，只有我和熊本队长还活着。我们俩逃到一个小村子里边，后来那个日军联络官野津雄中尉也到了那儿。我们三个人开了个会，他们派我到机场来。后面的事儿你们就全都知道了。
1: 你到这儿来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是想搅浑水吗？
3: 目的就是说，我说，目的就是刺杀麦克上校，找机会捣毁你们的指挥系统。你是说机场里有间谍？有，
2: 他是谁？我不知道。熊本一定知道间谍是谁。对，找到了熊本。
1: 找到了熊本，就一切问题全都清楚了。他们在什么地方？具体地名我不知道。
2: 哎，不远，就在前面5里多路。我可以带你们去。
1: 你他娘的要是敢骗老子，老子亲手毙了你！
2: 戴罪立功，我要戴罪立功。

0: 你是什么时候当了日本人的间谍？
1: 老爸，你这个美国老队是很感兴趣啊！你总应该让我知道一点。我告诉你，我和日本有很深的渊源，就这么简单，你知道太多也没什么用。快点！
0: 你劫持我想干什么？
1: 林森浩换成你们美军把守，只有你才能进得去。
0: 你疯了吗？
1: 到时候你也活不成的，我们就干这么一次，不用你操心，快点。

0: 什么都想到了，也什么都做到了，你比日本人还日本人。可就是没有想到有这个场面出现，你以为我会把汽油搁在这里等你们来炸吗？你真是个白痴。
1: 油呢？油呢？
0: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美国人，美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是美国空军上校，明白吗？笨蛋！
1: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你今天就是个死人！

0: 你怎么样？
1: 美国话，美国好怎么说？
0: 美国话 ，very good。
1: 转移汽油，美国人聪明 ，very good。
0: Very good。我知道是女头蠢驴遗漏了一桶油在洞里，我要是查出他，一定让他喝饱汽油。谢天谢地，油库总算是保住了，否则陈安的将军一定会把我赶回亚利桑那去的。
1: 回家，美国话怎么说？
0: 回家 ，Go home。
1: Go home， 那不正好吗？你就可以 go home。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2: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3: 降龙十八掌，
4: 蒙古人要借道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3: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5: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6: 杨威，
7: 郭金，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欲壑难填。
8: 郭靖，
9: 把他！
3: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0: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 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悉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10: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11: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ustle。
0: 昔日武师风光不再。
12: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吗？
13: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级人才能叫做龙虎武师。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身缠纠纷。
14: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15: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同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16: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师精神致敬。
17: 你要穿一下，
18: 我跟赤兔直接摔。
16: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保命。
17: 我们龙虎武师就这么做事的，
19: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16: 大哥，跳下去容易，走下来难。
18: 龙虎武师 ，Never say no。
0: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4: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1: 命令王新亭司令员，必须在7号拂晓之前抢占临汾机场。
2: 所有飞机立刻起飞！
3: 快，
2: 快呀！
3: 那共军是从哪蹦出来的几万主力呢？而且。
2: 又给我来个四面合围！
1: 他们本是同根同源，却道不同，不相为谋。
3: 一分钟也不能停，走不动，爬也要爬到目的地。迅速清理战场，填饱肚子。一个小时后，向临汾城顶令。
4: 是。
3: 我就不信，我这13万兵马打不过他5-6万的八路。
1: 大义当前，
3: 共军的总指挥。
1: 肯定不是王庸，应当是徐向前。斗智斗勇，
3: 这次战役的特点是6个字：运动、神速、凶狠。看来，徐向前要和我这个老师决一死战。

0: 小爷，你看，叔叔们都已经出发了，爸爸也要出发了。你想爸爸吗？大了，咱也当解放军，然后跟爸爸一样带兵打仗，是不是？哎，来，让爸爸亲一个。嗯。哎，顺子，来，来。
1: 又辛苦你了。哎，对了，啊，这次非要亲自去临汾不行。
0: 好，临汾是阎锡山在晋南的最后一个据点，这一仗非常的关键。只要拿下临汾，山西和阎锡山的问题就都好解决了。比较而言，我对山西和阎锡山比较了解，理应主动挑起这副担子才是。
1: 可能连你自己都没料到。 这辈子会跟阎锡山来这么一场大决战，那是啊。哎，说起来也怪有意思的，你们俩好像不仅是相邻，而且还沾亲带故呢。阎锡山得管你叫声叔，你还在他办的学校里边教过书吧？
0: 教了没几天就被辞退了。
1: 你们俩好像天生就是一对冤家。

0: 您是一校之长，有权辞退教员，我也不会赖着不走。可是，您得说出辞退的理由。
1: 你不好好授课，净给学生们讲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什么鸦片战争、戊戌变法，什么辛亥革命、军阀混战，
0: 课本上讲这些了吗？
1: 这可都是历史，这些都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存亡的大事。
2: 为甚不能讲？你还整天散布什么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你这不是鼓动造反吗？
1: 传道、授业、解惑是每个先生神圣的职责，要让每个学生都了解国情、民情，将来才能承担起应当承担的责任。

0: 怎么就是鼓动造反呢？
1: 可你张口闭口说要打倒军阀，这还不是鼓动造反？
0: 不把他们打倒，中国永远也进步不了，老百姓永远也过不上好生活。
1: 可这川治中学是阎督军亲手创办，我这校长也是阎督军亲自委派的，我要为阎督军负责。
0: 你就值得为上司，为自己负责，可谁为国家、为民众负责？
1: 你。
2: 你啊，岂止是带领学生造反，简直是自己要造阎锡山的反了。对，对了，说真的，你这临汾打不打得下来啊？阎锡山可说了，这临汾可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呀。
0: 听他吹牛吧，临汾的城防是比较坚固，敌人的兵力也不少。梁培皇也是一名颇有战斗经验的战将，但敌人的战斗力不行，准备周密，战术得当，肯定能打下来。
2: 哎，这我相信，可是我唯一担心的是你的泪膜炎，千万不要忘了天天输液啊。哎，
0: 忘不了，我忘了，医生也忘不了。走走走，看儿子去。
3: 冲啊！哎，上！冲锋！快，把他抓住！哎，好，抓他！啊，快上！哎，上上上上，在那边呢，往那儿冲！哎，在那儿！哎，动！抓抓，在那边跑了！快，抓那个大个的啊！快上！哎，上上上上，在那边呢，
4: 严主任。连级以上官兵都把孩子送我这儿了，收这么多孩子，我人手不够。
5: 以我们妇女委员会的名义，再招几个老师进来。
3: 冲！哎，抓呀！打！快，快抓住！在哪？
6: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3: 啊！上！好，冲啊！哎，哎，抓！好，
7: 你们玩的啊？哎。
8: 哎，玩着！哈哈
5: 哈大哥，
8: 哎，又咋的啦？不看了，让我猜猜，胡宗南把他两个团从临汾调走了，他这是来个先斩后奏。这个老狐狸！我从来也没指望他帮我守临汾，靠小姨子养娃娃，笑话了。
9: 共军主力逼近临汾城，

0: 来集合了，集合了！哎，来来来，集合了，集合了！乡亲们，今天把你们叫过来，就是让大伙儿先学些战地救护的知识，这免得大家上来手忙脚乱。啊，那一会儿，我们先从基本的担架开始学习，四个人一组，好不好？
1: 好。
2: 哎，大夫，咱慎手打临汾。
0: 王有义，请你不要插话。
3: 王有义可说了，要是不打临汾，他就回家娶媳妇了。严肃点，
4: 飞机。
5: 来，首长，
4: 首长，
5: 快躺下。
4: 首长，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打完了。运输机，西北方向，临汾飞来。
3: 张大夫，
0: 叫督参谋。首长，
4: 不能贻误战机，快叫督参谋。
3: 是。
0: 小顺子，首长找督参谋。哎，报告，督参谋，首长找你。

0: 多参谋，吴宗南是不管阎锡山的死活，从临汾撤兵了。我可要帮助一下我这位老乡，替他挽留一下客人。我们必须想在敌人之前，最好缴获几架飞机。
1: 是，
0: 顺子。 多参谋。

0: 距离机场还有60里，根据首长的指示，我宣布作战计划。第一梯队到，迅速占领机场的指挥部。
1: 是。
0: 第二梯队
2: 到，
0: 从两侧进攻跑道上的飞机，以缴获为主，缴获不了就给我炸掉。
2: 是。
1: 哎，不可能，刘邓共匪已经跑到了大别山。 陈赓也带着他几万人马驻扎在洛阳一带，王震带着他的西北野战军收了我的运城之后，对，徐向前，也只有我这个五台小老乡，才有这个本事啊。
3: 会长，刚获得情报，徐向前染肺病。
4: 他的夫人黄杰正陪他在长治卧床疗养。嗯，那
5: 共军是从哪蹦出来这几万主力呢？而且又给我来个四面合围呢？光四面合围还不行。
4: 继续。
5: 还有在北面，把咱们最具有战斗力的地方武装要埋伏在同蒲铁路两端，一。 是要打太原派来的援军，二是要防止从临汾出逃的匪兵。南面也不得不防。虽说胡忠南在西安不肯帮阎锡山守住临汾，可蒋介石一旦要是翻脸，他就是做个样子也要渡过黄河给咱们捣捣乱呢。
6: 是啊。
7: 这次战役呢，对外已经放出风声，总指挥是王庸旅长，以此迷惑阎锡山。
6: 天快亮了，临汾机场也该有消息了。喂，临汾机场发现共军主力，
8: 我带队过去。
9: 行了，共匪惯用声东击西的伎俩，反应来攻城呢？
8: 是机场方向，什么？胡宗南接兵的机甲飞机刚刚落地，还有两个营的兵力被炮火放在机场。
9: 这个老狐狸，他不是上过10天来接兵吗？
6: 不是共军的第8纵队，就是10探纵队，最少也有20门火炮。
5: 所有飞机立刻起飞，快！

0: 一共七架，好了5架，给咱留下2架。
1: 新亭啊，临汾战役，你给咱来了个开门红，我要电告中央，为你请功啊！
2: 还是经验不足啊，要是先用火力封锁入跑道的话，七架飞机它一架都跑不了。
3: <笑>
1: 第八纵队司令员王新亭听令，
3: 请指示，
1: 迅速清理战场，填饱肚子，一个小时后向临汾城挺进。
3: 是。
4: 总指挥王庸，这么大个战役，咱那个小老乡应当亲自出马呀。
3: 你是说徐向前吧？
4: 对呀，他是共军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刘邓走后，这山西在军事方面。 就由他主持。你这个情报不可靠。接通临汾电话，我要警告梁培皇，即使是王庸，也不能轻敌。

0: 大哥，生父幼稚园想要1000元大洋，购置冬衣。
1: 给他们，把这些娃娃放在咱们这儿，我能睡得安稳。
2: 会长，林汾的电话通了。

0: 阎锡山没有吹牛，撑得上是固若金汤。城墙太厚实，咱们的大炮很难炸出缺口来。要是用云梯强行攻城的话，伤亡会很大。
1: 报告。
2: 喊什么？不知道战将纪律吗？
1: 首长，北山出事了。
2: 嗯，
1: 出啥事了？
2: 赵排长。
1: 我们旅长牺牲了，
3: 你胡说什么？怎么可能？
1: 你们旅长是谁？
2: 我们旅长叫王庸。
1: 王庸旅长在北线视察防御工事的时候，被陈山让他狙击手击中。
3: 我去看看。
1: 站住！
3: 杜参谋，传我命令，严密封锁消息。对外称，我们的总指挥还是王庸。
4: 二，部队原地待命，改变攻城方案。刚才我的狙击手在北城上，干掉一个拿望远镜的军官，最小也是个营长。嗯，好。
5: 首长，
4: 哎，嗯，哦，哎，首长，俺看你们这些天也有车坐了，要不先放俺们回担架队吧。
5: 你们先进屋吧。好，好。哎，您等一下，臂太凉，您这身子骨不好。哎，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5: 俺叫王有义。
1: 王有义。
5: 哎，
1: 有义，以前你在村子里是干什么的？
5: 俺在家是种地的哦，盖过房子，挖过井呗。俺在家盖过猪圈，垒过鸡窝。哎，对了，首长，他三喜子，快快快！他在家盖过房、盖过庙，还挖过井呢。嗯，有义，你娶媳妇了吗？媳妇不肯。
1: 为什么？
5: 首长，媳妇她爹原来是你们的人。
1: 后来在临汾城里被阎君给抓奸大牢了，媳妇放下狠话，说不救出他爹，绝不出嫁。嗯，
5: 有义，你和三喜子，你们俩参军吧。我保证，打下临汾城，救出你丈人，给你十天假，让你回家娶媳妇儿。真的。<笑>你们两个商量商量。
1: 好。
5: 首长慢走。
1: 嗯。 硬皮硬打不行，那就用土行孙的办法。
6: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挖地道？
1: 对，既然地上不行，那咱就走地下。王旅长，你迅速招募200个木匠和泥瓦匠，挖地道。
7: 明白。
1: 大家各自去准备，注意保持联络。
7: 是。

0: 什么？甚是开始挖的？
1: 昨天还没有，
0: 那还来得及。你打算咋办？
1: 我请求派重型轰炸机用重磅炸弹进行轰炸。
0: 不行，不行！如果他挖得深，那重磅炮弹是根本就不起作用的。最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挖，咱也。

0: 挖吗？以地道对地道，他挖到哪儿，咱就破坏到哪儿。
1: 这个办法。可是，
2: 我们怎么知道他在哪里挖呢？
0: 哎，装水的大瓮可以告诉你。
3: 快点，快点，快！下一个，快点，快点，快点，快！
4: 后面跟上。
5: 判断的方向没错，继续往前挖。
6: 是
7: 是是。
3: 歇会儿吧，来，
4: 不是，不用。
3: 哎，听我的，喝一口。
4: 快挖秃了，挖秃了再歇。
3: 好，来，
4: 拿筐。
3: 拿空筐。红框。

0: 通了，通了，通了！啊，嗯，啊，通了。
1: 把你带出来的，挨刀再把你带回去。
2: 好。

0: 好。
1: 大哥，人到了，咱们走吧。
0: 哦，好。啊，坐坐坐，继续看。
2: 严长官今天唱的是哪出呀？
3: 不是你还不明白吗？他是怕我们当官的有二心，拿孩子当人质。

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喜子。

0: 都到齐了，到齐了。没想到敌人来了这么一手，牺牲了37名战士。东面的两条通道，北面、南面各一条，都让敌人毁了。
1: 看来，敌人是用了大瓮听音的方法找到我们的。嗯，
2: 魔高一尺，叫道高一丈。管旅长，
1: 在，
2: 把我的主意给大家伙说说。
1: 是，大家看一下。 咱们要从这个地方到这儿，我们要在这儿，上面和下面各挖一条地道。
0: 地道下的地道，
1: 对。上面的这条地道，是用来迷惑敌人的；下面这条地道，才是我们真正要用的。就是用假的声音掩饰真的声音，就像我们通常助攻和佯攻的阵势，往往大过于主。
0: 好，
1: 切记。
0: 我们的目标是炸城墙，不可恋战，更不可以把战线拉得太长。
3: 明白，
4: 明白，
1: 明白，明白。

什么船？长官，长官，长官，怎么了？快过来看看。

好像是汽油。

0: 我立刻给傅总以回电，就说我山西地面暂时也紧张，无援于可派。
1: 毛泽东已经到了石家庄了，
2: 是。
1: 这山西离他们最近了，这下他徐向前可就难喽。不派兵保卫石家庄，这老毛不高兴。可是临汾他又铺了这么大个摊子。
3: 命令29军立刻开往石家庄。首长，抽调3个旅的兵力去保石家庄，这开什么玩笑？这个能行得通吗？
4: 大家不要再议论了，各旅不听令。彭绍辉、罗贵波，
5: 到，
3: 迅速做好阵地交接，执行中央的指令，率太岳、吕梁3个旅直奔寿阳，阻止阎锡山40九师进犯石家庄的脚步。
4: 马上出发！是。
3: 来来来，我们再重新布置一下兵力。
6: 司令员，中央不了解临汾的情况，我们是不是考虑推后打临汾呢？
3: 推后？20万块门板全都让我们架到坑道里去了，方圆百里的老百姓，已经连着2个月。 夜不能闭户，我们的战士已经连着挖了2个月的地道，挖的双手血肉模糊，天天都有因为缺氧而昏过去的。现在拖下去，老百姓怎么办？地道下挖地道的这个秘密，万一要让阎锡山知道了怎么办？
7: 继续打，对，不能退后。
3: 我宣布，5月17日，发起总攻。
7: 说。

0: 共军的总指挥肯定不是王庸，应当是徐向前。
1: 可是徐向前
0: 能想出地道底下挖地道，破了我大瓮听音的计谋，除了他还会有谁呀？
1: 临汾一丢，陕西南边的半壁江山就落到了共军手里，这太原岂不是成了一座孤城？
0: 你的话过于悲观了吧。就算他徐向前到了太原，那他也应当知道我严百川从南到北的钢筋水泥防御工事不是摆给他看的，那是来取他小命的。
2: 哎，
3: 看看，
2: 酸菜炒土豆丝儿，有面鱼，五台蒸肉，前菜稀饭。哎呀，儿子，我去接儿子去。
3: 哎，别忙，儿子呀，你就放心吧，在保育院呢。再说了，有儿子在，我哪有功夫给你做这么些个好吃的呀？
2: 对对对对。
3: 哦，对了，这篇文章准备在报上发表。哎，这怎么可以啊？你把下一步准备休整训练的计划可都给写进去了。
2: 对呀。
3: 原来你是专门说给阎锡山听的呀。
2: 你的黄埔军校啊没有白上。
3: 哎，快尝尝。
2: 嗯，
3: 这可是专供皇上的小米儿，沁州黄。
2: 咱们呢也享受享受这皇上吃的东西。
0: 听说啊，你这个工事修得不赖呀，对付徐向前这样的土八路够用了。下一步征粮囤粮的事你动手了吗？
4: 会长，我还没有。
0: 可不要大意啊，一定要抓紧。我把五分之四的兵力都放在你这儿，微臣
4: 卑职知道。
0: 你说，
4: 丢了运城和临汾最大的产粮区，只能在晋中解决粮食问题了。
0: 对，就一个字，粮。只要有粮在手，我们保卫太原就有保障了。
5: 会长，
1: 刚刚收到报纸，徐向前在共军的人民日报上发了篇文章，写临汾战役。
0: 都说些甚啊？
1: 他们好像要进行休整，就是共军经常搞的那一套总结啊、整训什么的。
0: 啊，我这个小老乡倒是一名出了名的爱总结、爱整训的武将。不过他这一次打到家门口了，又突然杀住了脚，我还是不放心的。你去探个实底。
1: 好。运城也发来消息说，共军在枫岭渡开始征收船只，看架势是要攻西安，打胡宗南。
0: 哎，程叔，你这有甚小道消息啊？
4: 副官们都在私下议论，共军撤销了晋冀鲁豫军区，成立了华北军区，司令员是聂荣臻，徐向前任第一副司令员，又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员。

0: 我和我这个小老乡到底是个深缘分的。
1: 督助，这是咱老乡，您是徐家的女婿，她娶的是俺们朱家的闺女，弄起来咱这是亲套子亲呢。
2: 用不着你朱点介绍，这不就是在川智中学小学部教书的，宣传救国救民改造社会，又说我是新军阀的徐向前吗？
1: 啊，年轻人不懂事儿，他这就是专程给您来道歉的。
3: 我可没这个意思啊，我宣传新思想有甚错？我是来求职的，不是来道歉的。
2: 你是来求职的，人家都是在背地里骂朝廷，你徐向前倒好，坐在东家的炕上骂东家，像你这样的人谁还敢用啊？我还怕你抄我的后路，造我的反嘞。
3: 你要是立得正行得端，还怕别人造你的反吗？
2: 好，你小子有骨气，像个舞台人，我就等着你带着兵马来造我的反。你除去阳气要几年呢？10年、20年够不够？要是没有路费，我给你拿上。
0: 20年了，看来我阎锡山势必要跟我这个小老乡在家门口打出个你死我活。粮食要是出了问题，那可是掉脑袋的。
4: 哎，好，这儿，哎，啊，这儿，哎，走，
3: 哎，6-2。
5: 赵师弟啊，放过一次。
6: 首长，咱们真的要攻打晋中啊？
7: 这这这，
6: 咱什么才休息了半个月，太累了。
3: 哎，师弟传球。
8: 这可不单单是累的问题，我们满打满算只有6万兵，而阎锡山呢，13万，比咱们多一倍，而且咱们的武器装备也不占优势啊。
9: 首长，如您所料，阎军现在正在四处征粮。
3: 师弟，不打了，你们输了，开会，麦收马上就要开始。

0: 我们必须抢在敌人的前头。我跟阎锡山呀，算过一笔账。以每人每天斤半粮食计算，这一个月下来就是580万斤的粮食，再加上城市居民的口粮，这一个月没有几千万斤的粮食，他这日子没法过。如果我们能够粉碎敌人的抢粮计划，那就好比是釜底抽薪，断了他的生路。
1: 中央让我们吃掉1到2个师就可以了，可为什么非要吃掉4到6个师呢？
0: 晋中的敌人一旦逃回太原，将来攻打太原的时候，流血牺牲就会更大。咱们就按吃掉敌人4到6个师来布置。大家切记，这次战役的特点是6个字：运动、神速、凶狠。方法是12个字。
2: 行军迅速，调兵隐蔽，咬住猛吃。周师弟，你来宣布战斗方案。好，首长。同志们，我们第一步是从晋中的高阳，然后挺进临时。我旅两部队3天后夜行军120里，务必在天亮前到达汾阳与孝义之间高阳阵地区。
3: 集结敌军，准备将粮食运往太原的卡车。与此同时，我太原部队沿铜浦路北进，于6月12日到达临时，吃掉敌军的真粮队伍。这两处抢粮战斗一打响，只要我们的主力部队不暴露，阎锡山肯定会就近调出城里的兵力。只要敌军的主力从平遥、介休、杞县移动，我们就可以实施第二步。
4: 这样一来，晋中的战役主动权就牢牢地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5: 先是汾阳和孝义之间的平川地带发现了共军，紧接着又在临时和介休之间发现共军，
6: 都是冲着粮食来的呀。
4: 是的，突围回来的队伍没有遭到堵截。
5: 那你确认？
4: 他们不是共军的主力，肯定不是。逃回来的士兵说，听他们冲杀的口音和使用的武器是太岳和吕梁的地方部队。
5: 好，只要不是徐向前的主力就好说。
4: 他们现在集结在什么地方？
7: 会长，
4: 他们现在集结在汾阳和孝义之间的高阳阵一带。好。
5: 命令高桌之，亲率34军，从介休出发，合围高阳镇，把高阳镇一带的共军原地消灭，再反手向东，把灵石山隘口的共军吃掉。

0: 首长，阎锡山的34军已经扑向高阳镇。
1: 好，敌人果然上钩了。电告刘忠司令员，让他迅速包围介休城，狠狠地打。
2: 首长在吗？
3: 在。

0: 师弟啊，马上通知八纵、十三纵和晋中部队，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埋伏在平遥和介休之间，等待高卓之的三十四军进入我们的伏击圈。
1: 是。
2: 那我们呢？
0: 除了作战地图，其他什么都不带，离前线越近越好。走。
1: 好。
2: 打起仗来不要命，准备担架。
1: 放心吧。

0: 报告长官，我们先遣连在高阳镇附近没有发现共军在构筑工事。
1: 部队继续前进。
2: 报告长官，接收车来电，一股不明身份的。

0: 共军攻打三十四军驻地兼修城。
1: 什么？霍宗文营。
2: 这霍宗文营。
3: 就是这儿。
0: 高卓之今晚就驻扎在这个村里头，离界修还有四十里地啊。
3: 好，不能让他们回去的太轻松。
0: 嗯。
3: 八纵、十三纵在哪里啊？
4: 八纵在这儿，
3: 离高卓之还有三十里地，十三纵在这个位置。
4: 蔓延。
3: 电告吕良部队，让他们即刻拖住高卓之的后腿，再电告八纵、十三纵，一定在天亮之前设好埋伏圈，争取将高卓之的三十四军歼灭在界修城外。
5: 好。
3: 是徐向前，他没有去支援彭德怀的西北战场。
5: 你当时不是说他在运城到处征船，要到西北去打胡宗南吗？ 这五六万的八路怎么不到两天，怎么又突然冒出来了呢？啊！你养了上千个特务和情报人员，没有一个给我查到实情，也不知道是我无能啊，还是你无能。
4: 是卑职无能。
5: 我就不信，我这十三万兵马打不过他五六万的八路。
4: 打起精神来！提起精神，快速前进！哎，醒醒，醒醒，醒醒！起来，起来，起来！来，喂，首长。
6: 部队持续行军，
7: 人员疲惫，请求休息2小时。
3: 不行，一分钟也不能停。走不动，爬也要爬到目的地。
4: 是，
6: 加快行军。这铁路可是命脉啊！这军力物资的运输可全靠它了。
4: 是，
6: 可千万不要让共军给毁了。
4: 哎，会长。
6: 高卓之来电，说三十四军可能被共军包围了。他们没有回到界修城。
4: 向晖，可是共军比他跑得更快，已经把退路堵住。他请求增援，否则凶多吉少。
6: 他们现在在大路有多远？
4: 离界修城30里。
6: 会长，
4: 要不要派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出城接应？
6: 他们还没有真刀真枪地跟共军交过手，正是一个实战的机会。也好，也该让亲训师显显威风了，也让我那个小叔叔尝尝铁军的厉害。命令，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立即出发，接应高卓之。

0: 首长，八纵王新亭司令员急电。
1: 有情况。
2: 是。
1: 八纵天亮的时候啊，就已经插了过去，埋伏了4个小时，没有发现高桌支的第34军。根据侦察部队报告，敌人在进入埋伏圈之前，他们就跑了。
0: 跑了？
1: 对。侦察部队发现，在界修城北门外，发现了阎军的另外一支部队，刚刚出城，正在往平遥地区运动。
0: 责令他们迅速查清是阎锡山的哪支部队。是。
3: 首长。

0: 三十四军会不会东渡汾河，北上平遥去了？
1: 从界修出来的敌人也往平遥方向去。哼，看来阎锡山是变得聪明了，竟然跑到我们前头去了。
2: 阎锡山是不是把主力部队往北移呀？
0: 我看是不是向太原靠拢了？
1: 对，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支从界修赶往平遥的部队就是阎锡山的心肝宝贝
0: 清顺师，
1: 给他挖出来。欣婷啊，
3: 哎呀，你怎么来了？
1: 我要亲眼看看阎锡山的亲训师是如何覆灭的。
3: 给，

0: 新亭啊，看来这帮新兵蛋子确实是不禁打呀。
1: 白活了，白活！我严百川让邻村的后生走的，你快去，你亲自去，把我的几万人马和粮食，一个不差的，给我追回去。去呀！

0: 快点，
1: 大金，快走，快走，快走！
2: 什么？公路被占领，铁路桥被炸。看来，徐向前要和我这个老师决一死战。

0: 方等待呢。
1: 共军跑，你们也跑，
0: 一定要把我的人马都给我带回来。
2: 还是从太原派兵增援吧，
3: 这样可以形成两敌夹击之势，
2: 这样更保险。
4: 不要！

0: 多保重。
1: 哎，
0: 好，再见。
1: 嗯，
0: 再见。
1: 注意身体。
0: 你也一样，注意身体啊。
1: 保重啊，
0: 乖乖的听话啊。再见啦，再见，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保重身体。
1: 再见。
0: 再见啊，再见。再见。

0: 大哥。
1: 吴仙子，晋钟丢了，我不得不做打算呢。
0: 应该的。
1: 把亲人们都送走了，偏偏把你留下，你怪我吗？
0: 不怪。越是这个时候，我越应该在大哥身边。
1: 送他们走，我连梁华之……
0: 我懂。
1: 你先上车，我和朱典还有话说。

0: 我想好了，都换成黄金吧。咱也得学学老蒋，狡兔三窟。香港存一份，往美国再存一份，第三份存到上海你那儿。随时听我调拨。知道了。
1: 中共中央局军委特电，晋中战役在即向前，周士第两位同志直接指挥下，由于全军上下英勇奋战，地方人民拥护，努力之前，仅仅一个月就获得如此辉煌战绩。

0: 义父啊，还认识老同学吗？
1: 同窗三年，咋能不认识？鼎鼎大名的徐向前。义父啊，别看了，这作战地图啊，已经都是昨日黄花了。
0: 大手笔，承受甘拜下风。
1: 孙子，来来来，坐。
0: 什么上峰下峰啊？晋中决战，双方伤亡几万人，难道是你我之间谁输谁赢的问题吗？
1: 义父啊，你追随了蒋介石、阎锡山这么多年，难道还没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啊？蒋介石咱就不说了，就说眼前的阎锡山，表面上唱高调，说与共军决一死战。 背地里呢，把自己的亲属用专机偷偷地送到了上海和香港，还把山西驻上海物资站的固定资产变卖成黄金，分别存在了美国和香港。
2: 是这样。

0: 还听俘虏过来的团长说，阎锡山强迫他们每个人送一个孩子到省府集中供养。
1: 啊，那是他怕部下有二心，押孩子做人质。
0: 过来吧，印府，我们欢迎你。你把阎锡山的精锐部队丢了个精光，阎锡山正想借着你的人头向老蒋交代。你如果想用你的人头去试阎万喜的刀，我马上就放你回去。走，接客人去。
1: 接什么客人？你的客人我就不用去了。
0: 嗨，见了面你就知道该不该接了。走走走走走走。你看谁来了？
2: 爸，
3: 汉正，
1: 你们怎么来的？
2: 是他们通过地下党把我们俩从上海接到石家庄，黄阿姨又一路把我们护送到这儿的。
0: 这可都是我们中央的安排。
1: 子敬，谢谢。
4: 这东边兵力火力都要加强。
5: 报告
6: 长官，再不吃饭就凉了。
4: 哎呀，吃吃吃，都是些吃货，都甚时候了还净讲着吃。你这个办法不行，赵承寿现在是替徐向前卖命了，他最了解你们的作战方案了，所以这里的布防火力配置都得重新考虑了。两天以后我听你们交出新的方案。
7: 是。
8: 李总，董老先生来了。
9: 徐总啊。
0: 董老先生
9: 你好啊。
0: 快请坐。
9: 哎哎，你请。
0: 来，
9: 啊，徐司令员，我和严百川是师生关系，我听说他和你也是师生关系，他还教过你。
0: 哈，没直接教过，但是山西省立国民师范是他一手创办的。
9: 哦，
0: 我们党的好多人，像李雪峰、程子华和王世英都在国民师范读过书。我最初接触革命道理也是从国民师范开始的。
9: 哦，
0: 从这个角度上说他还是有功劳的。抗战开始他还在我身上动过心思，说如果我要是跟着他干，就把晋绥军的军务统统交给我。
9: 哦，还有这事儿。
0: 嗯，董老先生，您一定听说了，我们解放军马上就要攻打太原城了。
9: 哦，听说了，听说了。
0: 董老先生，对于我们解放军来说，攻城那是下策。
9: 嗯，
0: 我们就是想攻攻阎锡山的心。如果阎锡山能够珍惜太原城几十万百姓的身家性命，免遭战火涂炭，我们举双手欢迎。
9: 嗯。
0: 但是我们就担心他拥兵自重，一意孤行，置太原城百姓的生命于不顾，所以我们请董老先生出面劝劝阎省长弃暗投明，造福太原的百姓。
9: 嗯，老夫愿当这个说客，为民请愿之壮举岂能推辞，老夫即刻就去。
0: 啊，哎，老先生。
9: 嗯，
0: 此行还是有一定风险的，请您再仔细考虑一下。
9: 没关系，好歹我是他的开蒙老师，跟他说不妥呀是可能的，可要说杀老师这事儿啊，我看他严百川还干不出来，你就放心吧。啊，

0: 这个徐向前都兵临城下了，还给你写信。
1: 哼，以此瓦解军心，这是共产党惯用的伎俩。
2: 还是华芝了解共产党啊，以我和徐向前是老乡亲戚加师生的关系，他要不写信鼓动策反反倒怪了。你不是说赵承寿、梁培煌他俩也私下里给他的旧部下属写信策反？查到实情没有啊？
1: 还不充分，不过已经查到了蛛丝马迹。
2: 嗯，一经查实，绝不轻饶。
1: 明白。可替徐向前送信的这位董老先生，您见还是不见？
2: 这种动摇军心者，我还见他干什么？杀无赦！
0: 大哥，这可使不得。我听说他可是您的启蒙老师呢。
2: 自古杀师如弑父啊，这罪名大着呢。但是，为了太原城坚如磐石，这个千古罪名，我必须背了。
0: 这。
3: 黄大夫，首长的身体怎么样？
4: 我从西柏坡来之前，周恩来同志就说过，徐总如果病情稍稳定后，马上就会往京养。
5: 不去，
3: 首长。
5: 首长，不攻下太原来，到了后方，我也静不下心来。
6: 首长，
3: 首长，
7: 叶锡山还是把董老先生给杀了。
3: 什么？杀了？
5: 杀谁了？叶锡山真对董老先生动手了。

0: 还是咱柳巷老鼠窟这元宵好吃啊。
1: 这离过年还早着呢，你怎么现在就捡上了？
2: 怕打起仗来就顾不上捡了。
1: 那也用不了这么多吧。
2: 我是给老家的房子捡的，虽然没什么人住了，但是过年的时候对联和窗花还是要派人回去贴的。你看这一张，我看这一张就贴在中间的玻璃窗上吧。嗯，

0: 哎呦，给徐总准备点啥好吃的？
1: 啊，一大早啊，房东大娘就送来一篮子头茬苦菜，凉拌着吃。
2: 是啊，按我们舞台的做法，

0: 谢谢你啊，黄大夫。谢谢啊。不行了，
1: 何主任，这徐总打完针了，去吧。哎，大姐，请。
2: 何主任，来来来，
1: 徐总，你看谁来了？请。
2: 莫非是高？
1: 正是，原国军第32军军长高树勋。
0: 高将军，
3: 高将军，请坐。高将军，我听说您和黄桥松将军原先都是西北军的，而且关系也处得非常好。36年西安事变的时候，卓蒋的立场也是一致的。莫非是我们中央首长派您来？我和黄桥松以多次书信往来。
0: 他现在态度非常鲜明，弃暗投明。只是想寻找合适的机会，与我军的高级将领见面，共同制定起义计划。黄桥松将军是负责守卫太原城的东北两个城门。徐总，我化妆进城，去面见黄桥松。阎锡山。
4: 在山西经营40年，军中派系复杂，目前情况还没有掌握。我的意思是，派参谋处长季夫同志作为代表先去一趟，等探明了情况，你再亲自出马。
5: 严长官，今天下午3点整，会有共军重要人物化妆进城。我说嘛，徐向前。 正打在兴头上，怎么就按兵不动呢？原来他是想给我玩釜底抽薪的把戏呀！好嘛，小叔叔，对不起了，打仗让你逮着便宜了，可是玩计谋，你。 还是应当管我叫一声老师啊！走到守备司令部，等着黄桥松和他那位共军同谋。该见分晓喽！喂。
6: 一个都没逃掉，好，好，好，把他们都给押到我这儿来。哼！报告，委员长急电，如抓捕到案，速将黄桥松及共党要员押解南京。

0: 要我说，反正这太原一时半会儿也打不了，倒不如先听听周副主席的安排，回石家庄看看病。
1: 啊，殷府啊，有事啊？
2: 子敬，我有个想法想和你说，不然我睡不着觉。
1: 啊，来来来，
2: 有太原地图吗？
1: 啊，有。
0: 啊，你们聊。
1: 好，殷府，来坐。

阴山把太原比作一个人，一个人。对，这东山是头，城池为辅，南北两机场是臂膀，这西山矿区啊，就是腿和脚。历来攻打太原呐，都是从东面开始。李自成如此。 日本人也是如此，这在战术上叫做从头顶攻身子，所以，我们绝不能让他们轻易上到我们的头。

0: 顶。
1: 如果从他的头顶往肚子里打，势必是费时又费力。我想用条这样的战术，卡住他老爷的脖子，然后在小窑头、闹马、山头、牛驼寨拿下这四个要塞。
2: 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就是要从东山动手，但不是卡住他的脖子，我是要在他的咽喉部位狠狠地来上一刀，让他身首异处。
1: 身首异处？
2: 但我还是想尽最大可能减少部队的伤亡。但怎样打才能让我的战士少流血呢？

又是谁来的电报？是李宗仁带送的。哦，哎呀，你看，我正想去南京催促军援，这李宗仁呢，就请我去商讨国共和谈事宜。这真是啊，有福气。 不用大早起呀！啊，我这次去南京啊，也许3到5天，或许10到8天。等啊，商讨结束以后，我就会回来的。 你看你这个胡子拉碴的，快去刮刮，哎，快去吧。

0: 什么时候走啊？凌晨，把山西丢了一大半，我给祖宗们认个错，让他们别怪罪我。
1: 我的行李就不用准备了吧？你要是跟我一走啊，他们就以为我再不会回来了，会扰乱军心的。哎，哭什么呢？我也不是不回来。
2: 我是感恩，我一生下来，爹娘嫌我又是姑娘，就要把我溺死。是您把我养大的，供我上最好的学校。到了太原，就让我工作。 还让我当了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又当了国大代表。大哥对我是恩重如山。
1: 其实。

0: 阿哥也有照顾不到的地方。
1: 见外的话就不要说了，我去给你做碗面，吃完了再上飞机。

0: 心婷，打得怎么样？
1: 攻坚战进展缓慢。

0: 同志们，同志们，同水源，跟炮兵团联系，请求火力支援。
1: 无线电已经被炸坏了。
2: 你说什么？
1: 已经联系不上了。
0: 一百二十三班，跟我冲！
1: 冲啊！
0: 冲！

跳。

0: 你受伤了，让俺来。
1: 不行，你媳妇还在家等着你呢。
2: 排长，后面还有更重要的战斗等着你呢。
0: 我不能再让我的兄弟去送死。
1: 哎。

0: 来，杜参谋，可以发了。
1: 首长，人这打胜仗都是说成绩，您呢每次先找缺点和弱点，难怪呀，咱次次能打胜仗。报告，首长，外面有两个妇女找您，说是您的姐姐。
0: 大姐，二姐，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哎呀，这舞台线都穿遍了，都说是你带着队伍打下的太原府，姐就一想，那你肯定在太原，这不就过来看看你，叫上你二姐一块儿看你。应该我回去看你们，这太原刚刚解放，实在是太忙了。哎，姐，屋里说话，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2: 姐，来坐。哎哎，坐坐。首长，又有两个男人要见您，说是您老乡，想问咱借汽车，想拉货做生意。
0: 告诉他们不借，汽车是国家的，汽油是人民血汗换来的，不能随便动用。共产党不是国民党。
3: 记着，以后凡是因为私事找我的，一律不见。你看看，你看看，这咋跟人家连面都不见就把人打发走了？这万一要是咱家亲戚呢？嗨，这种事儿，亲戚朋友也不行。哎呦，姐知道你那个脾气，可人家外人不清楚，不是吗？我们呀，在来太原的车上遇上了几个舞台老乡，那有人说了。 哎呀，你们可是不知道，那徐向前呀，可是不近人情，事儿都不给人办。
0: 嗨，让他们说。

过去吧，以前咱舞台流传着一句话，说是学会舞台话，就把洋刀跨。我们共产党可绝不搞阎锡山那一套。我这20多年来，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改造社会，救国救民，建立新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如今。 终于盼到这一天了，这以后的路啊，还长着呢。

0: 站住！我打死你！
1: 都乱成啥样了，也没人出来管管。
2: 咱们戴村的情况跟其他村还真不一样。
3: 人穷志不穷，
4: 同志们，咱们穷不可怕，志不能穷。先从调整承包地开始。
5: 白天给他插进去了，这晚上就给拔起来了。
6: 这我家地我种了这么多年，
7: 要交出去啊！
8: 谁愿拿谁拿，我不拿。
7: 咱们这书记不干了，行不行？
0: 我王传喜是为了大伙儿，不是为了我自己。
3: 旧貌换新颜，那是
9: 我。要把农村的事情办好，必须要有一个好的产业。
4: 搞企业，搞发展，
9: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不一样的容
3: 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0: 我们呀，搞一个现代化的农业示范园区。
11: 兰陵，兰陵嘛，兰花遍山，香飘四野嘛。
12: 旧房换新房，手头上还有几万元的剩余。
13: 开始。
3: 追梦路上，攻坚克难。
14: 你可真不容易啊，硬是把戴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5: 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3: 以王传喜同志为原型创作，
9: 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一心一意为父老乡亲着想。
3: 喜迎戴村。

0: 县委当成自由市场了，是不是？啊！把你的人赶紧带走！我可告诉你啊，戴村的事情如果解决不好，你拿辞职信到组织部报道。好，我马上到。哎，又是这个戴村！哎呀！哎！
1: 哎，李书记，你这咋跟车子干上劲了？
0: 这破车子，关键时候给我掉链子，你说说。
1: 哎。
0: 我看看，哎，
2: 你这车子也不怎么破呀，不过这链子断了，那就玩不转了。
0: 行，站点说风凉话。哎哎，你过来，我搭把手扶着点。
1: 好好好。
0: 能不能玩得转呀？今儿得看你的了。车子借我用用啊。
1: 哎，你去哪儿啊？
0: 领人。
3: 哎呦，
0: 你敢打？哎哎，你给我站住！我打死你！
4: 哎，我来，你别这傻了，你这打死我！这怎么这？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嘿，
5: 看看看看，这乐成啥样了，也没人出来管管。
4: 哎，小王，十二月底之前保质保量，按时完工，能完成吗？
5: 能完成。
4: 好。
1: 这么近了，这戴村3000多口子，这么大的民院，却找不着棵直溜树了。来了来了，哎呦哈！
6: 老领导，你们俩啊，来来，快进来进来。
1: 老领导，今儿是专程过来向您求救的。哎呀，什么事儿？坐下说，快。哎呦，你这急忙的怎么了？
6: 我是让这戴村给烫着了。
1: 戴村又怎么你了？
6: 这戴村又给我上眼药，您说这几年。 今天打，明天闹，按下葫芦瓢起来，他就没个消停的时候。你说在村里打，村里闹也就罢了，三天两头的到县里闹，搞得我是焦头烂额的。
1: 为什么呀？
6: 就是耕地的事儿，宅基地，还有村里那点债务。
1: 那可不是小事儿。
6: 老领导，您是戴村人，您说您在村里当书记那会儿，多风光啊！
1: 是。
6: 过黄河跨长江，一年光给国家上缴粮食就100多万斤。
1: 要我说吧，这个戴村的问题说严重也严重，说简单也简单，关键是看领导。
7: 现在村子里这班子基本上是瘫了，眼瞅着这两委换届，怎么办呀？您对戴村的情况熟，您给看看，村子里谁是这发粮的材料？
1: 我不能看，你们得去问戴村的党员，问戴村的村民。哎呀，老领导啊！ 您可不知道，这两天啊，我天天跟李书记往戴村跑，不是跟党员谈，就是跟村民聊的。这腿都快跑断了。现在连戴村的狗见了我们都不叫。我们戴村的狗通人性啊！<笑>怎么样啊？聊聊出什么结果来了？
6: 哎，他们大部分的党员和群众啊，都提到有一个叫王传喜的年轻人，30多岁，党员，现在在县二建公司当项目经理。
1: 这人，您知道吗？王传喜，李书记，
6: 哎，
1: 你说这王传喜在这建筑公司干的好好的，能接手这烫手的山芋？
8: 水深水浅，你得下水试，不试怎么知道有没有鱼？

0: 别找了，我打听过了，他不在家，在济南的建筑工地呢。
1: 在济南？
0: 啊。
2: 怎么了？睡不着啊？有心事啊？
1: 哎，秀莲。镇里的李书记啊，去济南找我了。今天。
2: 李书记找你干什么？
1: 他们想让我回戴村啊，当书记。
2: 哼，怪不得呢，几年待了没几天就回来了，我以为你放不下我呢。
1: 那当然，这也是一个原因嘛。
2: 别扯，甭琢磨啊。
3: 我不同意，公司干得好好的，你回村里干什么呀？怎么着，你答应了？
1: 没呀。
3: 你在公司大小是个经理，收入也不错，那说起来邻里邻居的那都挺羡慕我的，我也觉得挺有面子。哎呀，咱现在在公司挣的不少，我告诉你，你要是回了村，你可就啥都没了。
1: 雪莉啊，我觉得这事儿啊还不单单是收入的问题。
3: 这村干部可不好当啊，啊这弄不好里外得罪人啊。
1: 我这两天一直在琢磨，我小的时候啊，咱们戴村是年年的县里的先进，产粮多，地多，邻村人都可羡慕咱们了。你说现在戴村怎么了？干妈妈不领？
3: 怎么着？你这意思你还想试试啊？
1: 那倒没想好，但我心里就有口气。我想让咱们戴村变个样，我想让戴村把这个头昂起来。
3: 行了吧啊，我不同意。你不能松这个口。
1: 哎，人家李书记专门跑到济南找我，我也不能不识抬举吧？
3: 这怎么着？我说了半天不好使是不是？啊，听不进去是吧？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啊，这个还要经过党员选举，能不能选上还是个问题。
3: 哼，别想了，肯定选不上。
4: 传喜，你这一走，我们大伙心里空落落的，想你怎么办呢？
5: 好办，我在戴村等你啊。
6: 传喜啊，你这一走，戴村是有希望了，我可就惨了，生生给我卸了一个膀子。
5: 不会，你这膀子多着呢。
6: 往后啊，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大忙帮不上，至少给你续把柴，添瓢水嘛。
5: 感谢，啊，放心吧。大伙儿多保重，我走了啊。
6: 好，路上慢点。
7: 这眼看着兔子都别在腰里头了，就这么跑了？
8: 我们不服气啊。
9: 有什么不服气的？
10: 这嘴上毛都没长全呢，能当这个家吗？对吗？
9: 你头发倒是长，你行啊。
10: 我不行啊，关键是我们想把你往上推嘛。
7: 对对对，
9: 我跟你们说，别门缝里看人，现在30多岁当县长当乡长的多的是。
7: 可是我们心里头总感觉不踏实嘛。
10: 对，那不踏实
9: 有什么不踏实的？该干嘛干嘛去，别在这嚼舌的，去
7: 走，不知好歹。
11: 走，又来了，这已经是第三掌了。
12: 小聪啊，这两天你把这个账清一下，看看一共欠了多少家，欠了多少钱。
11: 我已经清完了，欠了7、8家呢，一共380多万啊。
10: 这法院也真是，人新官上任不是送牌匾啊，就是送花篮，他们倒好，接二连三送传票，什么事儿啊这是。
12: 身上别沾毛，沾毛就抖不掉，有官司咱们就得接着啊。
11: 将近400万呢，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13: 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回来接这烂摊子，也不知道脑子抽哪根筋。
10: 我听说法院天天给他送传票呢，你说这还没怎么着呢，这一脑门子官司，这何苦来呢？

0: 好几百万呢。
1: 家里这值钱的东西都让你给卖了，我看接下来啊就剩卖房、卖老婆、卖孩子了。我真想不明白，你怎么还能舔着脸求爷爷告奶奶到处去借呢？这债是集体背下的，为什么咱们还呢？咱家要是趁个千八百万的也行，那咱家趁吗？完债钱都是借的，到时候不都得咱们还呢？饥荒多了压死人，什么时候能还上啊？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想。
2: 同志们，能把戴村的房子交给我王传喜，是大伙对我的信任。我吃几两干饭，我心里很清楚。在座的有我的长辈，有我的兄长，还有比我有经验的，比我在村里啊待的时间长的。今后戴村的所有事情，我就仰仗诸位了。眼下咱们戴村是个什么情况呢？我想各位心里很清楚。我们戴村历来在全县都是挂号的，战争年代我们是拥军之前挂号，六七十年代我们是抓生产挂号，我们现在什么挂号？穷的挂号，散的挂号，乱的挂号。同志们，咱们穷不可怕，志不能穷啊，散也不可怕，咱们心不能散掉啊，乱不可怕，两委班子不能乱，党员队伍不能乱。眼下咱们两个问题最严重，承包地不均，宅基地不公。今天大伙都在这儿，来，我们就把这两件事儿合计合计。
3: 那这个土地吧，咱们戴村可不能算少，全村接近三千亩呢。80年实行联产承包以来，全部都分到了户。那这几年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人少地多，有的人多地少。地多的呢，人均3亩多；地少的，人均3分还不到，这悬殊相差近10倍。群众怎么能没有意见呢？
4: 其实宅基地啊，也有类似的现象。有的人家闺女出嫁，老人去世，家里没几口人，但是房子有好几处呢。那有的人家呢，儿子长大了，结婚生子，哎呀，宅基地没有增加。一家三代十几口的人挤在那3000平方里面，住不开呀，没办法，乱搭乱建。
5: 承包地、宅基地和每家每户连姓连肉，你动谁身上都心疼。地少的你增加了，人家当然高兴，可那些地多的呢，你让他拿出来，那不就是剜他身上的肉吗？这个事儿恐怕得慎重，别烧香引出鬼了呀。
2: 承包地和宅基地不合理，大伙看法是一致的。那怎么调呢？我们要拿出一个详尽的方案来。我看这样，先从调整承包地开始。啊，宅基地问题呢，和新村建设放在一块儿，先拿方案，分批实施。
0: 看来这个王传喜啊，真是动了真格了，那把地上都插满木橛子了。
5: 新官上任三把火嘛。
6: 哎，不是啊，这我家地我种了这么多年，他说要过去就要过去了，这说破大天我也不干。
7: 晚上我就去把木橛子给他包了，能把我咋的？他能把我包到井里去不成？
5: 你以为你脑袋是铁打的，软不拉几的还想当出头鸟往枪口上撞？我看你们还是就省省吧。啊，

0: 我还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过你。你有没有听过，男人看着远方，才能吸引近旁的女人？如果只盯着近旁的女人，那女人的目光就会转向远方。
1: 嗯。

0: 我在想孩子的诗。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关心你。
1: 哎呀，酸死了，你还是关心你的人类吧。
0: 说实在的，我还真得关心关心人类了。这几天我想请假回家。
1: 怎么了？
0: 家里来电话说我们村在调地，闹得动静挺大的。我们家承包的那几亩地要分出一部分给别人，我爸妈特不情愿，要我回去看看。
1: 这村里都定了的事儿，你回去有什么用啊？
0: 他们觉得我是军人，村里会给面子。
1: 正因为你是军人，你才不能回去掺和你们村的事儿。这万一要是闹僵了，反映到部队里来，那影响多不好啊。
0: 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1: 你们那个村也是，不是告状就是打架，整天弄得鸡犬不宁，日子还怎么过呀？反正回不回去你自己看着办。
0: 哎，你别急呀。
1: 我没急，这是你们家的事儿，又不是我们家的事儿。
0: 不回去了。
2: 听说河南沿儿咱那块地也插上牌子了，要交出去啊？
3: 甭听他们瞎嚷嚷，是那块地那是肉头子，我还指望他填粮顿子呢，我谁也甭想打他的主意。是，
2: 我看你还是去找传喜先说说这事儿，一旦生米做成熟饭那就麻烦了。
3: 不用，当了个芝麻粒儿大的官他还六亲不认了。哼，是是。
1: 调地的事儿阻力不小。
4: 哎，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话说得很难听啊。就听见兔子叫还不种豆子了啊？
5: 这不老撅腿吗？坐这儿了。
6: 老撅腿。
5: 是，
6: 这地都不是你的了，你还在这守啥呢？
7: 不是我的是谁的？
3: 你叫叫他看看他答应不。
5: 我叫他能答应吗？嘿，那你叫一个你看他答不答应。
3: 当然答应啊。
5: 那你叫
7: 地儿。哎
5: 啊，这就答应了。我告诉你老倔头，
3: 嗯，
5: 这片地儿啊改姓了，您都写牌子上了，你看张志五母。
3: 他怎么改也得姓王，我跟你说牌子上写着顶屁用啊。
8: 去去去，哎呀，你屁股再硬，你能把这块地坐住了？
3: 我屁股就硬，就坐得住。我告诉你，我坚守阵地，人在阵地在。
6: 不愧是老倔头啊！
3: 那行了，别起哄了，都忙去吧。起哄家样子。
5: 哎呦呦呦！快说啊！竖起来了，竖起来了。
8: 您这是干什么呢？
3: 坚守阵地呢。
8: 哎呀，坚守阵地，您老人家这是要当英雄啊？啊？
3: 啊，是啊，有人要当英雄啊，我当不了了，我当了狗熊了。
8: 好了好了，三叔，好，来来来，别坐地了，
3: 来来来，
8: 起来起来，
3: 别别别别别别别拉了，扯扯，不回家，有什么事在这儿说。我问问你，那个当初分地的时候是不是国家政策呀？
8: 是啊。
3: 哎，那现在怎么不算数了？
8: 当时分地是对的，现在调地也是对的，不是政策变了，三叔。是整个情况变了。
3: 那你这嘴是扁的是圆的啊？怎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8: 三叔，这事儿不是我定的，是村里开会啊，大家集体决定啊。
3: 还好，这集体决定他们往里添。

0: 让我往外拿，是这么回事吗？为什么呀？
1: 这地多的就要往外拿，地少的你可不得给人家添吗？对不对？这俩再说了，往外拿地的也不是你一个人呐。
0: 这你也知道，就这块地，我试种了十几年了。该浇水的时候我浇水，该施肥的时候施肥，我好不容易把它养肥了，成了旱涝保收的好地了，你们偏偏让我拿这块地呀、啊？为什么？
1: 叔，你这块地的情况我清楚。那你北洼那儿有两块地，靠着马路呢，旱天旱不着，雨天也涝不着，你要
0: 更不行。
1: 那你看这不就得了吗？
0: 说来说去，这横竖都是你的理儿啊，大侄子。你真要六亲不认了呀？啊，你撒泡尿自己照照自己，看看牙长齐了没有？啊，这几年了，长大了啊，要大义灭亲了。你忘了你小的时候一交学费，你哭着抹泪跑到你这三叔这儿来的要钱来了？
1: 三叔，路归路，桥归桥，一码归一码，你老人家对我的好啊。记着呢，啊，
0: 一码归一码，我告诉你，谁爱拿谁拿，让我拿我不拿。
1: 你做人总得讲点道理嘛。
0: 道理什么道理啊？啊，吃红肉拉白屎的东西，那道理，你懂什么道理呀、啊？谁跟你讲道理啊？
1: 好好说话，你怎么还开始骂人了呢？
0: 骂你，我还要揍你呢，我还要，你。
1: 要论家法的话，你揍我我忍着，现在是办公事儿，讲国法，你要是打我的话，这就是犯法。
0: 我今天就打你了，我
2: 走。哎呀，那什么事儿啊？
3: 哎哎，这看来啊，这三把火可不好烧啊，这才刚第一把火就把自己烧得给没皮没毛了。
2: 不用别人，他家亲戚啊，七大姑八大姨就够他喝一壶的了。
1: 秀丽，我去加班了啊！
4: 啊，好，好，好。
1: 哎呦，姑妈你怎么来了？
5: 哎，康熙啊，坐来，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4: 二姑来了，
1: 来，坐，坐，
4: 二姑啊，我给你倒水啊，二姑。
5: 不用了，我跟他说会儿话就走啊。
4: 来，喝点水。
1: 你什么事儿？
5: 康熙啊，你跟我交个实底儿。哎，我那两块地。是不是非要交出去不可呀？
1: 二姑，这事儿啊，村里已经定下来了。
6: 你胳膊肘怎么往外拐呀？
1: 二姑，你别哭，你听我说。
6: 别哭了，二姑。
1: 二姑，你是我二姑，大伙儿都看着呢。如果你不把地交出来，我怎么让别人把地交出来呢？
6: 秀丽，你知不知道啊？兰溪小的时候。他娘啊，奶水少，吃不饱，饿的就跟那小猫似的。谁看着都说可怜。我这抱起来，他就往我怀里拱。姑妈，姑妈，我是又当姑又当妈，我现在倒好。
1: 姑，因为我做的这些事情，我这一辈子都不能忘。但我现在是公家人。是公家人，办事就得公道。你是不是也为我考虑考虑？
6: 春熙，姑妈想你。
4: 二姑，你别这样。
5: 二姑，
6: 春熙，这几年我都没找过你。今天我是欺负你姑妈豁出这老脸了，求求你了。
7: 二书记，村里的事儿您都听说了吧？
8: 听说了，调地的事儿，听说闹得不轻啊。
7: 我提醒过他，可川喜又不听，这回不好收场。这第一脚刚踢出去，脚就崴了，往后可咋办呢？
9: 地是该调，可是得注意方式，不能再出乱子了。
7: 这样下去也难说，老书记，要不您说说川喜，您的话他敢不听吗？
9: 你得好好配合，不能在一旁看热闹。
7: 哦，

0: 这个您放心，武汉板鸭，你最爱吃的鸭脖。我都感动了。哎哎哎，
1: 先别着急吃，没人跟你抢。你线上不是说你交男朋友了吗？人呢？赶紧叫来让我看看。他呀，他就在银开会了。
0: 再说了，我们俩那是刚刚有那么一点意思，就算是在家也不能让您看，火候不到。什么火候到不到的？婚姻大事可不能当儿戏啊！第一步很重要，这第一步要是错了，往后都错。
1: 哎呀，我知道，我又不是小孩儿。
0: 你是不小了，可我担心你办小孩子的事儿。小伙子怎么样啊？
1: 人缘也挺好，打着厚道，哎，学习肯上进。<笑>在首长身边工作，只是，只是什么？只是家是农村的，条件差了点儿。跟他一起当兵的战友说了，他们那个村叫带村，穷的乱的，远近的。
0: 行了，你也别说了，我知道了。哎，找对象，主要看人不假。可是这人吧，也不是活在真空里头的，跟他的这个生活条件呐、环境啊，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咱们不是攀龙附凤是吧？可是也不能眼看着是个坑就往里跳啊，对吧？
1: 这事儿啊，挺麻的，打住，咱不能越陷越深了。我现在也没有定啊，我只是试试看。哎，这种条件还处什么呀？这啥意思呀？你说啥意思？您这意思是，现在我刚有一点开头，您就想吹哨喊停是不是？你以为您是国际裁判呀？
0: 那这孩子怎么这样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1: 你要是再不上找一个，将来
0: 复原回去，那少很多麻烦的。谁说我要回来？哎，你不回老家回哪儿？
1: 那我当然是我老公在哪儿，我就嫁到哪儿去啊！
0: 哎呦，真不嫌害臊哈！哎呀，没心没肺的，人家都说姑娘是妈的小棉袄，你可倒好，这还没怎么地呢，就想着飞了。
1: 小棉袄，小棉袄，我就是您的小棉袄，紧紧贴在您身上。将来啊，我把家安在哪儿，就把您接到哪儿，保准让您暖暖和和的。
0: 哼，你呀，就用话填糊我吧。其实啊，妈也不想为难你，但是有一条，就是不能找那个带村的。

0: 就偏说怎么着，
1: 不要让我发了，
0: 我就偏说给我打，
1: 我们就说打，
2: 给他一定压深点压。能你们看啊，白天给他插进去了，这晚上就给拔起来了，你这这已经都第三回了。
3: 这个玉米都收了快半个月了，这新庄稼还是没法种啊。
4: 按照原计划啊，是收了玉米之后啊，在新调整的地块上种新的庄稼，但是现在呢，各家各户啊都在观望，捡了地的不甘心，添了地的不敢认呢。你要这么下去，新调整地的计划泡汤了。
5: 我说同志们，如果这件事儿都进行不下去的话，以后咱们就什么事儿都别干了，甭管是下冰雹还是下。

0: 大刀子，必须得闯过去。
1: 你瞧瞧你啊，还算让人给打的。没事啊，没事没事。
2: 儿子，
1: 没事没事。
2: 儿子，
1: 儿子，
2: 不哭了，爸爸看看。
1: 哎呀，
0: 这点小伤没关系啊。
1: 多亏。 费得起，没人要都给拆上。你说你干就干呗，干嘛捅人马蜂窝呀？现在可好，邻居亲戚都成了仇人了。这孩子还这让人欺负，大人大人不得安生的，半夜三更晚在家撂砖头，这日子还有发过吗？
0: 行啊，媳妇儿，想干成点事儿，能没阻力吗？
1: 得了吧你，人都让你给得罪光了。我现在出趟门啊，我都打怵，晚上睡觉我都得睁着眼，我怕有人捅刀子。别怕。
2: 咱深圳不怕影子斜啊！我给你撑腰，你怕什么？
1: 你给我撑！你给我撑什么腰啊？你撑的！我当初跟着你不求大富大贵，我就图个平平安安的。你听我话，咱们这收集不干了，行不行？咱们不出去上班，咱们在家种地，咱饿不死，行不行啊？
0: 你拿这个打车店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3: 这轿子上了就不好下。你卖给谁了？你下不来了，你。你不说是吧？你不好说哈。我说去。你找谁说啊？
1: 你甭管。
3: 我既不当官，也不当差，那就老百姓一个。他们怕你，哼，我不怕。
1: 好，好，不怕。咱谁也不怕，咱怕谁呀？就是天王老子，咱照样把他拉下马啊。
2: 你笑什么呀？
3: 哎呀，我是笑啊。到我这来跑官要官，推荐说情的一大堆，你就像你这样的，还真是少见。<笑>
2: 哎呀，我说呀，反正这差事也不值钱啊，谁爱做你就给谁做去呗，是不是？刚好你还能做个顺水人情啊。<笑>
3: 你这话说的也简单了。
2: 这哪是谁伸手要就给谁的呀？<笑>那怎么办？那你卖呗，啊，标个高价，看谁买。那个谁出钱出的高就卖给谁。要是卖不出去的话，贱卖了也行。<笑>
3: 你这是给我挖坑想套。
2: 哎，我看要不这样，我也不卖了，啊，你来干得了。
3: 你这劲儿啊，可比穿起强多了。
2: 哎，你就直接。你少在这取笑我啊！今天我就这一句话。
0: 打从现在起，村里的事儿不要再找我们川西。
4: 哎哎哎，不找他找谁啊？找你。
2: 您呢？爱找谁找谁去。哼。
0: 干嘛去？去办公室啊。
2: 办公室干什么？
0: 还不是调地的事儿，地都调完了，得把运。
2: 不用去了。
0: 为什么呀？
2: 我昨天去过镇上了，找李书记。
0: 你找李书记干嘛？我跟他说不要再让你干这个书记了。瞎胡闹！你当是小孩过家家呢？我不敢跟你干。
2: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哎呀，你怎么就不听呢？
0: 哎呀，那官谁爱当谁当去，咱们不当了，行不行？我求求你了。不行。遇到这么点困难就不干了，把我当什么了？再说。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当然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你就不考虑考虑这个家，不考虑考虑我，不考虑考虑孩子。
0: 刘秀丽同志，要么我说你啊，头发长见识短的。这话里话外，除了老婆孩子，没别人了是吗？
2: 别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别人事儿我管不着，但我告诉你，你的事儿我就得管。
0: 凭什么管我？凭我是你老婆。好了好了，别胡闹了啊！我上班去。
2: 哎呀。 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呢？那个地呀，谁愿意种哪块谁种哪块去，咱不管了，跟咱没关系，行不行啊？
0: 不行，这是原则问题。
2: 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敢出这个门，我就死给你看！
0: 吓唬谁呢？别闹了啊！

0: 南和燕开会，对，现在马上。不知道啊？不会吧？啊？哎，书记，啥事儿啊？开会？
1: 抱歉把大家临时通知来，开这个会。我左手拿的是调地方案，右手拿的是一瓶敌敌畏。大家可能还不知道，今天上午我媳妇儿喝了半瓶敌敌畏。啊？
2: 那他。
0: 现在在医院，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为啥呀？为什么何耀？还不是因为调地。自从开始调地这件事以后，我们家就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有人拿砖头砸我们家玻璃，有人纵容别人打我们家小孩。我老婆实在受不了了，就跟我说：“王川喜。” 要么你别干这个书记了，要么你就别再提调地的事儿了。我能答应他吗？出了这么点事儿，我就撂挑子吗？我今天把我老婆喝的这半瓶农药拿来了，今天来的都是党员，全村多少老少爷们等着调地呢，可就是有那么两三个人，就是不干，这事儿就进行不下去。
3: 我跟大伙说，如果你们认为这事儿是对的，我王传喜是为了大伙儿，不是为了我自己，你们作为党员，你们就带个头。如果你们不愿意调，好，那说明我王传喜错了，我就当着大伙儿的面，把我老婆喝剩的这半瓶农药喝下去，就当给你们谢罪了，成吗？
4: 王传喜，
5: 王传喜，
6: 白云。
7: 白峰，我带个头，我带个头，我带个头，我带个头，我带个头，书记，书记，调整的土地已经全都认领完了，那些最顽固、最头疼的老大难，也都把手印按上了，您看。

0: 传喜。
1: 哎，李书记。哎呀，李书记，李书记。
2: 传喜啊，我们过来看看秀丽。
0: 快坐。
2: 怎么样，秀丽？
1: 坐。
2: 哎。
0: 李书记。
2: 哎，好。好好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哎呀，秀丽啊，你是不是跟我置气呢？啊？那天人家秀丽到我办公室去找我，我答应她了。哎呀，
1: 真的呀。
2: 哎，秀丽啊，不过说真的，我得感谢你，要不是你闹这一出，传喜哪有这魄力啊？啊？哎，我听说那天手举着半瓶农药，啊，跟董存瑞举着炸药包似的，那视死如归的气势，啊，那绝不罢休的豪迈，在场所有的党员，一下全都给感动了。调底拖了好几个月了，一下就给解决了，好啊。要不说你是大功臣呐，他哪有这智慧和勇气啊？
0: 真的呀？
1: 可不吗？都是你的功劳，媳妇儿。
3: 哼。出去转了一圈，怎么样啊？
4: 哎呀，这是一盆凉水又一盆热水啊。一盆凉水啊，把大家伙浇醒了，知道啊，这天外有天。一盆热水呢，浇得大伙坐不住了。哎
3: 呀，这是好事儿啊，总比老牛筋蒸不熟煮不烂强啊。
4: 我这两天啊，一直在琢磨两句话，一个是集体力量大，二呢，发展是硬道理。离开了集体呢，什么事儿都办不成。嗯，不发展啊，咱说什么都没有用啊。
3: 是，
4: 嗯。还有啊，是啊。

0: 你看啊，我呢最近啊琢磨琢磨，
1: 你说，
0: 咱们能不能通过土地流转啊，把土地集中化经营、规模化经营？我去南方参观啊，人家南方好几个村啊都是这么搞的，无非就是搞企业、搞发展，还有啊就是搞现代化农业经营。搞企业、搞发展呢，项目和资金啊也是个问题。过去呢，我们还有失败的教训。搞房地产倒是热门，来钱也快。问题是啊，这老祖宗就留下这么点地，卖一亩少一亩啊。这以后卖光了，咱们怎么去建列祖列宗啊？所以我想来想去啊，还是搞现代化农业是正路。
1: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0: 是吗？
1: 玩龙玩虎不如玩土啊！我这个农业局长天天研究的就是土地。现在中央提倡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法也允许在资源有偿的前提下搞土地流转。我正在向县委提交一份建议，准备选几个地方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上级农业主管部门也在制定相关支持政策。怎么样，你敢不敢第一个吃螃蟹？
0: 张局，你说我除了怕穷我还怕什么呀？
1: 就这么定了。
0: 定了，
2: 咱俩一样啊，秃口秃不是个钉儿，
0: 钉地上。
3: 张局，这一大片啊就是我们村的主要耕地啊，给它成方连片，然后土地沟渠重新平整以后啊，估计能有3000亩。
4: 我们可以啊整体规划分期进行，第一期先开发这3000亩，第二期把周边5个村的土地都流转过来，有个5-6千亩。
3: 哎呀，周边几个村加起来不止，有7000亩。
4: 哦，那就10000亩了。哦，第三期啊县农场还有10000亩，这几年他们也是半死不活，效益不好，我们把它也纳入到我们的总体规划。这样我们就可以建一个20000亩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3: 好啊，这个周边几个村啊土地流转我们可以去协商，但县农场你领导签字才可以。
4: 这个任务交给我。
3: 太好了。
5: 那帮老娘们干啥呢？在那
6: 好像是开什么会吧。
7: 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别看了，今天到会的全是清一色的娘子军，没有老爷们儿什么事儿。传喜今天有话要跟大家说。
8: 啊，今天我们啊把大家招在一块儿啊，开一个一把手的会，啊，咱们戴村的情况啊跟其他村还真不一样，为什么呢？这家家都是啊，这妇女当家做主啊，这老爷们儿都怕你们，今天啊。所以开一个叫一把手的会。笑什么？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9: 哎，传喜啊，这么说你也怕媳妇儿？
8: 当然怕，我是有名的怕老婆呀。为什么怕？不就是爱人家疼人家吗？好了啊，说正事儿。前两天大家也知道我们组织了一趟去南方参观，你看看人家那日子过的那叫一个好啊。哎，你们眼馋不眼馋？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呀？
9: 好日子谁不想？那咱怎么想呀？
8: 对啊，那这好日子大家都想，但这好日子不是想出来的，好日子是干出来的啊。人家有手有脚，咱们也有手有脚啊，那为啥人家这日子能过好，咱们这日子就过不好呢？
10: 那他们用的啥招啊？
8: 你问到点儿上了。这些年啊，谁家手头紧谁家宽裕啊，谁家把日子过成什么样咱们心里清楚，一年到晚啊就忙活手头那几亩地，这赶上好年景呢忙活几百块钱，可赶不上好年景啊连几百块钱都没有，那么还赔本，是不是？这日子如果这么过的话，咱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小康的日子呀？
11: 对不对？
8: 哎，二婶儿你别呲牙笑，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12: 一年到头也就忙了个嘴儿，你像现在粮食也不值钱，到如今呢买点衣服或者是置件家具

0: 还得从鸡屁股抠，猪身上找，还不一定能找得到。哎，你听见二婶说的吗？问题是二婶就是把这鸡屁股抠烂了，也抠不出几块钱呀。<笑>看来啊，大家伙跟着二婶家过得都差不多，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得向人家学习啊？
1: 那你快说呀，咱怎么学？
0: 村里啊，已经开会讨论过了，以后呢，这地还都是各家各户的地。 但是呢，各家各户不种了，由村里啊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啊，我们呀搞一个现代化的农业示范园区，村里来统一融资投资建设，搞大棚，那搞来大棚种什么呢？种优质的瓜果蔬菜、花卉、药材，总之啊，什么赚钱咱们搞什么，哎，这还是第一步，下一步呢？ 我们就要搞特色旅游、文化园区、小吃啊，把这周围的城里的人啊全部吸引到咱们村里来，把他们兜里的钱啊全部啊装到咱们的口袋里来。你说到时候啊，咱们家家户户住洋房、开小车，这日子过得爽不爽？爽。想不想过？
2: 想。
3: 那村里都统一经营了，我们干什么去？总不能天天待在家里是吧？
0: 问得好。 村里啊，统一搞这示范园区了以后啊，你们也不能闲着，干什么呢？到园区里来当工人，这样的话呢，咱们就由农民转变成了工人，还可以拿双份的工资啊！哎，我说各位妇女同志啊，你们以后就不用啊，再头顶着这个太阳啊，灰头土脸的种地了。以后你们干什么？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穿金戴银的，坐在家门口收钱，大家说好不好？
4: 好。
0: 哎。 既然大家说好啊，回家呀、啊，跟你们的老爷们儿都讲一讲，跟全家人讲一讲，土地流转好，集体经营好，对家家户户好，对全村儿都好，啊！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我说他们不一定听，你们说他们听啊，对不对？
4: 他们要是不听呢？
0: 哎呀，你们对付老爷们儿那不是有的办法吗？啊，跟他们闹，跟他们掐啊！我给你们撑腰。<笑>
4: 一天到晚瞎折腾，整那些西洋景。老爷子，你看啊，他们不把咱们当回事儿，就当成软柿子捏来捏去，这样不行啊！
5: 不行，肯定不行。
0: 你得上去跟他们说道说道。
4: 您得说道说道，
5: 就是。
4: <笑>
5: 就知道撺掇我上树，你们自己怎么不去说道说道？
4: 嘿，我。
6: 我们骨头软，
7: 您骨头硬啊！哎，你要不是骨头软，是骨头贱。哎，你个贱骨头！你好好干活，别磨洋工。
6: 这老头，他脾气大。爷一天天就知道玩，都玩疯了。
8: 传喜，传喜！
6: 哎，大勇哥来了。啊，怎么了？孩子淘气了？哎呀，别提了，不好好写作业，这老师在家长会上把我一顿数落，弄得我。
7: 差点没找个地缝钻进去。哎呦，
9: 班长小子狗都嫌都这样，
6: 不听话。哎，这位是？哦，
8: 我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马总，我当兵时候的战友。
6: 啊，马总你好啊。
8: 你好你好。
6: 啊，请坐吧，请坐吧。
8: 不坐了，兄弟，那个谁呢？传喜还没回来。
6: 他呀，天不亮就出去了，天黑还不回来，谁知道他一天到晚的忙些什么？
8: 那这样。
10: 明天早上开完早会，我们去办公室找他吧。啊，我先不等了，走了啊！
6: 行，
10: 不坐一会儿啊？
8: 不坐，不坐。
6: 哦哦哦，
8: 再见啊！
6: 好好好。
4: 再见啊！
6: 好好好。
11: 很远吗？
10: 不远了。
11: 我可要好好看一看这光荣的革命老区。
10: 你真该好好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 村庄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6: 哎，一梦沾染，会不会唱一梦沾小调啊？
10: 当然了。
6: 那你唱给我听听。
10: 听着。
6: 哎，小点声，吓死人了。小点声。
10: 好好好好。

0: 一个锅里抹勺
1: 啊，
0: 穷当兵的那时候太苦了。现在马老板发达了，日进斗金，腰缠万贯，屋脊也变成金凤凰了啊。
2: 小公司不值一提，不过呀，这几年咱们国家的政策好，我的机遇也好，的确是赚了几个小钱。
0: 这不现在马老板没别的愁了，就是愁着钱没地方花，所以来咱们戴村想跟咱们合作。
3: 哎，这是好事啊。
2: 是这样
3: 啊，
2: 这几年咱们国家城市化进程很快，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靠种地一年能挣几个钱，搞房地产开发，哎，一座楼少说几千万，多则几个亿。
3: 我听出您的意思是说让我把咱们戴村的地都给卖了搞房地产，是吧？
2: 是啊，
3: 但是呢，我估计啊得让马老板失望了。如果把戴村的地卖了，这不是相当于把老祖宗梦给卖了吗？你说呢？
2: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不搞别人也会搞，到那个时候咱们什么都没捞着，钱让人家大把大把的赚走了。
3: 没关系，这个机会不要也罢啊，别人怎么搞我不管，但这个钱我王长喜赚不了。
2: 你可想好了，过了这个村儿再没这个店儿了。
4: 我想好了，真的，这个机会啊失去也罢。这是干什么呀？
2: 川西兄弟，咱们生意不在，情义在，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这点小意思请你喝茶。
3: 哎呀，你看看这么厚一沓，好好收起来啊。一个呢，这个茶太贵我喝不起，另外一个呢，喝不惯。
5: 书记，哎，刚才县纪委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呀？
6: 刚才是有两个电话，陌生号码，我以为是骗子呢，给挂了。
5: 什么骗子呀？省里下来两名同志，在兰陵大酒店等你呢。
6: 他们找我干嘛？
5: 我也不知道，你赶紧去吧。
6: 好，那赶紧过去。
5: 行。
3: 哎，起了。
5: 哎，
7: 陈翔。
8: 哎，来了。
7: 哎，陈翔。陈翔，你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省纪委的潘主任。
8: 哎，你好，潘主任。
9: 你好。
7: 这个是省国土厅的朱处长。
9: 你好，你好，你好。
7: 王长喜同志。
9: 哦，咱们坐。
10: 不好意思啊，刚才开车没接电话，失礼了。
8: 川喜同志，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啊。不瞒你说，我们这次是带着办案任务来的。
9: 办案？
8: 省纪委和国土厅接到举报，反映你违反相关法规，剥夺农民土地承包权，擅自占用耕地，滥开发，乱经营。接到举报以后，成立联合调查组，专程来到这里，没有同现场打招呼，直接到基层暗访。
5: 是，我们也是今天刚刚见面。
8: 几天下来，现场问，现场听，现场看，得出的结论是，举报与事实完全不符。
10: 你们的耕地使用啊，完全符合现行法规，不仅合法，而且创造性地贯彻了中央精神，实行规模经营、集约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是一种有益的实践探索，也是今后农村的农业发展的方向。
8: 本来啊，我们昨天就要回省城，但是我们俩很想见你一面。
10: 现在啊，敢担当擅作为的农村基层干部啊，太少了，我们愿意交你这个朋友。今天我掏钱请你吃饭，怎么样？
7: 感谢，感谢对主的信心。我来请，我来请。
11: 这里是北京密云兰花栽培基地，来自台湾的张勋博士是一名兰花栽。
12: 哎，是听不进去。
3: 别晃，别晃，就看
11: 这。一下兰花的栽培，
13: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
12: 兰花的品种很多。蝴蝶兰的品种也很，
3: 这个是个好东西啊。
12: 蝴蝶兰

0: 100多种，主要生长在。
1: 你马上开车过来接我，咱俩连夜去北京。
0: 在全世界各地，类似于台湾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的地方，兰花还是很容易生长的。

0: 哎呀，听说王川喜被纪委抬走了，
1: 莫不是被双规了吧？
0: 不知道是犯了啥事儿。具体的我倒也不清楚，但你说他今天调地，明天收地的，能不出事吗？哎，你说他折腾过来折腾过去，结果这样，哎，太可惜了。
2: 张博士，有人找你。
3: 张博士，您好啊！哦，您好，您好啊！您好，张博士，
2: 你是王传喜？哦哦，
3: 我是从沂蒙山来的，沂蒙山您听说过吗？嗯，我是沂蒙山兰陵代村的党支部书记。
2: 党支部书记？
3: 哎，
2: 找我啊？
3: 对，我昨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了你，我就连夜开车过来找您来了。
2: 什么事情啊？这么急啊？
3: 我看过您的资料，我知道啊。 你是兰花培养大师啊，我们那个地方叫兰陵，有几千年历史了。
2: 那的土壤和气候非常适合兰花生长。还有啊，我在那个地方搞了上万亩的花卉培养基地，比您台湾那个基地还要大，就是想给您啊再创建一个兰花的舞台，让您去培养兰花。我相信啊，您一定有兴趣。兰陵，我倒是听说过，但是没去过。听你说。
3: 条件还是不错的，
2: 是的啊，但是看看，这都是刚刚初见成效的，嗯，让我马上就过去。
3: 没关系，有什么条件啊，您尽管提。
4: 还不是这个，它主要是我确实很忙。
3: 这样，张博士，您不着急，我给您时间考虑考虑，就先过去看看嘛。
2: 好，我考虑考虑。
3: 好。
4: 哎，听说王川喜被双规了，是真的吗？
2: 现在村里啊，都传这事儿呢，有鼻子有眼的。是啊，别胡说八道。王川喜不贪污不受贿的，凭什么双规啊？啊，别听风就是雨的。哎，
4: 这也难说啊。那你看，那前几年调地，整的鸡飞狗跳的，这眼下要收地，谁知道他干不干净啊？这没准儿啊，这摊上大事儿了。
2: 调地收地为了谁呀？ 还不都是为了大伙儿？他自己有什么好处？再说了，为了调地，人家老婆他命差点没丢了。摸摸自己的良心，别一天净没事说一些不咸不淡的话。我分工的两个村民小组，土地流转比较顺利，他们知道规模经营有好处，所以基本上没什么大的意见。啊，
5: 前几天开的那个一把手大会。 特别管用，大家都像打了鸡血似的，情绪可高涨了。回家以后，家家户户开了锅，弄得那帮老爷们连话都插不上。以后啊，可不能小看了这帮娘子军。
3: 你看看，人用对了，你看看事儿就办明白了。
6: 哎，唐河，你那边什么情况？我分工那两组村民小组呢，挨家挨户走了一遍，多数村民还是拥护的，极个别啊。
3: 像那老倔头，不是很配合，但是呢，他抵抗情绪也不是特别严重。你看，咱们这次宣传工作做得到位啊，群众就比较理解，就减少了咱们工作的阻力。我跟小聪啊，这次去北京虽然事儿没办成，但是也有收获。张博士虽然没答应，但是啊，人家也没把话说死。没事，我们俩再去，嗯，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他就是尊菩萨，我们也得给把他请来了啊。

0: 死去！你看，拍个苍蝇还拍在钉子上，
1: 拿个布包包呀？谁把钉子搁那儿了？

0: 哎呀，经理，哎，宋哥，
1: 您来了，也不打个招呼。
0: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事情办好，必须要有一个好的产业。啊，好的产业，好的人才，最根本的是要有一个好的班子。你看，你现在好的产业有了，那就要看我们怎么样把人才引进来。什么是人才呢？能够帮我们出主意、想办法、给我们技术支持的，就是人才。人才我们有啊，但是光靠我们自己不够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到外面去请、去挖、去引。我们今天呢，算是搞个调研，也算是现场办公。你们有什么困难，说出来，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商量。
0: 好，你看，这个示范园区一起来以后啊，就面临的是用水问题。
1: 嗯，
0: 我想把周围几个村的这个河流啊，全部贯通起来，上一套新的污水处理系统。这样呢，从县里流出来的污水和工业用水啊，经过净化以后，可以解决我这个园区用水问题，也可以美化环境。
1: 你这个主意不能说好，是很好，非常好。但是我可告诉你啊，农村发展绝不能破坏环境和生态。我们农村发展是为了什么？就是要为了人们过上好日子。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生态、好的环境，日子过得舒服吗？
0: 是啊，
1: 你这个主意，县里支持你。我们找各部门商量一下，有关于污水处理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帮你解决。但你给我听好了，这可不光是你带村的事儿，是全县城的事儿，是全县人民的事儿。
0: 好，
1: 嗯，
0: 林书记，
1: 哎，
0: 这个土地经过流转以后啊，集体经营有了很大的主动权。
1: 嗯，
0: 我们想搞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这毕竟是我们的主业，但是呢，这是一个长线项目，所以呢，我们想发展第三产业。人家呢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靠什么？我们只能靠城吃城了。所以啊，我们想利用我们的土地资源，发展物流商城，先把基础建设搞起来，搞好以后呢，把它出租出去。然后呢，我想这几年好好规划一下，把老的村庄改造了，打造一个带村新城出来。
1: 嗯，好。乡亲们，刚才传喜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吧？
2: 听见了。
1: 觉得怎么样？
3: 好，
4: 太好了，带村是该变样了。
5: 要是这些都能够实现，那我们带村就扬眉吐气了。
6: 丁书记啊，有您支持，我们有信心。
1: 光我支持不够，还得要你们大家一起支持。
7: 啊，支持
8: 支持支持支持！
1: 哎，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这您不能走啊！这个您老倔头一走了，我们怎么办啊？
9: 你这大书记连这个都知道、
1: 啊？哎呦，您的名气可大呀！
9: 我
1: 老爷子，我听说瞧地的时候跟传喜还动了手了。
9: 那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1: 董事长，今天去带村有什么感受？
10: 从干部到群众，都有一股精气神儿，这是过去没有的。
1: 是啊。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前几年这个带村把人搞得是头疼不堪，你说这才几年的时间完全变了，其实说来说去不就换了个王传喜吗？依我看啊，一个村一个单位，支部书记是关键，你们要好好解剖一下带村这个小麻雀，要举一反三，深入研究一下党建工作到底应该怎么抓。
10: 是啊，我们也觉得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1: 依我看啊，党建工作的根本是人的工作。你看，党建工作的主体是人，对象是人，抓到了人才算抓住了根本，抓住了牛鼻子。哎呀，有些时候有些工作啊，响鼓

0: 还得重锤敲。这个王传喜就是重锤敲出来的。嗯，当年李振兴被我这一骂呀，还真管用了，整天钻天拱地，给我找来这么一个王传喜。嗯，目前全县村级支部班子明显软弱涣散，特别缺支部书记或书记不起作用的情况，有多少？
1: 像这样的情况，大约占到百分之七到八的样子。啊，那就以这些村子为重点，全县搞一次集中整顿，整顿的重点就是选好支部书记，配好班子，把群众意见大的问题解决好。
0: 时间嘛，
1: 用上一年，到时候你们要校正。嗯，
0: 这个办法好。
2: 我回去就把您这些想法整理出来，形成一个具体方案，向下一次常委会做专题汇报。好。哎，你前两天跟丁书记说开发商城的事儿，想好了没有？
3: 这个事儿啊，在我们村委啊，已经过过会了。大部分同志同意，有少部分同志反对。为什么呢？以前我们搞过一个水果批发市场，搞砸了。
2: 所以啊，部分同志还是心有余悸啊。嗯，也不能被说咬一口老怕井绳啊。哎，张局，您当这个农业局长之前，不是做过这个工商局的局长吗？你有什么经验，给我们传授传授呗。
3: 这个市场很怪，
2: 怎么？
3: 有些地方很近，哎，村子就是不去，冷冷清清。有些地方看着很偏吧，
2: 嚯！ 人们是蜂拥而至，热热闹闹的，可不是吗？这叫什么呀？这叫走顺不走近呢。所以你们一开始啊，必须要把人气积起来，啊！如果一开始就弄温吞了，以后香火都难。
4: 同志们，身后这1000亩地啊，做一个商城，规模应该不算小吧？
5: 我已经和工商部门的领导联系过了，请他们做一个设计方案啊。张哥，这事儿你就主抓一下。下面呢，咱们重点工作呀，分头做。大勇，你专门组织一个小组，把这个住房的这个情况摸个底，为下一步咱们的住房需求呢打个铺垫。还有呢，为这个拆迁做好准备。湘云、老松，你们俩负责示范园区，如果没什么意见，那就分头行动吧。啊。
4: 书记在这儿呢，29:30。
6: 小聪，哎，
4: 传喜，哎呀，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啊？对呀，我们坐火车去北京，你们去哪儿？
6: 我们也去北京啊。哎，我们坐这边。哎，
4: 两位大姐，我们换一下好吗？啊，谢谢啊，就在旁边。
6: 谢谢啊，
4: 谢谢。哎，来，书记坐，
6: 太巧了，
4: 来坐坐坐。
6: 太巧了，这位是。
7: 这是我对象，何晓鸥，这是我们村书记王传喜。
8: 哎，你好，你好，
9: 你好，
8: 你好，你好。
9: 哎，你们去北京干嘛呀？
8: 去北京请神。
7: 请神？何方神圣还劳你大驾呀？
8: 我们想去啊，北京请一个台湾的兰花培植专家。
9: 哎，你们说的那个兰花专家，他现在是不是在密云了？
8: 对呀，你认识吗？
9: 哦，我不认识。
8: 但是我好像在姨夫家见过一回，我姨夫在北京啊，就是搞园艺的，他们还挺熟的。哎呀，太巧了！哎，那你能不能请你姨夫帮个忙啊？把他请到咱们带村去，啊，给我们指导一下。
9: 应该可以吧？反正这次我们要去北京，也要去姨夫家给姨夫过生日的，到时候我跟他好好说说。
8: 哎呀，太好了！如果你要能把这事儿办成啊，你简直就是带村的功臣呐！哎呀，王娟娶了你是他的福分。
10: 你也是我们整个带村人的福分呐！啊，<笑>
11: 谁说他要娶我的？我又没有答应要嫁给他。啊，
10: 娟儿啊，弄了半天你这山头还没攻下来呢。
11: 快了吧？<笑>
12: 大娘，
10: 哎，
12: 我听说这又要搬家了。
10: 是啊，
12: 这住的好好的，搬什么家呀？瞎折腾。
10: 哎呦，大娘。 这是对大家好啊！
13: 你说的再好，俺不稀罕。
14: 三叔，在家啊！
15: 甭那么大声啊，我不聋。

0: 您怎么来了呀？
1: 来看看你家房子。
0: 哦，那都摆在这儿呢，看吧。
1: 啊，
0: 坐吧，坐。
1: 好，
0: 坐下。
1: 等将来咱村盖新楼了，愿不愿意到楼上住啊？
0: 哎，我命贱，没那个福气。那房子好啊，你们当干部的去住啊，压得住，高高在上。我呀，就住我这老房子了，住着踏实舒坦。
1: 您这是四间房子？
0: 啊，这北房四间，南屋那两间，还有厢房三间。
1: 我们现在登记只算正房，其他辅助性的呢算房产，评估时计算价格，但不做分新房子的依据。
0: 哎，那你们这是什么算法呢？这是什么道理呢？
1: 不按现在的面积，而是按您实际需要的面积。我们现在是摸个底，到时候您实际需要多大面积，就分您多大房子。
0: 这可真是欺负人了！啊，照你这么说，我这南屋东西厢房都没了。什么道理啊？这是，啊！我告诉你，不按照我的面积算，我不答应，不行。
1: 三叔，我这好心好意的提前跟您打个招呼，您这怎么还耍起脾气来了？
0: 我耍了，怎么着？
2: 您别倚老卖老行吗？我告诉您，您这么大岁数，我不稀得跟您一般见识，您爱跟谁耍跟谁耍，你跟我耍不着。
0: 我就跟你耍了。
3: 哎呀，这是咋了？谁又染姐了啊？
2: 嗑瓜子嗑出个臭臭，什么人都有。你说我好心好意帮他盖楼，他不但不领情，反而还跟我耍横冲愣，你这不是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吗？
3: 这人心隔肚皮，看上去差不多呀，他心肺不一样，你跟他们有哪门子气呀？你这要气坏了身子，罪还得自己受，别人谁管你呀？
2: 这个气呀，我还真不受了，老子还不给他干了。
3: 嗨，那感情好了，耗子钻进了风箱，这两头受气，这样的差事呀，不干也罢。你要是不干了，这全家人都烧了高香了。
4: 喝点茶，
5: 好嘞，
4: 来来，咱们。
5: 女茶带酒，
4: 好，欢迎咱们来北京。
5: 哎，
6: 欢迎，
4: 来，给。
5: 不过啊，这顿饭太简陋了，不算了。等回到戴村以后啊，我让你嫂子好好给小欧炒几个菜，感谢小欧。
4: 啊，
6: 也不知道那个老头说的算不算，会不会变卦？他反正答应倒是好好的哈。
5: 一定不会变卦，咱们今天是三顾茅庐了，第三次了，我相信一定能成。啊，
6: 就为这么个人，一趟一趟的跑，值吗？
5: 值，再多跑几趟都值。你们俩知道吗？现在咱们农村最缺什么？就是人才。不光是张博士这样的人才，什么样的人才都缺啊。哎，我问一个不该问的啊，你们俩打算什么时候回戴村？
7: 这有什么不该问的？我们打算春节争取回去一趟。
5: 我说的不是探亲，我是说回咱们戴村扎根。
6: 像我们俩这样的，回去了能干什么呀？
5: 你们俩一定能找到发挥你们俩才能的舞台。不着急，等你俩。
6: 嗯、
4: 知道了。
1: 啊，好，
8: 大勇啊，
3: 哟，老天气来了，
8: 哎呀，这赶上吃饭了，
1: 要不一块儿对付。

0: 你好，
1: 那
2: 没准
1: 吃
2: 是啥好吃的呀？
1: 老大，我呢自带酒肉啊，帮我们热一下。
2: 哎，好，
1: 北京烤鸭。
2: 行，先坐着。
0: 让你破费了，来坐坐坐坐。
1: 破费啥？大哥，这个是北京人爱喝的，给你带回来的。
0: 那个不一定习惯，还是喝咱们的蓝陵酒吧。啊，
1: 行行行，好。哎，怎么着？我听说你这两天闹情绪不太痛快。
0: 我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上哪儿痛快去？来，
1: 哎呀，我这么多年了，你这当干部这些年啥事儿没遇到啊？
0: 我是明明做的是好事儿啊，他们居然还不领情，还净挑些最难听的话说。你说咱这干部还咋当？
1: 难当也得当啊，要不然你说咋办，大勇哥？
0: 这回啊，我还真不干了，谁爱干谁干。我才不受那窝囊气呢。
1: 大勇哥，我敬你一杯啊。我知道你这个气啊是替我受的，骂也是替我挨的，我给你赔个罪行吗？来
2: 来，菜来了。
1: 嗯，啊，嫂子一块吃呗。
2: 不了，我再收拾一下，明天吃。
1: 好好好啊。大勇啊，要说撂挑子呀，早不撂了，还等到现在啊。你说咱俩这几年一块干事儿，哪件事情顺顺当当过？哪件事情不是跟人家磨嘴皮子、脸红脖子粗的啊？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这次挨骂挨的特别值得。
0: 挨骂还值得？你这啥意思啊？
1: 你看，你挨家挨户的评估登记啊，你听到了多少群众真实的想法？如果群众不骂、不抱怨，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工作中存在哪些问题，所以啊，我们在下面制定的一些政策和原则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各个方面的问题，真正把事儿给群众办好了。
0: 这倒是，如果不挨家挨户排查摸底，呼隆一下就把全村的房子都推倒了，那还不得炸了锅？哎，
1: 那你说你是不是挨骂挨直了？我提个方案，你琢磨琢磨看啊。把握两个大的原则，一个原则呢是分批实施，小步快跑，先易后难；另一个原则呢是评估补偿，低价安置，按需分配。这第一个原则呢，主要是根据整体而言的。我们呀，分批实施啊，一期期来，先搞个四五十户，拆多少盖多少，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0: 嗯，这样好，这样比较稳妥。
1: 第二个呢是针对分配原则，前段时间大家都评估下来，现在呢每家的旧房大概都在8到10万元之间，那我们新房呢按照每平米500块钱给村民，而且这个政策长期不变。
0: 嗯，如果每家能分到120平米，那价格就是6万元左右。
1: 对，
0: 旧房换新房，手头上还有几万元的剩余。
1: 可不是嘛，手头上有困难的，我们可以先让他上楼啊，分期付款。同等条件下，群众选房在先，党员选房在后，怎么样？
0: 但是现在还有很多需要拆迁的，但又不愿意上楼的，怎么办？
1: 那可以啊，给他来一个房屋流转嘛，给那些啊愿意上楼但还是没有轮到拆迁的那些人，咱把他的房子统一买下来，村里按照5000到10000的价格收购，给谁住呢？给那些到了拆迁而又不愿意上楼的人，这样咱们既不影响拆迁的速度，而且还化解了矛盾，你说呢？
0: 这个不错，这个方法不错。嗯，
1: 那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啊，咱们就组织两委会啊，先组织村民讨论，还有村民代表举手表决，你看呢？
0: 我都不干了，这事儿应该你自己去。
1: 来吧，我的大勇哥。哪儿撂的，你给我哪儿担起来，好吧？
0: 啊。

0: 慢点，辛苦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杨博士，啊，
2: 刘副市长来看你来了。
1: 哦，杨博士，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
2: 哎呀，您是兰花大王园艺专家，能把您请来不容易啊。
1: 哎呀，哪里哪里呀。 川西书记京城所至啊，张博士，您来了戴村快一年了吧？
3: 差不多，
1: 感觉怎么样？
3: 蛮好。
1: 那张博士现在主要在做什么？啊，先是把在台湾搞的这些品种啊，拿来这里繁殖，下一步呢，看想能不能够在这儿搞出咱们这里有当地特色的这个兰花，兰陵兰陵嘛。
0: 兰花遍山，香飘四野嘛。嗯，您这个想法好。嗯，你看我们兰陵啊，有大蒜，嗯，牛蒡，嗯嗯。如果您把我们自己兰陵的兰花培养出来，那就是三宝。啊，我们就叫它兰陵一号，怎么样？嗯，
1: 兰陵。
4: number one。好家伙，我这走红地毯呢！我这老舅说你怎么来了？到儿子这来看看孙子。你这死老舅啊，你是看孙子还是看房子啊？
5: 都看看。
4: 老舅说，这楼房好吧？
1: 哎，好啊，太好了。哎，
0: 老舅说，
4: 哎，那您当初为什么坚持不搬呢？你这孩子，也不给你老叔留个脸面。
5: 这叫此一时彼一时啊，谁也没长着前后眼。哎，爸，要不您就和老舅叔一块儿到村里申请搬到楼上来住得了。
4: 好马不吃回头草，他能拉下这个脸来？
6: 要不咱们就豁出这张老脸去。
7: 豁出去啊！哟，
4: 这老舅叔也没那么倔吧？
5: 老书记，你这边走。哎呦，好了好了，真漂亮，真好。晨曦啊，我真是觉得你呀、啊，让咱们戴村人长两了。
8: 哪里，老书记，您那个时代啊，差远了。哎呦，
5: 我那个什么时代啊？你看看现在啥年代，我们那会儿啥年代啊？不过说实话哈，我们那时候啊，真是流血流汗，但是折腾来折腾去吧。 也就是把粮食产量折腾上去了，父老乡亲的日子过得依然艰苦。现在不一样了，你看看现在啊，大伙过得啥日子啊？没法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8: 那是我们啊，赶上了好时代。来，我给你看。
5: 我跟你说实话吧，当初啊来征求我的意见时候，我这个心里还犯嘀咕，有顾虑，就是觉着你太年轻了，肩膀太嫩，怕你担不起这个。 现在看这担子，你不仅挑起来了，而且行得正，走得端，跳得好。

0: 欢迎大家的到来啊！如果大家入住我们戴村商城，我们将会享受一免二减三优惠的政策。一免呢，就是营业第一年免收任何的费用；二减就是营业第二年按照合同价格只收50%的费用，减免一半啊。三优惠就是第三年先使用后缴费。至于咱们商城的规划呢，请大家到里面看平面图。来，请请。
1: 这怎么搞的呀？啊，这原来收好的商户怎么都变卦了？
0: 哎，不应该啊，怎么会这样呢？
1: 那边看看，这人都去哪儿？
2: 商城的情况呢，很不理想。有些情况呢，我们考虑到；有些情况呢，没有考虑到。群众有些议论。总体来说，是我们有些乐观了。有些问题，估计的不足，然后有些情况呢，准备的不够充分。在这方面，我有责任。
3: 张局，您之前啊就跟我说过，搞商城啊不能一开始就搞温吞了，开好了一顺百顺，开不好是步步不顺，是吧？刚开业咱就遇上坎了，今天跟大家开这个会，也是想跟您商量一下，咱们这个坎怎么迈过去。
4: 万事开头难，遇着困难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3: 是啊，
4: 但是还是要认真理一下，这问题的症结到底出在哪儿？你比如说哈，对，首先进入商城的商户，我们承诺的优惠待遇，那只是嘴上一说，你起码得有一个纸质的书面协议吧，是不是？还有啊，现在大部分商户都有随大溜的思想，人家来了我也来，月亮走了我也走，这哪行？
3: 看来眼下我们要加大宣传，扩大这商城的影响力，啊，抓重点带头，抓大商户带动作用。咱们首先啊，就从这县城里的大商户开始谈，一家一家谈，咱们谈成一家是一家。我们再搞一个入驻商城的协议，既是一个承诺，也是一个约束，啊。长浩，你带一个小组去江浙一带跑一跑，谈一些大的商家啊，引进咱们商城。一切给他政策从优。

0: 生意怎么样？
1: 啊，少挣1块。好，
2: 哎，好。有什么事吱声啊？
1: 放心，爷，好好。
3: 拿一条看一下，空气不好不要钱啊，价廉物美啊。哎，苹果又脆又甜，哎，橘子甜掉牙呀。哎，啊，这个2.5毛啊，2.5，多买多便宜啊。哎，
4: 啊，那个3毛钱啊，3毛钱1斤啊。
3: 多买一点，多买一点。啊，那个核桃好啊。
4: 哎，多装点，多装点啊！有折扣，有折扣啊！哎，一会儿把这个成表来，一上上我啊！谢谢，谢谢。哎，谢谢核桃。
5: 来，去，走走，你们去。走，
6: 哎，这几个老板，你有什么需要吗？
7: 什么需要都没有，不能来这儿啊？
6: 哎，可以来，可以来，哎，可以来。
5: 去，爷，倒杯茶来。
6: 啊，小范，去倒水，倒水啊，小范。哎，你看看，要不要点什么东西啊？
5: 你是不是叫李翔？
6: 对呀、啊，我是叫李翔。
7: 这个核桃好不好吃啊？
6: 好吃啊。
7: 这是包不包？
6: 包的呀。
7: 来，你给我咬开，我尝一下。
6: 我来给你。这个核桃怎么咬得开？
7: 你卖水果，你连核桃都咬不开。
5: 你卖什么水果？
7: 哪有李翔啊？
5: 翔，
7: 怎么今天还咬牙的不好？
8: 没削皮呀、
9: 啊！哎，吃有营养啊。

0: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啥事儿啊？
0: 我想把工作给辞了。
1: 不是在供销社干的挺好的，怎么突然想到这事儿？
0: 供销社是不错，领导同事对我也挺好的，就是觉得不太对劲儿，有种有劲儿使不上的感觉。再说了，现在的业务也不太景气，还不如咱们回改村好。
1: 那倒也是啊，现在代村是红红火火的，无论从工作环境、条件、工资待遇，都不比城里差。但是代村毕竟是农村的，你要回来就成农民了。哎，这一点你可要想清楚，别到时候后悔啊。
0: 你不是农民啊？嫁都嫁了，我嫁猪还嫌你猪黑啊？
2: 昨天发生的事儿，大家知道了。
3: 丢人呐！把戴村的脸都丢尽了。光天化日之下，大打出手，欺行霸市，欺身排外，还有什么公平可言？有什么诚信可言？我们还谈什么繁荣市场，和气生财？还谈什么敞开大门，诚招天下？戴村刚刚起步，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就出了这件事情。那别人怎么看？往后的路我们怎么走？
4: 据了解啊，昨天呢，打人的在明处，指使的在暗处，而在暗处指使的是咱们本村的人。
3: 为什么这么干？眼红。人家生意好就眼红啊。生意好你为什么不学？要使这种阴招子呢？今天我们商量一下，对这件事情绝不能听之任之，一定要严肃对待。
5: 我看啊，要立即对商城进行整顿，对背后指使的那两个商户终止他们的合同，清除商城，不能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全锅汤。好让他们也长个记性，谁砸戴村的牌子，我们就砸谁的饭碗。
3: 可以，就这么办。我觉得我们借这件事情啊，要立一个规矩。第一，凡是入驻商城，不管本村商户还是外地商户，一律平等。第二，本村商户和外地商户发生纠纷，一定严惩本村商户。
2: 党员商户和群众商户发生纠纷，首先严惩党员商户。
3: 这可以叫约法三章。
6: 太好了，小欧，眼下戴村啊真是用人之际，你这时候来能加盟，哎呀，简直是旱天里的及时雨啊。
7: 没有，我怕我帮不上忙反倒还添乱。
6: 哪能呢？你当过兵又有文化，你知道我们戴村的短板是什么吗？就是文化。没有文化，咱们就是富起来也走不了多远。如果你能把这块给撑起来啊，你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7: 我就在想啊，咱们能不能先从简单的开始，比如说办个村报，半月呀，每月一期，咱们把上级精神啊，本村大事儿啊，好的典型，坏的现象等等的，咱用文字的形式先给它展现出来，让村民们都去了解。关键花不了多少钱。
6: 哎呦，太好了，这个花钱都值得呀。啊，我看这样，这个村报就叫新戴村怎么样？
1: 新戴村好啊。
7: 好，这个名字既顺口又响亮。哎，我还有个想法呀。就是我们以前在部队上，为了鼓舞战士们的士气，那有的时候会经常搞一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咱们也可以借鉴一下呀。每年咱们搞一次村民的运动会，不定期。

0: 记得搞一些歌咏啊、广场舞比赛啊，还有啊，哎呀，就，哎，算了算了，我不说了。
1: 有什么你尽情说
2: 说
1: 啊。
2: 呀！
0: 哎呀，我怕你们俩笑我下车伊始的一里哇啦
1: 怎么会呢？讲。
0: 那我进去说了。
3: 那个，我在想啊，咱们是不是可以办一个文明实践中心？就利用他们业余的时间，咱们给他们讲

0: 这事儿啊，咱们说办就能办起来。
1: 真是神奇啊！你这脑子里怎么一下蹦出那么多想法啊？
2: 怎么了？
0: 没怎么，我就是好奇啊。
2: 你不知道你娶了一个聪明伶俐的老婆。
0: 哎，对，我这老婆真娶着了，不光漂亮，还聪明。
2: 那当然。哎哎哎，你这张脸呐，该美白美白了。哎呀，怎么那么黑呀？

0: 这老东西，你干什么呢？
1: 二杆子，他媳妇跟婆婆吵架，上了报了。哎，上报了，
0: 真够臊人的。
2: 这个大家都认识吧？牛蒡是啊，对，这是咱们兰陵的特产。但是牛蒡具体的功效、营养还有怎么种植，今天啊，咱们请来了小刘老师给咱讲一讲，好不好？来，鼓掌。3、2、1，开始。老家说加油啊！停停停！老家说你这耍赖。

0: 各位亲朋好友，首先感谢大家捧场来参加我儿子的婚礼。谁不知道我大勇好场面呐？啊！但是今天咱一不到高档酒店，二不上香烟，三不上名酒，四不收份子钱。这四不是村里的要求，咱得带头，不能坏了规矩，不是？办喜事。
1: 提倡节俭，讲文明，这是好风气嘛，你们说是不是啊？是。
2: 你先，那行，爸，你也吃饭了。
3: 哎呦，哎呦，
4: 哎儿，
1: 这小姑娘收拾的不错吧？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听说您来了，我特意过来看看你，欢迎啊！
2: 我听小欧啊，经常提到您，你可真不容易啊，硬是把戴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哪里？哎，坐坐坐，哎，啊，你知道吗？戴村能成现在这个样子，你有特别大的功劳。
2: 我有什么功劳？
1: 哎呀，你生了小欧这么好的闺女，你可不知道，这小欧在家庭生活里啊是一把手，在村里的工作也一样啊。样样拿得起啊，放得下。你去戴村啊，你打听，说起小欧啊，个个都属当哥。
2: 那还不是部队教育的好，您培养的好啊。
3: 妈，您来看到了，还担心我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2: 这孩子哪儿疼疼哪儿。
4: 哎，老大爷，哎，你好，您能跟我们说说村里的变化吗？
5: 那这还用说吗？兔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了，过去什么样现在什么样一眼就看出来了嘛，是不是？
4: 那您对村里的干部怎么评价呢？
5: 红军战士个个都是好样的。
4: 怎么个好法
5: 啊？你看啊，有点子，有办法，能扛事儿，能担事儿，不吃私，不贪污，不受贿，这还不算好干部啊？
3: 那您对王传奇怎么看？
5: 他嘛，这不太好说了。
3: 他怎么了？
5: 那说他好吧，我怕他烧包啊。说他不好吧，他说我烧包。
3: 为什么呀？
5: 为什么？他是我大侄子，骂他可以，夸他不习惯。
3: 老大爷，你得实事求是呀。
5: 他的事儿啊，你们问别人去吧。除了我，保证

0: 说他好。
1: 三叔啊，你又在那儿胡说乱啥呢？啊，
0: 怎么着？他不让歌迷群众实事求是了？
1: 可以。
2: 王书记，您能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吗？
3: 当然可以啊。不过啊，我呢是作为一名演员扮演王传喜同志，非常的荣幸。下面呢，我们就推出本剧真正的主人公王传喜，王书记，
0: 欢迎。
2: 王书记，您能给我们说两句吗？
4: 啊，感谢大家对我们戴村的关心、支持、厚爱。作为一名党组织书记，首先呢，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再就是，要一心一意为父老乡亲着想，为他们做好事、做实事、解难事，让他们过上幸福的日子。谢谢。
5: 哟，瞧瞧，这一个个美的、乐的。为什么这么美这么乐呀？你们高兴什么呢？是不是因为咱们的日子过得好了才美的呀？那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会这么好这么美呀？因为我们怀揣着中国梦进入了新时代。习总书记发出号召，全面推进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有了乡村振兴，才有了戴村的今天，有了今天，我们才有更美好的明天。所以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好了好了，说的没有唱的好听，是不是？那我们还是有请我们沂蒙女儿楚海晨为我们演唱，有请楚海晨。
6: 我在绿色的田野穿行。

0: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哈里森单枪匹马对我们宣战？但无论如何，我们绝对不能让这个该死的家伙逃出联邦空域。恐怕这只是个开始。我请求恢复职位，并批准我去追捕他。
1: 如果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做了这一切，就去那里看看吧。哦，天哪！你到底是谁？我的名字叫可汗。我都知道是谁来了。可汗舰长。
2: 什么事是不能做的呢？

0: 拳指着他呢，你怎么把他打晕了？太好了，老虎的怪来了！马库也平安，马库也平安！
1: 你到底拿了什么？我不知道，但他们在对着他拜。可可呼叫联络艇一号，原住民已离开危险区域，可以行动。重复 Spock， 开始行动，中和火山喷发，然后赶快离开这儿。
2: 马上行动了！我告诉过舰长，联络艇承受不了这种温度。
3: 到达火山上，
4: 舰长，
3: 升起护盾。
5: 原生物种有没有看到你们？没有
1: ，Spock
6: 先生，没有看到。
1: 最高指导原则明确规定，绝对不能干涉外星物种的发展规律。这我知道，所以我现在才把自己包起来，在丛林里玩命的跑。快把你的大冰块扔下来，然后我们走。风化完毕。
7: 好了，
3: 确定要行动就快一点。
8: 调整装备，三二。
7: 火山会和混了线圈的。
9: 确定不用我替你圈？
8: 这样做不合乎逻辑。
7: Spock，
10: 我现在已经开玩笑，标好
7: 穿好二八，你是最棒的。
8: 好了，快行动吧，快！
10: 他们真想杀了我们，真想杀了我们！进攻！
7: 那我们9秒后接。
8: 升起护盾，标好七，
1: 快快快！
8: 频率调整，七，
1: 快来不及了，
8: 三。

0: 我们得叫他上来，我穿上防护服下去。
1: 我们得放弃联络艇，
2: 否则就只剩下他了。
1: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我后来对不起。
3: 斯波克，我们要先回进去号，快回来救人家。
4: 舰长，我们的马上撤离。
5: 机撤离，
4: 你得自己想办法回进去号了。
1: 太好了，
4: 我后来准备好游泳了吗？
1: 准备好了。
4: 嘿，
1: 吉姆，海滩是那边。
4: 我知道，我们不是要去海滩。
1: 我讨厌这样。

0: 道你们不觉得把星舰藏在海底实在是太荒谬了吗？我们已经在下面待了一整晚了，海水会。
1: Scott，Spot 呢？
0: 还在火山里，长官。

0: 我们已经启动装置了，舰长。到处结束之后，火山就会回归到原来的轨道。
1: Spock，
2: 我已经启动装置了，舰长。到处结束之后，火山就会回归到休眠状态。到时候它也彻底休眠了。可以使用传送器吗？不行，
3: 在这种磁场中，
0: 我们必须把 Spock 弄回来，赶快给我想个办法。
2: 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视野清晰的地方，别做梦了，我们面对的可是一座活火山。如果它爆发，我们可能承受不了那种高温，
0: 可能也没办法保持那种安全的高度。联络艇还能隐藏在火山火源里，但进取号太大了。如果你们对我实施救援，就会使我们暴露在原生物种面前。Spock， 我知道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规则，但是凡事都会有个例外。没有，这么做违反了最高指导原则。闭嘴
4: ，Spock， 我们在救你，该死的。
2: 医生，少数人的利益要服从多数人的。Spock，
0: 我们在说的是你的生命，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打破规矩。Spock，想办法恢复通讯。离引爆时间还有90秒。如果
1: Spock 指挥，他会怎么做？
4: 他会让你死。

0: 你没事吧，舰长？你暴露了我们的星舰。哎呀，他好得很。
1: 剑桥呼叫科克舰长，
2: 秦将上尉，
3: 斯波克是否已安全登舰？
1: 毫发未损。
0: 请转告他装置成功的启动了。
2: 听见了吗？恭喜你，斯波克，
1: 你拯救了世界，
2: 你违反了最高指导原则。
1: 哦，行了吧，斯波克，多大点事儿啊！
4: 什么？报告，报告！

我希望给你带来的是好消息，但是很遗憾，他的情况实在不乐观，应该说是很糟糕，恐怕

0: 我能救他。
1: 你在说什么？
0: 你女儿，我能救她。
1: 你是谁？

0: 青春期了。
1: 你不是偏要去接听吧？对吗？
2: 斯波克，你听我说，我们被选上了，我感觉很准的。
3: 不管你怎么感觉，我认为会选我们出这次任务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2: 哦，不然派克为什么要见我们？不管怎么说，他给了我们最新的星舰，还能派谁去？
3: 能被选上的人多的是。
2: 这是个5年任务，斯波克，在太空深处那些未知的领域，想想那该有多棒！嗨，美女们，我是吉姆·科克。
4: 平淡无奇的
2: 将军，
4: 你在舰长日志上这么形容尼比鲁星的勘探任务？
2: 是的，长官，我不想写太多，以免浪费你的时间。
4: 那谈谈那座火山吧，数据显示它很活跃，如果爆发会摧毁整个星球。
2: 希望它不会爆发，长官。
4: 它不会爆发了？
2: 长官，活跃也是相对的，也许是数据错了。
4: 也许不会爆发是因为斯伯克先生在火山内部引爆了冷核聚变装置。在此之前，原生物种，一个还没有发明车轮的文明，碰巧看见一艘星舰从他们的海里升起来。你是这样写的没错吧，
3: 将军？
2: 你写了报告怎么不告诉我？
3: 我错误的估计你会在舰长日志里如实记录。
2: 如果不救你，我当然会如实记录。
3: 尽管我

0: 我十分感激你救了我的命，但我仍然认为我们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1: 你可真有责任感，小坚。关键时刻不出卖战友就更加完美了。
0: 小坚，你是在用贬义词形容我的？
2: 先生们，星际舰队的任务是探索和观察，而不是干涉。
0: 如果按原定计划完成任务，将军，原生物种根本不会发现我们的存在。
2: 那是从技术上来讲。
0: 我是瓦肯人长官，我们善于技术。
2: 你是在质疑我吗？
0: 我刚才同时向您表达了多种态度，您指的是哪一种？
2: 出去。你可以走了，中校。你知道自己是一个让人非常头疼的家伙吗？
1: 我知道，长官。
2: 告诉我你错在哪儿了，学到了什么教训？
1: 永远不要相信瓦肯人。
2: 你连这一点都不肯承认，你撒了谎，居然在正式报告里也撒谎。你认为自己不认同的规定就可以不遵守？
1: 你找我加入舰队，把你的星舰交给我，就是因为这个。
2: 我把星舰给你是因为我看到了你的能力，但我现在看到的是个狂妄自大的家伙。
1: 那我怎么办？看着他去死吗？
2: 重点，
1: 我觉得
2: 这
1: 就是重点，长官。那你会怎么做？
2: 我根本就不会让我的大副去冒这么大的风险。你们是去观察这个星球，不是去改变他的命运。你的行为违反了那么多舰队的规定，还差点害得大家陪你一起去送命。
1: 但是我没有。您知道从我当舰长以来有多少手下牺牲
2: 的
1: 长官？没有，没有，
2: 永远不会犯错。你就是这个样子，规则是给别人用的。
1: 有些是这样。
2: 最糟糕的是凭着你的狗屎运，把自己装成万能的神。这件事已经引起了马库斯将军的注意，他召集了一个特别法庭，没有找我参加。你应该知道，按照舰队的规章处理，结果会是什么样的。他们解除了你的指挥权，要把你送回星舰学院。
1: 将军，听我说。
2: 不，我不听。
1: 我
2: 为什么要听？
1: 任何人说明我理解规定，
2: 只听自己的。
1: 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
2: 我为什么要听？你不懂得遵守规定，你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责任感，也不尊重自己的职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还没准备好。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我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当初我就是在这儿找到你的，还记得吗？你被人打得很惨。
0: 不，我没有。
1: 没有吗？
0: 不，其实那次
1: 当时你非常的狼狈。
0: 才不是呢，
1: 鼻孔里还塞着餐巾纸。有没有？
0: 那次打得可真爽啊。
1: 还挺爽。我认为这就是你的问题。他们还给我了，进去哈。
0: 那恭喜你了，当心点儿你的那个大副。
1: 斯波克不再跟我共事了，他被调职了，去伯莱伯利好。你担任我的大副，说服马库斯很不容易，但有时候我也能想到好主意。
0: 那你是怎么说的？
1: 说实话，说我信任你。要是有第二次机会，就该是吉姆可可的。
0: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1: 这个倒挺新鲜的。不会有事的，孩子。德斯总会议室紧急会议，我们得走了。
0: 好，
1: 换上制服。

0: 现在人员请注意，
1: 舰长，
2: 不是舰长，现在是大副。我被降职了，你也被调离了。事情的结果没有进一步恶化，是幸运的。
1: 开什么玩笑？
0: 舰长，其实我的本意并不是。
2: 我不是舰长了，我救了你斯波克，可你一份报告我什么都没了。
1: 中校，我现在明白了，我应该把递交报告的事告诉你。
0: 我知道你像机器一样严格遵守规定，但我做不到，在我们那里，对救过自己的人是绝对不能落井下石的。
2: 瓦克人不会说谎，那我就对你人类那边说清楚，行吗？你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救你？斯波克中校，弗兰克·埃伯特，布莱伯利号舰长，你以后跟着我。
1: 是的，舰长。
3: 说实话，我会想你的，马克思将军。谢谢你们这么快就赶来，请坐吧。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伦敦发生的事情。 攻击的目标是舰队数据资料馆，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地面上的大洞，死了42个人。一小时前，一名舰队军官发给我信息，承认是他制造了这次袭击，并且说他受到了一个人的胁迫，就是John Harrison中校，也是我们自己人。他就是这次恐怖袭击的罪魁祸首，目前还不清楚。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哈里森单枪匹马对我们宣战？但无论如何，我们绝对不能让这个该死的家伙逃出联邦空域。各位都是本区域内所有新建的高级将领，我以遇难者的名义要求你们找出这个混蛋。这只是个简单的吉普行动，下面是详细方案：地球的环形防御传感器。

0: 没有检测到任何离开星系的驱速信号，所以它离我们不会太远。星舰要形成封锁式停靠，然后部署搜索车和登陆人员搜寻他留下的每一条线索。这个人有杀害无辜生命的倾向，如果遇上他或者威胁到你的生命，你可以使用致命
1: 袋子里是什么？等一会儿再说。你不觉得攻击资料馆很怪吗？那跟炸图书馆没什么区别。
0: 克里斯，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长官。可可先生只是正在适应自己作为大副的新职位。
0: 有什么想法就说吧，明天再说就晚了。
3: 我没有，长官，抱歉。
0: 说吧，孩子，别害羞。
3: 那为什么要攻击资料馆？那些信息都是公开的。如果他真的想打击星际舰队，恐怕这只是个开始。
0: 什么的开始，可可先生？
3: 受到攻击的时候，按照规定要求，高级将领、舰长和大副都要到总部集合，也就是说，全部集中到这个房间。
4: 哈里森抢一个不能进行驱速飞行的小艇也很奇怪。

0: 喂，
1: 中校，斯考特先生在哈里森的小艇残骸里发现了一些东西，要求立刻跟我们汇报。
2: 舰长，我们在残骸里发现了这个，难怪那个混蛋跑了。
3: 这是什么东西？
2: 便携式超曲速传送装置。
3: 能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已经查到了，长官，你不会想知道的。这家伙跑到了一个我们没办法去的地方。
4: 用三倍的警戒力量，
3: 他已经不在地球上了。他在科诺斯，我请求恢复职位，并批准我去追捕他。
4: 你们先走吧。科诺斯。
3: 是的，长官。
4: 哈里森跑到克林贡人的母星去了，他想投敌吗？
3: 还不确定。
5: 他现在就躲在科萨省，那里已经被荒废了
3: 很久。这家伙非常狡猾，他知道我们进入克林贡空域会引起战争，星际舰队不能去追他，我可以。求您了，长官。
4: 恐怕无法避免和克林贡人开战了，科克先生。其实战争早就开始了，自从第一次听说他们的存在，他们就已经强占了两个星球，还经常攻击我们的星舰。他们一定会打过来的。伦敦被炸的不是资料馆，是星际舰队下属的绝密组织，被称为31区。他们在研发防御技术，训练情报人员，搜集克林贡人和其他潜在敌人的情报，为决策提供依据。哈里森是顶级的情报人员，
3: 但现在他是个逃犯，我要杀了他。
4: 派克一直说你是我们最优秀的人才，可惜你没听到他的辩护。是他招募你加入星际舰队的？
3: 是的。
4: 那他没有说是谁招募他的？我已经害死了他，不能再害了你。
3: 长官，请你允许我。
4: 先生，你说哈里森现在躲在无人居住区？
5: 是这样，长官。
4: 作为防御计划的一部分，31区研发了一种新型光子鱼雷，射程远而且无法追踪，克林贡人绝不会侦测到的。把他给我赶掉，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停靠在中立区边缘，锁定哈里森的位置，就开火用鱼雷杀了他，然后马上离开。
3: 请批准恢复斯波克先生的职务，担任大副。
4: 我批准。
6: 吉姆，你去哪儿？
3: 怎么了？
6: 你要做身体检查。10个小时前你刚经历过枪战，作为新
3: 舰，我很好，老骨头。
6: 好什么好？
3: 真没事。
7: 现在还不能起飞，动力电池还在充电，还需要几个小时。
3: 报告目前状态，斯波克先生。
5: 等我们到的时候，进取号就可以出发了。
3: 好，很好，
5: 舰长。非常感谢你的争取，让我复职。
3: 不客气。
5: 既然我再一次成为你的大副，职责要求我强烈反对这次任务。
3: 你当然得反对。
5: 按照规定，我们不能跳过审判，直接处决任何人。你和马库斯将军都忽略了这个问题，而且无故对克林贡母星发射鱼雷，显然违法。
3: 是你自己说的，那里现在是无人区，根本不会伤及无辜。而且你好像没听明白，我们的行动跟舰队规定没关系。
6: 等一等，我们拿鱼雷射克林贡人，
5: 即使不考虑规定，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
3: 不考虑规定，把你从火山里救出来才是道德上正确。我实在是受够了。
6: 嘿，吉姆，冷静点。
3: 用不着机器人来教我道德。
5: 你的用词暴露了你的防卫心态。因此我的观点是正当的。
3: 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老骨头，把那东西从我脸上拿开。
5: 舰长，这会引发与克林贡人的战争，因为任务本身是不道德的。也许多用一些时间，你就会自己想明白这个道理。
8: 科克舰长，科学官瓦莱士受马库斯将军委任前来进取号，这是我的调职令。
5: 你额外要求了一位科学官，舰长？
3: 好像没有。卡罗尔·瓦莱士上尉，应用物理学博士，特别精通各种先进

0: 七，令人印象深刻。
1: 谢谢。
0: 但是我已经回到进取号，这项委任就是重复的。
2: 人多力量大嘛，请坐，博士。
1: 谢谢。
3: 各位好，现在可以起飞了吗？

0: 我是绝对不会签名的，快把那些鬼东西给我拿走，舰长。
1: 有问题吗，斯科特先生？
0: 当然有，我已经跟这位先生解释得很清楚了，如果不知道武器内装的是什么，我是绝对不会批准上舰的。
2: 斯科特先生说得很有道理，
1: 你去剑桥吧。
2: 舰长，
1: 斯科特先生，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我们真的很需要那些鱼雷。
0: 恕我直言，长官，光子鱼雷要靠原料产生爆破，但我无法通过扫描判断用的是什么原料，因为有防护立场，所以我跟他要详细资料，他却说
3: 这是机密。
0: 他说是机密，我就说没有资料我就不签名。
4: 飞行检查完毕，可以出发了，长官。
1: 谢谢苏鲁先生。
4: 是，长官。
0: 如果没别的事，长官，我得去调曲速盒了，给我下来。
2: 吉姆，你的体征数据不正常，
1: 回到医疗室去。Scott， 你一定要签收那些武器才行。
0: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舰长？
1: 我现在没时间听你解释， Scott。
0: 你知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1: 那是曲速核，
0: 那是一场随时会爆发的放射性灾难。只要磁场输出发生一点微妙的变化，比如说发射一枚或者半打，你这些无法确定核载内容的鱼雷就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杀掉船上所有的生物，让那些鬼东西上舰就是最后的一根稻草。
1: 那第一根稻草呢？
0: 比如说稻草多得数不清，比如说舰队没收我的超曲速研究，结果现在一个疯子靠他在银河系穿梭，他是怎么得到的？
1: 我们现在必须服从命令， Scott，
0: 这才是我最害怕的。这次任务显然是个军事行动，这是我们该做的吗？我以为我们是探索者，我以为
1: 请马上签收这批鱼雷，这是命令。
0: 好，行，看来你是在逼着我让我辞职了。
1: 别这样， Scott，
0: 是你逼着我这样做的，长官。
1: 是你在逼我，
0: 我是不会不管的。
1: 你就不能纵容一次吗？
0: 你接不接受我的辞职？
1: 接受。我接受。你被解职了，斯科特先生。
0: 好。金毛，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千万不要用那些鱼雷。
5: 请注意，三分钟内检测曲速核心。
6: 舰长，泰克将军的事我很遗憾。
1: 大家都是。
6: 你没事吧？
1: 没事，谢谢你，上尉。Scott 刚才辞职了，你的男朋友又找各种机会质疑我。对不起，我不该讲这种话。有时候我真想把他的刘海扯下来，大概是我的问题。
6: 不是你的问题。
1: 不是我。你们怎么了？是不是又吵架了？
6: 我现在不想谈这个。
1: 哦，天哪，真是不敢想象。耳朵发烧了？
7: 舰长莅临剑桥。
0: 舰长，
1: 契科夫先生，你一直跟着 Scott， 对舰上的轮机系统你熟不熟悉？
8: 是的，熟悉，长官。
1: 很好，由你担任轮机长，去换红色制服。
8: 是，舰长。
1: 缩回西伯索去，苏鲁先生。
0: 是，长官。
9: 停泊前123号已经释放。
10: 西伯索去已经全部缩回。
1: 五呼了，上尉，打开全舰广播。
6: 是，长官。
11: 契科夫先生，下面情况怎么样？
7: 所有系统正常，舰长。
11: 收到。
7: 曲速已经准备就绪。
11: 谢谢你，契科夫。

0: 广播一打开，紧张。进去后，全体船员请注意。很多人已经知道克里斯托夫·派克，本舰的前任舰长，我们的老朋友，牺牲了。杀害他的凶手逃离了我们的星系，躲在克林贡母星。他以为我们不敢过去。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1: 马克思将军指示，一定要确保我们的行踪不被发觉。 联邦和克林贡人的关系已经很紧张了，任何挑衅行为都可能引起全面战争。

0: 我会亲自带领一个登陆小队到克诺斯表面一个废弃的城市，亲手抓住那个逃犯琼·哈里森，把他带回地球，让他受到应得的审判。好了，我们去抓住这个该死的混蛋，通话完毕。
1: 舰长，我相信你做了正确的决定。如果我能有所帮助，我很高兴陪你一起去。
0: 你高兴？
1: 我只是在尝试用你们的方式表达一种想法。
0: 谢谢斯波克先生。

0: 先生，吓了我一跳。
1: 你来做什么，博士？
0: 我是来检查鱼雷的内部制导系统。
1: 你理解错了，你上舰来的目的是什么？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你调任到进取号。
0: 真的？那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
1: 我的结论也是这样，马克思博士。你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瓦莱什是你母亲的姓，我只能猜测马克思将军就是你父亲。
0: 斯波克先生，我知道我没有权利要求你这么做，但是我求你别让他知道我在这里。
2: 轮机室手动，让我们退出曲速了，长官。
3: 齐科夫先生，你是把船弄坏了吗？
4: 抱歉，长官，不知道怎么回事，曲速盒过热了，我必须让它紧急停车，可能冷却剂泄漏，但我需要时间去查找。对不起，
2: 开始的。苏鲁先生，离目标还有多远？
5: 20分钟，长官，但这20分钟不包括损耗在敌人空域的时间，
2: 我们得快点才行。Spock 呢？
1: 我在，舰长。
2: 你和我一起去 Kernos。上尉，你的克林贡鱼怎么样？
0: 有些生疏，不过还行。
2: 好，你也来。你们两个一起去，不会有问题吧？
0: 请放心，不会的。
1: 不确定。
2: 一会儿我们机库见。
6: 吉姆，你该不是真的要去那儿吧？这不是开个爆胎的汽车去抢银行吗？
2: 我相信我们回来的时候，轮机室也该修好曲速盒了，是不是这样，齐科夫先生？
4: 是的，舰长，我会尽力的。
2: 苏鲁先生，你来指挥。我们出发以后，你就给哈里森的位置发送信息，告诉他有一堆鱼雷在瞄着他。如果他表现不好，你不介意发射几枚？有问题吗？
5: 没有，长官，只是我还没有坐过那个位置。
2: 你会很棒的，
6: 吉姆。等等，你把他推上一个庞大的赌局，却不给他本钱，让他虚张声势。苏鲁是个好人，但不适合当舰长。
2: 这2小时他就是，拜托你别再比喻了好吗？这是命令。
7: 苏鲁先生，请确定可诺米人的商船准备就绪。
5: 代理舰长苏鲁呼叫2号机库，请把上个月在马德事件中没收的商船加满燃料，做好出发准备。科克舰长马上就到。
8: 一切准备就绪，舰长。
2: 把你的制服脱掉，上尉。你现在是可诺米军火商，穿上这个。
8: 长官。
2: 如果出了差错，绝对不能牵连到舰队，除非你想发动战争，亨多夫先生。
8: 不想，不想。
2: 很好，我也不想。

0: 我侦测到科萨上有一个单独的生命迹象，结合斯科特先生提供的资料分析，应该就是John Hollison。
1: 苏鲁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他了，给他点颜色看看。
2: 是，舰长。

0: John Harrison 听着，我是星际舰队进取号代理舰长光苏鲁，一艘联络舰载着训练有素的军官正前往你处，如果你不立刻向他们投降的话，我会用新型远程鱼雷对你进行打击，这些鱼雷现在已经精确锁定了你的位置，给你2分钟的时间来证明你的诚意，拒绝配合的后果就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就试试。
1: 苏鲁先生，提醒我以后千万别惹你。
2: 我们将在3分钟后到达哈里森的位置，舰长。他束手就擒的可能性应该不大。据计算，他企图置于我们死地的概率达91.6%。
3: 真厉害！
4: 反正你一点也不怕死。
2: 对不起，上尉，我没听到你说什么。
4: 什么也没说。如果你肯听的话，我早就跟你说了。
2: 上尉，
3: 伙计们，
2: 我希望我们能私下讨论。
4: 你更希望根本不讨论，你就希望这样。
3: 你们真的要在现在吵架？
2: 关注
4: 哦、那你为什么不关注一下我们呢？
3: 伙计们，
4: 抱歉，舰长，让我把话说完。
3: 好吧。
4: 在火山，你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们。如果你死了，我怎么办 ，Spock？ 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不在乎。不只是我一个人不喜欢这种感觉，舰长也一样。
3: 哦，不不不，别把我扯进来。他说的对。
2: 你认为我不在乎死亡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智慧生物自身最大化的机会，即是生命的生生不息、繁荣昌盛。
4: 很好。
3: 对女朋友不能这么说话。
2: 是你理解错了。在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确实是选择了什么都不去感觉。在派克将军临死前，我连接了他的意识，体验到了他在去世前那一刻的感受：愤怒和疑惑，还有孤独。恐惧。我以前也有过和他一样的感受，呈指数级倍数的强烈，就在我的星球被毁的那天。这是一种我永远都不再想体验的感受。那尤塔，你以为我选择不去感受，是因为我心里不在乎？我可以告诉你，其实事实正好相反。
0: 七号怎么没有了？
4: 突然中断了，我正在重新连接。
2: 有一艘第四级克里贡战舰正在追我们，
5: 我以为这个区域没有人，
4: 一定是随机巡逻。
5: 坐稳了，
2: 我们的飞船不具备攻击能力，
5: 有我们，燃料电池动力都给我。
2: 是，舰长。

0: 夹缝，飞船无法通过。
1: 能过去，
0: 舰长绝对无法通过，
1: 肯定能过去。

0: 我说了能过，可你没说是这样过。看到他们了吗？
1: 没有，所以我很担心。
0: 甩掉他们了？
1: 也许扫描器被干扰了。
0: 也许甩掉了。

我们冲出去开火。我们人数少，火力弱。如果首先开火，就是死路一条。 你让我来是因为我懂克林贡语，让我去跟他们谈谈。

0: 放下枪！多少鱼雷？放下枪！
1: 你们在通讯里威胁说要发射的鱼雷到底有多少？
0: 72枚。
1: 那我投降。

舰长。

0: 我们要和老骨头到禁闭室会合。
1: 我马上到。
0: 上尉，联系舰队，告诉他们我们抓到哈里森了。等屈苏和一修好，我们就马上返航。
2: 是，长官。

0: 他为什么会投降呢？
1: 不知道，但他一个人杀光了一支克林贡巡逻队，我想知道怎么做到的。
0: 看来我们这儿来了位超人，
1: 你查一下。
0: 把胳膊伸出来，我要采集一下血液样本。

0: 为什么停在这里建章？是不是驱促核发生了意外故障，正好让你困在克林贡领空的边缘？
1: 你是怎么知道的，老骨头？
0: 你们会发现我的洞察力很有价值，舰长。好了吗？好了，有结果就告诉我。
2: 忽视我，就等于把全舰船员置于死地。舰长，我认为他在试图控制你，因此我不建议你跟这个囚犯进一步交谈。
1: 我不会太久的。

0: 你应该搞清楚现在的状况。你是个杀人凶手，我亲眼看见你谋杀无辜，我接到的命令是来干掉你。而你现在还活着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留了你一命，所以请你闭上你的嘴。
1: 舰长，你是想继续打我，一直打到你的手发抖吗？你很想，所以请告诉我，你为什么让我活着？
0: 我们都做错了。
1: 不，我向你投降不仅仅是因为你说服了我，更重要的是你是个善良的人，克克先生。不然的话，我将很难说服你接受事情的真相。23 17 46 10 1，这个坐标离地球不是很远，如果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做了这一切，就去那里看看吧。
0: 给我一个理由让我听你的。
1: 我有72个理由，而且全都在你肩上，舰长，一直都在肩上。我建议你拆开一个。

0: 最想不明白的是，我对进去后做了调教，增强了能效，可什么话都没有，我就被解雇了，就是因为我太坚持原则。那个时候你干什么去了？像个牡蛎似的一样傻站着，对我干瞪眼。谁呀？
1: 斯卡特，我是可可。
0: 啊，原来是一丝不苟的吉姆·提比留斯舰长大人，听见了，
2: 是一丝不苟的舰长大人。
1: 你在哪儿呢？
2: 你在哪儿？
1: 喝醉了？
0: 在私人时间里做什么是我自己的事。
2: 我要你帮我
1: 查个地方，把下面的坐标记下来：23、17、46、11。
2: 嗯，写下来了吗？
0: 啊，什么？你觉得我连四组数字都记不住？哦，你太不相信我了。四是几来着？
2: 46。
1: 我不知道会找到什么，但是等你找到，也许就会明白了。关于鱼雷的事，也许你是对的。
0: 我就当你是对我道歉了，我就当你是道歉了。
1: 是你要辞职的？
0: 你逼我辞职的。
1: 斯卡特先生，斯卡，哎，
0: 真是个疯子。

0: 我绝对不会再帮他做任何事了。不，好了，走吧。
1: 你到底在发什么神经？你该不会真的相信这个家伙吧？他杀了派克还差一点杀了你，现在因为他说要拆鱼雷，你居然就觉得拆鱼雷是个好主意。
2: 老骨头他为什么救我们？医生说的有道理，舰长。
1: 你不用赞成我 Spock， 我会不舒服的。
2: 也许你应该学习控制你的情绪，医生。按照逻辑，在这种情况下，
1: 逻辑，现在有一个疯子想让我们炸掉自己的星舰，
3: 不是这样。
1: 在这里，
3: 不知道他为什么投降，但绝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拆鱼雷，但问题是怎么拆？
1: 吉姆，现在斯科特先生不在，到底谁才有资格去拆一颗四吨重的大雷管呢？
2: 将军的女儿似乎对鱼雷有兴趣，而且她也是武器专家，或许她能有点用。
3: 什么将军的女儿？
2: 卡罗尔·马库斯，你的新科学官隐瞒了他的真实身份。
3: 你想什么时候才告诉我？
2: 在有必要的时候，就比如现在。
4: 鱼雷现在是在武器舱吗？
3: 装填好准备发射了，到底怎么回事？
4: 我不知道，所以我才伪造文件跑到舰上想弄清楚。对此我很抱歉，如果这给你带来麻烦，我向你道歉。我是卡罗尔·马库斯。
3: 吉姆·科克。
4: 鱼雷，我爸爸允许我查阅所有他主管的项目，我听说他要研发实验性鱼雷，可是当我去问他时，他却不肯见我。随后我就发现跟鱼雷有关的官方记录全都不见了。
3: 他把鱼雷都给了我。
4: 看来你还不像传说的那么糟啊，可可舰长。
3: 我还那么有名啊？
4: 当然，我跟 Christine Chapier 是好朋友。
3: Christine 啊，他还好吗？
4: 他调到边远区域去当护士了，现在他开心多了。
3: 哦，那就好。
4: 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说谁呢，对吧？
3: 我们来这儿干什么？
4: 这个联络艇可以飞吗？
3: 当然可以。
4: 能请你转一下身吗？
3: 为什么？
4: 转过去就是了。要是在星舰上拆鱼雷，实在是太危险了。但我找到一个很适合拆鱼雷的地方，附近有一颗小行星，我可以去那儿拆，但我需要帮手。转过去，快点！
5: 舰长莅临剑桥，
6: 苏鲁先生，马库斯博士和麦考伊在小行星上着陆了吗？
5: 是的，舰长，他们正在把鱼雷运往预定地点。
6: 很好，克林贡方面有什么动静？
5: 暂时没有，但如果我们在这里停留太久的话，他们会发现的。
6: 我呼了上尉，你通知舰队我们抓住哈利森了吗？
7: 是的，长官，还没收到回复。
8: 轮机室呼叫剑桥，喂，舰长，听到我说话吗？
6: 契科夫先生，最好是好消息。
9: 我们找到泄漏点了，但是损坏非常严重，我们现在正在处理。
10: 查到是什么原因了吗？
9: 没有，长官，但是我会承担全部责任。
6: 我感觉这不是你的责任。继续吧。
5: 联络艇准备好了，舰长。
6: 老骨头，谢谢你帮忙。马库斯博士需要我们这里守最稳的人。
1: 我的确曾经梦想和美女困在一个荒漠星球上，但梦里可没有鱼雷。
11: 麦考伊医生，我可不是让你去调情的。
1: 你需要我这双传奇之手怎么帮你呢，马库斯博士？
11: 老骨头，
4: 要想知道这些鱼雷的威力，我们就得拆开弹头。这样的话，就必须得动原料舱。但是不幸的是，这些鱼雷的弹头已经被激活了。
1: 宝贝儿，我曾经帮一个怀孕的高恩人做过紧急剖腹产，是八胞胎。那些小混蛋一出生就会咬人，所以这些鱼雷很难不倒我。
12: 麦考伊医生，
4: 在鱼雷内壳体上有一束光纤缆线，你要把第23根切断。不管怎么做，千万不要触碰别的任何东西，听明白了吗？
1: 放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4: 麦考伊医生，
12: 听我指令再动手。我要绕过鱼雷的引爆装置。
4: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4: 祝你好运。
5: 长官，鱼雷启动了保护装置，
7: 弹头30秒后引爆。
13: 上帝，搞什么鬼？我的手被夹住了。
3: 锁定他们的信号，马上把他们传送回来。
14: 传送器没办法把麦考伊医生和鱼雷区分开，所以要传就只能都传送回来。
3: 马库斯博士，你能解除他吗？
4: 我再试，再试。
13: 蒂姆，快把他弄回去！
4: 不，传送我他就死定了。让我来解除他。
13: 10、9、8，
5: 准备好传送马库斯博士了，长官。
2: 成功解除危险，舰长。
6: 麦克伊医生，你没事吧？
11: 老骨头，
1: 吉姆，你绝对想不到这个。

0: 联邦星舰报复号剑桥人员，请求进入施工机库。现在可以进入机库。
1: 需要一个接驳小组前往一号引擎舱。哦，天哪！
2: 有什么发现？这招很聪明，鱼雷上的原料箱被拆掉了，又在同样的位置上加装了一个低温休眠舱。他还活着？
1: 还活着，但如果我们不按正确程序唤醒他，他就会死。这种技术我不懂。
3: 很先进吧，医生？
1: 不是先进。 这种休眠舱是古董，我们发明曲速以后就不再使用冷冻技术了。这一点解释了这位朋友最有意思的地方。他已经300岁了。为什么鱼雷里会有人？实际上，所有鱼雷里都有人，舰长，是我放进去的。
4: 你到底是谁？我是旧时代的遗迹。接受基因强化后，带领人类终结世界大战，带来和平。但我们却被判决为罪犯，遭到流放。我们睡了几个世纪，希望醒来以后，世界会发生改变。 但是自从挖坑星被摧毁以后，你们星际舰队的探索范围延伸到太空更深处，发现了漂浮的我们，但只唤醒了我一个人。我查了，John Harrison，一年前这个人根本不存在。John Harrison是个虚构的人物，当初是马库斯将军唤醒了我，希望我能帮助他的事业。这只是掩饰我真实身份的烟幕弹。我的名字叫可汗。
1: 那你告诉我，星际舰队的将军为什么需要一个300年前的兵人来帮忙？
4: 因为我非常出色。哪方面？各方面。亚历山大·马库斯希望能在和平时期快速应对战争威胁，所以他需要武士的思维，我的思维，来设计武器和战舰。你的意思是说？
1: 将军违反所有他宣誓要保护的规章，只是为了要利用你的智力而已。他想利用的是我的野性。只有智力是打不赢的，斯波克先生。你连一条规定都不敢打破，又怎么能奢望你去打断别人的骨头呢？马库斯利用我为他设计武器，打造他梦想中的军事化星际舰队。他派你来使用这些武器，把我的鱼雷发射到一个毫无防备的星球，然后故意破坏你的船，让你困在敌境。 最终导致的结果只有一个，克林贡人一定会来查明是什么人干的，而你们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马库斯，终于有借口开战了，这场战争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不，我亲眼看见你向满屋子手无寸铁的舰队人员开火，是你残忍的杀害了他们。马库斯。
4: 他把我的手下抢走了，
1: 你是杀人凶手。他用我的朋友来威胁我。我偷偷地把他们藏在我设计的武器里，想要把他们运送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却被发现了。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自己先逃走。我逃走以后。 满脑子的念头都是在想马库斯是怎么杀害我像爱惜自己生命一样珍爱着的每一个人，所以我决定以牙还牙。

0: 他们就是我的家人，可可。为了家人，还有什么事是不能做的呢？
1: 接信警报，长官，有飞船以驱速直冲我们来了。
2: 克林工人吗？驱速，
0: 不，可可，你我都知道是谁来了。
1: 不是克林工人，不是从科诺斯来的。
3: 送他去医疗室，派六名安全人员严密监视。
4: 是，舰长。
5: 舰长莅临剑桥，
3: 在屏幕上显示诊断程序。
5: 抵达时间，
3: 驱速盒正在
1: 三
5: 秒钟之后，长官。
3: 我们正在等待状态许可。
1: 升起护盾，
6: 是长官。
7: 降低数值水平，屏幕显示诊断程序。

0: 他们在呼叫我们。屏幕显示，全舰广播留下记录。可见长，马库斯将军，我不知道您会来，这让我非常意外。我也没想到会听说你居然违反命令把哈里森给关了起来。我们因为驱促和意外发生故障，我们只好改变计划。 你早知道会这样，对吗，长官？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所以你就赶来了，对吗？来帮我们维修的吧。如果不是这样，那舰队指挥官为什么要来中立区呢？
1: 他在扫描我们的信件。你在找什么？要我帮你吗？囚犯在哪里，可可？
0: 按照联邦的规定，我必须要把可汗带回地球接受审判。
1: 哦，该死！你跟他谈话了。
2: 而这正是我不想要你做的事情。我冒着很大的风险把那混蛋唤醒，相信他的超级指挥能让我们在危险来临的时候保护自己。但我犯了个错误，现在他杀的人都被算在我的头上，所以我要求你把他交给我，让我了结这所有的一切。那你想让我怎么处理他的那些手下呢，长官？发射到克林贡人那里杀死70-2个人，顺便引起一场战争。
3: 是他自己把那些人放进鱼雷里的。我只是不希望你知道了里面是什么而感到困惑。你看到了他一个人能造成多大的破坏？假如他唤醒其他人会怎么样呢？他还告诉他是维护和平的吗？他在耍你孩子，你看不出来吗？ 可汗和他的船员都是已经被判处死刑的战犯，现在我们的职责就是执行这个判决，以免他再去害人。我现在再说一遍，最后一遍，孩子，降下护盾，告诉我他在哪里。他在轮机室，长官。
0: 不过我会马上把它送到传送室去。那就交给我吧。千万不要降下护盾，苏鲁。
4: 是舰长，舰长，鉴于可汗所在的真实位置是医疗室，我能知道这架计划的具体细节吗？
5: 我还告诉马库斯会把这个逃犯送回地球，就是这么打算的。
4: 契科夫先生，能驱速飞行了吗？
6: 长官，如果进入驱速，很可能会导致驱速核严重损坏的。
4: 能启动吗？
6: 技术上可以，但是我不建议这么做，舰长。
4: 知道了。
7: 苏鲁先生，航向地球，是舰长。全速。哦，至少船又开了。
8: 以为进驱速就安全了，你错了。我呼了上尉，联络舰队，告诉他们我们在中立区遭到不明联邦舰船追赶。通讯系统故障，长官。
9: 允许我进入舰桥，
4: 马库斯博士。
9: 他会追上来的，只有我能阻止他摧毁我们的星舰。你得让我跟他谈谈。
4: 我们进入了驱速卡鲁尔，他追不上的。
9: 不，他能，他已经研发出了具备更先进驱速性。
4: 这个毒素我看不懂。

0: 是天是个月是十年，少林寺的师傅啥也没教给你。
1: 不是我不去，
2: 别听别听，
1: 就是没有人教我，足足跳了十年。
3: 你家公子王某啊，被征上兵了。
0: 啥？
4: 我不去，让俺爹去，让他去当枪子。
1: 大鹏给钱吗？给呀。多少？4万。俺当年说过，我要想娶新盖3间瓦房，还算不算？
0: 算。
5: 为了攒钱娶媳妇，他毅然来到战场。
3: 你想攒钱，原来是为了盖瓦房娶星当媳妇。
1: 那卖我一次，我给你提一块。
6: 我是我活鱼的木管。
7: 狗剩又要把自个儿卖到队伍上了。你这娶星，你也不能平静吧？
8: 自愿参军，没有大洋。
1: 我不是王茂，我叫狗剩。
9: 那你就叫王茂，扒了你的屁股，扔你的骨头。
1: 你替弟弟从军，好样的。
10: 我是逃兵，逃了2次，为了挣钱。你回去吧，日本鬼子已经到了临河了，要摸清他们有多少个人，多少支枪。
5: 当他回到村子，看到这一切时，他的愤怒爆发了。
11: 陈四军，
12: 在哪？
5: 我不是王毛。

0: 哎呀，我这命！干啥坏了？大过年的办吉利呀！你看，快看，走开！冷啥嘞你？
1: 班长，
2: 咋又给人打架？这是
0: 干啥？
1: 事儿
0: 啊，
1: 事儿，狗事儿。
0: 干的。
1: 咦，乖，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哎呦，长真高了！你瞅瞅这十多年都没回来了，你咋不干娘？先甭信了。啊。
0: 你少个口信儿呀，中啊！
1: 没有人，高胜哥，你是高胜哥？哎呀，咋的，弟呀？姐，咱高胜哥回来了！姐，赶紧投，赶紧的，弟弟就是他呀！姐，哎呀，
0: 胜哥，你咋回来了？
1: 走走走，进屋，长真高了，瞅瞅，
0: 不，爹。

0: 何以解忧？唯有领河，咱临河的水，酿的酒，正。
1: 我是吧，张嘴。
2: 哎，
1: 你这个酒酿的好啊，啊，
3: 水平高，实在是高啊。
4: 来上点凉菜，凉菜。哎，再上点凉菜。
1: 哎，
4: 来吃啊，来上
5: 菜。王掌柜啊，这酒烫的中不？
3: 哦，
4: 中。我去问户舅舅啊，你们可多吃，多吃啊。
6: 哥，哥。你到底学的啥味？你教教我呗，教我看看，看看，
3: 看看，
6: 也看看。
7: 哎呀，这个各位乡亲父老，我这个乡公所的杨所长给大伙儿说两句。咱们有请刚从少林寺学艺十年归来的狗剩兄弟，给大伙儿打几路拳脚啊，助助兴，咋样？
8: 咋样？
9: 走
6: 走
9: 走
6: 走
9: 走
6: 走
9: 走
6: 走。
7: 就高胜，你不会是没去少林寺在尼姑庵风流了十年吧？
10: 哎呀，你打几路啊，别扫了大伙的兴嘛。
6: 哥，打几路，打几路，来打几路，刷几下。哥，哥来刷几下。
11: 你坐下
6: 走。打几路，

0: 雪咋那么难看呢？
1: 哎呀，俺看着咋像跳水呀？
2: 你这人少林拳呐，你别恶心人了。
3: 我实在是吃不下了，我咋想吐了？
4: 吃不下白吃。
5: 我吃啊，我吃。
6: 这些年你这是啥也没学啊？说话呀。
7: 没有。
6: 这不是十天十个月，是十年。少林寺的师傅啥也没教给你？
7: 没有。
6: 那你弄啥嘞？
7: 挑水。
6: 你别跟我说你挑了十年的水啊。
8: 哎呀没学能没学。
6: 等了，吃吧吃吧。
8: 来倒。
7: 不说不学。
8: 别停。
7: 就是没有人教。

0: 爹，你弄的这是啥鞭炮呀？还没个屁响嘞！
1: 哎呀，过年嘞，谁家都放炮，谁放炮咱都听响。
2: 有人吗？
1: 耶，这货咋来了？
3: 啊，是拜年了吧？
1: 黄鼠狼给鸡子拜年了。
4: 哎呀，憨瓜！
1: 杨三儿，啥事儿？
4: 别老三儿三儿的，我现在是所长了，还老三儿三儿的。
5: 行。
4: 今天我是来跟恁家道喜来了。
1: 喜？我有啥喜呀？
4: 哎呀，你家公子王某啊，被征上兵了。
1: 哎，啥？
4: 你看俺那激动干啥？
1: 新秋货，我这是激动了。那不是说了独子不用当兵吗？
4: 你家那户籍上不是写着了吗？长子王大茂，次子王茂。
1: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大茂那早就上了。
4: 啊，这事怪你，你咋不吆呼了？
0: 哎，你俩成啥了呀？啊，高一句低一句。
1: 呀，我跟你说，让咱王茂啊跟着孙殿英打日本嘞。
6: 啥？第一三儿啊啊！你爹那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想个法儿呗？
1: 对对对对，咱是老邻居了嘛。
4: 啊，邻居啥用？你又不是我老丈人。
6: 你爹的情况心里头不透亮啊，这能去打仗？
4: 哎呀，不会打仗还能不会当枪子啊？
6: 你这话说的，
4: 这大过年嘞，我就不多做了。初九报道，集合开拔，准备后事吧。哎呀，不对不对不对，是准备后面的事。
7: 我不去，让俺爹去，让他去当枪子。
8: 虽说这勾胜不是咱俩亲生的，那也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呀。
1: 正是他报恩的时候嘛。
8: 话可不能这样说，我总是觉得是勾胜给咱家带来的福。
1: 那你就舍得让亲儿子去送死？
8: 那这手心手背不都是肉吗？
1: 狗肉和羊肉还两个价嘞。
8: 说的啥话？
1: 我跟你说啊，这勾胜身上有功夫。尤其是他那右手跟铁锤一样，你让咱的新秋货去，肯定是个送死。放心吧，明儿我去跟他说。啊，
5: 你快起来干啥？
1: 你不答应我不起。
5: 这手嘞，你快起来。
1: 你不答应我不起。
5: 大鹏给钱吗？
1: 给呀。
5: 多少？
1: 4块。
5: 4块。
1: 我再加2块。
5: 孩子，恁当年说过，我要想娶姓，盖3家瓦房还算不算？
1: 哎呀，娘啊，十几年前的话你还记着嘞？那个啥，你起。哎呀，你起啊你。那，你去不去？
5: 那还算不算？
1: 算。
4: 不行，啊，你想咋着就咋着，啊，不想咋着就不咋着。要我所长干啥？
1: 那你眼睁睁看你某某弟弟去送死啊？
4: 谁死埋谁，
9: 白给脸不要脸！
4: 你骂谁呀？
10: 你骂谁呀你啊？
9: 骂的都是轻的！
10: 呀，还把手伸出来，你能力不轻的？
9: 你动我也试试！你
11: 老伴没在家？
12: 我他爹。
1: 哦。
12: 那个乐练的是挑水工吧？
1: 星儿啊，讨壶酒，好几天没沾酒气了。
7: 我不当兵，我不当枪子儿。
1: 哎，不去不去，咱不去，
13: 不当不当，让你生哥当。
7: 我也不让生哥去，你去当枪子儿。
1: 哎呀，心秋。
12: 胜儿，

0: 你进来。
1: 你咋心就坏呢？
2: 咱们坐下坐下。
3: 干娘，
4: 干娘这心里头堵得慌，你坐这陪陪吧。
1: 反正我不当强子，要去你去，我是不去，我也不让胜哥去，我不去。你把个鸡子搁桌上干啥？
5: 你给我鸡干啥？
3: 干娘，俺是自愿去的。
4: 你别说了，别说了。
3: 俺真的是自愿去的。
4: 你别说了。

0: 胜儿，这是恁娘给你留了个镯子，这回出去你带上吧，挨着身子放。
1: 赵啊，
2: 胡连长，
1: 赵什么乐？
3: 你说赵啥乐？我要认识，我叫你来干啥的？
1: 赵什么乐？
3: 赵长乐，死气沉沉的就来当兵来了。往下喊，
4: 王猛，王猛，王猛，
0: 到你了，
2: 快快叫你。
4: 谁王猛啊？
3: 不是，你倒是快点啊！人家喊了半天了，你耳朵塞绿帽了你？你没听见啊你？
5: 耳朵不好。
3: 耳朵不好，弄了半天，你是个聋子呀？
5: 不弄就是不好。
3: 你到底是咋回事啊你？你干啥呢？你要干啥呢？
6: 这个长官，我这耳啊好着嘞，特别是他那双手啊，一掌能拍死人。
3: 你说的对，那孩儿我看的确是没有病。你病的不轻啊，来的时候忘吃药了吧？拍死个人，你咋不说那泰山是他累嘞，那黄河是他尿嘞，这多好嘞！
6: 按个手印。你说咱俩挺巧的啊！你看，你叫王毛，我叫毛小二，俺家是东北打理屯的。
5: 我叫丁鹤。
6: 我知道你事儿的，名单上不写着呢吗？
2: 哎，我说，到了那战场上，眼皮子豁着点儿。
1: 长风，
2: 咱那个命要紧啊！哎，
3: 快点！
2: 哎呦，我给你那2块啊，也让你干娘收着。
3: 哎，
1: 刘永刚，
3: 都不要走远了啊！马上换衣服集合了。气的，不要一个个像闯大的茄子一样，精神点，精神一点。
6: 哎，老乡给的。哎，你害怕打招呼？
7: 我不打招呼。
6: 啊？

0: 你枪法怎么打那么准呢？
1: 俺师傅透过三道山门，三点成一线，能看到对面尼姑庵的谷子亮姨父。
0: 那是不是你也看见了？
1: 师傅不让俺看，说俺六根不净，俺只偷看练功。

0: 你说为啥要打仗啊？这打仗多惨呢！你说，我害怕，我不想打仗。
1: 中，哎。

0: 哥要娶媳妇儿，就不和恁平分了。
1: 王茂，王茂，啊！你到底是真聋啊，假聋？
0: 不聋，就是不好。
1: 不好？听恁爹说，你功夫可不错的，一巴掌能拍死个人。你来拍拍我试试，让我也感受感受。
0: 俺爹那是胡说的。
1: 胡说？啊！立正！记好了，战利品得交给我。哎，我今天再给你讲讲打枪啥叫三点成一线啊。枪上面这个小缺口是第一点，枪管上面的小点点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前方站个小日本鬼子，然后是一发膛瞄准扣扳机，那小日本鬼子就啊，哎，这都就死了啊，那这都完成了。打枪的工作那就结束了啊！每人三发子弹，打完了可就跑啊！你要是不跑，那你也得死。都听明白了没有？

0: 高山哥，醒醒，醒醒，快醒醒！
1: 醒醒，快醒醒！别睡了，别睡了！
2: 快快快快快点！快！快快快！

0: 替那二八命丢了，那还赚钱？啥人品？
1: 其实啊，我这心里真的很难受。
0: 呀呀呀呀，说的跟真事儿似的。
1: 真。
0: 抚恤金四块大洋。
1: 你到外头去啊，千万不要乱讲，这让某某他娘知道了，那心能疼烂了。
0: 封个口吧。
1: 哎，你咋啥钱都挣来？
0: 我当所长，我弄啥了？
1: 你，
0: 啥人品？
2: 哎哎，
0: 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干娘，俺回来了。
5: 哎，胜儿
6: 哥，哎，高升哥回来了。
3: 恁只要答应把我卖了，我马上就走。
0: 你真是蛤蟆磕头碾牙子，光嫌自己死得慢呐。
3: 我愿意。
0: 要钱不要命。
3: 我愿意。
0: 中！你滚得越远越好，我滚！
3: 说好了啊！
0: 我要两块，
3: 一共才四块。
0: 啊，装死还有四块？
3: 单算。
6: 滚滚滚！你快走吧！你再让我挤不出来！
5: 你这取性，你也不能拼命吧？
3: 干娘，干大说了，干三间瓦房，要二十块大洋。
5: 你这个弄法不中。那啥有你的命重要嘞？
3: 只要能娶星，不要命都中。我就是想跟星儿踏踏实实过日子，伺候你，报您的恩。干娘，那就放心吧啊。
0: 这个鳖孙他跑哪儿去了？啊，高山，
7: 有屁就放。
0: 你想挣钱，原来是为了盖瓦房娶星当媳妇。
3: 咋？
0: 你看你那熊样，你也配？
3: 恁看看恁那个熊样。
0: 我告诉你，高山，咱看谁娶星，当兵的事儿黄了，我让你一个子儿也挣不着，我看你咋盖房。哎呀呀呀！
7: 杨三
0: 还想娶媳妇，我看你咋盖房。
7: 杨三你
0: 盖个屁。
8: 狗生又要把自个儿卖到队伍。

0: 跟咱没关系了，以往来账啊一笔勾销了。他现在卖自己是他自己的事儿。
1: 他爹，
0: 咱俩闺女长得跟天仙一样，我得给他攀个高枝儿，明说，
2: 门不当户不对嘞。
0: 他这是拿咱闺女当财嘞。

0: 哥，俺爹个喜酒我不同意，说我那个讲给你。哎，你说咋求证？我听你嘞。嘿，胜儿啊，该三间大王房娶媳妇儿，那时候你还小，看他是哄着你嘞。这事儿以后我就别提了。
1: 高胜哥，三间瓦房我就嫁给你。你把我当啥了？娘，妈，妞，你问我了吗？高胜，你看你那个熊样，还想娶媳？那姓是谁呀？ 方圆百里，多少个男人做梦都想和他睡一个床，你撒泡尿照照，你也配？

0: 花生，还有牛肉，
1: 四个菜，请杨所长好好的喝
0: 啊。高生，
1: 哦，
0: 你说这个趴着睡属狗啊，站着睡它属驴，这挂在树上睡啊，它属啥呀？
1: 凤凰
0: 啊！呸，啥人品？
2: 哥，哥，爷们来了。
1: 好，你坐。
0: 月，
2: 顺哥不让孙梅的拔豆粉。
0: 这拔豆粉是干啥的？
1: 我喝多了，身子不舒服，买点解药。
2: 顺哥想去俺家，钱不够，买呗。
0: 我也想去你家了。
2: 我去你家，新求货占我便宜，我呸！
1: 王茂，咋跟杨所长说话了？杨所长，俺俩是从小一起玩大的，他是台里带的坏水，我也不是省油的灯。杨所长，俺恁说的办，那卖我一次，我给你提一块，我死我活与恁无关。
0: 不中。
1: 要是再发那个死了的钱，我再给你提一块。
0: 那叫抚恤金，你这啥球水平？你还娶媳妇嘞？
1: 我跟你说，我在战场上啊，那个子弹啊，刷刷刷从我头顶上过，像下雨一样。你说万一有一颗疼打我头上了，咋办嘞？你明白啥意思不？
0: 这啥意思？
1: 姓比我的命都贵。
0: 你越说我越不怕。我现在从我这个脚后跟都酸到这个头发梢了，我。和我抢女人不要脸，
1: 你帮不帮？

0: 我想请你聊个聊。
1: 你把我弄啥？
2: 想不想学？
1: 啊！
3: 想学就得别大炮，练内功。
1: 那你咋学了？
3: 我功夫成了，你功夫成了。我在少林寺七天七夜不拉屎。
1: 哦，
4: 这七天不拉，你拉出来的是金票吧？
3: 行，
2: 我懒得跟他说话，喝了这碗酒，散伙。
0: 哎，这是约？
2: 解约，不伤身。
4: 咦，我伤身？哎，你又不怕伤了我的身？
2: 这是我的钱买的。
4: 哎，你的钱没有我帮你，你咋挣？
3: 你八斗分都不知道是啥，这啥穷水平？八斗分是解约。
4: 高尚，你一个孬种！哎呀，
1: 哎，别去，别去，拉出来就没内功了。
4: 高尚，你给我滚！我滚得远远的好。
5: 婶儿啊，娘知道您的一片心，娘知道。

0: 明儿我就走了，俺娘那镯子留给你了。行了，领衣服去吧。
1: 你没死啊！啊，王妈，王妈，你给的我那块大洋，我就是拿出来显摆显摆，你正好让猴仙给看见了，抽了我几皮带不说，非说我是偷他的，你说这不拔瞎呢吗？
2: 都过去了，现在我有正上兵了，你咋弄上的？
1: 和你一样啊，在一个部队，人都没换，就是被打的人换了，不打小日本了，打新四军了。
3: 黄霞君那是汉奸呐，可不咋的，这事弄不成。哎，可别的，小日本心贼狠，那咱能不当人？只要逃跑，抓住了全部都得给崩了。
4: 快快快，那边换完衣服，赶紧过来集合。哎，弄了半天，这一根汗毛也没烧啊！
3: 服下禁令了没有？领了多少？
2: 10块。
3: 这种钱你也敢拿？知道就好。出来混是要还的，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2: 在家没带了。
3: 那更发了嘞。
2: 交给俺娘了，发箱就换呢。
3: 2个月才1块钱。
2: 对，8个月还完。
3: 咦，你个别损你的，这样算的真快。嗯。 好嫂，我哪嫂的？
2: 王妈，你这死盯着月亮，这月亮上有嫦娥，怀里抱个大白兔子，有10几个，<笑>
1: 可拉倒吧，还有那么多，那也没那么多兔子呀。
2: 嫦娥背，越多越好。恁要是看见月亮啊，晚上睡觉，嫦娥就钻恁被窝里了，
1: 整得你好像见过嫦娥似的。<笑>

0: 你们也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要一致抗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把小日本赶出去。
1: 你都给我听好了，不要听对面那个人给我瞎扯淡，谁给咱钱，咱给谁卖命。

0: 你们也是中国人，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中国人不打。
1: 这个匈人罗罗嗦嗦，真能喊呀！王茂，用你的枪给我崩了他，叫他给我喊。
2: 他喊的可有道理，你听我的，听他的，滚蛋的！
0: 快点！
1: 你们也是中国人，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中国人不打。哎呀，你那烟长屁股沟里了，再打！

0: 哎呀，你可别损啊！
1: 你还是给我们打住！冲！跑！慢慢，快跑！

0: 王茂，王茂，王茂，王茂，王茂，王茂，到！
1: 你平常的枪法不是可准嘞？你今天是咋回事？
0: 瞄不准，
1: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0: 我真不是故意的。
1: 上一次我叫你跑，哎，你不跑，这一次你跑比那兔都快。
0: 上一次没挺住，
1: 太君大脸上三个嘴巴，那脸上打我十几个嘴巴啊！你看看我这脸，跟那跑咋的似的？
0: 我背了你几亩是亲贼先擒王，伸个脖子喊话那个怂人，我让你一枪崩了他，结果你给我来个大不准。这让你给我叫话了，你知道不知道？
2: 去死！
0: 你这个士兵，耳朵听不清，眼睛看不准，你活着有啥用处？死一个少一个，我看他瞄准瞄不准。
2: 出来混，还没换呢。
0: 不换了。 必须得换！不换了，不换了！快去死，快去死！王小勇，你干啥的？你慌慌张张也等着去死了是不是？ 这一回也不用上报了，老子我又要吃空饷了。
2: 排长，还是瞄不准。

在娘的心里头，从来没给你当成捡来的玩儿，也为了想，这命都泼上了，再也不能买自个儿了，听见了没有？

0: 我是。
1: 别走。
0: 哎，
2: 走。
0: 龙少爷。
2: 老少。
0: 龙少爷。
2: 跪下。
0: 龙少爷，龙少爷。
3: 王兵，
2: 不要！
4: 不要！
5: 走了，这是。
2: 老少
5: 爷，等你。
2: 闪开！
0: 龙少爷，
5: 你。
6: 咋了？咋了？这又咋了？
7: 他都怪恁，非让那个狗剩替王茂去当兵，现在人家抓逃兵，还要正法。
5: 咋了？啥叫个正法呀？
7: 正法不知道啊？枪毙，还炮打头。
5: 你这个咋办呢？
6: 这事儿错了，错了。
7: 过啥？人家抓的就是王茂，他是不是叫王茂啊？
6: 老总，老总啊，他不是王茂，
2: 我就是王茂，我就是王茂，我就是王茂。
7: 整天说假话是不是你？
6: 你说你要害死我嘞！
8: 杨队长，杨队长啊，就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2: 你滚！
6: 能出钱，要多少有多少。
7: 恁啥人品呢？我不是跟恁说过，恁又不是我老丈人。
6: 要中中中！
7: 等等，嗯。
9: 真中？
6: 哦，我说的是钱，是钱。
7: 看尿泡砖也得带走。
6: 哎，杨所长啊，你看你把你丈母娘急嘞。
7: 啊，再等等。哎，这回恁当真？
6: 真。
7: 今天成亲？
6: 耶，总得明媒正娶啊。
5: 都是啊。
7: 啊，就今天成亲，今天我就要给他生米做成熟饭。今天要么是姓的喜日。要么就是恁儿王毛的忌日。
5: 哎呦，我真是！
10: 我愿意。
5: 祥儿，
11: 我这边有戏，恁俩再等等。如果这个事儿成了，我跟恁俩没人两块大洋。
12: 两块大洋，我看着都没动静，你能不能再加一块？
11: 中。好吧，好吧。
5: 哎，醒了醒！
13: 站住！
1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1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7: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

0: 我也是真心爱你，
1: 放了安迪。
0: 中，中，中！

0: 你弄啥嘞？
1: 你哎我哈哈哈哈我高成，今天是我跟江大喜的日子，你干哪个？你干娘已经把硬许配给我了。我告诉你高成，今天你要再敢坏我的大事，我就毙

0: 反输了，哎呀，你弄啥？你到底弄啥？
1: 我就是。别开枪！别开枪！
0: 哥，哥，你咋踩了呢？哥，哥，拍死他！哥，拍死他！拍死他！
1: 弄走人了，反正我是所长，我咋办呢？
0: 你脖子咋回事？
1: 媳妇没弄成，让人把脖子给打歪了。狗剩的孩子呀，下手也太狠了。哎呀，别冒苦耗子了，你恨不得是浇地下抹花，整砖拍死我吧？
2: 哪儿啊，杨所长啊？
1: 这事咋弄啊？
2: 那个啥，哎，慢着。
1: 嗯，
2: 有钱，我出钱。
1: 说个数。
2: 恁儿子这命啊，是真贱呐！啊，那就10块，10块，
1: 哎，够了！少一个字都不中，要不就让他俩把王宝拉出去毙了。
2: 你看，咚咚咚咚咚，
1: 拿钱。
2: 哎呀，
1: 快点了！爷，你干啥？

0: 行啊，我的好媳妇，你爹已经把你许给我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杨三的人了，你洗好晾干等着我。高胜，咱走着瞧。
1: 杨海国，
0: 走。

不是，你把我打成那个样，我不怪你。你把我打明白了，你是真爱行。好杨三儿也爱行，但我不可能为了性上战场。男人，真男人，现在又征兵了。

0: 就不用去了。该放不有还啥死坏咋样？该放去吧。嗯。
1: 要是咱俩从小一起长大，那觉着顶我都能看到你的嗓子眼。
0: 你看我看的真透彻，
1: 那从小就比我贼，也比我能挣钱。但是用你的钱让我娶媳妇，俺咋认呢？
0: 男人。
1: 不要说这个，你说有证明啊？
2: 你不会坑我吧？
0: 咦，你别好心当成驴肝肺，咱俩从小一块玩到大，我啥时候坑过你？再说了啊，我杨三啥人品那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
2: 我不去了。
0: 咦，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四块咋样？走吧，听话，走快点，心情就好了。走吧。
3: 今天大家来到这里，我们就要上战场打鬼子。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
0: 哎呀，
3: 一切行动听指挥。二。
4: 兄弟，干什么？怎么插队啊？
0: 我是杨所长，没看着呀，还傻。
5: 你叫啥名字呀？
2: 高升。
5: 来，咱们收音。领衣服去吧。
1: 打烊。
5: 自愿参军，没有打烊。
0: 高升，我不是我跟你说了。习子军志愿当兵，俺保家卫国，一分钱都木有。而且习子军他讲纪律，他管理严，哎，只要当逃兵，保证枪毙。别说拿钱买，要么也使你亲舅，哎，也不收。哎，打人了，见习子军，打人了，
6: 打人
0: 了，
6: 打人
0: 了，
6: 打人
0: 了，
6: 打人
0: 了，
7: 打人了，王毛，咋了？换身衣服不认识我了？毛旋。
1: 哦，你等一下。
6: 哎啊，同志，不能打了，同志，来，过来，来换衣服来。
0: 同志，他叫狗剩。
7: 狗剩？他不是王毛吗？
0: 这个他叫狗剩，是个逃兵。
8: 说说怎么回事啊？
9: 他叫个王毛。
8: 他叫狗剩。
7: 我不是王毛。
9: 那你就叫王毛，扒了你的屁，我扔你的骨头。
8: 没让你说话。
7: 我不是王毛，我叫狗剩。
8: 你姓什么？
7: 不知道，我娘带着我逃荒，生下我就饿死了。
8: 苦大仇深，
7: 甘大不待见我，把我送出去，我在少林寺待了十年。
8: 根正苗红。
7: 我有个干弟弟，脑子不大好，我是替他当的兵。
8: 花木兰替父从军，你替弟弟从军，好样的。
9: 指导员他不是好样的，他就是个大狗熊逃兵。我当初一看他就不顺眼。
8: 巧了，我一看他就顺眼。
9: 那是个逃兵，有啥顺眼的？
8: 他从你那个汉奸黄协军里逃出来，住到同北道抗日救国的新四军队伍里，你感觉哪里不顺眼啊？
7: 志远，他那个时候还让狗熊同志打你黑枪呢。
9: 我
7: 但是人家狗熊同志贼有觉悟，故意打不着。
9: 那啥觉悟？他眼不行，瞄不准，连自杀都不会。这叫觉悟。
8: 你眼睛不好。
7: 哦，
8: 你等着。我的战利品，日本国生产的高度近视眼镜，送给你。怎么样？是不是清楚多了？
10: 真有意思，真有意思，真有意思。
11: 小子，
0: 太监，你把这个大本营。

你就放在我们这个临河，哎呀，用我们这临河酒去前线慰劳皇军，肯定是功劳大大的，很快就提拔提拔了。

0: 高盛同志，你干什么去啊？知道院，我去鸟鸟。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咱俩探探行好吗？没啥探的。高盛同志，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 也许我能帮帮你，找着解决问题的办法呢。我没有啥问题。你的腿没毛病吧？没有。走，咱俩聊聊去。
1: 你没事吧？没事。高盛同志，说吧，我给你当参谋。高盛同志，你刚入伍不久，对咱们新四军还不能够全面了解。我给你讲讲，比如咱们连长史官军师的大长，当然，连长现在在养伤，我是指导员，专门负责政治思想工作。
0: 比如你吧，现在思想有问题。
2: 我思想没有问题。这样，你把手拿出来，我给你看看。你会算命？
0: 对。啊，不，共产党是无神论者，我不会算命。我猜，要是我猜错了，全当我没说；要是我猜对了，
2: 我可没钱。
0: 好吧。 等你想说的时候再来告诉我，把眼睛还给我吧。你的眼睛没毛病，你的病在这里。高盛同志，我们每个人都想过好日子，娶媳妇、养孩子，有天种，有遗传，但是高盛同志。 没有国家就没有小家，倭寇不娶，国难当头，我们怎么可能会有好日子过呢？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呢？还有，你这里有人，一个让你牵挂的人。

0: 你不是要去尿吧？
1: 还是会算命。

0: 感谢，
1: 王芒，王芒，王芒，你没事啊？
2: 那出来吧，我都看见了，出来混酒的换，到哪都一样。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切缴货要归公，是咱们新四郡的纪律。任何人缴获的物品必须登记上交。
1: 缴了能好用是吧？
0: 不是我用，是根据需要分配使用。
1: 只是我自己捡来，我又没有头没有枪。必须交工，
0: 这是战利品。
1: 战利品也得交。哎，那你的眼睛也是战利品，你为啥不交呢？
0: 我这是工作需要。
1: 那我也有需要，我还要改挖房娶媳妇儿。
0: 高胜同志，
1: 高胜同志，你烫那个金牙来？你以为咱是皇协军呀？这谁抢了就是谁嘞？
0: 高胜同志。 我们新四军之所以深受百姓的爱戴，正是因为我们有钢铁般的纪律，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像那火炉子，谁摸它都会烫手。我的眼睛是组织上分给我的。哎，
3: 高胜同志，高胜同志。

0: 高盛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没有找你，
0: 说出来，我给你挡挡菜嘛。
1: 我没有找你，我不知道，咋走着走着就走你这儿啊？没找你。

0: 月亮上有嫦娥，就是缺了三尖瓦房。后期没骗人，我是逃兵，逃了2次，为了挣钱。你把战利品都给谁了？
1: 你回去吧。回去之后，把你的事情处理好，并且要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我知道你是临河人，日本鬼子已经到了临河了。你回去之后，要摸清他们有多少个人，多少支枪，多少个炸药包，多少个手榴弹，谁是连长，谁是排长。

0: 三儿啊。
1: 哎，老张，有话你说。
0: 那姓要是不同意嘞？
1: 啊，关键是我同意啊，而且也是你老人家亲口答应的。我现在已经跟着皇军混了，那皇军就是我的靠山。这姓如果跟了我之后，我保证让他天天是吃香的喝辣的。
2: 队长，好话说了几大车，死活不愿意，他还骂你写闹钟。

0: 老丈人呐，这显利后禀，礼我可是到了。哎，这就怪不着我了吧？带走吧。
1: 仙儿，仙儿，救命啊！
2: 走，仙儿，
3: 老丈人，丈母娘，啊，我先走了啊！
4: 爹，
1: 你个赖
4: 子
1: 孙！
4: 不要爹！
3: 这个脑孙又逃回来了，咱俩真是冤家路窄呀！
5: 放了心，
3: 你做梦吧。今天是我和星儿的大喜之日，你要是想喝喜酒呢，我管够；你要是来捣乱呢，我跟你没完。
1: 高山哥，
3: 我告诉你，从今天。

0: 哎呀！
1: 别动！哎，别动！
2: 高胜，冷静，
1: 冷静！
2: 高胜啊，咱俩从小闹到大，啥时候动过真格来？别闹，嚷了！
3: 啊！放开我！
4: 你一直欺负下，我看只有恁死了，香才能安全。
5: 队长，你别怕，他吓唬你了，他拉响了，他也活不了。
2: 哎，对呀，高胜，你要拉响了，恁也活不成啊！把香赶紧给我带走，到了皇军的军营，我看着谁还敢捣乱啊！带走，带走！
3: 高胜哥，放开！高胜哥，高胜哥，高胜哥，
4: 下辈子做俺的媳妇！
3: 高胜哥，哎，
6: 高胜哥。

0: 明儿个呀，你可别忘了上街上去走失亲戚上，顺便把那结婚的东西都置齐了。后哥都称亲了，这尸检金，你看看醒儿有啥交代了没有？
1: 中。
0: 那你去吧。
1: 中。
2: 啥事儿嘛，啥事儿嘛，还是个赔本的买卖。
3: 别这样看人家。
1: 上一次这样看你的时候，我八岁。
3: 我咋不知道嘞？
1: 你还吃奶着嘞，你没空看我。
2: 结过婚，你就回去。结过婚，结过婚就是俺的媳妇儿，俺就不用天天做噩梦。
1: 咦，你不知道，我们可害怕。这指导员让俺回来，把自己的事处理好。
3: 没想到还能跟你成亲。你不是偷跑回来的？
1: 不用偷跑，新四军没人跑。我给指导员说了，我还要给他打鬼子嘞。
3: 等打完鬼子，赶快回来。
1: 喜欢酒的味道，可香嘞！那你想，天也不早了，要不我回？
3: 你咋还不走嘞？ 行这辈子，就是你的人了。

0: 哎，就是这家。进。喂，给我下马头盔。
1: 老丈人，你快说，高尚在哪儿？只要你说出来，我保证黄军就当啥事没发生过。哎呀，猫，猫，你认可了？
2: 信秋华，
1: 韩寡，你说谁韩寡？

太君，这一家都是好人呐！狗声，狗声，狗声，狗声！ 好人呐！

0: 喂。五千万度的。
1: 太君。

0: 古香花都给我带，我他妈算啥了？我他妈算啥了？
1: 开始！你算啥了？
0: 哎呀！

吴宪，新四军在哪儿？

0: 本自荐，别人疼爱那个真不中，叫别人疼爱爱爱爱，疼可真不中。
1: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2: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3: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4: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5: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6: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怎么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0: 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1: 干啥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4: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还记得在看老电影《画皮》时，我被演员们精湛演技完全带入，让我既揪心又焦急，脑海中一直在想怎么妖怪还不被发现。我想这就是好的表演吧，能够让我们的情绪跟随角色波动起伏，感同身受。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影片，欣赏精彩表演吧。
2: 小姐情意高深，真是人间哪的几位文。
3: 公子别走，你要保护我。
0: 鬼迷心窍，人心背离。
4: 相公也是的，读书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啊，就好像花园里藏了什么宝贝似的。
5: 冰河，
3: 我堂堂学政使千金，岂可为人铁齿？他无我，有我无他。
0: 一叶障目，迷失自我。
3: 婆婆，媳妇是冤枉的，冤枉的呀！
5: 你跟我走。
0: 如梦初醒，为时已晚。
4: 大哥，他不是人，是一位要挖你的心、
5: 吸你血的鬼。
3: 你好不识抬举！
6: 救命啊！救命啊！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画皮》。
1: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7: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8: 是，那是怎么了？
9: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10: 这个女孩不见了，
9: 我侥幸活了下来。
8: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9: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7: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9: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8: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9: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8: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11: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3: 我不想失去你，林。
8: 你不会失去我他妈弟儿的。
0: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2: 生命需要充电，
13: 生活需要节电。
1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0: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3: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4: 来了几个人？
5: 这个
4: 啥秘密行动？
5: 误导了。
6: 张艺谋导演作品。
7: 为了这次行动，我们整整训练了7个月。
8: 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9: 什么都不用做。
4: 用2组，引出1组。
7: 发现任何不对，马上走。
4: 你怀疑他们？
10: 他们就是特。
6: 黑暗下的潜伏较量。
11: 有人叛变了，而且级别不低。
4: 我们已经暴露了，应该立刻终止今天晚上的行动。计划不变，今晚行动继续。
7: 咱们这么多人，目标是不是有点大？
4: 共产党的一名特工，一直秘密潜伏在特务科。
12: 谁？
4: 只知道是个男的。
6: 心向黎明，向死而生。
7: 司机刚才组织给的密码。
4: 更重要的是，借这次行动救出内鬼。
6: 众星集结，倾情献映。
13: 我这个身子出去也是废的，咱俩抱一个，
14: 我想办法让你们脱身。
13: 你现在比任何人都有活下去的价值，
15: 天亮了就好了。
6: 悬崖之上。

0: 我没想到会分开。
1: 活着的去找孩子。

怎么还那么闷这血腥味呢？

0: 谢谢饶书记了。来了几个人，你都认识吗？这个不认识。从哪儿来？
1: 苏联。
0: 来哈尔滨干什么？
1: 不知道。这12号有个秘密行动。
0: 啥秘密行动？
1: 不知道。
0: 叫乌德拉。
1: 什么拉？
0: 乌德拉。 让我们负责配合，其他的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他们。

是去虎头打猎的吗？去苏家屯收皮子的。老张，我是老冯，组织派我来接应你们。咱们坐火车去哈尔滨，沿途敌人设了很多关卡，搜查很严。把枪、指南针，一切引起敌人怀疑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布袋子里，回头有人来取。

谢谢。老冯，就这样跑来一口。等到了哈尔滨。

0: 你帮我整把科尔特呗。
1: 左轮，美国人造的，帮我搞。
0: 你找老夏，老夏有路子，
1: 不用找他，我有办法。
0: 是不是还藏了一把枪？楚阳哥说了，凡事都得留手。枪，在身上，怎么了？
1: 他们是偷。别乱看。
0: 把枪往我手门子里，给我。
2: 老冯，误会了吧？啊，怎么？哎，怎么这儿？哎，真快啊你！干嘛呢？轻点儿！哎！
3: 把守门子扔过来。

0: 多亏你刚才那一嗓子，给了我个机会啊！我故意的。你怎么发现他们是特务啊？我跟他们提的老乡，根本没这人。
1: 那他们怎么知道暗号的？
0: 有人叛变了，而且级别不低。那得赶紧通知楚良哥和王玉姐啊！
2: 这领头啥来路啊？他叫张献臣，早年做记者跑新闻，四个人里面，数他阅历最老。
3: 俩人啊，好像一男一女啊，是不是那个姓张的？我哪知道啊？我又没看过照片。发信号。 少说话啊，不打听。他们在苏联受过训，精得很。

0: 你以后就跟在我身边，好好干，亏待不了你。
1: 谢谢，科长。谢谢。发现老冯他们的尸体，
2: 在哪儿？
1: 5203地区。
2: 一组去向不明，咱们的人正在那带搜索呢。老冯不是很有经验吗？咋露馅了？
1: 暗号没有问题，暗号应该没问题。二组已经接上头了，一切顺利。
0: 据我所知，两组都没带电台。
2: 你意思是，一组无法联系二组？
1: 是。对。
2: 科长。
1: 火车站用不用戒严？
2: 不，放松，比以前更松。让他们都上车，用二组引出一组。

干啥呀？干啥？排队会

0: 你跟我走一趟。为什么？你是干什么的？
1: 特务科的。
0: 我怎么了？
2: 哪来那么多废话？例行调查，看着就不对劲儿。

0: 刚才特务带走了女孩，
1: 我们得想办法救她，一组的。他跟你说什么了？
2: 没有，我们在车里装不认识。
1: 另外一个人呢？
2: 没看见。
1: 没在车上？
2: 没有。
3: 牡丹江站到了，要下车里准备。牡丹江站到了，要下车里准备了。
1: 那要先弄清楚那女孩为什么会被带走。
4: 下车。
0: 怎么了？
4: 我们坐下一趟车走。
1: 这趟车不安全。
0: 那个女同志怎么办呀？她可是被特务带走的。这样，你们先走，我想办法。
4: 不行，那样我们都会暴露的。
1: 走吧，换下一趟车。

0: 腰里有什么东西，给我拿出来。听懂我说话了吗？
1: 快点！

0: 楚瑶跟王丽姐他们怎么办？是不是全是套路？
1: 他应该看到琵琶了，他们会有办法。我们还是分开走。

1: 你们这些人的密码写在哪儿？这儿，写的什么？说叛徒，接头的是特务。
0: 你怎么改的？
1: 我就在这儿改的。我改成一切正常，18号哈尔滨线。
2: 所有人不准下车！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得下车。
1: 藏着他一下。
4: 那边人少，排着吧。哎，过来一下。哎呀，你谁呀？让你过来就过来，哪儿那么多废话？走吧，走吧。快点，
5: 证件。你，票，把横道盒子呢？
6: 是啊。
5: 横道盒子没事，我们查哈尔滨的。
7: 警察呀！
5: 啊，
7: 来下一个。
5: 算了，走。
1: 哎，谢谢啊。
8: 哎，这边。
1: 哦。
8: 到前面就跟他们说，我查过你们了啊。
1: 哎，谢谢啊，谢谢。

0: 你们去哈尔滨？
1: 横道盒子。

1: 小兰不会有什么事儿吧？目前我们没有接收到任何情报，说明应该没事。也许他们已经到哈尔滨了。
2: 老金，我们去的不是马迭尔的路吧？
3: 国联组调查团就驻马迭尔，那儿进出都是密探，太不安全了。
1: 那把我们安排在哪儿啊？
3: 一个聚阳楼。那个开斯普先生堂弟的宅子，人常年在外国呢。
1: 房子都快荒了，啊！我去过。一下去那么多人，不会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吗？
3: 都说那宅子邪性，别说人了，鬼也不去啊。来，请进。小孟，组织上派来配合工作呢。 张姐，负责饮食起居，条件简陋但绝对安全。女同志住后院。
4: 这不像前头餐厅，炉子不太旺，不过三个人睡这一张床，总比一个人暖和。

0: 怎么样了？扭了一下，没事儿。乌特拉行动到底是什么？你知道贝因河吗？
1: 日本人的秘密杀人场。
0: 听说进去的人没有活着出来的。去年秋天，那儿发生了一起越狱事件。一个月以后，日本人就把那个地方炸了。你说他们是要掩藏什么，才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1: 越狱活下来的人只有一个，叫王泽阳。我们的任务就是接他出境，让他在国际社会面前揭露日本人的罪行。
0: 那现在出来叛徒怎么办？
1: 紧急预案，你会用吗？
0: 会，我专门训练过。
1: 写吧。

0: 下来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1: 什么都不用做，等。
2: 明白，我得拉行动。
3: 为了这次行动，我们整整训练了7个月。
4: 那你们同学啊？

0: 训练时候认识的，算同学吗？他可是东方大学的高材生，我没读过什么书，没他有文化。
1: 那谁训练你们？
2: 苏联教官。都训练什么呀？
3: 跳伞、射击、格斗，还有俄语。
2: 你还会俄语呢？啊？
4: 布拉里达里夫切克斯特朗塞金尼亚伊杰西，
2: 这什么意思啊？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 哦，不是来来什么什么
5: 普拉里达里，
2: 嗯，普拉里达里
5: ，
2: 不行，这太难了，这个。
3: 我刚到苏联的时候，俄文字母都认不全，直到我啃完了《共产党宣言》，刚才这句话就是书里来的。
5: 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 对，
0: 普拉里达里夫谢克斯特兰塞金尼亚伊杰西。
2: 来，干杯！
5: 24小时盯着呢，他们现在根本没机会单独交流，也没办法联系一组。
6: 你们老出来进去的，他们不怀疑吗？
5: 他们很关心一组，让我们轮流出来打探消息，不会怀疑。
6: 那也尽量减少外出吧。
5: 是，
7: 进来。
5: 科长，没事，那我先回了。
6: 赶紧回去吧。
1: 书买回来了，跟那个发报员身上的一模一样，一个版本。
7: 这是二组身上带的，
8: 这肯定是乌德拉行动的密码模板，他们就用这联系的。
7: 你能破译吗？
8: 这真不行，这是苏联人秘密制定的，归最高领导人指挥。

0: 这就是上级给我们的指示，记住的。看完了，看完了。
1: 你能默写下来吗？这是我的优势，所以他们才派我来的。
0: 为什么用这么原始的方法传递？当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越原始越安全。
1: 密码的母本在储粮哥那儿，怎么翻译？哈尔滨应该能买到这本书。天亮我去趟书店，你别出门。
0: 我等你回来吃饭，给你炖排骨。你长点心，多进驻几次，小心敌人多门。
1: 发现任何不对，马上走。还有，千万别去主动找任何人。 死等联络信号，死机刚才组织给的密码，全凭他才能找到王子阳。

0: 你还没睡啊？
1: 睡不着，不知道楚良哥他们怎么样了。
0: 应该当他已经死了。 为什么这么说？那王玉姐呢？你看到前面那边房子了吗？我跟你王玉姐过去就住那儿，还有我们的两个孩子。5年前刚去苏联没多久。 收养他们的人就让日本人打死了。最后有人看见他们是在马迭尔宾馆前面要饭，算起来，姐姐今年应该都8岁了。

0: 你知道乌特兰什么意思吗？
1: 也是黎明的意思。
0: 对，黎明，天亮了就好。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没有名字。
0: 你肚子上是不是怀胎记？你
1: 放了我！

0: 这帮小王八犊子整天的在这转悠，不干好事。
1: 找人啊？
2: 刚才那孩子在这边多长时间了？
1: 有几年了。
2: 他是不是还有个姐姐叫小芬，比他大两岁的样子？
1: 这我说不清楚。

18号跟谁见面？时间、地点。

0: 对这本书你们什么看法？
1: 肯定是他们联络的方式。
2: 他原来要去什么地方？
3: 行了，钥匙给我吧。

0: 还是没说。大便都失禁了，还继续吗？算了，看来是块滚刀肉。给他打一针最新进口的迷幻药，看有用不？
1: 是，我来安排。
2: 有烟吗？
3: 有，
2: 抽支烟。

0: 谢泽荣，
1: 王玉他们怎么？

走不了了吧？先换上衣服，带上证件，然后拿枪，劫持我。冲上去之后，向我开枪，只要打不死我就可以。

走了，我这个身子出去也是废的，实在完成不了乌德拉行动了，不如废物利用，咱俩抱一个。老朱，你现在比任何人都有活下去的价值，别固执，你知道我

0: 告诉我，告诉我乌特拉行动是什么？
1: 劫道逃出。

阿宇他们，你能帮助多什么？尽量。还有吗？

老张啊，你可逃出来了！同志们都盼着你回来呢。谁帮你越的狱？我们要好好感谢他。 小兰呢？你们还要一起执行计划，完成乌塔拉行动呢。小兰怎么能跟你联络上啊？

0: 你觉得他的手铐是怎么打开的？一定有内鬼。哦，你这么看，
1: 不然解释不通。他用的是金哲德的车，要不要立即逮捕金哲德？我认为他是偶然才上的那辆车吧，跟老金没有关系。 真是老金的话，那他也太笨了。
0: 这样吧，先不管他，你们给我严密监视亚细亚电影院。

0: 周股长来了，我要的药呢？哟，还没来得及找呢，还是头疼啊？
1: 嗯，
0: 这样，我给您找一盒安耐心，您先试试。
1: 周股长，找着盒阿司匹林。
2: 哦，谢谢。
3: 哎。

0: 是啊，你怀疑他们？他们就是特务，你确认吗？
1: 我太了解老张了，他不会冒着危险限量去废话。火车上他密码一定被人开过，有叛徒。
0: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1: 出院的时候动手，我们得跑。

0: 你看过《伊索寓言》吗？你看过《伊索寓言》吗？
1: 我只看过《狐狸和猎狗》。
0: 你知道狐狸为什么会拒绝他吗？
1: 不知道。
0: 为什么不说街头狼好？
2: 因为狐狸不知道他是男是女。
0: 我叫赵毅，是上级党组织安插在特务科的秘密情报人员。谢子荣叛变了，但他不知道我。我自己做主冒险找到了我的单线联络人，想办法弄到了你们的街头暗号。
2: 为什么要暴露你自己？
0: 老张被捕了。
1: 那小兰呢？
0: 小兰暂时安全，但是老张被注射了大量的迷幻剂，昏迷中他可能露出了一些跟小兰的联络方法。
1: 叛徒？
0: 他不是叛徒。我在现场，听着，乌德拉行动会有别的同事来完成，你们继续拖住敌人，不要轻举妄动，听从我的安排，我会想办法让你们脱身。
2: 相信你，
0: 因为你有两个孩子在马甸宾馆门口要饭。

0: 不是二四六一头一尾吗？咱大白天盯啥呢？
1: 我过去看看。

0: 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那你看到是谁画的了吗？我是共产党。

如果我是功能，我刚才做了什么你根本就看不到。只有站在共党的角度才能抓共党，而不是像你整天想着盯紧二四六头尾就可以了。高科长最在意细节了，你要我把你的表现告诉他吗？

0: 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升不上去吗？今天你结账啊。
1: 行。

0: 咋的？打不着了？后火车走吧。
1: 不用，天冷，多打几次就着了。
0: 来吧，来。
1: 行啊，你这刚修好的车比我的车还好使啊。

今天中午1:30到3张挨着的，靠前。

0: 老金和张姐不在，记住这两个杯子，别搞错了。
1: 今天是十八号，终于不用等了。哎，现在能透露一点吗？
2: 无可奉告。
1: 那就只能聊吃的了。啊，你看这鹅慕斯的红肠配红酒，红菜汤配黑面包，现在能搞到这些已经很不错了。啊，哎，你们那边经常吃西餐吗？
3: 嗯，西餐经常吃，不过还是中餐更合胃口。
0: 那咖啡呢？
4: 咖啡倒是喝得惯。

0: 头晕的厉害，我先回去睡一会儿。
1: 我也有点晕。
0: 我送你啊。

我不小心把被子搞乱了，一直就这样，见到脚什么都忘了。楚良，楚良。

说今天晚上开始行动，要一辆车，沿着巴尔干大街到25号，那是罗马尼亚大使馆。到了门口以后，你们要去停车，让其他人在外面等着。你们俩进去，门卫会让你们出示请柬，你们就说我是大使夫人的朋友，然后摘掉左手的手套，他们会放心。今天晚上是罗马尼亚大使夫人的生日，会来很多人，只要你们进去了，不会有人问你们是谁。进去之后穿过宴会厅，直接从后门出去，路边会停一辆黑色的轿车，钥匙就在车上插着，车上有你们需要的一切。这个计划我会想办法再告诉邦宇。

0: 山，天津丽生制药。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3: 这枪谁发现的？
4: 我亲手搜出来的。
3: 幸亏你提醒我要检查。我说你们天天睡在一起都没发现。
5: 这跟小梦没有关系，天天跟她睡一块的是我。
3: 那你怎么认为？
5: 我们已经暴露了，应该立刻终止今天晚上的行动，把他们抓起来。
3: 还有没有其他解释？
5: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这只是一个特工的本能，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暴露了。
3: 他们还有多久醒来？
5: 最多还有一个小时。
3: 把枪送回去，计划不变，今晚行动继续。

0: 把枪的装针搞了，再放回去，谁也别说。
1: 是。
0: 你给我盯着，看这把枪怎么开。
2: 小妹儿，有火吗？老周跟你说，是我自己把杯子搞错了。
1: 是啊，你就是搞错了。
3: 半个小时以后出发。
4: 嗯，咱们这么多人，目标是不是有点大？
2: 可是现在哈尔滨的特务太多，大家在一起会比较安全。
3: 车上还得留个空位，回来的时候或许用得上。
5: 那你和我留下来待命。

0: 不是让你待命吗？
1: 上级的安排。
0: 那空位子还留吗？
2: 不留了。

0: 停车。
1: 就是这儿啊。
0: 对，你们在这儿等着，我跟楚良下去，别熄火啊。

0: 等一下，那个大使是个反共分子，小心中了敌人圈套。
1: 联络员在里面，我们宣按计划行动。
0: 我跟你们进去。
2: 联络人要是发现来的人不对，会终止行动的。
0: 那也比中了敌人圈套强吧？
1: 你说的对，要不计划取消吧，我们回去。
0: 江明总，我这也是担心你们的安全。
2: 要不然这样，王玉姐，你一个人进去，我们在外边等你。
1: 好，我先进去。
3: 你好夫人，你的请柬。
1: 大使夫人是我的朋友，出门的时候比较匆忙，忘记带请柬了。
3: 您贵姓？
1: 我叫王玉，是景田商会的。

0: 你好，先生，你的请进。
1: 我跟刚刚进去那个女士是一起的。
0: 哎，不好意思，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楚良。